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节目当中。如果您是大爱电视的忠实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呢，您一定可以发现我们现在的静思妙莲华正言上人讲述法华经呢，进度已经在7月24号进入到了常不清菩萨品了。
1: 常不清菩萨品呢，总共有37集，这次是首播。那我们多用心的 Podcast 会做8集的导读，每一周呢都会带你来认识这位常不清菩萨，然后领受他修持法华的心法。
0: 是，所以在今天开始呢，由我嘉玲，还有思成师兄，还有呢就是邀请到我们静思精舍的德语师父、德语法师，要为我们来进行前面有4集的导读。不过呢，在这个进入导读之前呢，其实呢，我们要邀请的就是我们静思精舍的德语师父，我们也请师父上线了，欢迎我们的德语师父。
2: 观众朋友、线上朋友、嘉玲还有公众，大家好。
1: 师父好。
0: 师父好。
2: 哎，我叫德语，阿弥陀佛。
0: 是，很感恩师父。德语师父呢最近真的非常的忙碌，尤其是暑假，而且他还有一些的论文期刊论文要发表，正在赶工的时候呢，也接获到了我们要进行导读的这项任务，所以非常的感恩我们的静思精舍德语师父。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时空背景啊，其实都跟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从经文的对应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是息息相关的。
1: 的确是，当时2019年的时候，上人在讲述法华经常不清菩萨品的时候，外面世界上各地也发生了很多的灾难，4大不调，比如说亚马逊的林火啦、然后菲律宾的纳毛水灾，然后四川内江的地震，
0: 对、
1: 这些都是当时四大不调的一些时空背景。
0: 对，思成师兄这么一讲哦，我倒是就想起来了，其实才经过上个星期我们的凯米台风，很多中南部都淹水的一个灾情，我们人真的很健忘哦。那回顾到2019年，刚刚有几个时间点，我赫然想起来，当时有一个莫桑比克的一代飓风、一代气旋所造成的严重的灾情，上人还有讲过哦，就是他那时候啊，真的非常心疼这么广大的一个在非洲大陆当中有这么多的苦难人，所以他是睁眼看到的虽然是人间，可是呢闭上眼睛看到的却是地狱这样的一般的场景哦。不过呢转眼可以看到了人间菩萨来救灾，所以也是非常的安心跟放心哦。但是回忆到这样的一个情景当中，我就要请教我们的德语师父了哦。我印象中哦，19品这个法师功德品上人讲述完毕之后，中间好像也间隔了一段不短的时间哦，大概有2个多月的时间，上人才开始又重新讲到了20品的常不清菩萨品。我们要请教师父，这当中这个时间的一个差距，是不是有哪一些的事情？
2: 对，是的哈，嘉玲刚才哈，你有提到说这个，刚刚思成也讲了这个整个四大不调哈。整个大环境其实除了四大不调之外，其实上人自己身体也不舒服，所谓的就是有点内忧外患。因为上人在开讲常不清菩萨品之前，那内自己上人身体有一些状况，那在2019年初的时候，上人就动了眼睛的手术。那2019年8月31号那一天，上人跟我们开示说，时光易逝，不知觉的已经过了2个多月了，那时间过得很快。说到法师功德品，那就是法华经的第19品，在2个月又16天之前，为了行脚就这样讲完了，就出门了。那现在一直回想起来，就赶快再接下来讲20品，但是一回来实在没办法，这是自然法则，四大不调，上人真的好辛苦哦。上人回来之后身体很虚弱，大家知道上人出门一趟，时间上真的是就是整个都是压榨的，任何人哈、大概都没有办法承受这样子的密集的行程哈、我们这些年轻的哈、大概在旁边随师哈、如果主持人你们有在随师的话，你们我相信你们中间也会偷偷的去休息好几次哈、这就是我们的上人哈。那上人行脚回来之后，身体真的是很虚弱，没有办法继续讲法华经。那上人说：“这个苦 苦在世间万般大乾坤的苦就像刚刚师承讲的，外在环境是这样子的四大不调，那小乾坤内心的苦内心种种的苦是无量无边无数的苦这八百三十一那天这样讲的但是上人说我却是遇到身外大乾坤不调和，那身内小乾坤也是不调和。上人就说：“哎呀，真的是没办法，万般由不得己，唯有业随身所以上人要我们珍惜时间是非常重要的。那上人眼睛手术过后，还是要心心念念不忘天下的众生。那眼睛动完之后，视力还没有恢复，但是呢，上人讲他那个时候就开始讲了一些心情。上人说眼睛动个小手术，睁都睁不开。”但是每天眯着眼睛，还是要来听，听什么？听现在哪个地方有哪些人？慈济人很辛苦，很不容易到哪个地方，然后所看到、所听到的，上人都会希望志工们把讯息传回来。上人因为不能到现场，所以上人就是要听讯息。现在灾情怎么样了？到了什么程度了？这都全部都是这样听。你看上人这样子。说实在上人这么大的意志力真的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睁开眼睛想要看佛陀，我们看不到；但是看到上人，我们就会想到说我们相信这个世间真的有佛，至少我是这样相信那我觉得这个是上人强大的意志力再加上内心充满了只有众生，才会去超越对自己身边的苦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光从上人这些点点滴滴，就可以感受到上人是这样子的慈悲那我们做弟子的在真的是除了时间要把握，真的也是要很感恩，很感恩我们有这样的师父这样子给我们身形典范。
1: 其实听起来这是非常惊人的，不过会让我想到自己以前还蛮弱的。对，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因为以前的高中是会有模拟考啦，现在的孩子我不太清楚。那时候是为了升学，所以尤其是高三模拟考，但有一次呢，我是牙痛，痛到我受不了，然后这有一科我就是直接趴在那边，我
0: 直接就
1: 对我考 卷拿
0: 休
1: 了以
0: 息
1: 后，我
0: 去
1: 看一看，但是因为实在是太痛了，我只能压着我的这个下巴这边，然后就趴在那边，然后一整堂课结束之后，一题都没有写就交出去。对，所以就是说，你看，我是因为自己的病痛这样子一阵一阵的抽痛，痛到没有办法作答，但是上人是他是超越自己的身体的病苦，然后还是关心着天下的众生。
0: 非常有毅力，
1: 对，
0: 我们
1: 这
0: 要
1: 个。
0: 学习。
1: 对对对，就想起来哇，实在是太不容易了。那我记得就是说，之前师公就是应顺师公在常住精舍的时候啊，师父是因为有护理专才嘛，所以就是负责照顾师公。那我记得师公好像跟上人也是一样，对于自己的病苦不太会抱怨，是这样。
2: 对。我很感恩上人还有常住给我这个机会很幸运，就是医院辞职准备休闲，在精舍休闲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净住女，还没出家。我个人是从还没有出家照顾师公，再照顾到出家，就这样子的角色的改变总共照顾师公有6年的时间。那如果说到病我记得师公在《平凡的一生》讲说我所看到的师公也是一直身体很虚弱，然后也一直在当中都在病的当中。那师公常常讲他就是一直身体很虚弱，那就是生病真的不行了就躺几天，但是可以的话就是师公就是起来继续写作师公是这么的精进。我的印象中师公到101岁，可是师公他从来没有一天午睡是去。床上睡觉
1: 哇，
2: 这个师公年纪这么大了，他还是他的午休就是躺在那个台椅那边，那我们就会想说如果要睡嘛，就好好的睡嘛，老人家了嘛。那师公就说他从来没有这个习惯，他的午休就是躺在这样子台椅有关于睡觉就是这样子，很准时几点几分睡，几点几分起来，那中午就是不回去。不回去就在躺椅上面休息，那吃的话更是不容易我可以问一下 嘉玲，你昨天吃什么吗？
0: 我昨天吃便当。
2: 好，那菜呢？菜，
0: 忘记了，师傅。
2: 忘记，但是你那思成，你昨天吃什么？我考你，你昨天吃
1: 中午吗？
2: 对，今天中午吃什么？
1: 今天吗？
0: 哦，今天我记得。
1: 今天的就有一块豆皮，然后有大家讨厌的三色豆，我是 OK 的。
0: 胡萝卜，
1: 然后还有豆腐干跟那个，哎呀，那应该是马铃薯。
0: 嗯，对，
2: 没关系。我看到，那我跟你们讲哈，师公哈三餐都吃一样，而且是天天。那师成，你明天也是一样哦，再吃三色豆。然后再吃，
0: 不行不行，因为那个
2: 这样家里也是哦，你把昨天吃的东西现在吃一遍，然后后天吃一遍，然后每天永远都吃一样，三餐都吃一样。我相信哈，大家没有人可以受得了是吗？对不对？
0: 嗯，对。
2: 但是师公他的三餐哈都吃一样，然后端来都一样，那我们都戏称为这个就是万年菜，好，万年菜。那师公他觉得他就是时间到我就是吃，他为了这个。他是我感受到师公他是为了就是为了众生哈，然后就是他有他的任务，然后吃东西只是因为时间到，为了这个色身的需要，然后就吃，所以他就说你们就天天煮东一样的东西给我吃就好了，就是为的就是不让旁边的人哈太麻烦，如果天天煮一样他们比较好煮啊，这个是我所感受到师公那种很慈悲，然后他们从来不会为自己这个色身着想。那真的身体有苦，就像上人一样，身体有苦就苦几天，但是可以的话就继续讲经，继续说法。那同样还是继续度众生，从来不歇息，从来不为自己着想。哦，这就是我所认识的师公跟上人。
0: 哇，真的好令我们敬佩哦！尤其刚刚讲到这个师公的万年菜单，我真的觉得我们一般人还会挑食。还要嫌弃什么东西不要吃哈？那竟然还可以每一天三餐吃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而且呢是体贴别人的准备，不要太麻烦、太繁琐。那把这个时间呢都可以集中回来，不用去想那个要变换什么菜色啊，然后还可以。提醒大家要把时间用来精进于这个我们的佛法当中哦，我觉得师公跟上人真的是以身作则来示范，有很多我们在人间修行的时候应该要先克服自己去挑战，而且是要让自己更好的一种调整哦。那我们也一样用这样的一个精进心，就要进入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华经的第二十品常不清菩萨品当中哦。那我要请教的是我们德育师父哦，那想请教师父说，这个《法华经》里面有28品，那从19品的法师功德品，现在接续到的是第20品的常不清菩萨品。那是否也请师父帮我们先做一个前导，说明一下这个《法华经》的整体脉络里面这个20品的常不清菩萨品它的一个意义跟一个定位。
2: 现在开始，上人接着已经要讲常不清菩萨品了哈。那复习一下，所谓的法师就是指在佛灭以后读诵书写解说啊受持来弘扬法华经的人，他们修行的功夫和品格可以达到肉身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都能清净。那清净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来就是要做到无私无我。举例的哈，早期大家听到麻风病三个字哈，那是在家里是被嫌弃的哈，大家都不愿意收留。一般能看到哈，就是当然政府会请他们去住麻风院嘛哈，那但是一般能看到就是避而远之哈，就是很远哦，就是这样，因为就是怕那时候怕被传染嘛，还有对疾病认知不是那么的详细，那更别说就在眼前讲话，就在你的眼睛前面讲话。那以前上人到乐生疗养院去看他们的时候，上人总是很大无畏，然后一点也不担心，反而是跟他们很近距离的拍拍他们，然后让他们很能够感受到大家彼此之间对他的关怀。所以以这个例子 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今天如果眼睛来讲，我们看到的是如果有人穿的比较破破烂烂，或者是身体比较有味道，就是他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心是 产生什么样的心理，我们是很嫌弃不舒服，所以就是假装去做别的事情避开吗，还是怎么样哈？上人就这样教我们哈，重点就是一定要平等心哈，还有诚心出发点来对待所有的人哈。那常不清菩萨品哈，是印证哈前一品佛陀所说的受持《法华经》得清净肉身六根哈，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修行法华的力量和功德这么大哈，所以佛陀举了常不清菩萨这个人来证明法华的殊胜。其实常不清菩萨他就是佛陀过去的某一世的修行人，他就是佛陀的过去生之一哈。再回归到前面讲的，上人说哈，睁眼看人间，闭眼看见众生苦难，这可以说是完全无私无我。好，可以说哈，上人是用心境来诠释如何用心来学习这个法门。上人睁眼看闭眼哈，都是看到苦难的众生。其实上人眼睛开了刀，所以我相信上人那种慈悲是非常深彻、非常透彻的。
0: 请教一下师父，就是常不清菩萨品哦，这个常不清菩萨，在经文当中他有提到是常不清。菩萨比丘，我们去理解常不清他究竟是一个修行的比丘师父，还是他就是位阶是常不清菩萨？
2: 比丘你来讲有一点像声闻，像我是出家人，那在佛治时代佛陀说法，佛陀说法他对象都是声闻，都是出家人很多，所以那时候就是声闻比丘。那时候当然也有菩萨，但是当时的菩萨就是专门指佛陀过去修行然后行菩萨道的过去生，用布施啊、持戒忍辱修六度万行的称为菩萨。那这一集专门讲菩萨比丘，就是因为常不清菩萨他的身形，他因为他特别的恭敬所有的人。如果说像太虚大师，太虚大师他有讲到一句说，他但愿人人称他为太虚菩萨，不要人家不一定要让人家称为他是太虚法师或太虚大师。当然当时太虚大师还在的时候不是叫太虚大师，可能一般书信就是写太虚法师嘛，但是他会希望说他希望学习菩萨的精神。菩萨不是专指出家人或在家人，他是通称的，只要你愿意修六度万行，愿意行菩萨道，都可以称为菩萨。那菩萨比丘就是他希望这个声闻他有那种菩萨的行为，所以专称为菩萨比丘这样子。
0: 哇，所以也是对于我们这个后世的佛弟子一种期许，就是说我们可以学习行菩萨道这样的一个六度万行的精神。
2: 对，
1: 在经文里面呢，上人也有谈到，就是说受因终记这个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呢？是不是可以请教师父？
2: 常不清菩萨对着当时声闻圣的修行人礼拜嘛，他看到人他就礼拜。其实他是有些人不认同，他是很受人讨厌的。常不清菩萨认为他们会未来也会行菩萨道，虽然他们还没有行，但是未来会行菩萨道，然后成佛。哦，不是因为他们未来会成佛，是因为他们未来会行菩萨道，然后成佛。那因为声闻人的修行主要是在于自己解脱了。以前佛寺时代是这样，因为当时的环境96种外道太多了，所以他们一般的修行人当时的声闻是注重自己解脱才想要去度化他人，这样子他们是好像会跟当时的社会风气佛陀也确实是这样教，因为当时的根基确实是如此，所以说比丘是希望在于自己解脱，然后不要再轮回，然后再来度化众生。菩萨因中受记是因为他觉得说他要礼拜对方，是因为未来你们也会行菩萨道，然后成佛，你未来会种成佛的因，所以因中受记，然后就是才会跟他们就是顶礼啊，恭敬他们，恭敬所有的人，是因为这个重点，所以就是因中受记是这个原因。
0: 不确定大家能不能有改变自己、调整自己、走更好的路的情况之下，我就先祝福，而且我把你视作未来你就是有这样子的一条路会去行走菩萨道的人，会去有成佛的一个结果。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不管您的修行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就以不轻视你，以一个祝福的心态。所以这是在因地，也就是说因地的时候是还没有一个看到未来可行的发展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祝福，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
2: 这是简称嘛，就未来你也会成佛，有成佛的可能性，但是我知道你未来一定会行菩萨道，所以然后成佛，所以他很恭敬的常不清菩萨就很恭敬的礼拜、啊、恭敬每一个人这样子。那上人有讲常不清菩萨这一品就是对四众的受因中之际，四众的因中之际，那现在此时此刻开始了，那所以常不清菩萨看到人就赞叹、啊、看到菩萨然后就礼拜，那很多人看到常不清菩萨这样疯疯癫癫的，只是一直这样子赞叹人家，有的人就开始轻视他骂他，然后这样子的环境都是这样子对他的不礼貌，但是常不清菩萨他不在意，他还是要祝福他们，他说未来你们也都能够成佛、啊、所以这个叫做因中之际、啊、那今天我祝福你，你不接受，但是我还是要跟你结好缘、啊、结好，所以我们实际、啊、结好缘很重要。今天、啊、你不接受，我还是打从心里还是祝福你，祝福你。所以我们假设去看感恩户、啊、到最后就是感恩你、啊、祝福你、啊、那我们的岁末祝福也是，所以有朝一日、啊、大家都能够一起来修行、啊、一起成佛，这个就是常不清菩萨的心愿。
0: 感恩刚刚于师父呢带领我们一起来理解、哦、这个常不清菩萨、哦、在这一品当中的受因中际，这些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哦、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有鼓励的性质，让我们也深具信心，不管现在我们的状态是如何，只要愿意呢来走这个菩萨道，我们终究是有成佛的可能性、哦、那不晓得、哦、于师父，我们刚刚听到了师公、还有就是上人以身作则这些、大师风范的精神，那又进入到了常不清菩萨品带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个新希望、哦、那如何、在我们现在进入到了净思妙莲华常不清菩萨品恭听上人开示的时候，我们这些的佛弟子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2: 嘉玲讲到两位大师的风范，其实 我觉得我们慈济人很有福报，因为我们有师公，我们有上人，因为佛陀不在了，那我们现在读的都是佛陀告诉我们的经典，那我们看到两位大师这样的身形就在我们的身边，这个就是如果过去我们没有一点点福报，我们今生怎么遇得到两位大师。所以因为我们过去生一定是有种好因嘛，所以我们这辈子要继续种好因，那种好因的怎么种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时间闻法，我觉得人生最宝贵的就是时间。上来才常告诉我们，上人在初一十五你们去归纳，上人讲的就是时间，时间易逝，时间很快就过去，大家殷勤精进，但是上人就是初一十五总是这样提醒我们。那 我想不是只有初一十五，上人随时的身形典范就是提醒我们，这样时间是最宝贵的，时间就是像钻石一样。那上人说，上人即使他身体很虚弱，上人还是会来跟我们把握时间，来跟我们开示讲经，那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时间，学习上的精神，好好的关心天下事，大家看看嘛，上人为我们讲的话就是天下重难苦难偏多，大概上人总是这些，也不是叫做老生常谈，而是上人关心天下的开场白，然后就是这样一路教导我们，然后我们要好好的思考时间是要怎么用，要用在有价值的地方，而不是把握时间去台风天来赶快去玩一下，不然人家可能路就不通了，就不能玩了。这个时间要用在有价值的地方，而且要种善因结好缘，结好缘是我们慈济最基本的基本功，结好缘。虽然常不清菩萨好像感觉在经文里面描述好像感觉他有点太多礼了，很讨人厌，但是他很清楚他的目标，也对自己所相信自己的理念很有信心，因为我恭敬你，因为你以后会行菩萨道，而且你以后会成佛，常不清对自己的理念是非常的有信心，而且全然的投入，然后信受奉行，这样的热忱对待每一个人，哪怕人家对他不好，他还是这样子很 很热心的款待人家哈，这个就是我们要把这样子的精神哈放在心上。那上人哈就一路的讲华经，讲到常不清菩萨品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信受奉行哈，天天闻法感恩。
1: 就是我刚刚这样子听到，我也是觉得说，其实像我们现在啊，比较会顾自己啦。但是看到常不清菩萨的话，还有刚刚师父的解说，我就会想到说，我们其实是可以多一点心思，看看周围的人的需求，从亲人、家人开始，再扩大，再扩大。对，这是我今天听到师父给讲解的心得。
0: 对，今天的收获真的很多，尤其呢，我们在今天算是一个总论篇哈，先把《常不清菩萨品》一个概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那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正式来进入到《常不清菩萨》的所有特质啊，还有呢就是经文的解析当中。我们现在在今天非常感恩德语师父，谢谢师父，
2: 感恩嘉玲，感恩思成，感恩。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金丝妙莲华真言上人讲述法华经呢，进入到第二十品的常不清菩萨品。那我们很欢喜的邀请到金丝金舍的德宇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那我们跟德宇师父打招呼，师父好，
0: 师父好，
2: 来，观众还有嘉玲，大家好，我是德宇。
0: 对，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了德宇师父了哈。在今天呢，我们要先请教师父啊。师父，我每一次看上人开示，我都觉得我已经很认真了。像我们在寻法相的时候啊，都要就是做笔记，好，然后呢还要做心得分享。可是呢，在常不清菩萨品这里啊，第一集一开始啊，上人就提醒我们听法要用心，究竟这个用心要用到什么叫做用心的程度？
2: 说到常不清菩萨品，上人一开头在讲用心，我讲一句，就是上人所有的经典，那所有的开示到最后都是讲多用心。但是如果经文里面一开始就要讲多用心，就是重要的话要讲好几遍，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要多用心。那其实这个用心来讲，就是有三个层次。那三个层次的话，就是听法要用心，第一层就是要重视它，就是要知道这个很重要，所以你很慎重很重视哦，就是所以非常的重视，就是第一层。那第二层就往内，往内就是要他去把去反思，反思说 我自己是否有做到上人所讲的，那上人的教导是什么，我是不是除了重视之外放在心上之外，我是不是有再去做，有做到的吗？然后再来再往内，再往内的话，第三层就是说我们要去很深刻的 去明白，明白自己我今生怎么能够有这样子的，在这样子的道场能够精进的文法，是因为很有时间吗？或者是说因为我很有福报吗？或者是因为别人可能在忙但是我可以，其实就是过去生曾经有发过这样的心，所以我们有福，我们因缘和合来到这个道场，那大家分工合作，我成就你，然后 你成就我，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文法，我相信这个就是有因有缘，我们有共同这样子的，就是所谓的也是因中有受记，我们曾经 被祝福过，自己也用心，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有福能够在这里一起闻法。那所以这是三个，由外而内，就是要重视它，然后去反思我们有做到吗，然后再来我们真的要很感恩，我们就是过去生有种了这些好因，所以才会有这么好的福报，所以我们要很珍惜，这就是上人讲多用心，我们就知道上人的期许有多高。
0: 是，所以这个用心的程度啊，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先正视它，就是你要好好的把它放在你自己的心里，要重视。那怎么样去强调我们的重视，就是我们要自己想一想，跟经文当中的一个日常生活的呼应，还有我们的心态，是不是呢能够先从我们自己要求起来做一个反观自照啊，就是好好的来反思一下。最重要呢就是这份珍惜的心啊，因为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就这个听闻佛法，一定是过去生曾经有一个好的一个因子连接到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1: 没有错，师父有提到说我们要重视这个法，
0: 对，
1: 然后也要认识它。
0: 是，
1: 那讲到是，上人又提了另外一个，他说见苦是人，就是用心听每个人的故事。不过我有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听你的故事？
0: 对，
1: 你的故事跟我何干？你的苦难不是我的苦难啊，那可是常不清菩萨是常常不清是人群嘛。
0: 对，
1: 那我们自己平常可能生活啦、工作、学习，然后一堆事情处理不完，那亲朋好友你可能会听嘛，然后就当垃圾桶
0: 妈妈的话要听一下，
1: 对对对，朋友吐吐苦水啊，我听。可是跟我非亲非故的人，为什么我非听不可，也要关心呢？
2: 这个我会很有感触，我讲一个故事，在我来的时候，来金色的时候，有一个进驻女，她住高雄，然后那时候高雄也好像有一个什么灾难，然后他就好紧张好紧张，我就说怎么那么紧张，其实灾难天天都有，我们之前都一直在做， 他说因为那是在我家附近，好，所以你看哦，如果跟我们相关性、连结性强一点啊，我们就会好像很紧张。可是如果说上人讲的是美国的什么地方，阿根廷的什么地方，好像我们直接去做了啊就好了，就知道了啊，我们就关心止于关心，可是我们的那种感同身受就少一点。其实这个就是人之常情啊，对于我们的亲友，我们都会关心啊，这个是一定的。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就在学习上人这种哈，上人，你看上人每次讲着哪里天灾，上人都还有悲悯心，然后有时候上人就讲到热泪盈眶，我们作为弟子的我们很难过，可是有时候会想说啊，那么远，上人怎么那么关心？好像天下事就是都上人的事情哈，这个就是那种悲心程度哈，是真的不一样的。我们是要跟我们相近一点，我们才会好像起爆我们的悲心，我们的亲友、我们的邻居、我们认识的人，我们才会那个。可是其实我们慈济哈，上人叫我们，我们就是训练这样的悲心哈，就是要无缘大慈啊，同体大悲哈啊。我们就是怎么想？如果以佛法的缘起因缘观来讲哈，其实我们要细细的去想。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哈、哦。那不论是政治啊、天下哈、哦、天下的天灾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四大不调哈、哦，其实都是会影响到人心，那进一步就会影响到整个各地的安危哈、哦。啊，其实世界上大家都平安了，如果这样子慢慢来看，收尾来看，我们也会平安哈、哦。那如果再进一步讲，我们身为佛教徒哈。哦我们当然对非亲非故的人，我们都还要升起那个爱心，要能够感同身受哈、哦，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细腻的地方。因为近的有相关的，我们当然懂得慈悲，懂得关心呐、啊。可是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一份哈、哦，就是跟我们有点关系，又不是太有关系，但是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悲心哈、哦、放大。啊，上人就说哈、哦，其实这个也不难了，我们就是要透过行动。那如果有因缘看到有人有烦恼，我们马上就去关心人家。你看慈济人就是去访视，而且访视他大部分都是慈济人，他不认识的人嘛，他们去访视。那你看这次的海米台风，他们这居家每一家每一户的去慰问，他们有哪一个是认识的，也都不认识嘛。我觉得我们除了造福之外，这个就是修行哈。让我们学习我们的悲心哈，久而久之就不会觉得这些另外花这些时间去关心别人好像是多余的。我们久而久之久了，他就习惯了，我们就会习惯来做好事了哈。这样子，那所以如果说我们如果能够就慢慢的感受到见苦，然后知佛哦，原来我就是也是一个菩萨哦，终于知道原来我就是一个菩萨，我可以不是只关心我认识的人，我喜欢的人啊，我不认识的人，我不喜欢的人哈，我也都能够去帮助他们哈，然后就把他当成是自己的人。
0: 要有时时这种很悲悯的情怀，而且呢，要一视同仁呐、啊，感同身受，哦，就是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种情怀，是我们在共修常不轻菩萨品，首先要有一个立基点。好、哦，那我也注意到，在第二集里面呢、啊，上人有说，这个常不轻菩萨品要开始的明朗的说出菩萨法，是，所以要请教师父，是不是是说，就是要开始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菩萨的修炼的方法，具体的会有哪一些了？
2: 对，藏人讲的菩萨法哈，就是说所谓的菩萨法就是六度万行哈，就是所谓的六度波罗蜜，然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哈，这些都是菩萨，每一项都是菩萨修行的功课。六度万行哈，其实分为六个项目，但是其实总括来讲，就两个字就可以包含一切。从布施里面，其实你。好好的布施，你当然中间你会必须要持戒哦，还要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所以这些用布施两个字可以概括六度万行哈、哦。就像我们持戒有四大八法，我们可以用大慈善哈、哦、来包括，意思是一样的哈、哦。那所以从常不轻菩萨身上，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这些六度的波罗蜜的精神哈。哦那以常不轻菩萨而言，最明显的就是两个哈，一个就是忍辱。那光是忍哈，就有很多的层次哦，哈，那忍哈，就是遇到逆境的时候，心还可以保持平和，然后不起嗔心。那忍也可以当成是一种修炼哈，它是可以增长善法。那像 像常不清菩萨，他深信众生哈，他是平等的，所以他还是会你不喜欢我，还是会恭敬你嘛哈。所以只要行菩萨道哈，因为你只要能够行菩萨，你就能成佛，所以我就是恭敬你。所以他是由日常生活中去实践这个道理而得到智慧。上面有曾经有讲过哈，在第二节的地方上面有讲，行持修学传法中的，我们光说要修菩萨法。口头说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身体去力行，要真的去做了哈，做就对了哈，啊，对的事做就对了，要坚持修学，那好事哈，不是做一次就好，好像就是我今天已经做善事了，所以其余的事我都不管了，不可以哈，不是这样子，好事不是做一次就好了，是天天做好事，终身做好事哈，我们一定要不断的保持着菩萨的心哈，然后。一直一直的去实践哈，那方法很多哈，学不完，所以哈，做就对了啊。
1: 师傅的意思就是说，好事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做一次，是一直做。那一直做的话，终身做，这样子的话，可以算是精进嘛？
2: 对，这是勤精进，精进的意思就是不懈怠哈，不放逸。
0: 就没有停就不停，
2: 对，
0: 就是
2: 好，
0: 遇到
2: 对，就
0: 困
2: 不。
0: 难还是要持续。
1: 感恩师傅跟我们说，常不清菩萨他这样子生生世世终身这样子对人恭敬礼拜。对，那其实就是说，上人在这一集里面开始还有一个我注意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刚刚说六度波罗蜜，波罗蜜是到彼岸的意思嘛？通常
2: 对，
1: 追求说，哎，我要从这个烦恼的此岸到对岸解脱的彼岸，可是上人是倒过来的，他说我要从菩萨的那一方到众生的慈岸是倒过来的，就是这一点的说法，我觉得是很特别的。那可能用一般人有听过的话，叫做道家慈航，菩萨是桥，也是上人对这个到彼岸的一个创新的诠释，是我在这一集听到的一个特点。
0: 对，就是呢，这个菩萨，等于是帮我们从凡夫，到成佛中间，这菩萨道叫六度万行嘛，哈，所以上人比喻这个菩萨其实是搭了一座桥，哦，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行走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指标，哦，虽然是一个名相，但是它就是一个指标，哦，我不知道这样子的体会算不算啊？不过在从中过程里面，我就听到了刚刚师父有讲到，我觉得这个忍耐啊是有很多的考验功夫的。例如说，我们自己的心境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要忍，这是我自己的心要说服自己，要降服自己，不要先发脾气，要忍耐。另外一种呢，就是对应外境的，可能就是有很多这种我是要去忍受的。哦，比如说天气太热，哦，这种我是要去忍受，是我要展现出某种我的力度来的。它不光是我们的心境改变就可以改变，而是我还有这个承受的力量，要展现出来的耐心跟耐力。所以在这边呢，我也要来继续请教师父的，就是哦，是不是这个常不清的意思啊？这个常跟不清里面，我们除了第一个悲悯心的这个基础点是，可能就是视一切。有缘的众生，我们都是要把它当作是如同是家人一样的这个心境以外呢，它有一个非常需要去恒久锻炼自己的心，哦，都完全不会有任何的中断呐，哦，或者是退转呐，所以这个常不清的意义究竟又在哪里？
2: 常不清的一常，那当然就是一直恒常，那恒常到什么程度呢？恒常到不间断，那就是一直永远的意思，那就是我们上人常常讲的哈，手持不动哈，一百千劫哈，那就是自旋虚末哈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东西永远的守住，然后去持续它，然后就是去把它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然后去完成它，这个就是常，就是恒常、恒心、常持哈，守持不动。那不清的话，不清就是尊礼敬恭，就是。恒顺众生，然后爱护恭敬，然后未来皆能成佛。哦，这未来都能够成佛。那常不清菩萨，他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他闻到一个法，他就信受奉行哦。你看哦，信受奉行，就是一直把它做好，一直把它做好，就是常常把它做好。哈，然后遇到挫折，他也是会把它做好。哈，他没有所谓的退失他的信心、道心。哈。 啊，那信为道源功德母，信它就是所有的道的一个的基本的哈，好像是一个母亲一样，就是说你把这个信心哈，道心把它做好，你就可以成就一切哈。那信心很重要，所以藏人在开示里面哈，他希望人人都能够尊礼敬重哈，尊敬哈，然后礼拜，然后恭敬，然后要很慎重，然后很重视他这样子哈。所以哈，常不轻菩萨，他虽然是不写经、不读经，他只会这样礼拜人呐，哈，他的礼拜不是拜佛菩萨哦，他不是拜佛菩萨，他是恭敬礼拜所有的人哈。这个就是你看，他真的确实叫做常不轻哈，我们做得到吗？好，我们有恭敬所有一切的人吗？那当然，现代的人是不流行看到人在地上拜嘛。但是以前的人是会这样子的哈，看到上人很尊敬，我们会顶礼哦，哈，我们看到师公很尊敬，我们会顶礼；我们看到喜欢的人，我们会对他很好，会很亲近。可是我们不喜欢的人呢，我们是不是有恭敬，或者是有没有不要起嫌弃之心哈？这样子啊，是因为常不轻菩萨把人哈都当成他以后都会成佛，所以他就是会用这样子的修行方式去祝福每一个人哈，然后恭敬每一个人。那《法华经》就是需要训练我们哈，这个就是重点哈。学习常不轻菩萨的不着相，而要有耐心，要有恭敬心，重视法。那除了重视有形的经，重视有形的法，那他当然就是内心里面他其实他是无差别的，他做到了他是平等心哈，他相信人人都能够成佛。为什么？因为心佛众生啊，三者无差别。所以他很不着相，所以常不轻菩萨其实他功夫是很深的哈、哦。那所以我们就是要心灵，我们的心灵哈，信仰佛法，相信佛法。常不轻菩萨是过去佛陀的某一世嘛哈、哦，所以他把这样的事情讲出来，就是要我们哈、哦，就是要有这样子的精神哈、哦，不着相，然后把众生哈、哦、都平等哈、哦、来看待一切。
0: 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听到了德育师父跟我们讲到这个常不轻菩萨哦，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特质里头，尤其这个修忍辱行啊，还有呢就是这个不着相哦，视一切众生都是非常的平等的这一个缩小自己的身形典范哦，我觉得真的是一门值得好好修炼的功课。如果我们修起来了，一定对我们的人际互动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是这是理想型。啊，我们在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个理想呢，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好好探讨一下，那究竟如果遇到了身旁当中有这么多考验我们的人事物发生的时候，如何还能让自己心平气和的来做好自己的本分事呢？这就是我们可以调整好自己更棒的一个方法了。那在今天呢，非常谢谢德育师父也拨空跟我们进行连线，来进行我们今天第二集的导读，非常感恩，不感恩德育师父，
2: 感恩嘉玲，感恩光照。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树。树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树。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树，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了？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树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11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 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那那一年呢，是因为这上人啊，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父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哦。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那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 佼慧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p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跟他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有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 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跟多跟社区在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哈，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校，然后慈亲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亲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剧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
0: 那看来 你这个词字 合一的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啊、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那对自己的心理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词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带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志祯，欢迎收听大爱知音。大爱之音是由慈济基金会北加州分会制作的节目，我们在每个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在美国，成长的孩子呢，要能够熟练的运用中文呢，从听说读写呢，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所以许多海外家庭呢，都曾经面临了小孩子呢不想上中文学校，觉得学中文呢是很辛苦的。那么也常常在思考呢在这样的英语环境中成长，学习中文是否真的有必要呢？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呢，或许能带给许多家长不同的启发。那在今天节目中呢，介绍的有一对呢，在美国北加州长大的兄妹呢，不但在学校成绩优异呢，而且中文能力也很强啊，曾参加过很多项的中文学术比赛，并且获得亮丽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学中文对他们来说是生活中一件快乐而且有意义的事情。那在今天的大爱之音，我们将邀请这对兄妹一起分享如何将中文融入家庭生活，同时也邀请到妈妈和中文老师来聊聊如何透过爱和陪伴呢，让语言学习成为亲子之间珍贵的回忆。节目一开始，让我们先来聆听一首动人的大爱剧场主题曲《没有墙的教室》。

0: 一个用了12年的笔袋，一个舍不得丢弃的旧书包，一首兄妹共同演唱的中文歌曲啊，那么这些看似平凡的小故事，却蕴藏了一个家庭对语言、对文化以及亲情深厚的珍惜啊。所以语言呢，不只是一种沟通的工具啊，也是一个连结亲子感情、情感、延续文化记忆的重要桥梁。那刚刚在歌曲前提到的这对兄妹呢，陈善佑与陈颖珊的妈妈叶佩蓉，从小孩子幼年开始呢，就每天用短短的十几分钟来陪伴认字啊、写字，让中文慢慢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而慈济人文学校的老师阮文瑜也将分享啊他多年的教学经验，让孩子在游戏啊、文化活动中呢啊找到学习中文的乐趣。那接下来在我们今天的真心爱世界单元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大爱之音志工陈韵如为您带来的这段温馨的访谈。
1: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八一经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韵如，很开心又在空中与各位听众朋友们相聚。那有人说中文是最难学的语言之一，那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呢，要做到听说读写样样精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中文听说读写都很擅长的兄妹，还有他们的母亲跟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如何让学中文变成生活中最愉快轻松的事情。首先我们可以请善佑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善佑，我今年18岁，我现在目前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我目前即将要升大二，然后我的专业是生物医疗工程，谢谢。
2: 大家好，我是陈颖珊，我今年13岁，现在就读 Morrell Middle School， 我即将要升8年级，我也刚刚在矽谷中文学校读完 Honor 班， Honor 班就是10、11、12的合并班。
0: 哇，太棒了，所以我们可以听到这对兄妹善佑跟颖珊哈中文的自我介绍真的是非常的流利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妈妈佩蓉 Helen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问声好。
3: 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善佑和颖珊的妈妈，我叫叶佩蓉，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参与大爱之音的访谈节目，谢谢。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小鱼老师。
4: 大家好，我是圣何西慈济人文学校注音班的老师阮文宇，大家称呼我小鱼老师。我今天特别开心，我见到十几年前在班上的学生，然后还有妈妈，很久很久没见，然后他们现在是这么的棒，这么的优秀。
0: 是啊，非常欢迎小鱼老师今天来陪伴并且参加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要请问善佑跟颖珊，在美国呢，很多小朋友有中文学校症候群，那就是说到了周末的时候要去上中文学校，可是很多孩子呢到这时候都觉得说啊，很不想去上课啊，那对上中文学校心里会有一些抗拒，那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情形吗？
1: 对我来说其实我没有过这种感觉，我去上中文学校都是全程都是自愿的，因为我就是自己，我本身想要加强一下我的中文水平，我就是去上中文学校，我看待于一种乐趣，我就是想要继续加强我的中文，我的听说读写，所以我的程度不会退步。
0: 那颖珊呢？
2: 我每个礼拜其实都蛮乐意的去上课，因为像一个礼拜就只有2小时的时间能去上学，所以我都非常珍惜那段时光。
0: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跟我认识的很多的小朋友哈都不大一样。老实说呢，我自己的两个孩子哈以前也有上中文学校，可是常常就会说啊，妈妈我今天好累哦，今天不大想去所以听到这样子哈，真的觉得说啊，你们真的是好棒啊，就是把学中文当做一件是你们自己想去做的事情。我想说听众朋友可能也不知道，这又跟妹妹颖珊哈，你们不但中文好，然后也参加过很多中文的学术比赛，而且你们的成绩都非常的亮眼哦，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请善佑跟妹妹跟我们来聊一聊，你们最擅长的是什么项目呢？然后你们感到最挑战的是什么项目呢？
1: 我觉得我最擅长的项目是汉语拼音听力，因为我觉得我的听写能力非常好，而最挑战的项目是朗读，因为我觉得我说话没有高低起伏，所以练朗读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痛苦，但是呢我觉得参加这个比赛是一种乐趣，因为我想要试着尝试每种项目能参加来增广我的中文知识。
0: 是，那颖珊呢？
2: 我最擅长的项目就是铅笔书法和朗读，但我觉得最挑战的就是注音拼音听力，因为比赛的最后一部分他们会给一段文章，而我需要在短暂的时间写出正确的注音，但是我就发觉我写注音的时候会比较慢， 但是我写汉语拼音会稍微快一点，因为汉语拼音就跟英文的字母非常相似。我觉得参加比赛对我来说是乐趣，因为我每次在比赛前都会全力以赴的去准备，而当我拿到好成绩的时候，我也会很开心，会很有成就感。
4: 呀，我想要补充善佑他的作业，我一直以来是在班会的时候是呈现给陆续的班级来看，说这个是呈现很在家里很认真的孩子的这个作业是长这个样子，然后我自己用我自己孩子的作业说啊，那种那个不太愿意写的呢可能会长这样啊，都没有关系哈。然后那个善佑的这个作业，我觉得印象中就是真的就是一笔一画，他写字就像刻印章，很可爱，非常可爱。然后我后来看到好像是妹妹的字也是非常的工整，
0: 妹妹的字也写得非常好。
4: 对，就是真的就是跟我觉得哥哥也是给我那样子的感觉。我觉得我相信那个 Helen 的这个用心，那个成果都一一的展现出来。我今天在这里非常觉得很 inspired， 非常很荣幸看到你们。
0: 那在准备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呢，我们有事先做一些访前的沟通，那我听到一件事觉得很感动，就是 Helen 哈教孩子非常的有耐心，告诉我从两个孩子是不是从三四岁的时候啊哈，你就陪着他们来学中文，而且是亲手手把手的拿着他们的手来写中文，是吗？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哈，一想到还要教孩子中文就觉得很头疼了，更不要说这么早就要亲自来教孩子来学如何的运笔哈。我很好奇为什么对孩子学中文哈会决定要这么早就开始呢？
3: 所谓运笔呢，是就是不是真正开始写中文字。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小孩子真的是需要能够知道如何稳定的握笔和顺畅的画出线条。所以在三岁开始我就会握住他们手，教他们如何能够握笔。然后慢慢到了四岁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们握笔方式越来越稳定了，就可以画出斜线。然后一开始我是教他们写简单的就是中文字，就是一二三，我希望孩子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写横线的时候一定是要从左边写到右边去，然后写一竖的时候一定是要从上面往下写。这个概念我就从他们三到四岁一直灌输他们，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写字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重要。然后虽然一开始他们可能画得不够好，那我就会很有耐心的鼓励他们就慢慢来。我就会觉得说平常的练习真的可以提升孩子运笔的能力。等到了五岁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们握笔的姿势就渐渐成熟。到五岁的时候我才开始教他们写注音和一些简单的象形文字，例如木啊、人、手，这些都是笔画相当简单的。然后我也发现说在上小学前的运笔的经验真的可以直接反映到他们上小学后的写字的表现。所以我就发现我两个孩子真的他们写字其实都写得相当端正。然后在五岁到六岁真的是他们认字的黄金时期。我记得那时候我一天大概只教五个单字，然后我每次教善佑五个单字，他就是对文字充满好奇心，他会一直在问说如果叫爸爸妈妈，所以那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怎么写。所以变得说我每天我就记得我晚上都在忙着写字卡，他就会越问越多，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是都充满好奇心，所以很容易就能够把我教的单字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每一天大概只花10分钟的时间在翻那些字卡， 然后当然我觉得也是很感恩他们愿意这样花短短的10分钟到15分钟来翻字卡。然后在我们家其实从来不玩电脑游戏，这是我们家的规定，从小到大他们真的都没有接触任何电脑游戏，我真的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习惯。
0: 哇，我觉得说其实 Helen 您真的非常非常用心，从您刚刚讲到说写字的时候这个笔顺也很重要，直的要从上往下，然后呢横的要用左往右，所以您对这个笔顺不是说只要形状看起来一样就好了，笔顺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像您您刚刚在讲的过程中孩子的这个学习真的是怎么教孩子来学习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有概念。那您自己本身是有这个背景吗？比如说教学的背景。
3: 其实我15、16岁就是小留学生，爸爸妈妈就帮我送到美国来读高中，所以我其实以前也不是什么小学老师，都完全没有经验，就是经过就是有了孩子之后慢慢自己琢磨，然后就慢慢学着学着就有经验了。
0: 哇，所以您自己也是算小留学生，10几岁就过来，对不对？
3: 对，对的，那时候去东岸读高中，
0: 那
3: 住了在10年。
0: 那为什么您觉得学中文非常重要呢？
3: 我就觉得说，我希望能够告诉我孩子，中文是他们和家人沟通的专属语言，其实也是一种建立情感的一种连结。我觉得跟他们用中文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感情会更加亲密，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在家里坚持和孩子说中文，这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是一种认同，然后真的是一种情感的连结。
0: 是是，不过我想孩子喜欢中文喜欢学中文，老师呢也是功不可没的。善佑有特别提起他的中文的启蒙老师，是慈济人文学校的小鱼老师，可以请善佑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慈济的人文学校呢，是大概上几年的课呢？那有哪些课程呢？那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
1: 对，所以我在人文学校上了3年的课，然后印象最深刻的一些活动是以前我在 K 班小鱼老师举办的古式婚礼，我觉得当时很好玩，因为我可以学到一些中华文化，然后顺便就参与这个活动。我记得我扮演的角色是新郎，然后还有后面还有其他同学在骑轿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其实非常好玩和有趣。然后另外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经验是我在慈济也有玩过扯铃，所以我发现其实我对扯铃兴趣其实就在那里开始，然后我之后还有继续在菲律蒙中文学校学扯铃，然后我现在在大学还是有继续玩扯铃。然后另外一个经验就是在人文学校会教我们用竹筒来存钱和帮助别人的概念，它不只是一个存钱筒，也要我们养成助人的习惯，所以我现在在我的生活也很喜欢帮助别人。

0: 随意浪费。比如说，我记得，在二手衣物义卖活动的时候，我这里有一个玩具车车，这个二手玩具就是我和某个家长结缘，我拿回家里的。然后这个玩具车真的陪伴我三个孩子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尹山和弟弟，我家里还有一个10岁的弟弟，他们玩了好久好久，到现在都还是很依依不舍的留着。然后这些都是满满的回忆。还有呢，就是像这个笔袋，这个是善佑从小学一直用到高中12年级的笔袋。
1: 哦，真的哦，这个笔袋是善佑从小学一直用到高中哦，
0: 12年级，他呢，
1: 哇！
0: 他都不舍得换新的笔袋，哪怕是我家里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全新的，他还是不舍得换。一直到去年8月要搬进大学前，我才成功的说服他说：“哎，你真的要换一个新的笔袋哦，妈妈已经帮你准备了一个新的笔袋好久了。然后因为我们去大学，希望有个新的开始，拿一个新的笔袋带过去，而且这个旧的我还是会帮你保存下来。”然后他才终于同意。还有他的书包，他高中的书包一用也是用了4年。然后其实，你知道这边孩子的书包都特别重，放电脑啊，然后放很重很重的教科书。他的书包常常都已经是破了洞，我有时候还会偷偷的帮他缝，把那些洞缝补下来。然后我当然也是帮他准备了一个新的书包给他，但是他都不太愿意换新书包来使用，一直等到去年8月中要搬进去大学的那前一刻，他也才终于同意说：“哦，我们换一个新的书包。”那当然，我也说：“哎，你这个旧的书包还是拿去东岸马里兰州那边。”所以他现在把那个旧的书包用来当做放他的运动用品，或是放一些扯铃的物品。所以善佑其实蛮念旧的，他很珍惜一些他曾经用过的物品。我真的觉得说人文教育，真的对我孩子有很深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就是慢慢的在孩子心中扎下根。这些小小的举动，有时候我都觉得听到都觉得很感动。
1: 其实让孩子来学中文，不但是学一个语言，而且是一个希望我们把一个文化，然后一家庭的重视的一个价值哈，透过生活来告诉孩子，把爱给传承下去。像善佑刚刚我听到您这样子讲哈，真的觉得好感动哦。他这个这么珍惜物命哈，其实也就是一个环保。爱地球的一个概念，那我也真的觉得很佩服人文学校的老师啊，像小雨老师哈，很多人文学校的老师，他们都要绞尽脑汁哈，哎，想说要怎么样把一些很好的一些理念，用轻松、很自然、有趣的方式来教给孩子。其实我觉得对老师来说也非常的不容易哎。
2: 对啊，我都觉得善佑的这些方面做得比我还踏实。我都想说，如果刚好善佑在上课时间有在 Bay Area，应该来我们的教室当 guest speaker。
1: 那我想很多家长哈也很想知道，哎，怎么样才能让孩子哈愿意来学中文哈？不知道妈妈还有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式呢？
0: 我喜欢透过比较轻松而且快乐的方式来让孩子学中文，比如说，我喜欢他们透过听中文歌、看中文电影，或是玩象棋、玩扯铃，这种方式，让孩子在自然的环境下听说中文，然后让学习能够转换为娱乐。这样子呢，孩子就比较有动力，想要听说，还有学中文。谢谢。
2: 我想说的是，是不愿意来上中文。我觉得现在我感觉那年龄在降低。过去在注音班不想来上中文学校的那个比例是低的， 但是近年来我觉得越来越高。

0: 其实我认为有可能也是跟刚刚 Helen 提到的，就是在家里很小就大量使用电脑，这种大量的电脑刺激，其实我们中文学校的课程怎么跟它相提并论啊？就是说那种太刺激了，然后那多巴胺马上就上升，然后中文学校在这边慢慢的在磨一些东西。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原因，其他的我还没有仔细去想。因此，其实这对学生跟家长来说，要再坚持来上中文，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刚刚 Helen 刚刚讲到，他其实在家里从小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就是说中文的文化，然后轻松的在气氛下学中文，我觉得是真的再好不过了。我真的会很鼓励，不管怎么样，除非真的是家里都不会，父母都不会，如果妈妈会，爸爸会，有一个人会讲中文，就要跟孩子讲中文。那我还要说的是，就是让孩子在学习的时候给他很多鼓励，因为中文是对他来说很抽象。注音符号很抽象，这些文字他可能在他的环境里头真的看不到，他 struggle 是正常的。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教导他、辅导他功课的这个当中呢，要真的要用一点心思，比方说一天做一点。那许多孩子是礼拜五晚上午夜一起做，星期六就要交了，他已经很累了。大人气急败坏，小孩非常的难过，被大人凶等等的这些，都会造成孩子越来越不愿意来。所以用一点心思，怎么样让他觉得做这个作业，诶，我会耶，或者是说，哦，这边你不会来，妈妈教你，妈妈写给你看，你跟着我写一次啊，你怎么一课一次就写这么好？我觉得这种充满鼓励，让孩子有信心的这个语言是非常非常必须的。
1: 是，所以就是说，家长也是要用心，对不对？哈，哎，那小鱼老师，我知道您课堂也是非常的，听说非常的有趣哈，孩子都很喜欢上您的课。您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呢？
0: 不是每一个人都觉得很喜欢我的课，我的课能够精彩。你说3个小时能够时时刻刻精彩吗？我觉得不可能，总是有些时候我需要去反复的去拼读，那个时候就会无聊。那这种无聊的时候，我就要让他产生一种节奏感，就是说来这里，我就要让他感觉非常的 engage，他们说这个很重要，读3次，1次、2次、3次，太好了。所以无聊的时候，这种节奏感真的要出来。就是让他搞笑一点的，那个5岁的孩子真的太可爱了，他们很容易就觉得很多事情就很好笑、很有趣，他的兴致就来了。比如说两只老虎，唱一唱，我就要开始让他代换，然后我就说，How about 两只大象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什么，一只没有什么，然后他们就整个全班兴致就会来，然后就要抢着举手，最后就会变成两台特斯拉跑得快，一台没有荧幕，一台没有方向盘，真奇怪，真奇怪。
1: 小朋友好有创意哦！
0: 你在这种时候，你就发现他们的兴致来的时候，那我点子也就出来了，我就要再继续去利用，就说好，那我们就把它改成来书写。他刚刚是点子，然后去讲出来，然后再来，他就愿意去书写。所以在这方，这我已经教了20几年，我仍然在学习，我要怎么做，我可以让孩子愿意去写，然后他们写什么都是 OK 的。他们拼错也都是 OK 的，那这些元素，我觉得可以让孩子感觉到在课堂上很轻松、很被允许、很温暖。我很希望可以做到这些。
1: 我觉得听起来就觉得好有趣，我也好想去当您的学生了。好啊，哎，那这样子我们来听听看善佑跟允珊哈，那你们觉得呢？刚刚妈妈还有老师讲的这些，哎，那你自己觉得说去上中文学校的课的时候，哎，你觉得什么方法你觉得是有效的嘞？你会觉得说哦， 如果今天你自己坐在那里面，你觉得说，哎，还蛮有效的，你会觉得很好玩。
2: 对，就是关于课堂上的教学方式，我觉得让学生们可以互相学习中文是最有效的方法。比如说，老师可以像设计一些给孩子们学生词的游戏，或者是让学生组队来回答问题。而像小鱼老师说的，就是对于小小孩的话，就融入一些好笑一点的元素进去，教学方式也会很有效的。
1: 那尹珊呢？你觉得？
3: 我也会让孩子以玩的方式，或者是像非课业的活动来学中文最有效。像我可能就像我的妈妈讲说，像玩象棋啊、扯铃、打乒乓那些，都会让孩子练习像说中文。
1: 在生活上哈，你们有使用哪些中文的媒体吗？
2: 我经常都会听中文歌、看中文电影，或者是关注一些亚洲的视频博主。
1: 那尹珊呢？
3: 我也喜欢听中文歌，或者是看中文电影，然后我也喜欢观看一些烹饪的影片。
1: 哎，那今天有没有空跟我们来唱几句中文歌呢？看听听看你们喜欢哪一首啊，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好不好？
2: 好，没问题。
1: 可以跟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这首歌吗？先比如说歌名是什么啦，原来主唱是谁呀？
2: 所以歌名叫如果可以，然后主唱是韦礼安。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善佑跟妹妹尹珊来跟我们合唱这首歌曲哦。

0: 真的是唱得很不错哟，而且这首歌哈也很好听。好，那善佑，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是大学生哈，现在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啊，这个真的是很棒的大学哦。那您现在主修的是生物医疗科技嘛哈？可是呢，我听说您在学校也有修中文课，是不是呢？哎，为什么现在还是会在学校还是有选修一门中文课呢？
1: 我在大学还继续选修中文课，因为我其实想要保持我的中文水平。我怕在大学我如果没有用到写中文或读中文，我怕我的程度会退步，所以我还是去修门中文课来加强跟维持我的中文水平。
0: 那你觉得学中文哈，对你现在这大学生活哈，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1: 我觉得学中文其实很有帮助的，因为在大学我遇到很多从亚洲来的留学生，我都可以用中文跟他们沟通和跟他们交流，所以我觉得学会中文是一个非常重要跟很有帮助的东西。
0: 那尹山呢？你觉得学中文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帮助啊？比如说回台湾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特别有用啊？
2: 当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基本上几乎就是每天都跟我的长辈、舅舅、舅妈、表弟、表妹都是用中文来沟通的。我觉得学会用中文表达，也可以让我学会怎么自己点餐、付钱或和路人沟通，这些都非常方便。像去年我回台湾的时候，我也利用像网站，自己寻找了一些台北著名的景点或者是有名的餐厅。比如说，上次我找到了一间在士林区的马桶餐厅，这间餐厅非常独特，因为像里面的椅子简直是整个马桶，而且他们会把像意大利面还有咖喱饭都放进马桶形状的碗，而且食物也非常美味。
0: 哇，听起来真的很有趣耶！不过还好，因为您会中文哈，所以回去点餐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可以发掘更多好吃好玩的餐厅，对不对？
2: 是的。
0: 那最后呢，我们想请我们今天的四位来宾，小雨老师、妈妈、善佑跟尹山哈，那你们可不可以送给现在正在学中文的孩子，或者是陪伴学中文的家长哦，一些建议啊，或者是鼓励的话呢？首先呢，要请小鱼老师来跟我们听众给我们一些鼓励的话吧。
3: 首先，我知道 Helen 在这里，她是树立一个很高的标准。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一些，其实就真的很好。所以，其实我在这边很想，就是给大家一种支持，就是这种原子习惯。刚刚 Helen 讲的，其实每天10分钟，每天20分钟。如果让它变成一个小小的一个文化，就必做的事情，然后轻松的做，就算讲讲一本故事，然后在里头不只是读它，读一本故事，也常常去问，停下来问问孩子，诶，那这个时候你觉得他的感觉是什么？那如果是你，你会想怎么做？这个时候很多的语言，孩子可能不懂的语言就会加进来。可能就是在这种说故事的时候，带着他引导出来。
0: 感恩小鱼老师，那妈妈呢？
4: 就是我觉得每天真的花一点点时间，好陪伴孩子，然后在家里尽量都是坚持，一定要跟孩子说中文，即便是读一本他们喜欢的中文故事书，或是跟他们唱一首他们喜欢唱的中文歌曲，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式。长久下来，孩子的语言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保留下来。我觉得这份语言就是他们的根，然后也是一种认同，然后也是他们和家人最美的连结。
0: 太棒了，那尹山呢？您觉得？
2: 我想给现在正在学中文的孩子，请你们要继续保持学中文，不要半途而废，而且要有努力不懈的精神。在将来，你们一定会明白，学中文真的能在生活上派上用场。
0: 那善用呢？
1: 所以现在学中文的孩子，我想送你们一句话，现在你们可能看不到学中文的影响力，但是你某一天会发现，中文不只是和你们家人沟通的语言，也是让你们更了解文化，连接世界，看见更多机会的一把钥匙。最后我也想谢谢所有家长们，谢谢你们努力不懈的陪伴孩子们学中文，这条路不容易，但是你们的陪伴和坚持会让孩子在未来明白中文不是课本上的字，而是连接家庭文化的重要力量。谢谢。
0: 是的，非常非常感恩小鱼老师，然后 Helen 善佑还有尹神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其实呢，今天透过这样子你们一家人啊还有小鱼老师的分享，那我发现到说，其实学中文呢不只是学语言，更重要的是一个陪伴，然后还有家庭之间呢这个爱的一个传承呢。那很感恩你们来到大爱之音，那我们也很祝福每一个正在陪伴孩子学中文的家庭都可以在欢乐中学中文，然后希望大家都会有很大的收获。那感恩大家今天的收听，下次空中再会咯，感恩，
2: 再见，
1: 感恩，
2: 感恩。

大爱剧场《生命的麦田》主题曲《温柔的光》。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 FM 96.1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网络搜寻 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呢来找这个北加州大爱之音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们真正的要把握时间啊，人间啊，依赖的时间啊，来成就一切啦。慈济今年也已经60年了哈，慈济哈在40多年前，四大事业呢总是前后次序，让它呢完成，的确也是很不简单呐、啊。更感恩与感觉不简单的，都是我们很有福啦。慈善工作呢，能得到啦，我们台湾当时呢，人人的支持，要不然呐、啊，5毛钱如何成就到今天？我也很期待我们教育系统也要把5毛钱的故事啦，也要多传给学生，不要以为善小而不为，要让人人知道要重视善，尤其是善念。走路要怎么走，哪怕呢脚底下不简单呢、啊、踢到了一颗石头，不是脚痛，要向着石头递个歉意。你知道石头被你这么一贴，他也是在喊的痛啊，痛得滚得很圆圆的，要不要向他道个歉呢？我们要疼惜万物，不管是有生命无生命，天地万物都同样有生命，因为呢，生命是给予人类的利用，你要利用它，它有被利用的价值。那石头是否你不利用它呢？其实我们的建设啦，我们的铺路啦，有遮顶，还有呢路走，无不都是破旧，那把它建设起来。其实哈、哦，要起一间学校很不简单呐、啊。我们学校盖起来，总是呢又开始还落了。老师硬体再艰难呐、啊，也容易成就了。最重要的是软体哈、哦，老师的教育啦，那老师也寄钱啦，再来都是看校长的校风如何建立，校风很重要。现在我们听到，我们在教育的校长用心，老师呢尽心力，我真的都很感恩。咱伫台南吼，总共一句呢，我们要认真办学。中小学呢是人教育的基础，我们要很认真呐、啊，要把基础打稳呐、啊。我们要重视人品典范，这样呢，在上大学吼、哦。阿内呢，这是比较稳定哈。
1: 我的爸爸在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因为中风，所以家里顿时失去了经济支柱。妈妈因为是来自印尼的新住民，然后她看不懂中文，所以在找工作上面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遇到了慈济， 美雅师姑和国兴师伯也来我们家做关怀，然后他真的帮了我们很多忙，这样协助妈妈找工作啊，接送我们兄妹放学，他就很融入我们的生活。美雅师姑很积极的去奔走，然后最终让我顺利的进到了慈济中学。在时钟里面，我最常听到的师长对我的关心，就是大家都是像是当自己的小孩这样子，就是每天在看照看我们。其实我国小是一个蛮怨天尤人的人，进入慈济之后，很多的善念灌输了给我。我很感恩这里的师长和同学，让我变成一个很截然不同的人。
2: 服务利他。
1: 特别提一下陈大克五班的故事，就是那时候我国小的成绩是真的很落后，然后美雅师姑就觉得我这样下去不行，他就赶快帮我找到了陈大克五班，然后我就是在高一的时候考到了班排一。上人说了，孩子的教育不能等，我认为我就是慈济这个教育体系的最大受益者，我想在这边感恩上人。我有发愿说以后想要再继续走这个慈济这个菩萨道，我未来会加入慈青，然后慢慢的就是成为慈济的一部分，然后这边发愿说以后也要成为上人的弟子。
0: 真正的感恩的是我们的学校办得不错啊，我们的老师呢，那在咧教学生呢，都亲像咧教囝同款。我常常讲吼，老师对学生亲像对囝啦，安尼迄个疼惜爱护吼，大家都有做到啦。
3: 师公上人，这12年从我的国小、国中到我高中，就是慈济带给我最大的一些经验，是我参与了很多的志工服务。教会了我要怎么保持一个喜乐常在的一颗心，让我去珍惜我所拥有的，也会想要让我继续去为人群们去付出。
0: 我们的学生真的很不错，看到了很生气。我就是要跟老师们，现在老师们还有校长，我们要秉持初衷，这眼睛看得到的是最好的警惕，那耳朵呢要用心听家长的声音，只要家长在外面啊，说我的孩子在南慈中，我很感恩老师们，只要这样，咱不是为名，其实呢咱爱是道名归，咱的实在学校有够安尼的程度，这间学校真的用心认真在教育，让家长安心，这吼这是咱的教育的成就。上重要，咱的学生呐，要教给他们不是聪明。我们要教给他们的是智慧，我们要重视智慧，有智慧呢，才能真正的人品典范，没有智慧了，只是一个表象而已。所以我很期待我们要教育出来人品典范，人品典范呢，它就是终生的教义。这个孩子呢，他才会呢，教育入心，他懂得呢，尊师重道。尊师重道呢，也是一辈子的。你爱一世人都爱感恩老师。这是古早人啊的品德道德观念，就是老师啦，就是学生一世人啊的光荣。所以讲吼，我们要教出来会晓感恩心的学生，有感恩心的学生呢，你就知影这个社会未来 真有希望，真期待啦。迄、那个小学吼，小学、中学啦，咱要教育吼，真正是爱人比人，好人啦、啊，好人的人物啦，我们要时常提起吼，这都是用人的故事来教育现在囡仔的教育吼，这应该也都需要。

当爱剧场《我家的美好时光》主题曲《那美好》，证严法师常常强调，孩子的希望就是在教育，而教育的责任呢，其实不止在老师身上呢，家长也要负起一部分的责任呢。所以啊，现代社会3C 产品的盛行呢，就算是置身在同一个空间，家长孩子呢，也常常是沉浸在自己的网络世界，所以。如果大家呢能够每天播出一点点时间来用心陪伴，不管是亲子共读或是闲话家常呢相信都会在孩子的心目中呢来播下一颗善与爱的种子。也真实的希望呢，我们都能够以感恩的心来珍惜每一个家庭相聚的时光，以智慧与耐心来陪伴下一代，让爱与善在生活中代代相传。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证严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先度化自己，负起责任。不论您是在工作，或甚至于还在学校读书的同学们，如何能够负起自己的责任？您现在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就应该要负起这样子的责任。度化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比如说我是出家人，弘法就是我的责任。那如何能够弘法，让人家听进跟包括还听懂？如果听不进，更是听不懂，那所说的一切呢，就等于是白忙一场，应该可以这么说。所以弘法其实是非常不简单的。但是证严法师上人呢，也告诉我们，有心就不困难。那我们在大藏经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譬喻，比如说现在应该讲说在各社区道场，我们所精进的部分，我们从法华经开始。那法华经的前部呢是无量义经，所以在之前其实已经在各社区分享完毕的是在于无量义经的部分。那在于后段呢，法华经的部分一共有7卷28品，在第一品续品以及包括第二品方便品，进入到今年我们精进的部分是在于譬喻品的部分，也就等于是7卷28品当中进入到第三品。但是第三品它的譬喻呢是火灾喻，就如同我们现在目前大家所知道的，天气越来越闷热，那这个闷热呢带给我们只感觉到很热，可是大家知道吗？这个大气层里面，我们的气温上升，那我们的人体体温才多少度？大家知道吗？你如果到37度，有可能你就已经微微开始在发烧，更何况在大地间，您看看我们现在目前的温度啊！我记得以前我还小时候呢的温度跟现在，哇，真的有非常大的区别。可是我们是不是感受到了呢？那如果说我们感受到，大家有想要去改变它吗？就如同弘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弘法不简单，有困难，可是谁是愿意可以坚持下去的人呢？那很多的譬喻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举一个例子，那如何能够真正的举一个例子而让别人就能够非常清楚明白？当然写作是非常不容易的，那留下历史还要有会写的人，写的词不达意，让别人根本不知道您在写什么，那写还是要有一份功夫在。那在于写完之后，在于后世的人，不要说后世，我们讲后面没有参加过或不了解的人，他能够从您的文章去了解到当时的情况，当然自己还是要多一份努力，我们才能够将这样子一个历史源源不断的能够流传下来。那比如说在印度当中，在佛治时代呢，当然我们很常听到的就是外道。那什么是外道呢？当然有别于我们自己的宗教之外，所以这个外道啊，也不是说它就是一个邪道，而是这个是有一个区分的。所以在于经典当中呢，我们时常看到很多的就是一个譬喻性，举例子无非就是想要让我们能够很清楚明白。那这样子一个譬喻当中呢，所以写一个譬喻啊还真的不容易。那以法华经而言呢，看看我们第一卷才2品，第二卷也才2品，那这样子的时候等于是7卷减掉2卷，那后面呢一共有5卷， 可是第一卷两品，第二卷两品，那也才四品，所以也就代表着后面的五卷要包含24品的经文里面。而在法华经里面，其实它非常的长，整个呢在文字上的时候，有的人觉得说曾经就跟导师啊，印顺导师就讲说，导师啊，哎呀，我所有的字都认得，可是所有的意思都不了解。那为什么经典里面的时候，其实它也是引导我们人心进入在经文里面，但是所有的经文无非就是一个重点，希望我们能够运用在日常生活。所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呢，其实大家也都不同，因为呢每一个家庭的成员不同，跟包括爱您过去生现在的姻缘还是有一些牵扯，也有一些拉杂的地方。所以法华经一共有几个譬喻，大家知道吗？一共有7个譬喻。所以呢，在于法华经里面，它是一部经，所以它只是在于不同的品当中呢有譬喻性的故事。可是，在佛门当中，还有一部叫做《百喻经》。我不晓得说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部经，那它为什么是百喻呢？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只要大家有因缘的话，其实也可以去看一看。当然在于佛治时代其实是没有文字的，所有的文字流传都是在于后来的高僧大德。所以如果说您不只是会中文而还会英文的话，您有没有也想试试看，面对一部经典的时候，以您自己怎么样子去翻译，跟包括于您看到别人翻译之后跟您的差别是在哪里。我想学习就是如此，一直不断不断的累积，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步。当然在于譬喻经里面，其实它有非常多的不同人翻译的部分，当然还有就是有比如说杂譬喻，它旧的杂譬喻里面啊，或者是说在譬喻经里面其实有不同的地方。那其中呢，以譬喻经最有名的是消其时天竺人求那毗地所译的，它一共有4卷，集了98个故事。那98个故事这样子一个譬喻性的时候，那就不到100啊，那怎么会变成是百喻经呢？因为它加上缘起，缘起为什么会著作这个百喻经的这个缘起，就如同刚刚与大家先分享到的法华经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一共有序分、有正中分以及流通分，这是每一部经非常重要的三分法。那百喻经呢，那它其实只有98则的这样子四理做譬喻，那加上缘起，那最后就是还有结尾，就是一个偈。那这个偈颂里面呢，那一共啊98再加2，又就等于是100则。所以百喻经呢是跟我们然后在台湾可能大家很常买的那个小故事，就是寓言。那寓言的时候，小孩子可能要哄小孩子睡觉的时候，你就会讲一个寓言故事让他来听一听，让他很快的入眠呢。那其实百喻经也是一样，但是因为它非常的浅，让大家呢也非常的能够上手。所以这个譬喻啊，这个寓言，当然它一定有一个还是有主轴在，那主轴性的时候就是在故事性里面。那以这样子一个譬喻当中的时候来说这个理，说什么理呢？就是深入浅出，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听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是很清楚。所以比如说如何能够譬喻的好，那要怎么样子讲让人家听的是津津有味， 而日后呢还能够津津乐道。所以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很擅长的，就是有的人他非常会讲故事，而且他讲的故事还不只是会讲，既有趣味呢，又富含了很大的意义在。那当然把它翻译过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佛治时代，佛陀他并不是台湾人，他也不是讲中文。那为什么我们可以从这样子整个的经典当中，您看在台湾我们所知道的《大藏经》一共有100部，那这100部的《大藏经》里面啊，它还是有分次第性的，那如何能够读懂？那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导师啊他还在世的时候，其实在于整个的过程呢，他自己本身有出了《华语集》跟《妙云集》，那一共呢有5册跟20几册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著作里面。那导师曾经就讲啊，在于他的那个著作里面呢有20几本的这个《妙云集》。那这个《妙云集》里面啊所知道的部分，有一次我就问师公啊，因为毕竟导师是上人的师父嘛，那我们对外虽然称导师，但是我们私底下我们都称他师公啊。我们就当时的时候我们是轮流当侍者，就是因为导师在精舍住了一段时间，那我们轮流呢，那有一次轮到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真是太好的姻缘了，除了能够知道导师的那个起居之外啊，那也可能对我自己本身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可以很详实的可以去问问看。结果问的时候我就问了导师说，那在于导师的著作当中啊，比如说看到有经律论啊，那是不是我们一般的时候就是从第一本啊开始这样子一直读到20几本呢？那导师就讲说不是哦，那我真是太惊讶了哦。我想说哎，怎么会不是呢？那不是一般的时候我们都是 每个人我想习惯性就是我们会从第一本开始一直读到最后一本嘛，应该也比较少会就是抽着读，因为当你抽着读有时候你可能读一读你又觉得没兴趣，整套书可能就放着，所以应该会从前面开始看。可是导师就讲了，其实他在编书的过程当中他以经律论，所以我们看到 后段的部分的时候是论。那导师他当时我记得讲的，我所听到的就是说以论来解释经，所以要从论开始。那你读完经之后呢，论来解释经哦，但是戒律啊，经律论，戒律是一个非常重要持守的，所以是要倒着读上去哦。哇，我真的是大开眼界哦，我从来不知道书是应该要倒着读回去的哦。所以当时的时候我觉得说我自己就学到很多，虽然是我们是轮流跟导师一起做互动，但是也看到导师的那种他整个的沉稳性哦，这个我觉得说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不是因为您的年龄，是因为您自己本身的个性，包括修辞涵养。所以导师啊，看到我们这些可能以世俗来讲就是毛小孩的那个感觉，因为毕竟他的年龄的时候就是当时到金色的时候我记得也年龄蛮长的。那我们其实早期也没几位师父啊，那可以轮流一起来跟着导师做学习。我只知道他的用餐就是很简单，所看到的每一次的那个用餐就是如此。那他也不挑食，那他也不会觉得说一定要吃多少。那曾经我也在一本医学性的那个书里面有看到了有一段，他就说我们人呢，为什么会吃得多呢？大家知道吗？他说因为我们要养身体很多的细胞，那这个细胞不是正常的细胞，叫做烦恼的细胞。哇，我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原来是我会一直吃 代表我的烦恼心是很大的。那如果是如此的时候，那没关系，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也希望是我们能够对治我们自己的烦恼，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烦恼本身要如何去调整。那我们回归到我们的故事里面呢，其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是一个乘船，就是乘着帆船入海的人呢、那乘着不是大船哦，是帆船哦。大家坐过船吗？那您会晕船吗？那坐这个帆船最怕碰到的，我想不论是帆船什么船，最怕碰到的就是礁石或者是海水倒流，那就是会非常的危险。那如何能够掌舵稳定，而且还能够对准方向？那如果说真的去遇到的时候，如何能够让自己不慌不忙，也能够改正？当然如果说是有这样子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掌舵者，那当然是没有问题啊。那掌舵的方法其实有的人是用背诵的，就如同我们进入到佛门，我们也需要背诵很多的经典啊。那如果背诵的时候，那当然可能在你紧急的时候，你也应该搞不好是诵不出来。就如同我们师父也有曾经他觉得自己很紧张的时候，结果他上台的时候，他说他停了一下子，脑子一片空白。他说他当时的时候，哇，真的什么叫做吓出一身汗。那我们应该也大家都有多多少少类似这样子一个经验。那如果是如此的时候，那我们的心慌乱当中，是不是就像我们在漩涡里面无法前进呢？而且有可能就会让船沉没了。那理论当然必须要由经验来配合，才能够真正的就是互相就是有搭配，让大家能够很清楚。那什么是大气呢？当然懂理论还是要实际，要不然就是纸上谈兵了。纸上谈兵，必自于败，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就如同我们知道我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家可能如果有在煮饭的家庭主妇一家人当中，我们都不是外食的话，这个盐巴应该是非常的不可或缺的。那当然古代就有一个不聪明的人他的亲戚到亲戚里面去做客的时候，他在这个亲戚家里面，他就看到哇主人非常热情的招待他吃饭了。然后他就讲说，哎呀，这个菜啊好像都没有味道。他主人就进去厨房里面，然后呢就带了盐，然后一点点就撒在这个菜里面，哇，感觉到就非常好吃。那这一个他的朋友呢，他都想说，哎呀，原来美食就是因为有盐的缘故。那如果这个盐的功用这么样子好，哎呀，真是太不可思议，因为他们家也有盐。可是呢，一点点的盐能够这么好吃，那如果加多一点呢，那味道会不会更好啊？所以他回去的时候，他就反复的就是一直想说，我在朋友家里面能够吃到这么美味，就他只有加一点点，那如果我自己煮菜的时候能够加一大把的盐的时候，那一定更加的美味。可是呢，哪知道他加了真的一大把盐，那一盘菜哇，咸得要命，也无法能够下咽。那他当场就大叫，就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哦？那您看呢，其实这个譬喻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其实佛法中其实我们的道理跟这个盐巴调味也是一样啊。如何能够运用得当？那运用不当呢，当然无益反有害啊。所以很希望的是在佛门当中，其实我们也有听过，就是过午不食 然后或者是有其他的，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呢就如同有食物，那对我们自己人的本身呢，我们就是能够将法运用得当。那这一个盐巴就是这个愚人食盐的这个故事出在哪里呢？出在《譬喻经》里面。其实大家很常去听到这个故事，我记得我从就是学校的时候也看过这个故事，可是呢就不知道它的那个过程是出在哪里。可是当我自己出家之后呢，看到《譬喻经》里面它有非常多的佛门小故事，但是呢因为或许出书的人他也没有特别去标注标明。那在于我们导读那里足迹的时候，最希望最希望的就是能够以一言一字或者是一句呢，能够引导大家的兴趣能够来看那里足迹。所以对人间呢做长期的这个教育啊，那也希望呢大家走入实际的时候，不是在这一段时间上人开示的部分，那我们就好像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来推行，那在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因为上人可能又讲了另外一句话，所以我们又朝向另外一个目标。修行最主要的还是需要坚持，我们坚持所得来的才能够日久。那每一个人其实也都一样啊，比如说上人讲八分饱两分助人好，那现在目前因为疫情呢，上人讲什么大灾教育时势为大，那请问这样子的言语有没有一样呢？可是我记得当时在推行八分饱两分助人好的同时，所有的营队我看到的在于身心宽敞之后呢，吃的真的是点点，所谓的点点呢就是小点心点一下肚子而已，所谓的点点呢就是小点心点一下肚子而已。可是之后呢，现在感觉到可能上人也没有再

是一样，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推推素食。那过去呢，上人就讲说他是无法说，但是到现在看到整个环境背景的同时，已经不得不说了。上人讲非素不可，希望能够净除污染源。而且您看呢、啊，其实有时候您到底什么时候被感染的？那您确诊过吗？对这一波的疫情，当时确诊，我想人心惶惶。可是现在目前已经这么多人感染，当然现在感觉到轻症的人是多了。那轻症的人多，但是最好也是不要确诊。那您知道您自己本身为什么被感染到吗？我想很多人是不清楚。那既然是不清楚，我们是不是也能够静下心来？比如说环境非常重要，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交谈，现在目前的疫情，我们轻症者已经不需要隔离，也不需要追踪，也好像不用探讨，不用回报，可是这个寻觅的这个踪迹，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更加的防范呢？那不只是如此哦，我们看得到的，其实在医学当中也一直不断的在研究。那之前我们对疫苗啊，大家应该几乎台湾的人民都打完三剂，但是打完三剂也不能够放松，也不是您打完几剂之后就不会确诊，因为这个病菌无形。大家有知道在地藏经里面有一段是在讲善殃鬼王吗？这个鬼王啊，他的那个工作就是到处去散播这个殃啊、祸害啊，来危害我们。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去从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所改变？当然还是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我们如果说万一不小心被感染到了，至少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我们还可以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所以有很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礼貌的形象呢，其实就能够表达内在的修养。所以外表是别人看得到的，如果我们可以手持食的威仪，而且还能够领受食的教育，这个威仪跟教育是什么？就是食入口，我们不语，我们不要一面吃一面讲话，那这样子至少可能感染源我们也会比较降低。那非常祝福，也希望呢我们所有的国人，因为政府的开放，我们的确诊者是越来越少，而且也能够很快的恢复我们正常的生活。感恩也祝福您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好，线上每日静思语：心生懊恼，囤积种种烦恼，形成压力，心甘情愿就不会有压力，而能欢喜认真的去做。哇，这句的静思语真的是很好的提醒哦。当我们心中充满着无明烦恼，将这些没有消化的烦恼呢，一直一直的累积，哇，动不动呢就容易说出压力好大哦。那可是如果我们欢喜的专注在当下的用心去完成每一个任务，这份的心甘情愿投入在当中，你就会产生很多完成之后的成就感，就不会觉得是种压力了。我们彼此来共勉呢，因为嘉玲呢也常常啊在压力与欢喜当中去取得平衡，那也希望借势练心，常常呢在工作中，在与人互动里有这份的欢喜自在，也期待呢透过这份的欢喜以及这份的怡然自得、悠游自在，与大家结好缘。好，献上这首好听的慈济歌选。

0: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点，我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说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在节目内容安排，我们进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二集。上个星期我们一起回溯到2009年7月23号，这一天因缘相当的殊胜，上人正式在晨语时间开示妙法莲华经，佛法的真实大法以圣妙法，也告诉我们要与世无争，与这个世间无争，与世无争，与人无争，会合道理，行入菩萨道。妙法莲华经从字面上来看，有一朵清净的莲花，就是要让我们一起来体会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我们学佛必定要像莲花一样，在五浊恶世中不受污染。上人说，这就是我们要下功夫要修行的地方。所以把握了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我们一起汇合法华的道理，内修诚正信实，外行慈悲喜舍。上人说，我们是静思清诚妙莲华，慈济人群菩萨道，心灵回归静极清诚，来进入圆融的真空妙理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所邀请到的导读人，很感恩是长期以来编纂上人著作的资深编辑，我们静思精舍的德福师父。在法华经要正式的共修之前，其实上人一一的带领我们从无量义经整部的经文之后啊，是无量义经的寄诵。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安排？上人循序渐进的要让我们体会什么道理？上人说，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自我的内心都能准备好，以便进入到妙法华的世界。而在今天我们所邀请到的导读人静思精舍的德福师父，就要带领我们先来了解法华三部在阅读上面是否也有它的次第，我们一起来聆听
2: 法华经。我们去理解它之前，当然我们都会先了解它是所谓的法华三部之一，而我们知道它的顺序呢，前面就是有开经的无量义经，然后才是法华经，后面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那因此呢，我们去看法华三部的时候，那我们当然知道它的顺序如此。那可是呢，它开始我们要了解佛经它出现的时候，它的顺序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呢，无量义经它反而比法华经之后才出现的。那因此呢，给予我们什么样的一种启发呢？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不用太执着于经典被人们所发现的先后，而定为它是否为佛陀所说法的先后。
3: 是，
2: 因为呢，整个佛教史上它的整个的一个变动啊，还有包括整个的当中的人事历史上面的迁移等等，其实呢，当然佛经呢要出土被人所发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当然因为与人为的因素，因此呢，我们在看到今天可以看到佛经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会去分辨它，说它是在这部经的之前或之后，自然而然是从当中有所考据的。那我们去看到无量义经也好，看到法华经也好，我们就要站在一种心境上面来看，那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在认定它是前后，倒不如要更了解的是当中的一个关联性。那因为我们在读无量义经的时候，也就是之前我们有读过，我们去理解无量义经的时候，发现它整体内容而言，它所整体诉求所体现出来的经义，其实就是 法华经它所呈现出的一个精髓。那因此呢，更详述而言，我们就必须从法华经上面看到。那因此呢，无量易经它会作为法华经整个法华三部上面的一个开经，有其总论的意涵了。整体上面佛法来说，无量易经都已经涵盖了，但是细项更要深入去探讨去理解的时候，那法华经呢就等于是体现出非常完满的这样的一部经了。所以呢，那如果我们看到第三部的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的时候，它更着重在实践，要从身形上面的忏悔也好，透过身口意上面的清净，透过忏悔还住到源头，那这样子的话于行菩萨道上，那整体而言就变得究竟圆满了。所以它的关联性而言，就等整体而言它是属于法华系统的，所以它就被归为法华三部了。那因此我们就不会太执着于它所出现的先后去定时间，反而我们要从经中本身的意涵，它所讲述的内容的关联性来看到它结构上面先后哪些是属于总论式的，哪些是属于它的本体精要的部分。那从上面而言，所以它的排序会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目前这样的一个形态。每部经打开的开头啊，我们都知道会读诵到就是如是我闻。那如是我闻呢，它的作用呢，其实在之前上人在过去讲无量易经的时候也有提到，那现在呢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同样又在六成就里面也是为开始的经文如是我闻又做了一次解释。那当然就这四个字而言，它的确是有些作用跟三个主要的一个意义存在的。第一个呢，它当然是尊佛遗教，
3: 是，
2: 也就是说呢，这是遵循了佛陀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教法。那第二个呢，当然呢，它所体现出的一个重要的意涵，那就是一个意外道，也就是说这是佛陀佛教所说并不是外道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第三呢，重要就是习争论，习争论呢要如是我闻，因为呢这个部分是要更明确的让人家知道说这个的确是佛所说，而免除到大家对是不是佛所说这样的一个疑惑。因此我们读大乘佛教的经典，每部经的开头几乎都是如是我闻。
3: 是，
2: 提起阿难呢，他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他又号称为多闻第一。可见的多闻第一的首要条件就是因为他的记忆力特别好，只要让佛陀说过他都不会忘记。那我们当然了，我们现在在看到阿难尊者啊，他有具足这么样的这么好的能力的时候，我们都会很羡慕的。我们最希望就是只要我们听过的我们都不会忘记，看过听过永远记在心里。尤其现在上人呢不断地教导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法入心法入行，所以呢都很希望说每天上人陈语所讲的解释到法华经的内容的时候，最好我们都能够听的时候都永远都不会忘记，不但忘记都能够好好的把它体现出来做出来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阿难尊者啊，以他这样子能够听闻能够记载，而且呢都不扭曲，那能够让后世让2500多年后我们再读到佛陀这样的教法，这样的一个难得的经典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会很感恩阿难，他有听闻把它如实的记载，而且也没有加油添醋啊。
3: 是，
2: 那因此呢我们可以感觉到说，如果我们如何去从中去学习阿难的这样的精神，还有包括呢他的一个多闻，他的过目不忘记在心里面，而且能够真正贴近佛心。
3: 是，
2: 那因此呢我们作为现代的在看到这部经也好，或是我们诵读理解佛典也好，在现代而言呢，我们应该要更宽博，然后呢要很活络去把它运用出来。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在做慈济也好，我们在晨钟起熏法香，我们是不是很用心的听闻记到心里面都没有忘记？那这个部分呢当然也要靠去做，真正的做才能够真正的记忆深刻。
3: 是，
2: 那更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对法的理解，我们有没有真的去了解到上人在讲经上面来说，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贴近上人所要诠释所要讲的意涵，真正的去理解它而入心，而没有曲解错误。比如说我们现在全省已经有读书会了，
3: 是，
2: 然后我们也有法义，那因此呢 在读书会而言，然后我们也不断地从成语当中，或是我们现在书已经问世了，我们在诵读，我们在研读《静思妙莲华》，上人在讲续品这部已经出版的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把它诠释理解正确？那我们在带领会众在分享的时候，那是不是引导的方向也都是对的？所以呢，传法跟文法，法要入心，这三个要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因此刚才您提到阿难以他这样的一个跟随在佛陀身边，只是单纯的听闻就把它记录佛陀他所宣讲的妙法，那在后世而言，我们在现代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再升职佛事，
3: 是，
2: 可是呢，我们同样能够读到所流传下来的佛经的时候，有幸在听到上人这样子详尽的为我们解说讲述，我们在传法，因为我们的法脉要传承，我们的宗门呢，既然就是以《法华经》为作为我们这个慈济宗门最重要的依归跟依据，那因此我们在传法上面来说，在弘扬我们自己宗门而言，有没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我们会引发出的这样的一个错误，我们要显得格外的郑重、谨慎跟小心。所以呢，以阿难这样尊者所让我们的一个投射跟警策，那就是我们要很用心的聆听，也要很用心的传法，那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去把它体现出这份精神。所以说呢，一切因缘的和合啊，那一切的因缘和合跟成就，我们是不是有用心关照到跟把握珍惜？那一切因缘都已经到了身边，我们已经有幸听闻了，何况我们在这样美善的团体里面，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付诸行动去实践？
3: 是，
2: 这个呢，这个部分都要靠我们自己用心去学习跟关照，更重要原因就珍惜，珍惜佛法，珍惜我们现在听闻到，珍惜我们现在可以去做，那所以这个部分都要用我们很用心很珍惜对法的这份恭敬，用身行力行去把它体现出来。其实我们都有提到《法华经》它的殊胜，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静思法脉慈济宗门，我们所依循依据修行最重要的这部经典就是《法华经》。那么呢，当然了，我们从《法华经》它的整个的产出，整个的历史背景，更重要原因，我们从中去理解到，其实是佛陀他所畅言本怀，他所呢透显出他所要真正讲的真实法。他来到这世间的一大因缘，为了开示悟入入佛之见啊。那因此呢，我们可以理解到说，《法华经》这么样的殊胜，它真正所要呈现出是佛陀所要讲的真实法。因为呢，佛陀说法49年。然后呢，到后面的时候不偏空不偏有，而真正的入到的是真空妙有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殊胜的这样的一个妙义啊。那因此呢，我们来看待《法华经》的时候，第一个呢，我们更要用一个非常虔敬的心，因为这个实在是非常殊胜难得的，而且呢，透过我们前面有讲过，这又是六成就合而成。从2500多年前是六成就，2500多年后我们因缘又这么好，也是一个六成就。也因此呢，我们要珍惜这样文法的因缘。第二个呢，我们更好的因缘是因为我们透过做慈济而能够信解行证。那么这个样子呢，我们才能够真正从当中呢得到法义，而真正的能够增长自己真正的这样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来研读《法华经》也好，透过身体力行把《法华经》真正用实践的方式去把它体现出来，那么呢，我们当然要自我祝福，因为我们真的是非常有福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把它弘扬，也要让更多的人呢能够真正的得到法益，因为呢，《法华经》最重要的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去除所有众生一切的无明烦恼，真正的能够达到世间本身的祥和跟净化。因为呢，世间灾难真的非常的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清净，像如来一样的清净。那么呢，我们人心人性也好，事实上都跟如来一样，都有清净的佛性。那么呢，我们每一位众生，我们是不是都能够达到回归到我们清净的本性呢？那所以呢，我们要在进入《法华经》的时候，我们用一个非常殊胜难得前进的心来接受，来领会，来聆听。 更重要的是透过身体力行去把它体现出来，这样子来成就，这样也是报答佛恩。所以呢，因此我们要很珍惜它，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把它弘扬之后，那才真正的能够达到真正的究竟跟圆满。

0: 对佛法就要升起这份的虔敬之心，我们要虔诚恭敬哦。尤其呢，佛法难闻啊，在这我们可以一起来共修，更可以依循佛法来入人群哦，真的是非常殊胜的好因缘呢。但是呢，在佛经里头，《法华经》当中又有5000比丘的退席，又是要警示我们什么样的道理呢？
1: 5000人的离席退席啊，其实呢，在法华会上，我们在法华经里面呢，所看到的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震撼人的这样的一个场面。那因此呢，它给当众人也好，当然我们不去探讨当时法华会上所有人看到心境上面是什么样的一种境界，这个不在我们探讨的范围。那我们如果看到以这样5000多人这样离席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状况，投射到我们现在去看到这样的一种状况给我们的一种教育啊，其实呢，我们更要去理解到的就是说，对于佛法而言，它难闻，我们今天可以听闻得到，那么呢会离席，那么呢它当然就失去到佛陀呢在畅言本怀他所要讲的真正的佛经的这样的一个意涵，所他就没有机会去听闻到了。没有机会去听闻到的话，其实呢我们去看到它背后呢，很可能第一个就是他都很清楚了，所以他不听了。那第二个部分呢，就觉得自己已经修行圆满了，当然不用再附加任何的其他的这种对佛法的认知也好，佛法的道理也好，他可能就觉得不需要了。一个就是说自己已经都该学都学了，然后呢自己已经得到该证悟也证悟了，他觉得已经都可以了，所以不用再听了。可是呢，不管我们怎么样的揣测，其实呢，毕竟那是2500多年前的一个现况。可是投射于我们现代，我们来读《法华经》的时候，我们去看到这样的现况给我们的一种教育，其实呢，我们更要警测的是，我们对佛法是不是真的通透了解？佛陀所要畅言本怀，在《法华经》里面才真正的显示出来。那么呢，我们更要用什么样的心境去理解它？所以呢，佛法僧我们在法宝这个部分，它特显的成为一宝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佛法的难闻，佛法的珍贵。我们身为佛教徒，我们更要用一个非常谦卑、谦和，而且非常恭敬的心，然后去听闻、去理解。以我们现在做慈济而言，当然上人每天他在晨语的时候，尤其现在讲《法华经》，讲到我们自己。真正呢，把用活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哦，能够体现出我们慈济真正的行于《法华经》上面所呈现出来的一部活的《法华经》的经义的时候，我们呢就也是要用一个非常恭敬而非常欢喜心，好好用心的去聆听，而不能有一种类似的心境，就是说，其实很多的经义上人常说啊，我们每天都听。我们都很了解了，所以呢，我们就会心生一种懈怠，或者是认为说我懂了，所以不用再听了。其实我们都要警测自己，不要有类似5000人离席这样的一种心境。我们在行为上面，在身口意上面，我们更要种下一个谦和恭敬，然后呢，会珍惜法宝，会珍惜上人这样子在用心的这样子的为我们宣讲。属于我们净思法脉慈济宗门，我们行于菩萨道上这么样殊胜的一部经，我们如果用一个非常谦敬的心，那当然我们所得到的法益就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到《法华经》上面讲到5000人离席的时候，其实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更要警测自己，不要懈怠，不要共高我慢，不要轻视慢教啊，觉得自己都了解了。觉得自己都了解都懂了，所以可以不用再听了。我们反而更警测自己，千万要用一个恭敬的心，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佛法，才能够真正的法入心入行。因为用恭敬的话呢，可以透过身心态度，比如说上人教导我们，我们呢真的是佛心失智，所以上人怎么教我们怎么做，说上人想说，做上人想做，我们依教奉行。所以呢，在身口意上面实践屡见，其实呢，那就是一种恭敬的表现了。那当然了，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在心境上面闻法香也好，我们在态度上面来也好，都要用一个非常珍惜的心，因为上人为我们讲 我们走出来做出来的法华经，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六成就，时节因缘信、嗯，然后呢还有包括像前面讲到的六项，主要每一个项目都和圆满了、嗯、时节因缘成熟了，所以上人也这样的适当的时机然后来为我们讲，所以我们真的要很珍惜有这样的一个因缘跟机会。信是很重要的、嗯、因为呢上人常教导我们，我们甚至在经上也常看到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啊，所以可见的说信是一切修行的最终的一个起步的一个根源。
0: 嗯，
1: 如果没有信，没有坚定这份道心跟信念的时候，其实后续所有的力量都变成是一个空泛的，没有着力点。那也当然了，除了信之外，进而更要去把握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因缘，因为呢因缘是变幻莫测的，那因此呢有时候是稍纵即逝，我们呢能够听闻到佛法，更要有一种敏锐度去感受到说，我听闻了，我当下不把握时空，不把握时间去实践去例行的时候，时间就流逝了。
0: 对，
1: 因此上人都不断地教导我们，我们呢真的要那个把握当下，恒持刹那，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分秒不能让它空空的，这样的白白的虚度。也因此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用心的去理解到关照到我们周边的人事物，其实都是流转不息的，所有的因缘也好信念也好，其实都是心心生灭的。那如果我们有这种无常观，我们了解到所有因缘都是变幻的，当然我们在增强自己的信心之外，更要好好的去留意还有关照到你周边的因缘，好好的去把握住它，这样才有对我们行菩萨道才会有所帮助的。

0: 我们从这个性的这个角度来看，之前在读过三十七道品，我们也有发现三十七道品当中有五根五力，所以五根五力前面的第一个要相就是性根，五力呢第一个要相就是性力。今天我们来了解六成就的时候，摆在最前面的那当然就是性成就，所以我们去看六成就它的要相，第一个就是性成就，然后呢文成就、识成就、主成就、处成就还有众成就，那这几个成就里面条件都和合了，因缘都成熟了，而促成了佛陀在这样子圆满和合的条件之下而宣讲的，唱演了佛陀所要唱演的本怀，那就是法华经。所以因此我们去了解在整个六成就里面，性成就是放在第一位，而性成就他所讲的经文的开头讲到如是，那就是一个告诉我们引领要了解佛法、了解佛陀要唱演的本怀之前，我们所要先具足的一个首要条件，那就是信。相信佛陀所说，相信这样的道理是真实不虚的，那这就是一个六成就当中呢首要的条件，就会从信成就开始。信成就呢，它之所以特殊的地方就是说，学佛也好，理解佛法也好，信呢，这个信是所有的一个关键所在了。
1: 是，
0: 那因为它是关键的关系，所以没有这个关键，我们如果不重视它，其实后续几乎都已经是它就变成在我们道业上面来说没有很大的帮助了。因为呢所有一切的道理都是还是维系在于你信，深信，深信之后我们才有这种实践的动力。如果我们没有深信，产生疑惑的时候，那就会像一般的所谓的半信半疑。那心中有疑呢，在佛法上面来说，疑就是一种毒嘛，
1: 是
0: 贪嗔痴慢疑啊。所以呢不能有疑，那深信不疑才能够促成我们行善也好，行菩萨道，其实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的根源。所以呢信成就的部分它会放在前面，也正是凸显了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学佛的时候最重要就是信嘛。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今天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二集，感恩导读人，我们静思金社的德福师父再次的提醒大家坚定信根的重要。大家已经行走在菩萨道上了，更要来细细省思是否佛心失智，坚定不移。我们听闻佛法真的是要因缘具足，六成就，信成就，闻成就，识成就，主成就，处成就，还有众成就。所以接下来呢，嘉玲就要为大家来安排的这一段是上人的晨语开示，在2008年3月15日这一天，内容讲到礼拜法华经序，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这16个字，字字为宝。其实呢，每一个礼拜都如同是清净，步步越来越接近了灵山法会的道场。而这天呢，正巧是农历的2月初8，佛陀出家纪念日，上人很有感触的就说到了六成就的殊胜。我们现在就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上人的开示。

讲一本经，嘛都爱有六星咒啊，这个六星咒啊，嘛都爱时星咒啊，地点星咒啊，那其中讲的人也爱有啊，听的人也爱有啊，等等呢，总共爱有六种。咱即马伫遮，嘛是有时星咒。每天的这个时刻，咱这个时刻就是最适当的时刻，因为这个时间未有人来找我，未中途呢，甲我拍断了我要讲话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啊，就是属于我最完整的时间，啊嘛是大家人啊。的时间，恁的时间，这个时刻就是咱的本分啦。立大殿啦，勤精进啦，最虔诚的时刻，所以这个时刻就是时成就。恁的时间成就，我的时间成就，在这个。完整的时间，那么咱嘛是地点嘛是成就，这叫做处成就。因为我有伫咧，伫花莲伫青霞，所以呢，有伫这个青霞这个地点，那么咱就有法度呢来成就。今仔日伫咧讲话的时间。也那无呢？有时阵我那无伫咧，欠一个讲话的人啊，那无伫这个所在，所以有这个所在，有恁有我有这个时间，真呢？啊，搁再有讲的人，有听的人，等等啦，这拢总是爱有所成就，所以。那阿弥的成就，就是因为呢，有佛陀两千多年的这个时刻，天未光啊，半夜呢，伊离开皇宫，半夜就是天未光的时，那都叫咱开始呢，定伫咧成就，这个中间就是叫做。好呀，就是啊，天也未光的以前，古早无时间嘛，无迄个时间啊，所以呢，就是看这个天，吼、哦，那这个时阵呢，应该开始呢，阴时接卯时的时啦，这叫做好呀，卯时就是天要光咯，所以伫这个呀，离开。红光就是天也未光，应该是这个时阵已经出去了两千多年前啊，赶快在这个时刻离开红光去啦。所以好难有佛法啦，流传在人间，好难呢。有了佛法，佛的这个宗教，佛的宗教，佛就是。觉嘛，佛陀就是觉者，有了大觉者呢，伊说尽了呢人间道理的迄个最精粹的奥秘啦。虽然是真深，佛陀讲的一句话无一定呢，咱。到现在两千多年后的现在，无一定呢，人人拢会当体会，因为呢，真正的深奥啊，法如丹真谛嘛，证明讲过去啊。佛陀虽然说法啦，咱安尼一世人听。听尽了一切的经典，或者是一世人讲尽了一切的经典，根本都讲未尽、听未完嘛。虽然予咱尽享受，咱安尼直直
讲，直直听，相信呢，也个无法度通我透彻迄个真谛吼，真正是很深，迄个奥秘吼，实在是呢，咱要真正去体会到，也个是有一段的距离。所以佛陀的开头讲话呢，他就是讲，哎，累劫，累劫是长时间啦、啊。伊的修行呢是长时间，唔是今生出世哦。修行呢是无量寿劫啊，时间一生一世不断不断呢。坚持着伊迄念心，这叫做累生累世累劫吼，那无量无量尽呐。咱何况咱凡夫啊，来到人间呐、啊，有这个因缘呐、啊，接触了佛法呐、啊，咱应该爱真珍惜。所以咱每一天啊。咱来用真虔诚的心入大殿来啊！不管呢，咱现在伫静下这个所在，其实呢，咱应该啊爱观想佛菩萨。诸佛菩萨唔只是干那释迦佛，佮有过去。一多部分，唔只是过去的多部分，伫灵山会上有无量数的诸佛菩萨，都已经呢来到这个道场灵山会上，所以咱伫这个所在，咱也爱以最虔诚的心，一念遍三千界。咱来用真虔诚的心，一念遍三千界啊！不管伫凡间啊、天堂啊，或者是超越了日月的世界啊，点点啊，这三千的世界，只要咱一念一虔诚，何况讲，咱伫这个修行的道场，咱。用最虔诚的心来观想三千世界诸佛菩萨呢，拢会当集中呢，到咱的道场。啊，咱这个道场是啥物道场？咱都该观想是灵山会道场，敢毋是呢？咱毋是有一首偈安尼讲嘛？佛在灵山莫。观求啊，灵山自在逆心条啊，人人有个灵山塔，何用灵山塔下修？敢是呢？人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灵山塔，所以灵山的道场在偌远呢？当下即是。所以，咱必定要用真虔诚的心，咱礼拜，咱观想诸佛菩萨降临的灵山会上。所以，咱应该要真用功，用最虔诚的心，大家人啊，大家伫咧礼拜啊，发华经时迄当阵呢，日日都是。啊、每日都是一拜，会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那个小木屋啊，全部的法华经呢，就是每日一拜啊。您现在呢，就是每早起就是那十几字啊，哦，就是。一心定力妙法莲花经法华会上佛菩萨，安尼总共几字？十六字嘛吼，那字字一拜，其实啊，全部的法华经啊，那
每日都是宝哦。咱应该呢，爱用最虔诚的心来礼敬礼拜，因为敬就是道，道就是路。所以我们用最虔诚的心来礼敬，那日日呢都好亲像我们念过了一日，拜过了一日，都亲像呢向前一步去同款，要步步前进，日日自居啊，每一日呢都可以入我们的心啊，我每一礼拜啊，每一一礼一拜呢，咱呢都是好亲像安尼进步，进一步，再进一步。所以礼敬如行向灵三会，咱伫咧礼敬都亲像呢，咱开步行，咱礼一拜就是呢进一步。向着灵山会呢，安尼愈来愈接近啦。那这就是爱有这种的观想吼。那都亲像呢，伫咧取经，看看现状法师啊，去西方取经，因为从中国啊往印度行。这叫做西方，也叫做西天啦。因为呢，佛生在迄个中国的西方哦，要去迄个所在真远哦，好亲像如顶天之难哦，非常的困难。迄个时阵呢，就是靠着伊两只脚一只马哦，那。安尼呢，向前行，非常的辛苦，用着迄个最虔诚的心，最坚定的志，所以才会当讲吼，才从印度甲佛陀所讲的教法呢，引进到中国来，这就是爱虔诚啦吼，那。持经求法精进的心，看看那不是现状发生，要用着迄念虔诚求法精进的心呐，那有法度今仔日呢？咱会遮尼正做的经典好讲好读呢？虽然《法华经》呐是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也是鸠摩罗什法师呢，从旧诸国应该嘛是叫做印度，安尼呢法师嘛，当然有真多因缘，所以来到中国啊，来传经啊，来译经啊，这嘛是咱爱感恩的所在，这也就是因呢有积分呐。虔诚，不管是传经来中国，或者是中国去取经啊，在在呢，拢无离开迄点虔诚、求法、传法、传法、求法，拢总是爱精进的心嘛。所以咱每一工伫咧礼敬，都、就是步步向前进呐。咱的心呢，除了好亲像一直接近灵鹫山迄个境界，咱要去参与的佛陀呢，讲经的发挥的，咱爱要去取经，所以呢，咱爱虔诚，所以经就是字编集起来，这个文哦，那发。那这就是安尼，一字一字编起来，一句一句呢，夹起来呢就是法。所以呢，字字呀，
咱都爱甲当作非常的宝贵吼。那唔是十六日咧，那有妙法莲华经咧吼。所以呢，每字都是宝啊，每字呢都是法啦。所以字字发出自用慧命啊，咱爱每一字，咱来真宝惜、真宝贵，迄就是化水，会当头来滋养咱的慧命。

赏人的开示，字字法髓滋养我们的慧命。所以呢，听闻佛法，我们要用很感恩、尊重、珍惜的心，虔诚恭敬地来体解经文，体会灵山法会的庄严。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湾年平均降雨量2500毫米，是世界平均值的2.5倍，但每人每年分配到的降雨量却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5。台湾实际上是水资源缺乏的区域之一。反观台湾的平均水价是10.36元，只有全球平均值的1/5。因为水价便宜，使得台湾人每人每天的用水量超过世界平均值20公升之多。节约水资源是生活在台湾的人民不可不面对的问题。
1: 好，呢？哦，咱的水道这大缸的水，啊，要洗衫就足轻松，唔免换水，安尼自然就水通个用啊。咱的雨水吼，就是买公来接，接不接搭梯厝接落来，啊，所以就是去买这公来接，接公接不水塔落来。啊，遮若甜的话，就是有遮的开关用好事吼，家囥的这果糖的桶啊，遮若来用时间哦，会当用个几啊个月，佮用袂完诶。
2: 这个水平常你没有把它收集的话，就会流失了。那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又可以省水费，又可以浇菜，那一举两得。
3: 怎么样来节水呢？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节水电变组。
4: 你看啊，它会有很多泡沫。
1: 对，
4: 其实这个跟你原来的流量，大概都可以省到60%以上。
0: 省水省资源，让爱无限。
5: 爱要及时说出来。
6: 我是加拿大分会何国庆，我最感恩的人当然就是上人，因为他的一句话，你脚踩人家的地，头顶人家的天，你要回馈才能赢得人家的尊重。我就是凭了这一句话在那里来推动慈济，真的就像上人说的，我们这样的回馈赢得当地的尊重，整个加拿大社会对慈济非常的认可，不管是从社会团体、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对慈济都非常的支持，所以呢，让慈济人在当地都感受到上人所谓的我们被尊重。当然我们要感恩接引我进慈济的慈雨师姐，他也一路陪伴大家，那我有照顾不好的都是他在做旁边的这个扶持，能够圆融的工作。当然也要感恩所有我们加拿大的团队，也因为大家一起来做，那个力量才会大。那慈济也就是在大家和和互协的情形下，长期的走入人群，走入人间，走菩萨道。最感恩是我父母还有家里人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江，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大爱电台，我很喜欢听大爱电台，我都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听，每个节目我都很喜欢，因为大爱电台给我正能量，所以请大家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德江欢迎您收听正能量的大爱网络电台。
5: 心血管疾病。

0: 忧郁症、艾滋病，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20年全世界最需要重视的三大疾病。目前全球有超过4%的人为忧郁症所苦，也就是有大约3亿的人深陷在蓝色的幽谷里。
1: 第一个症状就是说他会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第二个症状他会觉得有一点丧失兴趣，第三个他会主观上觉得说难以入睡，那再来说他也会有一些食欲的改变，那最常见的他会有一些食欲下降的症状，第五个症状呢，终日觉得疲劳的症状，那再来就是说会有一些精神运动迟滞的症状，他的动作上也会觉得比较迟缓，他还有一些负面思考的症状，严重一点的话还会反复出现死亡的念头。那如果说你9项症状有5项症状以上，时间长达2个礼拜以上，就有可能罹患这个重度忧郁症。
0: 在台湾，国人罹患忧郁症的比例逐年升高，而女性得到忧郁症的危险几率是男性的2倍。
1: 因为女性可能在一生当中有一些荷尔蒙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经前、产后、更年期，所谓停经后，这三大时期啊，都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转变，所以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忧郁症。要预防忧郁症，其实有3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原则是安心睡，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原则是健康吃，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3个原则是快乐动，就是要有充足的运动。

0: 迎收看9月13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共同来关心严重船难，是发生在菲律宾近海，一艘载有130多人的大型渡轮，周五从马尼拉出发，结果在接近目的地知名的旅游胜地科隆岛时，船身突然起火燃烧，很快的。整艘船就燃烧殆尽，变成了残骸，罹难人数增加到了76个人，还有13人下落不明。由于当时火场的温度实在太高了，还伴随有大量的有毒气体，搜救人员一直到周六才得以登船逐层来搜寻。罹难者遗体陆续已经被装袋移出，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起火的真正原因，但由于死伤人数实在太多了，可能跃升成为菲律宾史上最致命的船难之一。
1: 直升机在烧成焦黑的渡轮上空盘旋，一袋袋尸袋接连被运出。这场突如其来的恶火让许多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
2: Bakit nagkaroon ng sunog na ganun? Kasi masaklap sir, kasi isipin mo ang anak mo na humihingi ng tulong tapos nasusunog, buhay pa siya.Parang grabe sakit yun. Buhay ka pa, nilalamon pa lang apoy.
1: 菲律宾客轮六月紫苑号九号晚间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原定前往观光胜地科隆岛，却在距离目的地只有数公里处的巴拉望省外海突然起火。这艘客轮载有130多人，随着搜救人员进入严重烧毁的船舱搜寻，统计死亡人数已增至76人，幸存者有43人，另还有13人下落不明。
3: Hanggang ngayon po, naghahantay ako na update. Ngayon, nagbabaka sakali ako dito, na inakyat na rin po yung barko. Pero mga sunog na po yung nakita doon. Wala na akong pag-asa.
1: 事故发生后，由于船舱内充斥有毒气体与持续高温，搜救人员直到周五才能够登船搜寻。
2: Ipanawagan sana malaman namin kung anong dahilan ng pagkasabog ng barko na yun, ano ba ang punot dulo, saan ba nang galing, kung bakit hindi nila na-check agad bago sila umalis. Bakit nagkaroon ng sunog na ganun?
1: 由于菲律宾群岛地形依赖海上交通，但许多船只设备老旧且安全监管不足，导致重大海难事故频传。官方正积极调查起火原因，并持续开展搜救任务。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日本北海道知名的活火山石胜岳近期火山性地震频繁，研判可能要火山喷发了。北海道政府首度把警戒层级调升到了第3级，禁止游客入山。
4: 町の防災無線で家で休んでたら鳴ったレベルが上が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ここ最近は晴れた日はやはり多かったですね、煙。
0: 海拔2000多公尺的石胜岳，目前山脚下道路已经封闭了。原本秋天进入了赏枫旅游旺季，石胜岳的温泉区也发布了疏散令，游客纷纷也取消住宿。日本气象厅警告，火山口周围3公里内要提防喷发时飞散的大型岩石，甚至还有火山灰以及碎屑的影响。历经冰川浩劫的尼泊尔以及中国大陆，有奇迹生还的水电工站的领班，他在身体恢复之后接受了路透社的专访，回顾洪水来袭时，他是一路狂奔逃出隧道，逃到了山体里头的发电厂的高楼，暗无天日，他失去了时间观念，根本不知道自己受困长达有9天。而在洪灾另一头，中国大陆西藏边境的吉隆镇，还有上千名的尼泊尔籍工人选择继续的留守上工，因为他们说想为灾区的家人多赚一点钱。
5: 有的人在裁剪布料，有的忙着折叠衣服。
6: जनाको चाहिँ घरमा बाढी पहिरोको कारणले गर्दा धेरै समस्या भएर 5 जनालाई चाहिँ हाम्रो यो चाइनाको गभर्नमेन्ट सरकारले चाहिँ नेपालको उता खासाको बोर्डरसम्म राम्रोसँग पुर्याइदिनु भयो。
5: 中尼洪灾后，有1700多名尼泊尔人被困在中国大陆西藏省吉隆镇。经过当局开辟的绿色通道，陆续让300多人回到尼泊尔家乡，还有1300多名尼泊尔人在艰困环境下选择留下来。
7: 以前平时5月份开始10月份都是满房的，都是满的，我们房间订满的。现在的话， 没有什么留到啥的嘛，现在的话还是很确实少。
5: 有人坚守岗位为生活奋斗，有人幸运获救获得重生机会。
8: अनि ठ्याक्कै कन्ट्रोल रुमबाट अलि बाहिर निस्केसरी उहाँ हामीसँगै जुन हस्पिटल आउनुहुन्छ कबीर महर्जन सर उहाँ भेट्नु उहाँ भेटेपछि हामी दुवैजना हात समायौँ अनि उताको बाटो नगइकन तल्लोको हामी माथितिर लाग्यौँ मलाई लाग्यो पानी आए पनि ठुलै बाढी आए पनि तल्लोको टनल त आउँछ नि
5: 上特里苏里水电站获救的工人萨赫回忆当时只能靠着喝泥巴水和山岩渗出的水保命
8: दिव्य अनुभव भयो डर लागेन भय लागेन एकदम फ्री रिल्याक्स भएर नौ दिन बितिसक्दा दस दिन बितिसक्दा मलाई दुई तिन दिन बिते जस्तो लाग्यो आनन्दको अनुभूति भयो दुःख भन्दा सुख नै
5: 与妻女团聚恍如隔世让她更加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每一刻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尼泊尔洪灾过后，从医疗、教育、民生一步步来重整生活脚步。原本紧邻河堤的房屋无法再住人了，乡公所以及慈济志工继续来访视造册，了解每一户的失去以及需求，以力规划后续的援助方案。
9: 洪水退去，泥泞还留在家中。墙面上清楚可见一道道清晰的泥痕，目测六七尺高，这也是刻在居民心中的伤痕。慈济志工走进尼泊尔加尔旗，和当地乡公所人员分组，逐户了解灾民的生活。
10: यति सम्म चाहिँ पुरेर यहाँ भित्र पनि कोठामा पनि पस्यो त्यो पसेर हामीले चाहिँ पाँच छ दिन लगाएर सफा गरेर हामी चाहिँ बस्यौँ
9: 先前已完成五十二户造册，这次再针对二十九户深入访视，从饮水、粮食、医疗到居住安全，一项项确认。
11: 后来乡公所告诉我们还有二十九户，因为可能他们住的范围呢会比较靠近河堤啊，所以觉得危险，可能不适合再居住，所以让我们再过去做一个家访了解一下。
9: 能够清理干净已是幸运，像这位民众没有人手，家园复建工作只能停摆。他告诉志工，自己到卡达从事移工，把多年积蓄投入尼泊尔的房子，洪水却冲毁家园和几乎所有家当。
11: 他也自己本身也不知道要怎么样从头再来过，他也希望能够把这个家里重整过后呢，他希望重新开他的那个杂货店。
9: 从紧急救援到灾后复原，慈济希望透过持续访视，第一步先了解需求，再评估如何投入资源，陪伴灾民一步步重新站起来。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立新、江新燕、张清和尼泊尔报道。
0: 把时间交给大爱采访团队林国兴，带来尼泊尔重新企业医院的现场最新情况。
12: 主播观众朋友午安，记者现在是在拜雷尼公立医院的广场，可以看到现在呢，在这个企业典礼之前，目前在这个现场呢已经搭起了遮阳棚，主要现在呢是尼泊尔雨季的后端，因此早上十点到十二点这个时间呢非常的热，主办单位就搭起了这个遮阳伞的部分，让大家呢不用晒太阳就可以来参加这个启用仪式。另外呢，在我踩的这个地板呢，可以看到前几天大爱新闻有露出，因为现在常常下雨的关系呢，这片广场是非常泥泞一片，那经过几天的排水之后，再加上铺上一层黄色的泥沙，现场这个积淹水的情况已经排除，那也摆设非常多的座椅，让参加的民众还有贵宾呢，可以非常方便又轻便的来参加这个活动。那我们来到这医院的门口，可以看到现场已经搭起了这个移交启用仪式典礼的大大的帆布。待会呢，我们慈济基金会的林副总就会来亲自主持这样的交接仪式，还有企业仪式这样子。来到医院里头呢，现在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在进门之后右手边有很多呢记录了这一回为什么慈济要援助这间医院，还有医院打扫加上目前恢复企业的过程。那详细的情形我们访问到的是马来西亚的仁义会医师陈吉明医师，来跟我们讲解一下 陈师兄好，可以跟我们解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门口的右手边立这一大片的这些历史墙呢？
13: 其实这个历史墙也是一个灾难的一个见证哈，因为我们看到这样子的这么大的一个灾难，医院也是灾民，那医院倒了，医者不能倒，我们感恩乡公所跟院长，哦，他从哭泣当中重新站起来，他说看到灾民的苦，他一定要重新站起来，很感恩我们慈济家人哈。大家也是一样，看到苦，走进苦，要把医院把它重新投入服务，让这些苦难的病人呢早日能够得到服务。今天大家都很高兴，院长第一时间看到我，他说我今天是最高兴的一天，因为看到他的医院重新站起来，重新投入服务，很感恩。
12: 是，那这段时间呢，慈济职工的是发挥千手千眼的精神，这样子把医院呢从原本这个淤泥非常多的情况慢慢恢复，首先恢复了门诊跟急诊的部分，那接下来到今天9月13号要正式呢恢复企业了。这个企业典礼呢待会会在五分钟之后，也就是尼泊尔时间大约在10点多一点点的时候来进行。那因为尼泊尔跟台湾的时间呢有2小时又15分钟的这个落差，那详细的情形我们在之后的大爱新闻会为大家来做详细的报道。那以上呢就是拜仁尼公立医院准备企业的情况，把现场还给棚内主播。
0: 好，我们谢谢大爱采访团队，而下段新闻会由资深编译彭欣怡和大家分享健康新知。

上人常常说，要拯救这个世界，唯有茹素。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一直期待我们能够在台湾推动素食，不断地在全台湾各地，甚至跑到东南亚各地，如果我们还有能力，就到世界各地，一次一次的做，一次一次的做，让大家知道有这么多人共同在推动素食。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很多人都知道了要少坐多动有益健康，还有研究发现了只要能够走得快一点，又能够大幅的降低失智风险。把时间交给资深编译彭欣怡。
1: 午安。平常走路速度是快还是慢，别以为这只是个人的生活习惯。最新科学研究发现，走路快慢可能直接反映大脑的年龄。CNN 报道，神经学期刊发表最新研究，把80岁以上走路速度相当于30岁的长者称为超级步行者。研究分析80岁以上4000人，发现超级步行者呢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比一般人整整少了一半，罹患阿兹海默症或者是失智症的几率更是大幅的降低60%。科学家发现，走快的人，他们的大脑海马回体积普遍比较大。海马回呢是掌管我们学习还有记忆的核心区域，也是阿兹海默症最早侵袭的部位。而海马回萎缩的话，它是会导致失智症的。即便有些快走人的脑部已经出现失智症相关的蛋白质病变，可是他们还是可以维持清晰的记忆还有思考能力，主要就是因为规律活动可以为大脑打造强大的认知韧性，就像是帮大脑建立防御机制。因此就算是面临退化威胁的话，大脑其实还是可以正常运作。专家说，走路其实是一项极度复杂的全身性运动，它需要平衡感、协调性还有肌肉力量。而当我们运动的时候，肌肉就会释放很多讯号分子，而这些分子呢，它是可以脑细胞生长、调节新陈代谢以及维护我们的记忆力。而快走的时候，心跳会加速，呼吸也会变深，血液呢就是可以一直的送到肌肉里头，把充足的氧气还有营养送到大脑以及神经系统。因此走路的时候，它的所谓的敏捷度其实就是全身血管、肺部肌肉还有大脑整合运作的一种能力。专家说，能不能成为超级步行者，其实基因占了一半的因素，但是后天的生活习惯才是关键。研究显示，失智症案例有一半的比例可以透过改善生活形态来预防或者是延缓发生。所以要维持大脑年轻，除了快走之外，饮食习惯、充足睡眠、排解压力以及多多跟亲友社交都很重要。同时也可以透过线上的大脑健康评分工具，随时为自己来评估。研究团队同时也说明，刚刚说到的这个观察性研究其实不可以直接证明只要加快走路速度就一定能预防失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维持快走的人，他们的身体机能一定是可以维持所谓在极佳的状态之下。而规律运动本来就可以抗发炎，也可以促进脑部生长，甚至保护大脑。因此不管现在几岁，喜欢什么运动，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行动，还有试着在日常步行当中稍微加快一点步伐。我们刚刚提到的所有内容都会放在大爱新闻的 YouTube 频道上，也欢迎大家扫描 QR Code， 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一代你看世界，我们把时间镜头交还主播。
0: 当真的失智了，记忆流失也能够因为亲情的相伴创造美好回忆。花莲慈济志工范淑美带着失智的妈妈共同入金藏演艺练习当中，她倾注了无止境的耐心与温柔。
2: 蓝色的灯
3: 往上
2: 来呀，
3: 一路举高，眼睛看灯，
4: 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女儿慢慢教，妈妈用心学。
5: 我们刚才在演绎，在比手语的时候，你有没有很开心？
6: 有。
5: 为什么你会很开心？
6: 就该做的，
5: 大家一起
6: 做，该做的就做，
5: 哦，
6: 就开心了。
5: 真的哦，你好棒哦。
4: 为了大巨蛋金藏演艺，全台志工紧锣密鼓彩排，范淑美陪伴失智的妈妈，把握每一次的练习机会。
5: 自己可能一时没有办法接受一个这么机灵的母亲会失智，我常常在问她，你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你是不是骗我的？所以那种无名就会产生。
6: 试一次，三，
5: 你看，所以要出来一点。慢慢的，因为八年了，慢慢的就从嘻笑的笑，转到好笑的笑。现在真的就如刚才演绎里面的笑道的经文里面，我真的慢慢的学习，真的要孝顺。
7: 要这样子收走，对，慢慢提高，慢慢提高。
8: 真这样
7: 了，好，放下来。
4: 詹李谦双眼几乎全盲，练习时只能靠着微弱的光影以及动作指令，一点一点在脑中建立画面。
8: 如果描述动作的指令清晰的话，我能想象得出怎么比。还有师姑、师伯、师兄姐们在从中提点、叮咛一下方向跟位置，我就能了解、感受到那个手法跟摆法。
7: 虽然说，他有时候会好像是跟不上人家一致的动作，但是我们可以提醒他一下。我们要站起来。
9: 小草，请坐。
7: 好，来坐下来。当一个人在不方便的时候，但是他有很多地方让我们会感到说，我们应该要更努力的来学习。
4: 有人看不清，有人记不住，但身旁始终有人陪伴。练的不只是动作，更是彼此扶持，一起朝着大巨蛋的舞台稳步迈进。台新闻真善美志工叶朝庆花莲报道。
0: 在新竹科学园区附近有这么一个老字号的社区关怀站，成立23年以来，是在地长辈交流学习的后收宅，慈济志工也来当老师，提醒大家如何让家更安全。
10: 四性运动，好，那是由慈济大学他今年推出新的模组，好，那因为我刚好五月去上3天的课，抓到握拳，你们觉得手很用力，好，然后再慢慢的放开，用力哦，4、5。我今天问他们说，有没有人自己做家事啊，下厨，结果都没有，就大家可能家人都会帮忙。那我甚至都鼓励他们说，其实有时候家事也是一种活动，身体的活动。
11: 我们上了这么久，也发现持续学习可以延缓长辈的失能跟失智。
10: 实际有一个辅具的平台哦，哈。那因为其实我在2015年，就是我的二姐也曾经跟实际借过那个电动病床。
12: 我觉得一般就是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轮椅啊、拐杖啊，对不对？拐杖的高度大概在你的戴手表的地方，就是比较刚好。
13: 金山社区邀请我们辅具团队来分享辅具的使用。那其实我们最主要是希望带给长辈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老人要防止跌倒。
12: 你那个轮胎已经停掉了，所以基本上，
14: 你这个穿的好重，
12: 基本上它的轮胎是应该要
14: 换，已经磨平了。
12: 哦，那个轮胎，
15: 哥，你这边要换了。
12: 哦，我们看到它底下有这个弹扣。
13: 可能很多长辈会认为说，我没有那么老啊，我走路还 OK 啊，我不需要拐杖啊。其实很多在生活中的辅具，就算一只小小的拐杖，其实它会带给你一个很大的便利。
0: 一场运动赛事就能够制造出好多的一次性垃圾。台中市环保局与洲际棒球场合作，推出了循环杯借用，搭配折价回馈金，鼓励球迷多多使用。
9: 到棒球场看球，许多人手上拿着饮料。为了减少一次性的杯子使用，台中市环保局推行循环杯活动。
16: 环保杯，然后它是可以用环保杯的模式，就延续循环的模式。
9: 店家用环保局提供的循环杯为民众盛装饮料，使用后现场有专用的回收桶，送回厂商集中清洗，日后可再利用。
17: 只要自备环保杯或者是使用我们提供的循环杯，就可以获得环保有趣券一张。我们希望用这个最实质的回馈，然后让民众能够养成这个环保的一个生活习惯。
9: 而为了鼓励民众多使用环保杯，也与民间团体合作，利用回收材料进行手作体验，做成杯子的替代。
18: 回收球去做的一些环保杯或者水瓶上都可以用这个饮料。
19: 环保，那加上就是重复利用，
9: 让资源再利用，融入运动赛事。球迷在进场看球的同时，也能参与环保行动。大爱新闻张国端、郭继宗台中报道。
0: 分享全台各地下午过后详细的天气状况。北部晴时多云，温度介于28到35度。晴时多云或是多云，温度也是偏高的，29到34度。南部、屏东的降雨几率偏高，其他是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晴时多云，28到31度。离岛多云或晴时多云，27到31度。感恩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这条路要行多久。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5: 欢迎来到新生新闻室 Mind and News，我们帮你把复杂的时事翻译成最好懂的心理学，让资讯不只是知道，更能感受与思考。我是主持人一夜之香，准备好跟我一起切换视角了吗？ Let's g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新生新闻室，找个舒服的地方坐下来，也许再深吸一口气，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点有深度的东西。你有没有感觉过这一种堵在下班的路上，或者凌晨两点对着冰箱发呆，然后脑袋里会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这辈子到底在干嘛？如果你有这种体验过，那 you're not alone。我们大家都有过这种感觉，有时候了。现在人们总是会把存在危机 existential crisis 这个词随便挂在嘴边，你到处都可以听到，例如说，天哪，周末不知道要干什么事呢，我正在经历存在危机。然后你会听到后来到底要做什么，然后以后要做什么，或者听一些人会聊就是我退休后要做什么。但今天我们好好聊聊存在危机真正的含义到底是什么。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会请到两位来宾，热烈欢迎我们的来宾。第一位，我七勇。
6: 大家好，我是杨永志，目前呢就读慈大外语系三年级。
5: 你现在是大三吗？还是大四？
6: 大三。
5: 如果从别人的角度来看，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你其实蛮成功的，那你觉得有的哪些经历或成就让别人会这样看你吗？
6: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从高中的时候就是有主持的经验，对，就是因为我原本出生在马来西亚，然后之后才搬到泰国，然后我从小其实就很热爱英文这块，所以我英文能力其实还算不错，我觉得。然后到泰国之后呢，老师就是蛮看重我这个能力的，他们也想要培训我这一块，所以我就有很多机会，就是可以主持，就是校内活动跟英文有关，或者是跟中文有关的，老师都会让我去主持这样子。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也经验比较少，就机会也比较少了，所以就没特别主持。但是像是 OGA 之前也有主持过那些圣诞活动啊那些，对，也有主持过一些。然后到了大学之后呢，我又在努力增进自己的英语能力，所以基本上在班上的排名也是蛮前面的，对，所以大家都觉得哦，我蛮不错的，就是蛮有一个成就的人啊，所以就觉得就觉得其实，但我本人觉得蛮有压力的，因为我其实也没有觉得自己有到那么好，对，
5: 可以理解。那其实我看就是你真的，因为我也是算是你朋友嘛，然后就算不同的系所，但是在 OGA 里面碰面蛮多次，然后觉得哇，这个人真的很棒，然后你真的很有很多那些事实的经验。但即使有些成就了，但你也提到自己其实对未来有点不确定，有点迷茫，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有这种感觉？
6: 我觉得要从今年说起好了，对，因为快要毕业了嘛。之前虽然我就是来到大学前就确定好说哦，就已经为自己的未来就一个规划，就是哦，我毕业后就是要当一个口译员啊，或者是翻译员也好。然后，但是就是因为随着时代改变，就会发现到说，其实有些工作可能会被取代，或就是说被 AI 取代之类的。对，所以 也就从大三开始，我开始觉得天哪，毕业后真的要走这条路吗？会不会不稳定？对，因为我看到其实网络上也蛮多人说，就是当翻译员啊或者口语员，其实也就是他比较像是接案子，对，不太稳定，虽然钱赚蛮多的啦，但是也不太稳定。对，然后我也开始思考说，那我毕业后到底其实要做什么才好，以后再慢慢找比较适合自己的工作。对，也不能说是喜欢了，但起码适合。对，很像是行政工作啊，行政文书之类的，
5: 稳定的，
6: 比较稳定的。对，
5: 其实我现在也是大三，然后我念传播系嘛，然后我也觉得现在 AI 就是在发展，然后有一些工作确实是，我也是怕就是以后会被 AI 取代那些，然后我自己也是在念双主修，就是我的想法，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了解多更多东西，我会更多东西，那以后未来应该可以一些选择，有更多条路可以选。对，所以你的想法我真的可以理解。那如果这种不确定的感觉平常会怎样影响到你生活吗？
6: 我觉得他如果不想在乎我是还好，但是他是一个无法无视的一种感受。就是你还是觉得就是天哪，我毕业后真的就是我毕业后要干嘛这样子。对，因为工作说实话其实也不好找。然后主要是当如果你无法确定你的未来走向的话，你会发现就是你不知道你要如何增进你现在目前的哪一个方面的能力。对，因为说实话确实就是你学越多东西越好，但是重要还是要先把一个能力把它进步到最好的一个阶段。 对，这样子你之后工作才会比较有一个保障。
5: 对，
6: 你不可能就是那边学点那边学点，那对我来说是也不是不行，但就还好，但最好还是要先把一个能力把它学到最好。对，然后迷茫压力吧。因为人说实话就是人还是需要钱才能活下去。
5: 对
6: 啊，因为如果家庭就是没有办法支持这样子，那你出社会也只能依靠自己。对，所以工作那些，而且在台湾就是如果未来真的打算留在台湾的话，那薪水起码也要大概3-4万以上才能够有一定的存款之类的。对啊。
5: 我觉得你对未来真的有一个蛮明确的方向。对，
6: 什么方向？
5: 就是你对你未来，然后你对自己的要求也是有一个很明确。就是你看自己的也是跟不是太过期待，但是你至少知道你自己又做到什么。
6: 就是我会要求我自己要做什么。
5: Very practical。
6: 对
5: yeah。 那你会不会感受到来自家人或者学校或社会的一些期待，比如说毕业后你应该要做什么？或者
6: 我觉得
5: 你一定要走哪一条路，或者家人期待你一定要回国，或者你留在这边，你对就
6: 其实家人还是学校还是社会对我来说其实也没有一定的期待。我没有感受到他们对我那种期待，但是我反而会要求我自己或者期待我自己，就是我之后可以因为我家人就是没什么有就经济那边有困难嘛，所以就算他们，因为我跟我家人说过，就是我之后可能会在台湾啊继续工作，这些可能不会回国，但是他们也说好啊，那你就在台湾待着啊，就工作啊，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就阴影中你还是会发现到，就是他们其实也蛮想让我回去，因为钱钱是事实，就是你人就是还需要钱才能活下去，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还是觉得说还是需要一个人陪伴。对啊，就是钱没有工作没关系，再找就好了，但是人就是最终还是那个人之间的关系还是要维持好。对啊，因为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对啊。但这不是那个什么毕业后的未来的那个 怎么期待的压力啊，比较像是
5: 就是一些小因素而已，
6: 对，
5: 不会很大的影响。 那很好。那现在我们就回头看到这几年念大学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有一些经验或者有一些过程你学到对你有帮助的吗？
6: 我觉得这几年大一跟大二的时候其实算是我
5: 就是帮助你找到自己想要做什么或者对什么有兴趣那些。
6: 我觉得在大二下的时候，因为我之前就是完全没有就是主持，就不是也不是说主持，就是没有主持过节目的经验。然后是我系上的李志英老师、建宇老师，他就是想说，就是因为我英语能力不错，想说可以训练我的能力，这样子口说能力啦。因为在学校就是很少用到口说的部分，对，所以他是想说就是可以训练我这样子，所以他就是大二下的时候，就是问我要不要来当他的就是节目的体验样子，对，然后就从那开始我发现，哦，其实我也蛮喜欢，就是跟人家来聊天啊，主持节目啊，这样子，对，我以前没，因为我其实个人蛮内向的，但是像是主持这种东西，让我觉得有成就感，因为可以踏出我的舒适圈，对，还可以训练我的口条，对，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5: 好，那我们来到最后一个想法。我想请问你，如果现在重新去定义成功，那对你来说成功会是什么？
6: 对我而言，成功就是可以达成你的梦想。对，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或者目光，不论就是你未来工作还是你未来生活，只要它是你想要的，然后是对的，是正向的，那就是成功。对，因为每个人都有梦想，对，有些人可能会为了家庭还是社会还是学校之类的，反而抛弃了自己最那个初衷，对，梦想，然后对我说那肯定不是成功，你在过着一个不是属于自己的一个生活啦，所以我觉得未来一定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那才是成功，那才是幸福。
5: 我一开始就从越南出国到台湾就交换到这边，然后我的第一个想法，我初心就是想要体验生活，然后因为以前在越南我是在一个在自己的 comfort zone， 就家庭在身边，然后去南方读书也是那边有姐姐，然后到这边是完全陌生的环境，然后我就很努力就跟大家交流，然后还去外面打工，然后后来然后还保持成绩，对，但是后来我觉得有时候了就忙碌中，然后突然深夜自己一个人
6: 笑话
5: 一个人发呆，然后就想我到底在做什么，然后那时候就我是蛮深度的感觉到应该我在经历过一种生存危机，自己到底在做什么，自己真的在完成当初的梦想吗？对当初对自己的要求，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一点一点就看自己已经经过了什么，然后如果离我当初的想法太远，那自己就去调整再规划。
6: 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刚开始来台湾也是想说去大一大二就先体验一下大学生活啊，但是当然会先把成绩顾好然后再去体验，这样就幸好我是那样的人啦，就是会先把成绩就照顾好，学分拿高一点，然后大三大四再慢慢来这样子。但对啊，然后现在但是到了大三大四你就发现说你就开始真的会在考虑到未来的走向，对，你无法就是无法再像大一大那样的放纵，对啊，他是一定会经历一个过程啦。有这样的想法是 正常也是必有的，也是必要的，对。
5: 好，那谢谢永姿来到我们这今天的播客 episode。 OK。

0: 接下来我们欢迎来到我们现场，毛老师是社会学的 professor。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传播学系的老师毛荣富
0: 老师好。那今天邀请您来到我们这一集的 episode， 我想就向您请问关于生存危机，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那我们可以怎样分析它？比如说有哪一些因素导致现代社会中生存危机的出现与增加呢？
1: OK， 那首先我也许先分享一下啦，就刚刚同学在分享的那一整个过程跟危机哈，以及那个过渡跟转化，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面对到哈，我年轻的时候也都面对到，也同样必须去克服它，然后也曾经存在迷惘过哈，都一样哈，都有这种情况。那刚刚提到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呢？那我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哈，不刚刚提的那个主题哈，生存或存在的焦虑或危机哈，这个是很哲学化的，但是我尝试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那我觉得一个比较总括的角度来讲，就是整个社会的变化或社会的变迁。那这个社会的变化跟变迁我们可以用比较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就是变化的速度变快了，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整个社会的结构变得比较复杂了，好，那社会的变迁的速度很快，那可能我们原本所学到的那一些技能，我们学到的规范或价值观可能跟不上了。像刚刚同学分享到的，比如说 AI 出现，其中在那个语言的部分，一个就是翻译人才，好，特别是那个不是口译，而是不是现场口译，而是那个书面啊或文字啊或技术方面的那一种翻译，甚至包括它可以帮你写脚本，好，那这个当然一定会造成，因为它变化非常快，而且它更新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它一定会造成。刚好你又读这个外语系，所以那个焦虑就会更明显了，因为可能媒体啊或很多部分都跟你讲啊，这个前景好像不看好了，但你可能一开始是把这个当作是你未来生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这当然就会造成对自己的生涯的规划甚至整个存在感就是变得很焦虑，这个就速度变化的很快。那另外一种刚刚提到就是说整个社会变得更复杂，好，变得更复杂的意思是有更多可能新的事物出现，但它的规范到底是什么，它跟旧的规范能不能去搭配在一起，我们如果用旧的价值跟旧的规范能不能去应付这一种更复杂的一个社会跟环节，
0: 是
1: 比如说农业社会就很简单，但是工业社会你可能要离乡背景去城市里面工作，那去城市里面工作的时候你要面对的就是譬如说他很多陌生人，我自己的同学当中就有这种很悲剧的我很好的一个同学，他很悲剧的，我们从乡下到台湾的乡村到台北去读书，他就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个都市里面那一种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跟冷漠的方式，因为在乡下或在农村里面大家相互熟识，而且相互可以帮助所以他最后是自己了结自己的生命，这是非常悲剧性的所以像这一种就是一个社会的复杂度让他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一定也会造成我们的这一种刚才所提到的存在的焦虑跟危机，就我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对，
0: 感谢老师您的分享，真的对现在的生活蛮接近，就是很现实。那我很想请问老师，就是为什么年轻族群特别是学生似乎更容易会遇到这种方向不定然后怀疑自己呢？
1: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啊，就是学生在整个社会的角度里面，我们可以说他还不是完全成人，
0: 是
1: 啊 ，OK， 也就是说，他的人格还在一个社会的期待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在塑造的一个过程当中，
0: 是的。
1: 那所以特别是在学生时代，我们大概就是从青少年到初期青年的一个阶段，像你们现在都可以算是初期青年的一个阶段。那基本上，这一个阶段里面很重要一个就是在追寻一个所谓的自我的认同，找寻自我的身份的认同，我是谁啊、我应该怎么样？那我未来可以做什么？好，然后我到底应该跟学什么样的专业，然后怎么样去做定位啊？这个在整个青少年的一个过程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但同时也是一个常常是一个非常焦虑的阶段。为什么？因为这个阶段时常是来自于同侪之间相互的，你可以说相互的帮助，但同时也在相互的竞争跟比较。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造成危机。
0: 是，
1: 就。欸、我怎么比他 不 OK 呢、
0: 哦、
1: 他怎么我要又打工 又上课、哦、他怎么可以都不用呢、哦、他好像有很好的一个支持。那这个比较跟竞争的一个过程当中，当然会造成一种自我的认同 的 那个过程的焦虑。那像刚刚所提到的、欸、产业的转变，哎、欸，啊、我所学的专业是不是因此而遭到很大的冲击？那我未来应该怎么办？啊、也会有那种迷茫的哈、哦。这在学生的阶段跟时代，那等到开始进入到职业的生涯的初期，就是我们青年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整个社会大的期待。
0: 是，
1: 哎、欸，社会认为说啊，你已经开始进入到社会了，也就开始就业了，然后开始慢慢过你的一个职业的一个生涯，那你应该是不是应该有多少到什么年纪应该有什么样的成就呢？啊、哦，什么时候要成家立业呢？哈、哦，三十岁了你还不成家吗？还没有男朋友还没有女朋友吗？
0: 哦，
1: 三十岁了还没有找工作吗？这整个社会的规范又来了，
0: 是
1: 啊、哦，那就形成另外一种对自己的生涯的
0: 对
1: 是的那个成刚刚提到嘛，包括成就感啊。哦的那种压力还有那种焦虑、啊、所以基本上年轻人这两个我刚刚提到两个阶段面对的是不同样的那一种身份认同还有自己一个生涯的一个成就的那一种危机、
0: 啊、
1: 这个大概是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嗯，
0: 对，其实
1: 是这个大概是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嗯，
0: 对，其实老师我也是蛮

0: 譬如说假设你在农业时代，搞不好你 十几岁就要跟人家要结婚了。
1: 是的，
0: 你二十几岁没结婚，那人家可能就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了。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二十几岁在求学可能是 OK 的，是正常的。
1: 是，
0: 反而你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求学，然后又不工作，人家会觉得怪怪的；或者你现在就结婚了，人家也会觉得怪怪的。好，这时代的价值跟规范不一样，所以它加注在我们人个人身上的那些规范啊，那些期待、那些期望就会不一样。因为我们人是生活在社会当中，
1: 对，
0: 那社会也透过它的价值规范啊，然后我们社会化的过程把这一些变成是我们人格一部分，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两个之间不断的去拉扯，不断的去自我调整。那有些人可能调整的比较 OK， 那有些人可能调整的比较慢，或是比较没有办法马上拿捏到，他就会觉得焦虑。那可能甚至还有一些人可能调整失败了，
1: 是，
0: 他会就会变成是社会 认为你是一个失败者或怎么样，这些标签啊等等都会加上来。 OK，
1: 然后就变成一种对生活没有目的的。
0: 对
1: 对，是，谢谢老师。所以来说，有时候还遇到这种存在危机感或者怀疑自己的时候，它听起来有点沉重，那我们也不用感觉就是 I'm a loser， 我很失败或者太沮丧。我们也并不孤单，因为在生活中每个人在某一段时间一定会经历过这种感觉。平静下来， calm down， 然后在自己找一个方向走出来就好。谢谢老师。
0: OK， 谢谢
1: 同学今天来到我们这边的播客。这里是先生新闻室 Mind and News， 我是主持人杨玉香，我们在花莲陪你一起发声，下周同一个时间再见。

0: Hello， 大家好，
1: 英国太太在家吗？
2: 在家。嗨，我是英国太太露。
0: 你最近这个身体还挺好的吧？英国那么冷，
2: 还可以。现在英国的天气呢，那可能也要看你在哪里。如果你比较在内陆地方，你可能就是大概就是零度啊，然后可能一度两度啊，到晚上的时候。那我们比较，我也不算临海啦，但是我比较靠近西边哈，所以我们的温度大概都在三度啊、五度啊，晚上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天气。
0: 有没有下雪啊？还是、
2: 我这里比较少，
0: 真的、
2: 比较少。我们这里比较湿，我的湿度比较高，所以我的下雪的几率没有那么大。
0: 对。听说英国那边最可怕的是雨跟雪会一起来，
2: 倒不是雨跟雪，应该是说下完雪之后呢，它可能很快的，譬如说雨就会来，然后呢，但是因为它不从，譬如说从北边来的风，我们说从北海这边过来的风啊，特别冷，所以我记得我之前去旅游，在去东边的时候，英国东边那边，因为它从北海那边会过来的风啊，所以。东边特别冷，我都说英国的东边好冷，东北边好冷，然后我们的西部呢就比较好，所以我有时候讲去东边哦，那真的比较冷啊。当然，因为在北边你比较靠北了，好，就山上大部分都会下雪啦。但我觉得今年我看到下雪的几率，到目前为止
0: 还没有看到，
2: 我是目前都还没有。我们这边是还没有。
0: 我以为你还有机会堆雪人啊、玩雪仗那种的嘞，没有。
2: 没有，我这里是堆到雪人的机会不高，飘飘雪是有可能、
0: 没有那么厚的，
2: 对，没那么厚，没那么厚。
0: 其实哈，我们讲到这个岁末年终哈，西方国家蛮重视的，就是从圣诞节到年底新年，对不对？对你来说，
2: 对，
0: 跟东方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可能要再等到农历过年。
2: 对，我们通常东方，我们这边，譬如说我们台湾，可能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就比较重视。对他们来讲，他们没有所谓的。所谓的像我们这农历年啊什么的，这个没有，所以他们通常都是从圣诞节开始，我们这边就会算，英国这边就会开始算假期
0: 哦，
2: 好，就是会有一个假期，然后从圣诞节开始一直到我们所谓的新年，好，就是我们所谓国历年，好，就是会到这样，但不是所有的人哈，或是所有的公司或所有的都会放假，倒不见得是这个样子。好，圣诞节的我们这边通常呢都是在必须说西方国家，在英国，好，可能跟在美国又不一样哦。好，那在英国的话，可能就是没有所谓的什么圣诞夜就放假，没有，你可能工作到圣诞节的前一天，好，然后圣诞节25号那天就开始放假。好的，当然你自己请年休，我们这个就不讲了，就不算，
0: 再多休息
2: 正式。对，可能有的人就会请年休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就不算。我们可能从25号开始，25号是圣诞节，他就放假了。
0: 是
2: 26号呢，这边英国叫做 Boxing Day， 好，我们所谓的盒子的那个 box， 好，那 Boxing Day， 它等于就是它等于多了一天的假，就让你可以去 shopping 啊，好，让你可以去到处走走啊，然后这所以它等于多了一天假，所以25、26原则上英国都是放假的。
0: 是
2: 27号，像今年27号是礼拜五，可能很多人就会休年休，把27号给休假了。但是通常27号正常来讲是必须上班了。所以这就要看你自己怎么去安排年假，或者这个公司是不是有一些弹性的调整，这个就每天每个公司每个家庭是不太一样的。
0: 是，那你们的那种元旦有休假吗？
2: 元旦通常一样，好，通常都是1号休假。可是其他时间就没有了，不能说什么像我们年假可能放好多天啊什么的，
0: 对、
2: 他这边就没有。
0: 所以你们那里的学生没有放寒假咯？
2: 学生的寒假有，
0: 也是有的。
2: 学生可能从12月的时候他就开始在放假了。他可能放假然后就一直放到1月，他可能1月的什么时间点我是不清楚，但是可能放到1月。对，然后呢
0: 上班族一样苦命就对了。
2: 对，应该是说上班族领人薪水的人，该要工作你还是得工作啦。他并没有所谓的放假，他元旦原则就是1月1号。那当然也就像我讲的，你可能自己会去安排弹性的年假，因为很多人会出国玩， 他可能就会有安排弹性的年休，
0: 是
2: 好，那年休那你就可以自己去安排。那如果正常你没有讲到年休，我们就正常以所谓的他的公定假日，好，国定假日来讲，就只有放1月1号。
0: 哦，跟我们一样了，1月1号放假，
2: 是没错、
0: 哎，这样好平衡啊， yeah. 差不多。
2: 对啊，可是应该是说每个地方它都有自己的特殊 的方式啦，哈、嗯。然后就譬如说在英国，像我不知道，我们譬如说很重视圣诞节，其实圣诞节就像过年。台湾的过年、
0: 嗯、是
2: 对他们来讲就是家人团聚的时候，
0: 嗯，
2: 好，大家聚在一起，好，要吃饭，
0: 对，
2: 好，也就不论是吃饭，好，不论是聊天或干嘛，就是一个团聚的时候啦。好，对他们来讲圣诞节就是这个样子。
0: 是，
2: 然后呢，那我们通常在台湾我们都讲哈，在我以前我还没嫁来之前啊，我们都认为就是圣诞夜要吃大餐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2: 然后呢，大家要这要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吃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可是其实，在英国，在我们家这边，就是我先生这边，英国这些传统啊，圣诞也没有在吃大餐的。
0: 哦，不聚会？
2: 当然聚会有可能，但大餐不是圣诞夜吃，
0: 嗯、
2: 大餐是圣诞节那一天的中午吃。
0: 好，25号中午
2: 是
0: 24号晚上是平安夜。
2: 对，那大家就是有可能会去弥撒啦，
0: 望、哦、弥撒，
2: 好，就、哦、对，望弥撒，可能因为那都是所谓的半夜啦，好，嗯、就是午夜弥撒，好，是午夜的，所以说通常晚上呢没有，就是晚上我们没有所谓的耶诞大餐，所以我那时候都会觉得啊，原来我搞错了，是25号的中午吃或是下午。好，通常看你起床的时间嘛，好，但通常都是中午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大圣诞大餐是那个时候吃。
0: OK，
2: 对，
0: 我可不可以问一件事情啊？
2: 是
0: 那个我以前有一年到美国去出差，刚好是圣诞节那时候前后啦，哈，然后那边的同事呢就带我去他们的社区参观，他们就说我们这社区是圣诞节这个就装扮的最漂亮的，就是全部亮成一团的那种社区啊，就是有还有比赛的，那叫我去看这样子。所以你们那里是不是也会到了圣诞节那个前后开始整个房子弄得亮晶晶的，都是那个灯泡啊、装潢啊，有没有？有没有？
2: 是，应该是说哈，在基督教，不管基督教、天主教，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宗教的里面哈，应该是12月的哈，就是圣诞节的4个礼拜之前，我们所谓的降临期，降是将来的降，临、是到临的临，
0: 快要来之前，
2: 就是这降临期，就叫这个期，就4个礼拜以前，好，就圣诞节的4个礼拜以前的第一个星期天。就是所有的灯、所有的圣诞树，所有都会架起来。像今年4个礼拜以前的是12月1号那个礼拜天，
0: 嗯哼，
2: 啊，礼拜天。然后那个礼拜天呢，如果是你有社区的这些，原则上都已经装潢好，那一天就会开始亮灯。
0: 社区也会有圣诞树，就对了。
2: 哎，对，应该是说每一个邻里哈。就是说譬如说像大的这个区哈，它在主要的就是街道上啊都会有灯啊、会有圣诞树啊，然后会有些装饰，就代表圣诞节来了、然后那每一个人家里呢，在我们所谓降临期的第一个星期天，第一个主日呢，那个礼拜天呢，家里的原则上家里的圣诞树就会架起来、就会开始点灯啦。好，就是你那就在那一天把树架起来，或者你有买真正的圣诞树，哈，架起来，把这些东西都架好了，那一天就会点灯，就是所谓的4个礼拜以前，25号的4个礼拜以前的那个星期天，好，是架圣诞树跟所有的这些装饰都会好的，
0: 所以家家户户看起来都很有那个气氛，就对了。
2: 对，如果你家是有很大的院子，也是对外的。很多人就会在那边，譬如说窗户上啊，就会贴上一些这些圣诞的装饰啊，
0: 对对，
2: 然后外面的树啊，你自己家院子的树啊，可能就会放上灯啊。像我们家这边附近呢，那一天我就有看到，就有一个很大的那种充气的圣诞老人。对，然后呢，圣诞老人，那这个充气的圣诞老人呢，他就会在放在他家院子前面，所以你经过他们家外面的时候，就会看得到这个圣诞老人。
0: 哇，
2: 对，所以就是每一个家的方式不同。不过还有一个哈，通常我们都认为，如果你家要架一个圣诞树，你认为会放在你家的哪里？
0: 客厅吧，放客厅吧。
2: 好，客厅的哪一个地方？
0: 客厅的哪个地方？
2: 通常
0: 靠近窗户。要是我的话，
2: 正确答案没错，圣诞树 架起来圣诞树是靠近窗户，在窗户边、嗯、好，通常就一定放在窗户边。那可是有的人家里，譬如像我家，好，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放窗户边，可是因为后来我们换了一张比较大的沙发，其实窗户边就不太有空间、
0: 哦、
2: 我就挪到里面去。和照理架圣诞树是要架在窗户边，
0: 对啊，外面才看得到啊，对不对？
2: 是，没错，没错，没错，这个是正解。当然，就像我讲的，不是每个家庭他都有办法啦。
0: 哦、
2: 对，就像是每个家庭，不见得每一个家都有办法去买到真正的圣诞树啊。
0: 我现在看到很多很便宜不花钱的，就是用那个绿色胶带在窗户上贴出一个圣诞树的样子，然后再把灯泡挂上去就好了、欸。哎，这样远远看也是一棵树。
2: 欸，没错，现在很多的人哈、并不是真正会去弄
0: 一棵树，
2: 然后用很多的环保，对，很多人用环保的方式哈去把这些，因为我们说一句就是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圣诞树哈去买的，然后这种东西其实之后它其实就是得回收嘛，然后回收其实就是当然树它可以做分解哈，但是没有问题，但这个就会很多人就会觉得这样好嘛，像我们家我是觉得有点麻烦嘛，
0: 对，
2: 所以我们家是假的圣诞树，好，那但每年就是完了之后就收起来，然后隔年再拿出来，就当就是反正不断的用嘛，对，
0: 是啊，是啊。
2: 那当然，如果你家里如果也不见得一定要这些的话，就像你讲的，你可以用各种的环保的材质，包括所有的东西，就现有的东西去创造出来啦。
0: 所以是一定要这样装潢就对了。你不去做这些事情，你的先生也会不高兴，会不会？
2: 哎、欸，不会哦。其实应该说，我先生哈对这种东西其实没那么多的要求，他就觉得圣诞树架不架没有关系，
0: 真的、啊。
2: 对他来讲，他没有，他没有那么特别一定得架，没有。对他来说，他觉得还好。然后呢，只是我觉得反而是我认为需要架。好，我认为总是一个节庆嘛，就像我们在台湾，我们就算过年。再觉得可能过年越来越没有那个过年气氛什么，但是春联你总会贴嘛，
0: 对，
2: 不管怎么样，春联还是要贴嘛，对不对？你还是要有那个气氛在。就像我讲的，我觉得圣诞树就像是春联一样道理，它必须要有存在。对，所以就我通常都会坚持啦，就是我就觉得一定要弄，而且我会是我的圣诞树，我都会是圣诞树上面的装置啊，除了现在目前有的，我都告诉我自己，每年我会买一样东西。新的东西挂上去
0: 哦，
2: 对，一年会有一个新的
0: 装饰
2: 圣诞装饰，对，放上去。对，我今年就买了一个知更鸟的一个小小的玩偶，对，放上去。对，
0: 我还记得你以前说过，你的先生不喜欢东西太多，
2: 对，
0: 收纳起来也很麻烦，这样。
2: 好，这是我也有我的方式啊、
0: 哦。
2: 好，因为我通常都会收纳在一个回收盒、环保盒里面、然后全部都放好了，其实它就不会占空间。那塑胶盒上面都还可以再堆东西，所以对我来讲，圣诞树的盒子我也都没有扔，所以圣诞树的盒子呢就一样，你就完了之后再说，因为圣诞树是可以拆解的，好，它是一根一根架上去的。好，所以它是可以拆的，然后你把它全部都拆好了之后呢，一样就放在盒子里封箱，好，它一样可以放在储藏室里面，它就不占空、它不能说它不占空间，我只能说但它好收纳，
0: 对，
2: 好，我都会用这样的模式来做。
0: 那你刚说江陵期要这样布置起来一个圣诞气氛嘛，那什么时候要收起来？
2: 好，没有一定的要求，很多人都是在过完元旦之后才收，好，过完元旦之后收，但像我们家也没有那么遵守啊，我昨天就把它收了，我27号就把它收了、
0: 哦、
2: 因为这样看每一家没有一定，但通常一定都是圣诞节过完之后，好，你们家自己有的人就像我先生就讲，他说很多人有人到1月中旬才收，
0: 对，
2: 好，他没有一定的收的时间点，倒没有。
0: 那我觉得很奇怪咯，你看我们上班的地方啊，虽然也没有人叫我们说要怎么样啦，所以一定要放圣诞树，可是我们公司就是有圣诞树啊，每年就是有人叫我们把它放起来，然后可能什么时候该放也没有什么江陵期，就是哎、欸、差不多咯，快圣诞节了，赶快把它摆起来，然后就叫大家哎、来交换礼物哦，就找个时间、为什么我又不是过圣诞节，为什么一定要交换礼物，你知道，然后再来呢、就是说什么时候收起来呢，大家有空的时候看不下去了就收起来，有时候过完农历年回来长官说该收了吧，这圣诞树怎么还在，
2: 对 好，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大家只是有一个这个宗教的这个气氛啦，
0: 只是喜欢那个气氛，
2: 真正
0: 对
2: 对，因为它总是一个欢乐的气氛嘛，
0: 对，
2: 对我们来讲，它就是一个节庆，然后一个温暖，一个互相关怀，大家可以聚团聚的时刻，我觉得应该是大家在意的是这个
0: 喜欢过节的感觉啦，对不 对,
2: 对，
0: 像母亲节要请妈妈吃饭，爸爸节请爸爸吃饭，然后元宵也要聚，什么圣诞节也要吃大餐，就是找个节日大家就应该要聚一聚那种感觉啦，
2: 对啦，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喜欢的方式啦，
0: 是是，
2: 对，我觉得，所以我建议没有，就像是这边的圣诞节啊，其实有一些固定的东西是要吃的
0: 哦，
2: 但对，但是就像我讲的，每一家不一样，但是一定会出现在超市的、好，它有一个叫做mince pie，好，其实它就是白果馅饼，里面是甜的哦，就像我们的红豆饼、我们的红豆饼里面是红豆类，它这边一样，好，它就像是红豆饼，它里面呢是用不同的果干啊、种子、香料混合而成的。好，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有的人会有放肉类，以前很早以前会有肉类，那可能追溯到13世纪那种十字军东征的时候里面才会有，但现在都没有，现在都是一些水果啊、香料啊、蜜饯啊、然后把它弄成了一个像这样子，这个是圣诞节必吃的。好，但是因为我不喜欢。好，我先生也不喜欢，所以我们没有买。好，但是呢，通常这个是圣诞节的一个食物，
0: 应景的食物，
2: 会吃的，
0: 应
2: 景
0: 的
2: 食物。
0: 对，
2: 另外还有一个呢，他们叫做 Christmas 布丁，好，但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布丁，好，它其实就是蛋糕，它是一种，它其实是像是蛋糕，好，它是一个那种比较大、比较高，好，有点像桶状的这样子的一个蛋糕，
0: 嗯，
2: 好，那它里面也都只有果干，一个所谓的传统布丁啦，
0: 嗯，
2: 他们叫做布丁，好，但是其实就是蛋糕，好，它就是会有一个这个，这两样东西呢，通常是你在超市。快到圣诞节的时候，大概圣诞节的几个礼拜以前，4-5个礼拜以前，超市就开始有了，这些东西都很多，
0: 是，
2: 好，不同厂家不同都会做，好，那就有这种去看，通常好家里会应景啊，就会买一点啊，那因为我们家不吃，我之前买过，然后呢后来最后就浪费，因为不吃最后就丢掉了，
0: 对，
2: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我们没有真正想吃就不用，
0: 嗯，
2: 好，但这个就会是传统。好，那当然有一些其他的食物，好，不管是荤食或是素食，好，它其实都还是会有一些，但是每个家庭不一样，好，不见得是所有一样，就像我们家不会吃火鸡，好，那有的人家里可能会有，好，那就这个就是看你自己家里，现在已经不像以前，好，好像一定要1、2、3、4啊，没有啊，另外还有一样是蔬菜，
0: 嗯，
2: 好，它叫 sprout， 好，它就其实很像是小小的高丽菜，它像是一个球类，它大概就是比乒乓球再小一点，好，在大概小1/3，
0: 嗯哼，
2: 我每次都说其实它就像高丽菜，
0: 嗯哼，
2: 它一样就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包，这是也是圣诞节必吃，好，圣诞节必吃，那通常我们家都用煮的啦，啊，就用蒸的，好，这个最简单，对，这个也是圣诞节必吃的，
0: 是，
2: 但是这个呢是常年你都看得到的蔬菜，它并不是只有圣诞节，像你看到的圣诞节的布丁啊Christmas 布丁啊跟 mince pie 啊，这个都是圣诞节那个期间看得到的，
0: 嗯哼，
2: 之后不是说没有，但不会那么多，
0: 嗯哼，
2: 好，但是这个 sprouts 这个蔬菜呢是常年期都有，好，但是这个东西也是圣诞节必吃的，就是它应该会在桌，你会在看到每一家的桌上应该也会有它，好，这个就是这边的圣诞节的模式啦，嗯，对，
0: 那你先生有要求说你们圣诞节要吃什么吗？
2: 倒没有，我们通常都是会讨论我们今年要有什么，可能1、2、3、4、我们就觉得这样就够了，好，
0: 嗯哼嗯哼，
2: 那因为通常大部分的家里就是你准备了圣诞节之后一直都会吃到所谓的新年，
0: 嗯，
2: 好，就是1月1号这个时间点，因为东西都会太多，所以我们家也一样，好，做完这些之后呢，就是接下来原则上食物除了蔬菜之外其他大概都不会买，然后就会一直吃到肉，就这个就荤食呢就会一直吃到1月1号以后，
0: 每天吃一样的，对不对？
2: 对啊，因为丢掉很可惜啊，所以我就讲啊，这个就是这样子，然后很多人啊，当然也有很多家里比如说吃不完，
0: 嗯，
2: 哈，你可能就放在冷冻柜里面，好，你可能就是之后啊，要是再拿出来，解冰，然后再把它蒸一蒸，这样子。对，那可能很多人家庭，比如说人口众多的家庭，你可能很快就吃完了。
0: 嗯哼，
2: 对啊，或者说你有很多的朋友要邀啊，很多人来啊，那也很快就吃完了。
0: 是，
2: 所以这个就每一个家庭不太一样，道理在这边。
0: 是，哎，我记得你说过你先生在医院工作嘛，对不对？
2: 对啦，算是医院啦，应该很像健康中心啦。
0: 应该很像健康中心哦，这样哦，像健康中心。
2: 对对对，
0: 健康中心不是都医院里面的吗？
2: 在英国它分级制作的比台湾落实，好，应该就是说你必须要在你社区的这些健康中心都看过之后，它才会转诊到医院。
0: 哦，
2: 我譬如说我有感冒咳嗽很严重，好的，我必须要先在我社区中心的医生帮我看，
0: 嗯哼，
2: 然后他可以帮我解决的就解决了，我就不会再到医院了。那如果他不能解决，他觉得你肺有问题或是干嘛，那你需要照什么 X 光，然后他就会安排这些之后呢，发觉你必须要去医院看专科医生，他就会帮你转诊到专科医生，然后你才能够看到所谓的专科医生。应该说健康中心这边的医生呢，通常就很像我们的家庭医师，他大概都懂。对，啊，他虽然还是有分级哈，还是有分，然后呢，但是他大概是属于这一科的，他都会帮你看，他大概就知道，然后他才会去，他用他的模式去分你该不该去进医院。
0: 像我们的社区诊所那样吗？
2: 像，但是他可能比我们社区诊所的规模再大
0: 一点。 OK，
2: 对，因为社区诊所可能不见得会有一些专门的医生，
0: 嗯哼，
2: 好，但是这边通常都是有，所以你必须要在这边的医生看完了，他如果他认为你这可能是内部发生了，他必须要干嘛，然后觉得血液报告出来之后他觉得你不对，他必须要把你转诊到医院，他就会帮你转诊通知你去医院。对，
0: 是，我是要问说像你先工作的地方啊，这种圣诞节会在那个办活动啊，跟大家一起同欢吗？
2: 他们会有一个所谓的会有一个圣诞聚餐啦，通常都会有，会有一个，应该每一个家每一个公司我不知道，但他们那边是会有。好，圣诞聚餐可能就会大家就会聚在一起
0: 交换礼物。
2: 这个他没有交换礼物，他就是吃饭。
0: 吃个饭。
2: 他就是吃饭，然后大家聚一聚，喝喝酒什么，就这样子而已。
0: 哦，
2: 对，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聚会。对。但也就只有仅此于此啦。
0: 是不是说可能这些年来不只说我们在东方这个春节的气氛越来越淡，可能在西方那种圣诞节啊过节的气氛也是越来越淡，有没有？
2: 我觉得还好耶，我倒不见得会觉得气氛越来越淡，应该是说我觉得该要社区就是所谓的这个邻里这个会该要清楚，你看这么多年我这样看到其实都还是有，他并不会因为我们就不弄了，不会
0: 哦，
2: 该要有的活动其实都会有，
0: 是，
2: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对他们来讲除了这个节日之外，他应该也是一个宗教的庆典，
0: uh-huh，
2: 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会因为这边的所谓的不管是基督教天主教或是英国正教哈，都还是以这个为大宗啦，
0: 对，
2: 所以其实我觉得该要庆祝的我觉得是不会少啦，跟台湾所谓的过年气氛啊什么，我觉得比较不同啦。对，
0: 是这个过年这些假期啊，这个英国人他们会有做一些什么事情，还是说会出去像我们过年要走村啊，他们要做什么吗？
2: 通常哈，我们说25号是圣诞节嘛，然后26号呢，除了让你可以出去，大部分这一天的节日就是让你出去走走，所以很多人呢也都会利用这个时间点去，就是就在附近的像附近的一些可以走路的路径啊什么的，会去走。但是这个应该说要看天气，
0: 好，
2: 如果你只是冷那倒还好，但是又是下雨干嘛，大概就真的会出去走的人就不多啦。
0: 哦，
2: 应该就毕竟这个时间点英国的天气都不是太好。
0: 对对对，
2: 好，然后呢我们说英国这种冬天呢、啊、通常3点就天黑了，
0: 对，
2: 好，然后9点天才会亮，日照很短。
0: 哎，9点才天亮，那他几点上班呢、
2: 啊？对，一样啊，
0: 一样，
2: 你一样，
0: 摸黑上班。
2: 我先生8点他就必须要到，就要上班啊，所以他一样啊，他7点多他就得出门啊，所以天是黑的，
0: 天就摸黑出门就对了。
2: 对，然后3点多3点半，
0: 嗯，
2: 好，他可能天就黑了，
0: 嗯。
2: 所以这边其实冬天的时间日照很短。我现在常讲哈，冬至那一天呢、啊，我们这边不是讲冬至，但我们说那一天就是一样是冬天日照最短、
0: 嗯、
2: 黑夜最长的那一天，冬至嘛、
0: 嗯嗯。
2: 然后冬至过后呢，我们台湾讲冬至过后呢，其实每一天就会多五分钟天亮，好，就是白天会多五分钟，每一天会多五分钟，多五分钟，就这样，你懂我意思？哦、到夏至的时候
0: 是。
2: 就会变成是白天最长嘛，
0: 对，
2: 夜晚最短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2: 好，夏至过后就开始白天会缩短五分钟、
0: 嗯、
2: 好，每一天缩短五分钟，每一天缩短五分钟，一直到冬至。我们就说冬至之后呢，希望就来了，因为呢白天会每天会多五分钟的亮度，会多五分钟的天亮。
0: 去算分钟也是蛮辛苦的哈。
2: 他们都是这样子啦，他们说就所以说啊，最长的黑夜过去了，现在会渐渐白天会越来越长。
0: OK，
2: 对，
0: 好，现在开始要慢慢的去算，每天五分钟，越来会这个日照会越来越长，
2: 越长。這個、
0: 对他们可能西方国家来说，这个是蛮期待的事情，对不对？
2: 是，没错，
0: okay，
2: 因为毕竟在北边，
0: 嗯，
2: 它真的日照不像我们在台湾这么强。
0: 哦、
2: 所以我们这边通常看，我们不是看到太阳都要躲吗？
0: 哦、
2: 这边看到太阳都要照，都一定要去晒，对、哦，因为缺乏维生素 D。
0: 是是是。那像过年，我们在台湾啊，这個、过年期间，妇女朋友就非常的辛苦，有没有？不管是自己做饭还是买外面的年菜，总是要准备嘛，要拜拜啊，要聚餐，要干嘛的？那你们那边的过年也要这样走亲访友吗？
2: 欸、要看你的家庭哈、
0: 嗯、
2: 譬如说我先生的爸爸已经走了、
0: 嗯、
2: 然后只是妈妈也在养老院，所以其实我们就没有聚餐了、
0: 哦、
2: 好，如果说、有的家庭是会要，譬如说爸妈可能都在什么，他们就会在某一个人家里，然后就会弄这些食物、
0: 哦、
2: 好，然后呢大家就来聚，好，就是会，我觉得应该是说要看每一个家庭的，就像我邻居一对 couple 哈，他们也一样啊，他也没有所谓的家人，他们也都是自己就在家里啊，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看啊，不见得都一定会有所谓的去到哪里的聚餐啊，
0: 看你们的安排就对了。那你们的家，你们家人呢？你们 Houghton 先生的要求呢？
2: 是他还好，应该是说因为工作的关系，让他其实我觉得啦，可以简单就简单。
0: 哦、
2: 所以对他来说不麻烦人家，我们也不要去叨扰，
0: 是、哦、
2: 我们就自己这样过就好
0: 了。哦，这样子也好啦，这样我就不会觉得说你可能会太累啊，不然想过年过节你会不会不打扰你比较好，这样。
2: 哦，不会不会，通常好，我们家大餐要煮的时候都是他，不会是我、
0: 哦、
2: 都是我先生煮，所以我原则上就是帮忙而已，
0: 帮二厨就对了。
2: 是是是是是。
0: OK OK， 好，那我们今天也聊了蛮多关于你在那边怎么过节的一些生活点滴啦，也挺有趣的哈。好，那我们下次还有什么可以聊的，我们就下次见哦。
2: OK， 下次见，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113学年度开始，慈济大学将会拥有所有高教和技职入学管道的科系，欢迎高中生可以依据自己的性向选择申请或者是报考慈济大学的医学院、管理学院以及人文教传相关的学系。慈济大学志在培养人文与专业荟萃的未来人才，慈济大学欢迎您的加入。
1: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今天呢，美女如云啊，真的是太多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我好开心哦！希望他们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全新的感受。首先，最美丽的就是我们的温慧珍温教授喽。
3: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慧珍。今天呢，我们很荣幸邀请三位美女教练，然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首先，我们先从秀秀教练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秀秀教练。
3: 秀秀教练，之前有来录音过嘛，哈。那一集呢，如果大家忠实的粉丝呢，你应该知道我们有录过100K 的那一次哦。对，那接下来我们邀请敏敏教练。
5: 大家好，我是敏敏教练。
6: 敏敏教练应该是第一次来哦，
5: 对，
6: 有一点害羞的感觉。哦，那第三位呢？
3: 来，第三位邀请我们的泽梅教练。
7: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泽梅。
6: 哇，我要想叫美眉教练哦。
3: 美眉教练，
6: 嗯，美眉教练其实呢，真的非常的青春有活力啦。
3: 嗯，
6: 但是他说他其实年纪跟老师来讲差不多，我都说，哎呦，看不出来，老师你要加油哦。没有啦，那每一个教练都是很青春又有活力，对不对？
3: 当然，
6: 但是我们好想知道哦，你们可以当教练这件事情是很了不起的耶，哦，而且是教人家怎么健身嘛。这个教练怎么选的呀，老师？
3: 怎么选的，当然就是慢慢培养起来的，那他们从自己的职场，因为他们本来不是从事教练的工作，只是对这个教练的领域教学指导，然后对长者有热情，所以我们就从培训强化课程开始，然后慢慢从初级考试，那考过了之后呢，也来我们银发健身俱乐部，然后当见习实习，然后到核定，好，就是确定可以一整节课，然后之后呢就长期在我们这边，也已经三年了齁，
6: 都差不多，
3: 对，差不多三年了。那他们也是从初级的国民体适能指导员证照，然后考到中级的国民体适能指导员证照，然后现在也都是在负责承担，就是培训我们新进想要考教练的学员们这样子。哦，对，
6: 那听起来三位教练都是先跟我们的温慧珍温教授结缘的咯。
5: 是的，
6: 各有不同的因缘，还是都是上课的学生？
3: 应该都不同的因缘，我们一个一个听下来，好吗
6: ？OK 啊，好哦。那首先，那个秀秀教练，我知道了，他是你的学生嘛？
3: 对，
8: 我会当老师的学生，其实一开始是我们是在跑团认识的。
3: 对，他是我们的跑友，
6: 吉安吗？
3: 是，
8: 那我们就跑着跑着。就开始，其实在跑步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接触健身这一块，就是自己很喜欢健身，然后再跟老师接触聊过之后呢，我就继续当老师的学生啊，哈，就是去报考当老师的学生。
6: 就想要念书了。
8: 对，就是突然就是很想要念书了哈，所以我就去念书。
6: 想要念书找老师就对了。
8: 对，没错，老师一定会辅导你到 就是毕业。
6: 他读的是师大的哪个系的研究所？
3: 秀秀是念的是我们教育研究所，
8: 对，
3: 研究所两年就顺利毕业，然后也是拿到了学业成绩优良奖，掌声鼓励，
8: 感谢老师的成就。
6: 所以你是当老师咯现在？
8: 没有，我还是在我的主科，我觉得我还是有我的使命在。
6: 哦哦哦，你的主科是什么？
8: 我在医院工作，呼吸治疗师。
6: 哦，呼吸治疗师，他是学医的。
3: 对，他是从学护理，然后转到RT， 就是呼吸治疗，然后所以一直都在呼吸治疗这个领域。
6: 是是是，我学有专长的呼吸治疗师，
3: 对，
6: 又拿了教育的这个学位，
3: 对，
6: 所以呢。折中起来就是当教练了，
8: 是，
3: 不错，
6: 哦，了不起，
8: 跨领域，
6: 跨领域啦，好，那第二位教练呢？
3: 敏敏教练，
6: 敏敏教练，你怎么认识我们温教授的？
5: 其实我也是捷安跑团的，只是我可能没有像秀秀教练跟温教授一样这么优秀，就是100K 实在是，如果我可以跑完那个全马42K， 已经是我人生的顶标了。我觉得，那现在可能连21K 就是都需要再训练这样子。
3: 哎呀，人生总是有不同的阶段啦，
6: 就是人比人气死人呐、啊，人家都是跑5公里
3: 我们没有要气死人呐、啊，我们。没有要比较啦，哈，对，
6: 哦，可以半马了不起了，真
5: 的
6: 不容易，不容易哈。所以是吉安跑团的，
5: 对，开始认识老师这一位女神，因为以前我们在跑团，大家都称为她温女神，
6: 哦、真的哈、哦，
5: 真的，老师以前名气就是让我们觉得哇，这位女生一定是很优秀。
6: 我开玩笑哈，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神话温教授，我说不是神话，她就是个神话。
5: 没错没错。
6: 你知道那个第一个神话是形容词啊，第二个就是它就是一个名词、欸、真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也看过它过去跟现在、欸、它真的是回春耶、欸、就吃了什么、
3: 哦、你是说有前侧跟后侧的比较是吗？欸、我这一点 我证实我真的确定、就是从大学到现在都是越来越年轻，
6: 真的
3: 真的
6: 真的那真的靠训练靠锻炼啊，靠自我内在的升华，由内而外、发光发热啊。所以呢大家可能跟我们的温教授接触呢，不是因为上课就是因为跑步，我发现了两大途径，
8: 运动的
6: 是不是因为上课就是因为参加了跑步团，能够大家想听众朋友想认识他啊，就参加跑步团啊，或者报慈大的运动课程，就有机会认识我们的温教授了哈。好，来第三位我们的妹妹教练，
7: 对对，我是妹妹。我们三个其实是同事。对，那所以我也是非运动本科，是的。那大概在10多年前，我们医院推了健康运动促进的活动，运动，然后那时候开始接触了运动，然后我们这几个因为感情比较要好，会相约一起去参加，然后从一般的体适能检测，对，再来一些什么肌力运动，然后开始跑步。跑起步来，然后不知不觉我们就变强了嘛，所以我们就报了马拉松。我们先从10K， 我们没有从5K 对不对，我们从 10K 开始跑起，10K 大概跑了一两次，不多哦。后来我们就从 21K 开始报名
3: 半马了，
7: 对，半马。所以我们会把它当做我们的每个月的一个
3: 聚会，
7: 对，我们就会去报21K 的赛事，对，我们有了目标，所以我们就会就开始一起相约团练，类似这样的概念。是，所以一直到我们那时候的革命情感一直到现在啦，应该这样说。
6: 这样有几年了哈？
7: 我那时候43岁，我现在55岁，所以有12年。
6: 所以同事十几年啊？
3: 对对对，
8: 更久，我们同事更久。
7: 对，我们同事20年，我们三个同事20年以上，
6: 同事20年，一起跑步12年，
7: 是，
6: 一起运动12年，
7: 12年前一起接触运动。
6: OK， 好，反正三位都是有这个运动习惯的人呐、啊，哈，
8: 最早是跟哲明姐一起，
7: 是是的，
6: 那个敏敏是后面加入的，
5: 对，
6: 那他是呼吸治疗师，两位呢？
5: 我也是从护理师加护病房护理师，然后转去呼吸治疗师，
6: 哦，所以也是呼吸治疗的。
5: 那可是我现在又转出来做职业安全卫生的护理师。
6: OK，
8: 职护，
5: 职护，对。
6: 那妹妹
7: 是，那我跟那个秀莲是同一个单位，但我不是呼吸治疗师，我是算他们的书记。
3: 哦，就做行政的，
6: 书记是行政就对了，
5: 比较行政的，
6: 书记是管钱的，
5: 有一部分
6: 管行政。OK， 好，那我们来请那个温教授讲一下啦。你认识他们也十几年了嘛？你对三位刚开始认识的时候，觉得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是讲同好呢，还是学生呢？他们是什么样的个性的人？你觉得？
3: 刚认识他们的时候，其实就是跑友嘛，那就是大家一起去跑步，一起团练。每个礼拜六团练个几次，通常他们会出现的时候都是礼拜六。对，然后礼拜六就是大家边跑边聊天，讲讲目前大家在做什么，然后讲讲私房话，内心的姐妹的话这样子，然后目前有什么规划。那以秀莲来说呢，她刚好就是有一段时间呢，小孩也长大了，所以他就觉得哎，这个很像是一个还不错的契机，所以我就鼓励他说啊，教育研究所我们有成立一个运动与健康管理组，好，这个组那也可以鼓励他一起来就是继续深造。然后同步的，我们轻盈健身俱乐部也正在招募教练，也刚成立。好，我们是从2011年11月开展，然后就开始就是开始从零开始，然后一直想说怎么样招募一些教练啊，然后跟就是大家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创造我们想要让长者就是健康运动，而且人不是因为变老才不运动，人是因为不运动才变老的。好，所以我们大家都有这样子就是一致性的理想。那我们从学术上，然后实务上，然后甚至也会跟几位教练就是谈到他们在临床上有碰到的一些个案，那怎么样去用运动的方法，就是自然的医学的疗法，让他们的病人更健康。所以让教练也对这方面也非常有热忱啊，所以就慢慢接触这样子。
6: 好，那就是慢慢的循序渐进了，还是读了个书。那个名教练呢，你觉得一开始他就是喜欢跑步但跑不太动啊？不是啊，
5: 没错。
3: 没错，秀芳你讲的没错。一开始就是因为跑嘛，都就是绕几圈嘛，那明明谈就是大家就绕一圈就不行了。那最主要是因为他其实小孩也还小啦，我觉得每个人人生都有不同的阶段，所以人生在不同阶段他可以不离开运动这件事情，我都觉得已经非常难得了。那慢慢接触他也是非常有热忱，然后就是也会把自己在临床上碰到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每次的教练研习也都会很积极的参与，然后只要有任何的活动他也都是非常的就是跟我们就整个团队中他也很精进，所以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非常努力。然后现在从以前你看护理师 ICU 的护理师，然后从 RT 现在就更走向就是从治疗端，就是慢慢更走向预防端，因为他现在已经走到社区去做一些职场的健康促进。我都觉得这个是就可能也有一点点影响吧，是不是？
5: 是的，没错，
6: 没有错哈。像他这种啊，开始跑不太动啊，跟我这种不太爱动啊，是有差别的。
3: 有啊，一个是固定礼拜六都会出来啊，啊，有人就是怎么邀都邀不出来啊。
6: 所以这种虽然一开始跑不太动，但是他是会动的，他是主动要动的，所以他还是可以慢慢栽培到后来变教练，我是这个意思。
3: 对对对，那我是觉得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像 Ada 呢，他现在就是因为听了太多人的成功案例分享，所以已经洗脑到他觉得哎，这件事情很像是我应该要做的，很像我应该要这样做，就是变成一个健康信念原则，就是我们因为有这个健康部落格的洗脑的原则，然后让 Ada 开始要准备踏入我们下一期的新的学员。
6: 但老师你知道吗，我不是不太爱动，我是太不爱动。
3: 没关系，只要你愿意踏出那一步，对对对，其实就已经是改变你的人生的大的契机了。
6: 我其实又期待又怕受伤害，来问一下妹妹教练好了。妹妹教练她也是属于看起来就是很积极的人，对不对？
3: 其实三个里面呢，比较没有在跟我们团练的就是妹妹教练。对，因为他我印象中都是在大家参加路跑的时候比赛。Oh. 那其实呢，我们人类行为啊，在参加一个就是你有热衷的，譬如说以跑步来讲，一开始就会就想说，哇，我要怎么样可以让我的成绩进步哦，然后我们就互相就是约去参加跑步，然后一定要去参加这个比赛那个比赛那个比赛，就是排好好的。然后参加比赛呢，然后大家感情一定要越来越好嘛，就是非常的应该说运动依附跟黏滞性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不管参加有什么比赛，只要你画一声我就一定去。那大家就是那一种非常热恋期的那个程度。那到后来可能因为工作或是家庭或是任何的或是体身体的状况，不管是什么原因，就会有一个就是慢慢退热的那种阶段。那退热的阶段之后呢，也会觉得说很像这样生活也可以。虽然觉得运动还是跟我在一起，但是并不会像以前下雨天还出去跑步拿着雨伞也要跑那种很疯狂，然后 100K 也好我要去报的那一种，那种热恋期就会慢慢退热期。但是这个观念是根深蒂固一直都在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那运动量虽然没有那么大，可是还是会落实在日常生命，譬如说一个礼拜至少自己还会有几次的运动。然后也是在教育其他的人。我就觉得人的行为都是这样子慢慢一步一步，就是按照自己当下你能做的，或者是因为但是你的大脑里面都有觉得说这个是健康的信念，所以我要运动，这个是放在我的生命的自律的项目里面是的其中一项。
6: 妹妹教练我好奇了，
7: 是
6: 因为你爱跑步爱运动，但你不爱团练对不对？
7: 刚刚老师说的很对啊，后来可能很多事情会慢慢退却，或者是就没有参加团练。那但是私底下我可能会自己自我训练，应该这样说。对对对，
3: 我刚刚不是说你我刚刚说我自己。
7: 是对，但老师也好像也说中我哎。
3: 对，
7: 我的
3: 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觉得是这样。
7: 对，我的状态好像也是这样。
6: Okay.
7: 是的，
6: 我早期也是常被同事拉着去参加什么比赛什么比赛，我说的迷你马真的都是被拉去跑
3: 的。
6: 对，当然就是朋友揪嘛，那种不好意思。但是我本身我不知道你们相不相信，我是属于怕生的，所以团练我这种比较多生人的不太敢去参加。
3: 这个确实有些人个性就是不喜欢跟
6: 很多人，因为你怎么揪我只认识你一个，我就不敢去这样子。
3: 那就是我们私下揪你也不去。
6: 你的私下都好多人哦，我每次跟他 po 都一堆人啊，无论何时你身边都围满了崇拜的人，没有啦，跟随的人，一起跑的人，
3: 没有
6: 你的跑友真的蛮多的啦。即使是只有你跟先生小孩，我也不好意思加入啊，对不对？
3: 其实应该这么说，我们忙完的时候自己想要去跑的时候我就去跑了，我不会来 我来不及 call 你。
6: 随时想跑随时就去了。
3: 对 对, 对，
6: 真的不用带我这个累赘，谢谢。看一下，看一下，
3: 你怎么讲的这么实际？
6: 真的、你叫我，我也害怕。
3: 不是因为太晚了，
6: 因为我们差距太大了。老师跑跟我跑，怎么一个只能跑100公尺，跟你可以跑1000公尺，怎么可以一起跑？那是不可能的，真的。我会觉得啦，我们这种就慢慢来，先从运动开始。我慢慢找到跟我程度差不多了，我们可以一起去哈。程度差太多也很辛苦呢。
3: 没错没错，这是真的
6: 真的哈、你为什么有手感？你有带过累赘啊？
9: 不，因为其实我们在约跑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
3: 对对，
9: 有时候其实假如说今天老师约我跑，我知道老师当然程度比较好，所以其实我跟老师跑的时候，我的其实我的那个精神状态是要再更就是要再
3: 更集中一点，
9: 对，更集中。嗯、
3: Well prepared，
9: 我可能就是要前一天要睡更好，我才敢跟老师跑。那如果我们自己就是程度差不多的跑，哎，我就会觉得我好像比较放松，
5: 比较放松、
9: 哎。跑一跑，哎，好像大家一起走一走，好像也就觉得啊，好像也可以这样，就是那种成。
6: 尤其老师喜欢边跑边聊天，不跑都很喘了，怎么聊天我都不能理解。
9: 就是心肺很强的人都是可以做到这一点。
3: 哎，不会啊，秀莲常常跟我边跑边聊天啊，
6: 就是很强嘛。这就很强了、嗯、真的
9: 那是老师很会带
6: 如果我一边跑我一定是跟他黑过牙看什么、嗯、很难啊真的很难哈、哦。好那接下来我想要请三位聊一聊了既然说哦，认识了我们的温教授、嗯、他也慢慢跟你们哦开启了一扇门、嗯、哦，可以来做我们的教练、嗯、那你们是考量到什么说好我试试看我可不可以作为一个教练来我们从妹妹开始讲
7: 我其实是跟着秀莲的脚步啦我老实说对他看刚开始他揪我们说我们去考体适能教练好吗我想说诶 我们就不是运动本科啊我们考这个请问未来
5: 要干嘛
7: 是 类似这样大不了就是去当检测员嘛、哦、去当体适能检测员、嗯、是的那 当时他邀约我们我没有拒绝我说好因为当下我想改变我的、嗯、当时的 现况
6: 多点刺激
7: 是的、嗯、来点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嗯、所以我们答应了就是要报名体适能的那个考试嘛、
3: 嗯、
7: 对对对
3: 证照考试、
7: 嗯、对我们就是这样、嗯、就是这样子跟着秀莲的脚步因为 我相信我一个人 我不会去想到这方面我也比较害怕一个人做事我喜欢团体、哦、
3: 嗯嗯
6: 所以如果不是秀秀找你的话
7: 我也不会做这件事
6: 体适能教练没有在你的人生规划里
7: 应该这么说、哦、
6: okay,
7: 是的
6: 但是因为有人揪了说好了我就怼就怼了之后真的考上了
7: 是那考上了就要用它嘛就刚好老师这边有我们很幸运对很幸福刚好老师这边有开这样的课程所以我们等于是一边就是从见习然后实习然后经过老师的考核然后才慢慢去对去应该是就是带学员上课、
3: okay.
7: 那我们也是一边上课一边也自己也在学习、
3: 嗯、
7: 因为上课当中会碰到很多的问题、
3: 嗯、
7: 对 学生会有问题会提问那我当下我如果没有办法回答我会把这个问题带回来跟他们一起讨论、
3: 嗯嗯嗯、
7: 对会是这样、
6: 哦、这就是好同事、哦、一起做一件事情一
7: 是我喜欢有伴的感觉、哦、
3: 这是一个团队
7: 对我喜欢有伴的感觉、
6: 哦、好好 okay, 那美美教练呢
5: 其实我跟美美教练一样
6: 都是被秀秀教练
5: 对我们其实都被秀秀
6: 影响
5: 对
9: 那时候还嫌那个
7: 对我们去办良民证
5: 因为是前一天报名然后想说要考这个做什么因为其实真的不是我们人生的清单之一而且我那时候刚转工作、
3: 嗯、
5: 其实我会想把目前的工作再做更好、嗯、因为才刚就是刚摸索 不久这样子
6: 然后呢怎么被打动了呢
9: 我有鼓励他我跟他说你现在做职护这张证照你很需要你可能会比我们更常使用它事实证明也是、
5: 哦、事实上没错我应该是因为我目前在各个工厂做特约的护理师就是职护、
3: 嗯、
5: 所以其实我们是预防职业病跟职业灾害、嗯、那也有在做健康促进、
6: 哦、
5: 那尤其现在三高的人还蛮多的、嗯、或者是代谢症候群的个案蛮多的那他一定要从生活形态去改变、
3: 嗯、
5: 那就是从饮食跟运动啊，这时候觉得体适能教练就的角色就哎、欸，突然很凸显出你跟别人不一样，
3: 嗯、
5: 的确可以讲得出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执行运动、
3: 嗯、
5: 强度、心肺那一些。那我觉得哎、欸，真的是受用非常多。然后大家如果工作一整天很疲累的，我们也有教心肺肌力跟柔软度的训练，那其实有些就是放松。
3: 嗯、
5: 那我们也可以为教员工，其实我觉得在职场。嗯卫教这一些、欸、我觉得员工给我的回馈都非常的好
6: 哇这是意外之喜啊
9: 对、
6: 哦、没错好没想到本来觉得我要干嘛用这个但用了以后啊我工作都用得到哎、欸
3: 嗯、
6: 让你更专业
3: 嗯、哦、
5: 是的没错
6: 那秀秀教练不用说那就是我们的温教练 温老师催促你的。
9: 是这样没有错、嗯、但其实老师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我其实也是有那个
3: 心动，
9: 既期待又怕受伤、嗯、因为其实我自己其实也是蛮我又怕受伤因为其实我自己其实也是蛮我觉得我蛮哀人的、嗯、我就是其实我也

0: 就会觉得哦，跟平常的我很不一样。对，因为我们平常在医院，我们是就绝对不能这样子喜怒哀乐形于色。
1: 那你有想象一个样子让你学习吗？
0: 老师就是我的样子啊。
1: 学习的模板啊，
0: 是没错。 okay, 我都是跟老师学的。但我觉得老师其实也是我觉得老师的鼓励也是应该是说蛮实质的，很实在。可能老师也会说哎，我以前也是这样啊，就是要多练习，不是因为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说我做这个我是不是要有天分有天赋才可以做啊？老师就说其实不是，他也是要一步一步一直不断学习，或者是一直不断的就是自我对话。所以就是一路走到今天。
1: 是虽然都会当教练，但真的当了教练会怎样也不知道啦。那今天先聊到这边，我们下次请三位继续跟我们分享。哎，好哦，有动心做教练了，那做了之后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大家同意的教练呢？我们下次再聊好不好？
0: 好
2: 好的，
3: 谢谢。

0: 欢迎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比。
0: 嗨，大家好，
1: 安安。
0: 今天我们想要聊什么呢？
1: 今天我们先 也沿着上一集的那个大脑继续做讨论。那我们今天讲的是焦虑过度思考其实是大脑的自动模式。
0: OK， 好，那就是想问问看各位听众啦，就是是不是有时候明明事情还没有发生可是你的脑袋呢已经演了十集的这个连续剧，这样子灾难片
1: 小剧场超多。
0: 对，就像我们之前前几集或之前都有提到这个小剧场，然后再来就是你其实很想睡觉，但是你的脑袋呢就会一直开始跑说啊，如果发生这些的话怎么办啊，如果怎么样的话怎么办或者是开始想起一些 很羞愧尴尬的事啊。
1: 对，今天我讲那句话这样人家会不会怎么想
0: 啊，如果
1: 不该这样子的。
0: 对，然后或者是别人一句话呢你可以想三天三夜这样子。对，就是他说那个他今天送我一个钥匙圈是不是他对我又一次那种就是这种你可以想三天那样子然后或者是他今天大家都有送饮料啊，就你没有问你要不要订啊，你就觉得
1: 他是不喜欢我，被讨厌了，被排挤了。
0: 对，你就会开始说是不是我哪里没做好，是不是我上次没有跟他点头？
1: 其实人家只是没看到你而已、
0: 他只是忘记你今天会来，对对，
1: 忘你有来
0: 所以呢。就是这个焦虑跟过度思考啊，其实有时候并不是你的个性问题，而是大脑的自动模式这样子。
1: 又是大脑自动模式。
0: 对，所以我们今天从大脑的这个自动的模式来讨论这件事，来看这件事情啊。所以呢，其实有时候不是想太多，只是被大脑保护的太用力了这样子。对，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1: 感觉就是大脑会去预测危险系统的这个东西被启动了，所以会让你去焦虑，会让你去过度的思考。那焦虑就是会担心嘛，就是一种求生本能，我感觉就是那种会让自己紧张啊，或者是让自己想很多那个在早期我们可能还是原始人的时候那个设计是为了让你生存下去，所以就是它是为了去预测那些危险，例如说在很早以前他是为了预测那个剑齿虎会不会让你翘毛了，但是我们现代人已经没有那些生存的压力，但我们还是一样会焦虑会紧张，就是我们大脑本来就是这样设计的。那过度思考的时候就是大脑试图再去控制那些不确定的因素，因为我不确定会不会怎样，我是没有安全感的，所以我觉得是过度的去想这件事情。那这两个东西它常常会一起出现，但是焦虑它不是什么坏事，它是大脑在说我想保护你，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一开始的设计就是为了生存，所以有那些紧张还是等等，就是设计来让你活下去的，只是我们现在其实很都可以好好的活下去，只是我们的大脑还不知道而已，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教育他。那大脑为什么会启动自动的焦虑模式呢？为什么每次我们遇到一件事情就会很习惯的，就是会开始那边焦虑，很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一个很焦虑型的人？那这边可以用神经科学啊，或者就是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脑其实它天生就是比较负面的。就像我刚刚说的，以前的设计它是为了生存嘛，对，以前我们的环境很恶劣，我们会有老虎，我们会有吃到有毒的东西，我们的知识没有现在那么充沛，我们以前是动不动就挂掉的，所以为了生存呢，大脑会先优先的去注意危险的东西，所以你会想坏的会想比较快。就是我们天生的大脑它就不是一个乐观大脑，它是一个悲观大脑，因为你就想嘛，一个太乐观的人在野外它是很难活下去的，这应该可以吃吧，我这个出去应该没事吧，那你出去就会被老虎嘎掉了。对啊，那再来过度思考的话呢，是在假装在解决问题，因为大脑它会觉得 只要我想的更多，那就会更安全。只要我预设立场够多，我去模拟那些情境的话，那我实际上我就更知道我要怎么去面对。所以他会想的非常非常非常多，想各种情境，想各种别人会怎么想，因为会觉得说哦，我已经预测过了，我已经预言过了，所以我就会更安全。但其实想那么多也只是让你更累而已，只是他不知道，因为他觉得这是为了你好。那焦虑的话呢，就是在预言最最糟最糟的情境，大脑会想要提前的去做准备，就是我已经很焦虑嘛，就是可能例如说 我想要告白，我就会开始焦虑，我觉得要如果他是不是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怎么办，如果这样那样，通常这个不都是在想最糟最糟的情境会是怎样嘛。那就是想要帮你打个预防针，这样你之后才不会太那个，就先想了最最坏最坏的打算。但其实有时候去准备太多，去预想那么多，反而会让你不敢去做行动。
0: 确实，就是会有时候在思考的时候，就是我理解，就是大脑想要预言最糟情境啊。可是就是你有时候想太多，就像有时候很多决定其实都是一个当下一个冲动，你才会做的。
1: 对啊，对啊，
0: 对啊，像是结婚。还有交往这样子哦。如果你太理智的话，你的大脑预言最糟情境的话，那我觉得是永远进不到关系里面的，对不对？就是所以有时候呢，这些当然我觉得谨慎一点是好事。就我觉得所有的东西不是都是全然的坏的。
1: 对，刚刚上面讲的每一项，就是它有它存在的理由跟它存在的好处，但有时候就是太多了，反正就会让你太焦虑。但不代表说刚刚讲那些都不是好事，那些是有时候就是它必要的。
0: 对，因为那就是人们为了存活下来而发展的模式嘛。对啊，就像刚刚说的，太乐观的人可能就活不到现在了。
1: 对啊，就可能不是很会很社会化，
0: 或是对危险没有警惕的人可能就活不了现在。所以现在留下来的人都是基因里面带有会想的比较想坏的比较快的人生活下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我们在想事情或做事情的时候，我就大家可能刚听完之后就不要觉得说啊，我也有这样的状况，我是不是很不好或怎么样。其实不是这样，就是它是一个一体两面的，这些东西它有时候也能在不同的场合为你带来不一样的好处。对，那当然就是这些东西如果太多或者是真的很严重的影响到你的生活的时候，那才是我觉得才是比较不健康的一种方式这样子。对，所以大家就是不要觉得说我有这状况我是不是就很不好这样，其实不是的这样子。对啊，那其实大学生啊常见的焦虑跟过度思考的情境其实还蛮多的这样子。对啊，那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就是人际的焦虑啦。
1: 没错，
0: 人际的焦虑其实就是最，我觉得在大学，不管在大学或是出社会，这个都是最最最最多的，而且也是最最细腻的，最很难去，你很难去用一个 SOP 说要怎么人际，要怎么做好人际，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复杂，所以有很多真的太多的事情很值得焦虑这样子。对啊，就说啊，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啊？我刚刚是不是在讲错话啦？我刚那个场合是不是讲得不太好啊？这样子，这其实都是大脑他在预测我们会被拒绝这样，所以我们可能会有这些想法跳出来，就是刚刚前面讲的嘛，我们在那个嘛，就是设想最糟情况这样子。对，他如果不喜欢我的话怎么办啊？他如果我讲错话他对我生气的话怎么办啊？所以其实在人际这件事情上，我们常常尤其是那种真的比较敏感的或比较细腻的，在人际这件事情上可能就会花很多的时间，每天要去处理，我觉得不是处理人际，而是处理我们在面对人际之后所产生的这些 这些焦虑跟情绪还有感受。我觉得我们很累，是累在我们要去处理这些交际完之后产生的种种的东西、嗯、对，这个我觉得才是让人家很累的地方，这样子。对，就像你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觉得晚上的时候最容易想这些，
1: 一个人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
0: 对啊，或是大家都睡着了，你的室友都在打呼的时候、嗯、然后就是你一个人还没睡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开始这些东西就会冒出来，这样子。它就是在就是大脑在练习啦，大脑在预测你被拒绝这件事情，这样。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嘛，爱情就是大学的三学分，这样子，人际关系啊、学业啊跟亲密关系这样子。对，这其实也回应到那个阿德勒提到的人生的三大任务，这样子。对，就是阿德勒提到说，就是事业，然后人际关系跟亲密关系，这三个是人的三大任务，这样。然后后来的学者有多加一些四大任务、五大任务、六大任务啦，但是我们还是从阿德三大任务来看，这样。所以前面提到就是人际的部分，然后第二个就是事业的部分。那事业对于学生来说就是学业，对，学业的部分，我们常常就会很容易大脑会把成绩当成是生存下来这件
1: 事，考不好感觉就要死了，
0: 对，考不好我的人生就毁了。
1: 虽然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可能就有这种想法
0: 现在的学生可能考不好就说哎、欸，我比你烂耶比大比惨的
1: 哎、欸，那在更很早期，就是我可能我的在上一年在考不好真的是感觉会死掉，
0: 真的
1: 会被打死
0: 我以前小时候考不好，我在回家之前我就会一直在想我要跟我爸妈讲什么理由、嗯、他们才不会、
1: 嗯、
0: 他们才会放过我
1: 对啊，
0: 就是我整个回家的路上我是很忐忑的、
1: 啊、
0: 如果我考不好的话，然后我都要一直想理由，然后一回到家就开始演戏，这样子就开始哭。
1: 可考不好就会觉得我以后没救了，我以后要捡垃圾了
0: 对，然后就我就要开始就我就会很焦虑、嗯、然后就会很我就要一直思考说我等一下要第一句要讲什么，我要怎么跟我妈说，这样子。然后我回到家开始哭，这样开始爆哭这样然后就开始演戏，这样子。
1: 我也是为了生存啊
0: 为了生存，
1: 确实为了生存，
0: 没错。所以这件事我觉得跟生存是非常有关系的，这样子、嗯、所以就像说我可能我们都会觉得说啊，我考不好怎么办啊，我是不够好啊，然后有时候我们就会去比较嘛，就会说、嗯、啊，为什么大家这一科都可以考这么好啊、嗯、啊，是不是我真的很烂啊，我是不是不配当人啊，
1: 对啊，这边比较没共鸣啊，是考得比较好的那一个
0: 哦，你是学霸是不是哦，好吧还是你都觉得为什么我都考这么好然后很焦虑，这样子。
1: 也没有欸
0: 为什么其他人那么废，
1: 为什么没满分，为什么错一题，好焦虑哦，怎么可以错一题，
0: 为什么我的同组成员都不知道都不知道这个怎么用，这样子，怎么那么废，所以有时候感觉蛮焦虑
1: 的，挺焦虑的，
0: 这样子。嗯哼哼哼 OK，好，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再来就是亲密关系啦、嗯、亲密关系其实跟人际关系也很像啦，但亲密关系有时候就是会我们就会在关系里就有点像我们上一集提到的那个自恋型人格的焦虑，这样子、嗯、就是我们常会在关系里面焦虑说啊，为什么他又生气啦、啊、为什么是我不够好啊，然后是不是我又怎么啦、啊、巴巴巴诸如此类的，这样子。就是然后我们就会在可能关系里面很受挫啊，然后很怎么样，这样子。这个其实上一集有讲到就不多提，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职涯啦、
1: 嗯、
0: 对，职涯也是很多人会焦虑的，因为对于我们前面也有提到嘛，对于大脑来说不确定的事情或者是这种未知的你不知道你没有办法掌控的未来的事情，这些事情大脑其实是会感受到非常害怕的这种不确定性。所以像未来我会不会找不到工作啊，我会不会落后别人啊，啊别人好像大四下的时候就开始去应征了，就开始有录取了，有找到工作了，啊我怎么都还没确定我要干嘛，然后我未来要做什么我都不知道，然后就好多的焦虑跟担心就慢慢开始跑出来，这样子的。然后我觉得有些人应付这种焦虑的方法就是去念研究所，
1: 嗯，
0: 因为他对于身份的转换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太焦虑了， 所以他不是为了像念书才去念研究所，他是为了
1: 拖一下。
0: 对，他是为了拖延，就像我们前面是说的拖延这件事情，
1: 再拖一下。
0: 对，拖延这个从学生转换成社会人士的身份这件事情。对，因为这件事情太未知太恐惧了，尤其是你脱离了学校，你等于是你要靠自己了，完全靠自己了。但当然你可能如果爸妈还在的话，可能会给你一些资源或怎么样，但有的可能一出去他要开始付学贷，然后他有的还要爸妈比较过分的就可以跟你拿校庆费，也没有过分啦，就有些家庭是这样嘛，就是会可以跟你拿校庆费，然后开始你要付那个学贷，所以出去之后你其实就要开始面临很多的压力，就是成人的压力，这样你要从一个初级大人转变成高级大人的过程嘛，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对于很多学生来说，他是会很焦虑的，然后他也是会很担心的，所以很多学生就会选择继续留在原本熟悉的学校继续升学。对，这就是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用来解释说大脑来应付拖延的其中一种方法，这样子。对啊，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对于一些特教学生的焦虑 也是一样，就是像可能有一些ASD 的学生啊，就是那种自闭症啦，就是他可能会对变动是很敏感的，然后或者是一些情障的学生，他可能对别人的评价，或是哦，我觉得对于有些情障的学生来说，他们都是一群相对比较敏感的人，
1: 嗯，
0: 对，他们对于这些情绪啊，别人的一些感受啊，环境啊，其实都是相当敏感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大脑就会异常的焦虑。对，那个焦虑不是一般的焦虑，是异常的焦虑。这个焦虑可能可以到，甚至他可能可以就是没有办法出门，或者是可能会过度换气，需要到送医院的重急症的那种状况，这样子
1: 很严重，
0: 就是会比较严重这样子。对啊，然后所以，但我觉得就是对这些刚刚讲到这些焦虑来说，其实这些都不是故意的，而这些是神经系统的一种反应，这样子。好，所以就我们想说的是，焦虑这件事不是因为你太脆弱，也不是因为你怎么样个性不好或怎么样，而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因为太在乎这件事，我们很重视这件事，所以我们会因此想要把这件事做好，所以我们就会有太多的焦虑产生，这样子。那
1: 没错。
0: 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想要分享说，那我们怎么样去打断这个
1: 自动
0: 焦
1: 虑
0: 的
1: 模
0: 式，这样子。
1: 每一点就是都可以去让大家练习看看。就是我们可以先外化反刍，就是我们把脑袋的声音写出来，把它就是从里面的东西就是变成我们看得到的，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整理，例如说写下来我现在在担心什么，例如说我现在很焦虑啊，很乱啊，我觉得我快不能呼吸了，然后我们开始去抽丝剥茧，说我现在到底在焦虑什么。我其实很常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担心的到底是什么，是失败吗？还是说我会因为这样就活不下去吗？还是我只是为了焦虑而焦虑？就是我真的害怕的是什么？最坏会怎样？真的会怎样吗？会死掉吗？我就会把我担心，就是说我现在担心的是，可能我找不到好工作，然后我自己会在写说，那找不到好工作会怎样？然后我可能会觉得，我没有办法过得很爽，那真的没有办法过得很爽，那又会怎样？就是我每次想到后面之后，我就没那么焦虑了，我就会觉得啊，反正怎样都死不了，对啊，好像那些焦虑就是我在担心的东西，好像其实没有我想象中那么严重，对，大脑就会从混乱去变成清晰，因为你在试着去问自己嘛，回答自己嘛，再去觉察一些自己到底在焦虑什么东西，对，所以你也可以告诉自己说，哦，我看见你在担心，但我现在不跟你讨论，我先不去讨论那些我担心的事情，我是去整理那些东西，我把它写下来，然后去想到底是怎样，然后也可以设定就是你要焦虑的时间，如果你真的就是每天都会焦虑的话，你可以就是给自己一个区间， 例如说其他时间如果出现焦虑的话，你就暂时放到那个时段。例如说你觉得这个担心，例如说你焦虑的这件事情，例如说像是可能、哦、我明天要期末考了，我明天要期末考了，但是我还没读好，我没读好。然后其实今天一整天下来，你能读书的时间其实就是你回到家，然后坐在书桌前，你就洗完澡了，就是你那段时间可以读书。但是你没有必要整天都在焦虑，没必要吃饭的时候在焦虑，没有必要就是回家路上你的焦虑。所以你可以告诉自己说，那我这个焦虑我放在就是我、哦、晚上八点的时候再处理，就是我真的可以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例如说就读书嘛。比如说明天要考试，我真的这么担心的话，那至少我告诉自己说没事，我就是到家那个时间我就开始读书，就开始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就是你把用去身体去觉察，你把大脑拉回现在。我觉得跟我刚刚一开始讲那个有点像，就是因为很焦虑的时候，你会越想越后面，越想越后面，然后开始天马行空，然后越想越多。可是你要专注回到现在，你要去理性的去看待那些东西。然后一方面，你可以靠你的身体让自己冷静一点，例如说就是可以深呼吸呀、啊，或者是你可以起来走一走啊，或者是你让自己在一个舒服的姿势，你让你的大脑知道说，哦，我现在是安全的，我是没有什么生存的危机的，我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安全，我不会就是等一下一秒就嘎掉了，所以大脑不用这么紧张，不用这么焦虑。
0: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 的方法啦，就是我们试着来问一些，是问自己一些问题啦。而且刚布比有讲到啦，就是说我们会问说这件事真的会发生吗？有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在那边瞎担心嘛，啊，其实真的搞不好真的不会发生这样子，那最糟会怎样？我可以承受吗？对，这个其实我很常用，就是 我如果有一件事，我就会问我自己最糟的情况会怎么样。
1: 哦，我也很常用。
0: 如果我可以接受最糟的情况，那好像发生其他事我好像就可以接受了，
1: 对啊，就会觉得哦，那我在担心什么？
0: 没错，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就是练习，就是透过这些问题啦，然后让自己从灾难模式回到现实模式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最重要的，第五个就是，行动比思考其实它是更可以去降低焦虑的，对，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焦虑都是很多事情摆在那边，我们把它想象的很复杂，你就算放着不做，你去做其他事，当下可能会好一点，可是当你结束的时候，你又会开始焦虑啊，因为事情没有真的被解决，
1: 治标不治本。
0: 对，所以真的最好降低焦虑的方法就是去做这件事。当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你的焦虑就会，因为我觉得他会，你去做的时候，当第一个你就会看到说，哦，原来我要先做 A， 先做 B， 再做 C， 那我已经做 A 了，然后我已经做 B 了。当你越事情越来越少的时候，你的焦虑就会随之而来越降低嘛。所以就是焦虑这件事会随着你的行动，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小。这件事情就是做了，其实才会比较不焦虑这样。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可能我们一开始会把它想象的太大。所以可能我们就是先可以先用前面提到的例子，就是我们可以先做五分钟，我先做几分钟，我们先做一点点，就至少有个开始这样子。好，所以呢，最后呢，就是我们要如何陪伴焦虑的自己呢？就是我们要不要骂自己想太多
1: 啊，
0: 啊，也
1: 不要
0: 逼
1: 自
0: 己。对对，那我们就可以对自己说，我知道你在害怕，但是我其实都在这样。我们已经很努力了，我们一起慢慢来把它完成就好，这样。对，所以其实焦虑它不是敌人，它只是你内在的那个很努力的小孩在跟你求救而已，这样子。然后呢，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给大家一个练习啊，就是今天大家可以回家练习这个三分钟的大脑重开机的这个练习。好，我们可以深呼吸在4到6次。然后我们可以写下一句说，我现在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那我愿意先做一件小事来照顾自己，那可以写下说我想做什么样的小事情，做什么小事，像喝水啦，伸展啦，整理桌面啦，出去走走啦，买个巧克力啦之类的，
1: 吃个东西，
0: 对，吃个东西，就是让自己练习一下重开机这种感觉，然后也可以 好好的练习问问自己这些问题，这样。那最后呢，也想告诉大家，就是你不是被焦虑困住，你只是还没学会跟大脑和平共处，你值得一个更安静更温柔的内在世界。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我是问问，我们就下集见，拜拜。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继续为您介绍这一本《被发明的昨日》。一个很重要的时代即将登场，
1: 机械，
0: 对对，机械时代，机械时代，机械登场哈。
1: Yeah.
0: 那我还是不能免俗了，帮大家读一小段作者，
1: 对对，
0: 因为我觉得他的文笔写的实在太好了。他说，自从人类以生物之姿出现之后，就不断改良自己的工具。在哥伦布时刻以后的世纪里，人类工具的精密程度开始突飞猛进，其结果跟人类取得语言一样影响深远。机械最后架构了人类的生活，组织了人类的体制，形塑了人类的价值，渗透了人类的心理，甚至改变人类生理的功能。西方社会星座能够大致平稳地将机械纳入他们的意义网络，但是在其他地方，机械则比较难迁进原有的社会框架，因此这些世界对机械文化比较排斥。然而一旦机械在权力竞争中成为关键，西方最终就主宰了其他的世界。而在西方之内，拥有最多而且最佳机械的国家因此崛起，成为顶尖强国。然而西方仍旧是由许多不同的社会星座所构成的，他们的成员自视为我们，并且视其他西方列强为他们。在一场全球战争中，这些强权之间的全球殖民地财富、资源跟机会的争夺达到高潮。当战火结束的时候，人类忽然发现自己重新组织成了195个具体的政治单位，称之为主权国家。影响这么大，
1: 影响很大。
0: 它是在1750年到1950年，
1: 对，1750到1950。
0: 要谈这一段时间，我不得不想起我们现在一直在讲的温室效应。一直在讲的减碳，
1: 也就是这个机械，
0: 就是机械时代造成的。1750年工业革命，
1: 对，
0: 那个时候，那就开始人类开始在地球上大量的生产，然后那个时候，如果那个曲线，大家有看过那个曲线的话，二氧化碳的曲线的话，就是从1700年左右开始，一直到现在，飙到最高，而且还在继续增高当中。就这个时代真的很严重的影响了人类的未来的发展。所以呢，书里面作者这么说，对人类来讲，早期工具是人，人是主人。
1: 是，
0: 你用一个石头讲个破，尖锐那一面可以拿来切东西，可以拿来砍东西。绑个树藤在把石头固定在树枝上面变成斧头，人是主角，工具是配角。但是到了机械的时候，机械是主人。它变成主人的啦，人变成配合机械的啦。
1: 对，
0: 当工厂工业时代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如果不是在同一个时间上班，工厂要怎么开工啊？
1: 是，
0: 那个机械开始运转，旁边就要有人顾着啊，所以你就必须要配合那个机械的时间呐。还有就是时间变得很重要，就是大家讲好嘛，
1: 因为机械
0: 不等人的，
1: 机械都是不。都是准时开工，
0: 准时开工嘛，
1: 准时停工。
0: 所以呢，就是当你变成这样子的时候，你的生活就被它主导去了。所以就是有我们现在开始有所谓的现代文明嘛，现代的人嘛，那我们现在每天来叫做什么？上班，班嘛，有班的概念嘛。
1: 效率这两个字就是机械文明的结果了。
0: 对啊，
1: 效率
0: 对、啊、就是以前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景而饮，地利与我何有哉
1: KPI
0: 对啊，但是现在每天都在 KPI 每天都在 OK 啊，每天都在，
1: 这个都是机械文明、
0: 对，整天都在 QCD、就是不断的在从那个有限的时间里面再去榨一些时间出来，从有限的能力里面再去榨一些能力出来，然后呢你变成零件了，你不是人，你是
1: 螺丝钉化，
0: 你是零件，你是零件。
1: 日本人讲说自己的社会是螺丝钉化社会。
0: 日本人发明了另外一个名词叫社畜，对不对？
1: 对，
0: 晦涩的驯养的畜生，社畜，
1: 社畜。
0: 对，就是我们开始过这种生活了，就是距离自然越来越远，然后呢，距离我们自己越来越远。 然后就变成一个工具，哎，每天就是在做一样的事情，
1: 被机械所管，
0: 听起来很恐怖哈、
1: 哦。嗯，哎，现在是、啊，
0: 对，就是。作者在讲机械登场的时候，他 有一段很好玩的开场白了。他讲发明了，发明大爆炸，
1: 发明大爆炸，
0: 就是当西方开始就是文艺复兴之后，然后种种的科学兴起嘛，嗯哦、然后呢，他就讲说科学不等于科技耶，科学是一种理论嘛、哦，
1: 对，
0: 一种学说嘛，
1: 跑不同轨道，
0: 科技是可以拿来用嘛，
1: 对，
0: 应用科学嘛。哦、然后呢就是开始有很多大量的私人企业啊，在欧洲有很多大量的私人企业、啊、他目标就是刚刚亚当斯密讲的追求更高利润啊，最高利润啊、嗯、然后所以呢他就不断的把这些
1: 科学家
0: 的发明，对、嗯、然后开始变成种种的发明，
1: 对、
0: 哎、更精密、哦、他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哦嗯、他说就拿枪当作例子好了，
1: 嗯，
0: 哦，枪哦，过去就是
1: 哦，那个例子很经典、
0: 哎、很经典很经典，他说以前是前膛枪啊，
1: 对，前膛，
0: 嘿，
1: 就是要站起来，
0: 要站起来，然后呢才有办法把那个火药推下
1: 去，
0: 然后接下来要把那颗子弹那个弹丸推进去啊，前面还要塞布嘛，对不
1: 对，
0: 然后最后呢发射的时候就是点燃那个火药，然后砰的一声把那颗子弹推出来，那种前膛枪嘛、哦、那当时发明这个已经很厉害了啦，已经很厉害了，是不是就是毛瑟枪那种枪、啊、
1: 对，毛瑟枪、
0: 欸、对，差不多是一种枪，高扎枪，
1: 要站着
0: 冲
1: 冲、
0: 欸、就叫做冲、哦、
1: 对，
0: 然后呢但是呢后来他们就发现说干嘛那么麻烦，你把子弹改良一下不就行了吗，
1: 对，从后面
0: 没有 那颗子弹可以从后面上膛，叫后膛枪，
1: 后膛枪，
0: 然后那颗子弹呢本身里面就含了火药，
1: 对，
0: 有底火，
1: 对、
0: 欸、然后呢前面就是一个弹头，
1: 嗯，
0: 所以呢整个子弹封闭起来以后，你只要打击那个底火，子弹爆炸，里面的火药爆炸，爆炸以后就可以把那个弹头往外推、嗯欸、推了以后它就可以打出去，而且它是在后方上膛的，你不 用站起来去填充那支枪，
1: 站起来很危险、
0: 啊、站起来容易被打到，
1: 对，
0: 所以呢因此就是类似这样的技术的改良、欸、都是一样的逻辑，火药，然后呢可以射击东西出来，但是呢就在这上面不断的精益求精，然后呢、欸、那个前膛枪都是一次打一发嘛，对不对、嗯、南北战争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枪啊、欸、不是两边的部队都是这样子站着、
1: 啊、
0: 通然后还有第一排的人 先发射，然后第二排的人再发射、嗯、第三排的人再发射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但是到后来呢枪支改良之后甚至可以连发，欸、就是可以从后膛上膛而多发，然后到最后变成连发，到最后变成机关枪，
1: 对，变成机关枪、
0: 欸、那个杀伤力有多大呢，
1: 对、
0: 欸、变成机关枪的时候杀伤力有 多大、哦、所以呢就是这些机械的改变，一切都是机械的改变，而、啊、其他类似的东西有没有，有很多，刚、欸、开始发蒸汽机、哦、蒸汽机可以当做变成是推动，然后变成棒浦、啊、就开始想说、啊、那有没有可能让他来推车子，有没有可能让他来推轮船，哎，然后呢所以呢这些技术就不断的往前发展，那另外一个伟大的发明嘛，就是电嘛，
1: 哎，
0: 电被发现、哦、然后呢接下来被人控制，然后发现说那两个很远的距离，但是中间有一条线，我可不可以透过电流的改变，然后把讯息从这边哒哒哒哒哒打过去，啊那边哒哒哒哒哒收到一模一样的东西，
1: 摩斯密码
0: 、欸啊、就开始变成电报，
1: 对，
0: 然后后来呢那根线被发展到可以通话，
1: 可以通话，
0: 声音可以传过去了，
1: 声音可以传过去了、
0: 欸啊、后来电灯嘛，
1: 嗯、
0: 欸就开始能够把它变成是转化成光嘛，
1: 对，
0: 把电能转化成光能嘛，
1: 或是转化成热能，
0: 这一切、哦、讲起来很快，
1: 嗯，
0: 可是你要知道哦，
1: 都发生在这一段时间，
0: 都发生在1750年到1950年，
1: 主要是说1950都比较后来了，我想是1750到1900年，
0: 在1750年工业革命之前、啊、你可以这样想象，如果有太空船飞过地球，他会发现、哦、地球没有被太阳照到的地方都是黑的，
1: 对的，对，
0: 因为你火把没有办法亮那么远嘛，煤油没办法亮那么远嘛，对不对、哦、就是人类可以在晚上想办法照明，
1: 是，
0: 但是那个光不会那么大，但是呢 在1750年之后，开始工业化之后，开始电被发明了之后，然后被善用了之后，结果地球变成在晚上的时候，你绕到那个黑暗的那边的时候，你甚至可以看出来那些比较发达的国家的轮廓。
1: 对，
0: 甚至你可以从光量的密集程度来判断它的文明的程度进展到什么程度。
1: 对，
0: 很有可能现在如果飞过非洲大陆的话，很多地方还是黑的。
1: 对，
0: 只有部分的城市是亮的。
1: 不过有趣了，最近我有协助一些组织哈，
0: 是
1: 一些 NGO， 他们叫做暗空计划。暗空
0: 就是希望说晚上的时候让天空暗一点，
1: 对，暗一点，就是想要回到非洲的暗。好啊，但是这个计划我有稍微参与啊，也有上山去看。真的如果能够做到，有一些地方当然是自然，目前自然状况没有做太多干预的状况底下是可以暗的。
0: 你知道吗，
1: 在比较高山上，
0: 你知道吗，
1: 就可以看到整个宇宙。
0: 我们以前在念地球科学的时候经常出野外，
1: 对，
0: 出野外经常会去到那种鸟不生蛋的那种地方，然后呢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只要抬头看，
1: 哇，
0: 你在那种没有光害的地方，你抬头看，你会赫然发现，人其实
1: 很渺小，
0: 人其实是在天地之间的。
1: 是啊，是。
0: 然后你会
1: 天空快掉下来
0: 对，那个星星亮到好像快要砸到你这样子那种感觉
1: 对，
0: 可能有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
1: 是，
0: 如果看过的话，但是呢，当你在都市里面，都市文明，星星一样在只是因为我们的光害太严重，
1: 看不到，
0: 所以导致呢，我们抬头看不到星，低头也看不到地，因为你看到的地通通都是按摩头，通通都是柏油沥青。
1: 听说每一年这样子铺的混凝土大概一个英国的面积大小，全世界
0: 还在继续增加当中。混凝土谁发明的？罗马人发明的，罗马的军队发明
1: 的。我
0: 的
1: 书有说，
0: 书上面有讲所以呢，就是当人的文明不断的在往前推的时候，其实我们被推的离自然越来越远，
1: 越来越远，
0: 越来越远了总有一天，我们的小孩会觉得牛奶是从牛奶盒的盒子里面长出
1: 来
0: 的，
1: 冰箱打开，
0: 牛奶是从冰箱生出来的，
1: 对，
0: 而不是从牛身上来的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跟这个世界就是
1: 隔离了，
0: 几乎是隔离了。我们用一种很奇怪的罩子把它隔离起来。然后现在家家户户家里都有那个就是空气清净机嘛，因为大家怕 PM2.5 嘛， 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帮自己做了这样的隔离罩，
1: 所以这也是机械
0: 对，那机械其实就改变了人机械完全改变了人，变成零件人变成机械的一部分我们要配合机械的时间来工作了然后呢，我们就丧失了很多自主的那种条件跟权利，
1: 离不开
0: 对，
1: 好多，
0: 所以我们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想办法，就是要逃离嘛，就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嘛我们也采访过很多，就不要过这样生活的人他们有的跑到台东的池上
1: 有
0: 关山那一带然后呢，就是过得很悠闲的生活嘛，
1: 现代隐士，
0: 对，现代的隐士但是呢，这些现代的隐士还是逃不掉，因为我们得跟他约采访，所以采访是几点钟几点开始进行，对，他还有手机对不对
1: 手机是这个机械的高度，
0: 手机是极致
1: 极致
0: 就是那个链子把你锁住的那条链子，
1: 电子锁链
0: 把你锁的
1: 锁
0: 得牢牢的
1: 跑不掉，而你的 GPS 还被知道了，
0: 对的，时间就时间的观念也是一样都把你锁得牢牢的，所以呢，机械甚至改变到最后改变了我们身体对时间流逝的生理感受因为人其实是没有感受时间的那种器官我们有眼睛可以分辨颜色形状，我们有耳朵可以听声音，对，
1: 就是现在叫白天，现在叫黑夜，现在叫黄昏，现在叫中午，
0: 对啊。可是真正详细的时间流逝你没有吗？
1: 没有
0: 但是呢，结果呢，这些机械的讯号可以不断的跟你轰炸嘛到最后你就知道，
1: 很准确，
0: 对对对对，
1: 要准确的几秒几分，
0: 下午两点就要听记者会嘛，对不对？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呢，导致我们就是不断的被训练，被训练，被训练，训练到最后，我们变成现在的我们。机械对我们的影响 实在是大到一个不知道该怎么说。
1: 这个书一开始、哦、发明的大爆炸、哦、第二十三章、哦
0: 嗯、
1: 一开始讲那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哦、他特别提醒我们，他讲的不是机器，
0: 是机械
1: machines，
0: 不是 machine， 是 the machine，
1: the machine， 不是 machines、
0: 嗯、
1: 这个里头两个字的差别在哪里知道？然后它差别是它有定冠词 the machine、
0: 嗯，
1: 然后不需要加 S，
0: 嗯
1: ，the machine， 啊、
0: 哦，有一种尊崇的味道，
1: 有尊崇的 machine，the
0: one，the
1: one，the one，the 这很厉害，在英文里头有加 the 的是比较厉害，定冠词，然后machines 啊、哦、加 S，
0: 嗯，
1: 也可以 a machine， 不定冠词、嗯、a the machine，
0: a machine 是只有一台机器嘛，
1: 哎，
0: 但 the machine 就是。哦、那尊贵的机械、啊、
1: 尊贵的机械，所以他这个里头他在英文上面的描述其实很有趣、哦嗯、他讲的意思也是说跟工具有关的关键影响在同一时期进行、哦、然后呢机械就隆重登上历史，立即让其他人类或环境因此相形见绌、
0: 嗯、
1: 然后他讲的这个哈、哦，工具一直都在人类的生活扮演重要角色，活改变一切、嗯、锤子也很重要哈，共推啊哈、
0: 嗯、
1: 车轮当然是不用说，虎头弓箭战车帮浦哈，杠杆滑轮螺丝钉，哦天哪、啊、投石器然后盔甲火药，
0: 嗯，
1: 都是一直在突破，一直到最后变成这些东西组合起来，你其实就是所有的工具它有一个超连接
0: 的 machine
1: 结合在一起，就变成 the machine,
0: the machine。 好，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讲说看人类的历史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
1: 你读这个台湾好像也有人这样、哦
0: 嗯、
1: 我朋友在美国的房子、哦
0: 嗯、
1: 有一个 the machine 的房子哦，
0: 专门放这些东西的房子让他住
1: 工具
0: 间、
1: 哦、他讲的叫工具间、哦、其实是 the house of machine
0: the house,
1: the house of the machine
0: 专门为他准备的、哦、
1: 你看你那住房子里头还要一间专门给他们住的。
0: 好，那 我们得加快速度、哦、
1: 是，
0: 就是我们讲说看人类历史的时候其实不外乎影响的因素有三个嘛，一个叫环境，一个叫工具，一个叫交流嘛。
1: 对、
0: 哦、那机械其实就是本来是应该被我们用的工具了，
1: 嗯，
0: 但是反过头来主宰我们了啦，
1: 对，
0: 然后反过头来改变我们的生理时钟，改变我们的心理状态、嗯、甚至改变我们的思考逻辑，
1: 是
0: 改变我们的思考逻辑、哦、现在我们经常讲说看到一个人的时候觉得他笨笨的，他是不是 CPU 不太灵光啊然后呢那个短期记忆哈，记忆不太起来、嗯、他的 RAM 不够
1: RAM 不够
0: 他的 RAM 不够哈、哦、啊，这个就是用电脑的术语去比拟
1: 描述人，
0: 去描述人脑的运作、
1: 嗯哦、
0: 所以呢就是机械对人的影响可以大到这种程度，然后呢人类心理发生问题的时候就说啊，他程式有 bug
1: 有 bug
0: 他的程式有 bug、哦
1: 嗯、
0: 用这种方法在沟通、哦
1: 嗯、
0: 然后呢机械等于是无处不在、就是无处不在，
1: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0: 无所逃于 天地之间。然后呢因为受到这些机械的影响，作者有一个创建，他说因为这些东西的影响到最后影响到人的思考，包括你在定宪法的时候、
1: 哦、他这也是机械的一部分、哦、
0: 对对对对对。他说这个宪法像美国的宪法、哦、他就是一个操作手册嘛、嗯、
1: 对，
0: 就是这个政府的操作手册，
1: 后来变成了国家机器，
0: 国家机器、
1: 哦、这是、哦
0: The machine,
1: state machine,
0: yeah, the machine,
1: the machine.
0: 然后呢，它有操作手册，它有协定嘛，就是跟政府跟人民之间的义务关系的定义，
1: 嗯，
0: 那种协定。然后它也顺便一提了各国不同宪法的这种异同了，有的比较偏操作手册型，有的比较偏协议型，
1: 嗯。
0: 然后呢，那美国宪法刚好就是以操作手册为主，但是呢协议为辅这样的一个宪法。有兴趣的观众我觉得值得去看一看，
1: 要看、
0: 哎、要看一 看,
1: 看一、
0: 哦、那因此呢接下来就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意识形态，就开始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了、哦、就在这段时间里面、
1: 那个、其实有一段我们不能漏、
0: 嗯、
1: 其实要讲那个1830年那个报纸的诞生
0: 对， 欸，就是
1: 因为那个意识形态其实
0: 是靠传播，
1: 靠着传播，
0: 靠着传播，靠着思想的传播。
1: 这一段我觉得我们要稍微说一下。
0: 欸，对，就是说发明里面，
1: 对，
0: 它从电开始到电话这些东西嘛，后来印刷，大量的印刷，
1: 印刷，
0: 大量印刷变成可能之后，那媒体就随之营运而生嘛，
1: 是，
0: 所以才有我们的老祖师爷嘛，
1: 对，
0: 就是报纸嘛，
1: 报纸。欸，
0: 然后呢，报纸呢，就是最开始的媒体嘛，啊，因为它上面可以刊载很多意见嘛，
1: 对，
0: 然后这些东西呢，就会开始影响，对社会造成影响嘛。
1: 开始完全想这个，
0: 没有，大家都讲说，这卖卖给谁人啦？
1: 对，
0: 卖的人没几百的。但是后来呢？
1: 一开始是完全卖给普罗大众哈，尤其是 have not 没钱的人。
0: 那有可能啦，
1: 一开始
0: 啊，我哪有钱通买？
1: 啊，一分呐 啊但是他想要知道什么消息呢？最主要是想要知道有没有凶杀案啊？
0: 对了，
1: 有没有车祸？有没有火灾？
0: 很多小报的起头都是这个啦，
1: 都是 tabloid，
0: 欸，都是用这个东西
1: 八卦
0: 色三星啦，
1: 八卦
0: 八卦了哦。那慢慢慢慢慢慢就变成说，哎，欸，可以形成舆论的压力嘛，变成第四权嘛，
1: 对，变第四权，哦。
0: 那接下来就变成他也可以来宣传意识形态了。有各种种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开始产生，
1: 这个时间点是1830年开始，1833年就有纽约啊，就有一份叫纽约太阳报，那大量生产的报纸，然后用轮转机印，嗯，那一开始这个 古腾堡式的平台印刷机一小时大概只能印125张纸，这样的话形成不了报业了，但是机器来了，机械
0: 滚筒式的
1: 滚筒式的
0: 印法
1: 轮转机，
0: 又是一种新的发明，
1: 可以18000张，这时候，就可以了，可以出发行报纸，那所以他当时候一开始这个1833年的时候，可以一天可以卖出15000份报纸，啊，因为他每一份只卖一分钱，所以哇，这个很多人看到不得了，这样子的话，那这时候出版是以谋杀案啊、火灾、自杀或是其他社会耸动的事件啊填版面，那但很快哪有每天有这么多可以写，啊，写来写是大同小异，所以要开始找人去说啊，找一点新闻，所以就
0: 产生了一个行业，
1: 那个，
0: 叫做记者。
1: 我们两个的
0: 本业，那个，
1: 本业，对，
0: 所以我们也逃不掉这些事情，其实我们都生活在其间。
1: 所以那个美联社，美联社是1848年六家报社，美国六家报社联合起来分担，当时要分担什么钱呢？电报
0: 就是打电报跨洋的那种电报的费用，
1: 那这就成立第一家通讯社，
0: 是，
1: 那他们把这个企业接收记者送来的电报，将讯息卖给所有的买家，这些买家就是报纸，那新闻本身就变商品了，
0: 消息变成商品，变成是

0: 样的讯息可以引起众人兴趣，哇，这个就是意识形态的传播的开始
1: 的滥觞、哦、然后整个意识形态开始起来之后，全球在这段时间1700多年到1900多年这段时间里面，也开始产生种种不同的主义，大家都很熟悉，随便念给大家听，叫做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女性主义、伊斯兰主义、科学主义
0: 啊，这个都照那个来传播了，照着媒体、
1: 啊、对，都是靠着媒体的推波助澜，
0: 对，
1: 然后开始吸引了一群有共同想法的人，哎，然后呢都觉得说这个方法有道理，
0: 嗯，
1: 哎，所以呢就变成说你是在同一个国家里面没有错，但是呢你可以有不同的
0: 不同想
1: 主张、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意识形态、
0: 意识形态，
1: 哎，然后这些不同意识形态彼此之间还会有的时候互相竞争，在民主国家里面用选票竞争，
0: 嗯，
1: 哎，在一些比较不民主的国家可能用枪杆子来竞争，
0: 是，
1: 哎，大概就是种种方法，哦，
0: 种种方法，哎，但是那个基本上就意识形态有差异，嗯，
1: 对，然后呢，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差异底下，哦，于是呢，社会就被不断的被推动，不断的发生改变，哎，然后会有一群人觉得我才是对的，那另外一群人也觉得他们是对的，
0: 嗯，
1: 所以呢，资本主义的国家他认为说我这个方法是对的，那共产主义的国家呢也认为我这个方法是对的，哎，到最后意识形态跟意识形态中间变成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星座，
0: 是。
1: 哎，他有可能跨越了国籍，哎，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到冷战的时候啊，西方世界不是跟共产世界有一道很高的墙吗？
0: 对，
1: 哎，那个都是哈、哦、意识形态所造成的一个结果。然后呢，机械化哈、哦、这种事情，除了开始让意识形态变得很容易之外，也造成人类的迁徙了。
0: 对，
1: 哎，就是人哦，本来是在自己的土地上都没问题嘛，但是呢，到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必须要到城市里面才找得到工作，哎，城市化就变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因为机器需要集体然后操作并维修，
1: 对，
0: 这就变成工作嘛。
1: 对，然后呢我们讲到女性主义，机械化对女性主义也有推波助澜的功效、嗯、就是本来以前是男人的社会，但是呢现在很多事情其实女人也可以来做了、哦、这些都是机械化对人类的社会星座所造成的，
0: 那也是一个意识形态
1: 对很大的影响、
0: 哦、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它会影响到多厉害、
1: 哦、而且现在还继续在影响当中，
0: 性别跟机械文化
1: 对对、嗯、还在继续影响当中。 非常谢谢大家陪着我们这样子一路读下来、哦、可以看到1700年到1900年之间的那种波澜壮阔，被发明的昨日，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何景，
0: 我是杨俊宏，
1: 我们下一集。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欢迎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好，线上每日静思语：心生懊恼，囤积种种烦恼，形成压力，心甘情愿就不会有压力，而能欢喜认真的去做。哇，这句的静思语真的是很好的提醒哦。当我们心中充满着无名烦恼，将这些没有消化的烦恼呢，一直一直的累积，哇，动不动呢就容易说出压力好大哦。那可是如果我们欢喜的专注在当下的，用心去完成每一个任务，这份的心甘情愿投入在当中，你就会产生很多完成之后的成就感，就不会觉得是种压力了。我们彼此来共勉了，因为嘉玲呢也常常啊在压力与欢喜当中去取得平衡，那也希望借势练心，常常呢在工作中，在与人互动里有这份的欢喜自在，也期待呢透过这份的欢喜以及这份的怡然自得悠游自在，与大家结好缘。好，献上这首好听的慈济歌选。

听阿妈做过好我吃的小李吃听小话，叫你鱼丸都有家，我会教你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吃。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在节目内容安排，我们进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二集。上个星期我们一起回溯到2009年7月23号，这一天因缘相当的殊胜，上人正式在晨语时间开示妙法莲华经，佛法的真实大法以圣妙法，也告诉我们要与世无争，与这个世间无争，与世无争，与人无争，会合道理，行入菩萨道。妙法莲华经从字面上来看，有一朵清净的莲花，就是要让我们一起来体会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我们学佛必定要像莲花一样，在五浊恶世中不受污染。上人说，这就是我们要下功夫要修行的地方。所以把握了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我们一起汇合法华的道理，内修成正信实，外行慈悲喜舍。上人说，我们是静思清诚妙莲华，慈济人群菩萨道，心灵回归静极清诚，来进入圆融的真空妙理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所邀请到的导读人，很感恩是长期以来编纂上人著作的资深编辑，我们静思精舍的德福师父。在法华经要正式的共修之前，其实上人一一的带领我们从无量义经整部的经文之后啊，是无量义经的寄诵。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安排？上人循序渐进的要让我们体会什么道理？上人说，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自我的内心都能准备好，以便进入到妙法华的世界。而在今天我们所邀请到的导读人静思精舍的德福师父，就要带领我们先来了解法华三部在阅读上面是否也有它的次第，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法华经。我们去理解它之前，当然我们都会先了解它是所谓的法华三部之一，而我们知道它的顺序呢，前面就是有开经的无量义经，然后才是法华经，后面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那因此呢，我们去看法华三部的时候，那我们当然知道它的顺序如此。那可是呢，它开始我们要了解佛经它出现的时候，它的顺序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呢，无量义经它反而比法华经之后才出现的。那因此呢，给予我们什么样的一种启发呢？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不用太执着于经典被人们所发现的先后，而定为它是否为佛陀所说法的先后。
0: 是，
1: 因为呢，整个佛教史上它的整个的一个变动啊，还有包括整个的当中的人事历史上面的迁移等等，其实呢，当然佛经呢要出土被人所发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当然因为与人为的因素，因此呢，我们在看到今天可以看到佛经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会去分辨它，说它是在这部经的之前或之后，自然而然是从当中有所考据的。那我们去看到无量义经也好，看到法华经也好，我们就要站在一种心境上面来看，那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在认定它是前后，倒不如要更了解的是当中的一个关联性。那因为我们在读无量义经的时候，也就是之前我们有读过，我们去理解无量义经的时候，发现它整体内容而言，它所整体诉求所体现出来的经义，其实就是法华经它所呈现出的一个精髓。那因此呢，更详述而言，我们就必须从法华经上面看到。那因此呢，无量义经它会作为法华经整个法华三部上面的一个开经，有其总论的意涵了。整体上面佛法来说，无量义经都已经涵盖了，但是细项更要深入去探讨去理解的时候，那法华经呢就等于是体现出非常完满的这样的一部经了。所以呢， 那如果我们看到第三部的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的时候，他更着重在实践，要从身形上面的忏悔也好，透过身口意上面的清净，透过忏悔还诸到源头，那这样子的话于行菩萨道上，那整体而言就变得究竟圆满了。所以它的关联性而言，就等整体而言它是属于法华系统的，所以它就被归为法华三部了。那因此我们就不会太执着于它所出现的先后去定时间，反而我们要从经中本身的意涵，它所讲述的内容的关联性来看到它结构上面先后哪些是属于总论式的，哪些是属于它的本体精要的部分。那从上面而言，所以它的排序会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目前这样的一个形态。每部经打开的开头啊，我们都知道会读诵到就是如是我闻。那如是我闻呢，它的作用呢，其实在之前上人在过去讲无量义经的时候也有提到，那现在呢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同样又在六成就里面也是为开始的经文如是我闻又做了一次解释。那当然就这四个字而言，它的确是有些作用跟三个主要的一个意义存在的。第一个呢，它当然是尊佛遗教，
2: 是，
1: 也就是说呢，这是遵循了佛陀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教法。那第二个呢，当然呢，它所体现出的一个重要的意涵，那就是一个意外道，也就是说这是佛陀佛教所说并不是外道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第三呢，重要就是习争论，习争论呢要如是我闻，因为呢这个部分是要更明确的让人家知道说这个的确是佛所说，而免除到大家对是不是佛所说这样的一个疑惑。因此我们读大乘佛教的经典，每部经的开头几乎都是如是我闻。
2: 是，
1: 提起阿难呢，他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他又号称为多闻第一。可见的多闻第一的首要条件就是因为他的记忆力特别好，只要让佛陀说过他都不会忘记。那我们当然了，我们现在在看到阿难尊者啊，他有具足这么样的这么好的能力的时候，我们都会很羡慕的。我们最希望就是只要我们听过的我们都不会忘记，看过听过永远记在心里。尤其现在上人呢不断地教导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法入心法入行，所以呢都很希望说每天上人晨语所讲的解释到法华经的内容的时候，最好我们都能够听的时候都永远都不会忘记，不但忘记都能够好好的把它体现出来做出来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阿难尊者啊，以他这样子能够听闻能够记载，而且呢都不扭曲，那能够让后世让2500多年后我们再读到佛陀这样的教法，这样的一个难得的经典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会很感恩阿难，他有听闻把它如实的记载，而且也没有加油添醋啊。
2: 是，
1: 那因此呢我们可以感觉到说，如果我们如何去从中去学习阿难的这样的精神，还有包括呢他的一个多闻，他的过目不忘记在心里面，而且能够真正贴近佛心。
2: 是，
1: 那因此呢我们作为现代的在看到这部经也好，或是我们诵读理解佛典也好，在现代而言呢，我们应该要更宽博，然后呢要很活络去把它运用出来。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在做慈济也好，我们在晨钟起熏法香，我们是不是很用心的听闻记到心里面都没有忘记？那这个部分呢当然也要靠去做，真正的做才能够真正的记忆深刻。
2: 是，
1: 那更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对法的理解，我们有没有真的去了解到上人在讲经上面来说，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贴近上人所要诠释所要讲的意涵，真正的去理解它而入心，而没有曲解错误。比如说我们现在全省已经有读书会了，
2: 是
1: 啊，然后我们也有法义，那因此呢在读书会而言，然后我们也不断地从晨语当中，或是我们现在书已经问世了，我们在诵读，我们在研读净寺妙莲华上人在讲续品这部已经出版的书的时候，
2: 是
1: 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把它诠释理解正确。那我们在带领会众在分享的时候，那是不是引导的方向也都是对的？所以呢传法跟文法 法要入心这三个要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因此刚才您提到阿难以他这样的一个跟随在佛陀身边，只是单纯的听闻就把它记录佛陀他所宣讲的妙法，那在后世而言，我们在现代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再升职佛事，
0: 是，
1: 可是呢我们同样能够读到所流传下来的佛经的时候，有幸在听到上人这样子详尽的为我们解说讲述，我们在传法，因为我们的法脉要传承，我们的宗门呢既然就是以法华经为作为我们这个慈济宗门最重要的依归跟依据，那因此我们在传法上面来说，在弘扬我们自己宗门而言，有没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哦、
0: 嗯，
1: 那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我们会引发出的这样的一个错误，我们要显得格外的郑重谨慎跟小心。所以呢，以阿难这样尊者所让我们的一个投射跟警策，那就是我们要很用心的聆听，也要很用心的传法，那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去把它体现出这份精神。所以说呢，一切因缘的和合啊，那一切的因缘和合跟成就，我们是不是有用心关照到跟把握珍惜？那一切因缘都已经到了身边，我们已经有幸听闻了，何况我们在这样美善的团体里面，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付诸行动去实践？
0: 是，
1: 这个呢，这个部分都要靠我们自己用心去学习跟关照，更重要的原因就珍惜，珍惜佛法，珍惜我们现在听闻到，珍惜我们现在可以去做。那所以这个部分都要用我们很用心很珍惜对法的这份恭敬，用身行力行去把它体现出来。其实我们都有提到法华经它的殊胜，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净思法脉慈济宗门，我们所依循依据修行最重要的这部经典就是法华经。那么呢，当然了，我们从法华经它的整个的产出整个的历史背景，更重要原因我们从中去理解到，其实是佛陀他所畅言本怀，他所呢透显出他所要真正讲的真实法，他来到这世间的一大因缘，为了开示悟入入佛之见啊、哦、那因此呢，我们可以理解到说法华经这么样的殊胜，他真正所要呈现出是佛陀所要讲的真实法。因为呢，佛陀说法49年，然后呢到后面的时候不偏空不偏有，而真正的入到的是真空妙有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殊胜的这样的一个妙义啊。那因此呢，我们来看待法华经的时候，第一个呢，我们更要用一个非常虔敬的心，因为这个实在是非常殊胜难得的。而且呢，透过我们前面有讲过，这又是六成就合合而成，从2500多年前是六成就，2500多年后我们因缘又这么好，也是一个六成就。也因此呢，我们要珍惜这样文法的因缘。第二个呢，我们更好的因缘是因为我们透过做慈济而能够信解行证，那么这个样子呢，我们才能够真正从当中呢得到法义，而真正的能够增长自己真正的这样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来研读法华经也好，透过身体力行把法华经真正用实践的方式去把它体现出来，那么呢，我们当然要自我祝福，因为我们真的是非常有福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把它弘扬，也要让更多的人呢能够真正的得到法义。因为呢，法华经最重要的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去除所有众生一切的无明烦恼，真正的能够达到世间本身的祥和跟净化。因为呢，世间灾难真的非常的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清净，像如来一样的清净。那么呢，我们人心人性也好，事实上都跟如来一样，都有清净的佛性。那么呢，我们每一位众生，我们是不是都能够达到回归到我们清净的本性呢？那所以呢，我们要在进入法华经的时候，我们用一个非常殊胜难得前进的心来接受，来领会，来聆听，更重要的是透过身体力行去把它体现出来，这样子来成就，这样也是报答佛恩。所以呢，因此我们要很珍惜它，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把它弘扬之后，那才真正的能够达到真正的究竟跟圆满。

0: 对佛法就要升起这份的虔敬之心，我们要虔诚恭敬哦。尤其呢，佛法难闻啊，在这我们可以一起来共修，更可以依循佛法来入人群哦，真的是非常殊胜的好因缘呢。但是呢，在佛经里头，《法华经》当中又有5000比丘的退席，又是要警示我们什么样的道理呢？
1: 5000人的离席退席啊，其实呢，在法华会上，我们在法华经里面呢，所看到的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震撼人的这样的一个场面。那因此呢，它给当众人也好，当然我们去探讨当时法华会上所有人看到心境上面是什么样的一种境界，这个不在我们探讨的范围。那我们如果看到以这样5000多人这样离席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状况，投射到我们现在去看到这样的一种状况给我们一种教育啊，其实呢，我们更要去理解到的就是说，对于佛法而言，它难闻，我们今天可以听闻得到。那么呢，会离席，那么呢，它当然就失去到佛陀呢在畅言本怀他所要讲的真正的佛经的这样的一个意涵，所他就没有机会去听闻到了。没有机会去听闻到的话，其实呢，我们去看到他背后呢，很可能第一个就是他都很清楚了，所以他不听了。那第二个部分呢，就觉得自己已经修行圆满了，当然不用再附加任何的其他的这种对佛法的认知也好，佛法的道理也好，他可能就觉得不需要了。一个就是说自己已经都该学都学了，然后呢，自己已经得到该证悟也证悟了，他觉得已经都可以了，所以不用再听了。可是呢，不管我们怎么样的揣测，其实呢，毕竟那是2500多年前的一个现况。可是投射于我们现代，我们来读《法华经》的时候，我们去看到这样的现况给我们的一种教育，其实呢，我们更要警测的是，我们对佛法是不是真的通透了解？佛陀所要畅言本怀，在《法华经》里面才真正的显示出来。那么呢，我们更要用什么样的心境去理解它？所以呢，佛法僧，我们在法宝这个部分，它特显的成为一宝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佛法的难闻，佛法的珍贵。我们身为佛教徒，我们更要用一个非常谦卑、谦和，而且非常恭敬的心，然后去听闻、去理解。以我们现在做慈济而言，当然上人每天他在晨语的时候，尤其现在讲《法华经》，讲到我们自己真正呢，把用活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哦，能够体现出我们慈济真正的行于《法华经》上面所呈现出来的一部活的《法华经》的经义的时候，我们呢就也是要用一个非常恭敬而非常欢喜心，好好用心的去聆听，而不能有一种类似的心境，就是说其实很多的经义上人常说啊，我们每天都听，我们都很了解了，所以呢我们就会心生一种懈怠，或者是认为说我懂了，所以不用再听了。其实我们都要警测自己，不要有类似5000人离席这样的一种心境。我们在行为上面，在身口意上面，我们更要种下一个谦和恭敬，然后呢会珍惜法宝，会珍惜上人这样子在用心的这样子的为我们宣讲属于我们净思法脉慈济宗门，我们行于菩萨道上这么样殊胜的一部经。我们如果用一个非常谦敬的心，那当然我们所得到的法益就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到《法华经》上面讲到5000人离席的时候，其实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更要警测自己，不要懈怠，不要共高我慢，不要轻视慢教啊，觉得自己都了解了，觉得自己都了解都懂了，所以可以不用再听了。我们反而更警测自己，千万要用一个恭敬的心，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佛法，才能够真正的法入心入行。因为用恭敬的话呢，可以透过身心态度，比如说上人教导我们，我们呢真的是佛心失智，所以上人怎么教我们怎么做，说上人想说，做上人想做，我们依教奉行。所以呢，在身口意上面实践屡见，其实呢那就是一种恭敬的表现了。那当然了，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在心境上面，闻法香也好，我们在态度上面来也好，都要用一个非常珍惜的心。因为上人为我们讲 我们走出来做出来的法华经，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六成就，时节因缘信、嗯、然后呢还有包括像前面讲到的六项，主要每一个项目都和和圆满了、嗯、时节因缘成熟了，所以上人也这样的适当的时机然后来为我们讲，所以我们真的要很珍惜有这样的一个因缘跟机会。信是很重要的、嗯、因为呢上人常教导我们，我们甚至在经上也常看到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啊，所以可见的说信是一切修行的最终的一个起步的一个根源。
0: 嗯，
1: 如果没有信，没有坚定这份道心跟信念的时候，其实后续所有的力量都变成是一个空泛的，没有着力点。那也当然了，除了信之外，进而更要去把握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因缘，因为呢因缘是变幻莫测的，那因此呢有时候是稍纵即逝，我们呢能够听闻到佛法，更要有一种敏锐度去感受到说，我听闻了，我当下不把握时空，不把握时间去实践去例行的时候，时间就流逝了。
0: 对，
1: 因此上人都不断地教导我们，我们呢真的要那个把握当下，恒持刹那，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分秒不能让它空空的，这样的白白的虚度。也因此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用心的去理解到关照到我们周边的人事物，其实都是流转不息的，所有的因缘也好心念也好，其实都是心心生灭的。那如果我们有这种无常观，我们了解到所有因缘都是变幻的，当然我们在增强自己的信心之外，更要好好的去留意还有关照到你周边的因缘，好好的去把握住它，这样才有对我们行菩萨道才会有所帮助的。

0: 我们从这个性的这个角度来看，之前在读过疝气道品，我们也有发现疝气道品当中有五根五力，所以五根五力前面的第一个要项就是性根，五力呢第一个要项就是性力。今天我们来了解六成就的时候，摆在最前面的那当然就是性成就，所以我们去看六成就它的要项，第一个就是性成就，然后呢文成就、实成就、主成就、处成就还有众成就，那这几个成就里面条件都合合的，因缘都成熟了，而促成了佛陀在这样子圆满和合的条件之下而宣讲的，唱演了佛陀所要唱演的本怀，那就是《法华经》。所以因此我们去了解，在整个六成就里面，性成就是放在第一位，而性成就他所讲的经文的开头讲到如是，那就是一个告诉我们引领要了解佛法、了解佛陀要唱演的本怀之前，我们所要先具足的一个首要条件，那就是信。相信佛陀所说，相信这样的道理是真实不虚的，那这就是一个六成就当中呢首要的条件，就会从信成就开始。信成就呢，它之所以特殊的地方就是说，学佛也好，理解佛法也好，信呢，这个信是所有的一个关键所在了。
1: 是，
0: 那因为它是关键的关系，所以没有这个关键，我们如果不重视它，其实后续几乎都已经是它就变成在我们道业上面来说没有很大的帮助了。因为呢所有一切的道理都是还是维系在于你信，深信，深信之后我们才有这种实践的动力。如果我们没有深信，产生疑惑的时候，那就会像一般的所谓的半信半疑。那心中有疑呢，在佛法上面来说，疑就是一种毒嘛，
1: 是
0: 贪嗔痴慢疑啊，所以呢不能有疑，那深信不疑才能够促成我们行善也好，行菩萨道，其实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的根源。所以呢信成就的部分它会放在前面，也正是凸显了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学佛的时候最重要就是信嘛。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今天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二集，感恩导读人，我们静思金社的德福师父再次的提醒大家坚定信根的重要。大家已经行走在菩萨道上了，更要来细细省思是否佛心失智，坚定不移。我们听闻佛法真的是要因缘具足，六成就，信成就，闻成就，识成就，主成就，处成就，还有众成就。所以接下来呢，嘉玲就要为大家来安排的这一段是上人的晨语开示，在2008年3月15日这一天，内容讲到礼拜法华经序，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这16个字，字字为宝。其实呢，每一个礼拜都如同是清净，步步越来越接近了灵山法会的道场。而这天呢，正巧是农历的2月初8，佛陀出家纪念日，上人很有感触的就说到了六成就的殊胜。我们现在就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上人的开示。

每要讲一本经，嘛都爱有六成就啊！这个六成就啊，嘛都爱时成就啊，地点成就啊，那其中讲的人也爱有啊，听的人也爱有啊，等等呢，总共爱有六种。咱即马伫遮，嘛是有时成就。每天的这个时刻，咱这个时刻就是最适当的时刻，因为这个时间未有人来找我，未中途呢，甲我拍断了我要讲话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呐、啊，就是属于我最完整的时间，啊嘛是大家人啊。的时间，恁的时间，这个时刻就是咱的本分呐、啊。立大殿呐、啊，勤精进呐、啊，最虔诚的时刻，所以这个时刻就是时成就。恁的时间成就，我的时间成就，在这个。完整的时间，那么咱嘛是地点嘛是成就，这叫做处成就。因为我有伫咧，伫花莲伫青霞，所以呢，有伫这个青霞这个地点，那么咱就有法度呢来成就。今仔日伫咧讲话的时间。也那无呢？有时阵我那无伫咧，欠一个讲话的人啊，那无伫这个所在，所以有这个所在，有恁有我有这个时间，真呢？啊，搁再有讲的人，有听的人，等等啦，这拢总是爱有所成就，所以。那阿弥的成就，就是因为呢，有佛陀两千多年的这个时刻，天未光啊，半夜呢，伊离开皇宫，半夜就是天未光的时，那都叫人开始呢，定伫咧成就，这个中间就是叫做。好呀，就是啊，天也未光的以前，古早无时间嘛，无迄个时钟啊，所以呢，就是看这个天，吼、哦，那这个时阵呢，应该开始呢，因时接卯时的时啦，这叫做好呀，卯时就是天要光咯，所以伫这个呀，离开。红光就是天也未光，应该是这个时阵已经出去了两千多年前啊，赶快在这个时刻离开红光去啦。所以好让有佛法啦，流传在人间，好让呢有了佛法，佛的这个宗教，佛的宗教，佛就是。觉嘛，佛陀就是觉者，有了大觉者呢，伊说尽了呢人间道理的迄、那个最精粹的奥秘啦。虽然是真深，佛陀讲的一句话无一定呢，咱到现在两千多年后的现在，无一定呢。人人拢会当体会，因为呢，真正的深奥啊，法如丹真谛嘛，证明讲过去啊。佛陀虽然说法啦，咱安尼一世人听，听尽了一切的经典，或者是一世人讲尽了一切的经典。根本都讲不尽，听不完嘛。虽然让我们尽兴修，但
安尼直直讲，直直听，相信呢，也个无法度通透彻迄个真谛吼，真正是很深，迄个奥秘吼，实在是呢，咱要真正去体会到，也个是有一段的距离。所以佛陀的开头讲话呢，他就是讲，哎，累劫，累劫是长时间呐、啊，伊的修行呢是长时间，唔是今生出世哦。修行呢是无量寿劫啊，时间一生一世不断不断呢。坚持着伊迄念心，这叫做累生累世累劫吼，那无量无量尽呐。咱何况咱凡夫啊，来到人间呐、啊，有这个因缘呐，接触了佛法呐、啊，咱应该爱真珍惜。所以咱每一天啊。咱来用真虔诚的心入大殿来啊！不管呢，咱现在伫静下这个所在，其实呢，咱应该啊爱观想佛菩萨。诸佛菩萨唔只是干那释迦佛，各有过去。一多部分，唔只是过去的多部分，伫灵山会上有无量数的诸佛菩萨，都已经呢来到这个道场灵山会上，所以咱伫这个所在，咱也爱以最虔诚的心，一念遍三千界。咱若用真虔诚的心，一念遍三千界啊！不管伫凡间啊、天堂啊，或者是超越了日月的世界啊，等等啊，这三千的世界，只要咱一念的虔诚，何况讲咱伫这个修行的道场，咱。用最虔诚的心来观想三千世界诸佛菩萨呢，拢会当集中呢，到咱的道场。啊，咱这个道场是啥物道场？咱都该观想是灵山会道场，敢毋是呢？咱毋是有一手机安尼讲嘛？佛在灵山木。观其哇，灵山自在逆心条哇，人人有个灵山塔，何用灵山塔下修？敢是呢？人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灵山塔，所以灵山的道场在偌远呢？当下即是。所以咱必定要用真虔诚的心，咱礼拜，咱观想诸佛菩萨降临的灵山会上。所以咱应该要真用功，用最虔诚的心，大家人啊，大家伫咧礼拜啊，发华经时迄当阵呢，字字都是。啊、每日都是一拜，会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那个小木屋啊，全部的法华经呢，就是每日一拜啊。您现在呢，就是每早起就是那十几字啊，哦，就是。一心定力妙法莲花经法华会上佛菩萨，安尼总共几字？十六字嘛吼，那字字一拜，其实啊，全部的法华经啊，
那每日都是报哦，咱应该呢爱用最虔诚的心来礼敬礼拜，因为敬就是道，道就是路哦，所以咱来用最虔诚的心来礼敬啊，那日日呢都好亲像。咱念过了一日，拜过了一日，都亲像呢向前一步去共款，哎，步步前进，字字珠玑啊！每一字呢，拢会当入咱的心啊！咱每一礼拜啊，每一礼一拜呢，咱呢都是好亲像安尼进步。进一步，再进一步，所以礼敬如行向灵山会。咱伫咧礼敬，就亲像呢，咱开步行，咱礼一拜，就是呢进一步，向着灵山会呢，安尼愈来愈接近啦。那这就是爱有这种的。观想吼，那都亲像呢，伫咧取经，看看现状法师啊，去西方取经，因为从中国啊往印度行，这叫做西方，嘛叫做西天呐、啊，因为呢佛现在迄、那个。中国的西方哦，要去迄个所在真远哦，好亲像如顶天之难哦，非常的困难。迄个时阵呢，就是靠着伊两只脚一只马哦，那安尼呢向前行，非常的辛苦。用着迄个最虔诚的心，最坚定的志，所以才会当讲吼，才从印度甲佛陀所讲的教法呢，引进到中国来，这就是爱虔诚啦吼，那持经求法精进的心，看看。那不是现状发生，啊，用着迄念虔诚求法精进的心呐、啊，那有法度今仔日呢？咱会遮尼遮多的经典好讲好读呢？虽然《法华经》呐是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也是鸠摩罗什法师呢，将救诸国应该嘛是叫做印度，安尼呢发心嘛，当然有真多因缘，所以来到中国啊，来传经啊，来译经啊，这嘛是咱爱感恩的所在，这也就是因呢有积分呐。虔诚，不管是传经来中国，或者是中国去取经啊，在在呢，拢无离开迄点虔诚、求法、传法、传法、求法，拢总是爱精进的心嘛。所以咱每一工伫咧礼敬，就是步步向前进呐。咱的心呢，除了好亲像一直接近灵鹫山迄个境界，咱要去参与的佛陀呢，讲经的法会的，咱爱要去取经，所以呢，咱爱虔诚，所以经就是字编集起来，这个文哦，那法。那这就是安尼，一字一字编起来，一句一句呢，夹起来呢就是法。所以呢，字字呀，咱都爱个当作非常的宝
贵吼，那不是十六日的，那有妙法莲花经呢吼，所以呢，每字都是宝啊，每字呢都是法啦，所以字字发出自用慧命啊，咱爱每一字，咱来真宝惜，真宝贵，那就是化水，一当头来。滋养咱的慧命。

赏人的开示，字字法髓滋养我们的慧命。所以呢，听闻佛法，我们要用很感恩、尊重、珍惜的心，虔诚恭敬的来体解经文，体会灵山法会的庄严。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开心如素。
1: 这就是我们祖传的油饼。
0: 刚开始拍面食，就想到我们母亲面食的手艺。我那时候问她说，她都说啊就这样啊就那样，其实你也搞不清楚。我就很想来把这个面食啊，把它拍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给自己留作一个纪念嘛。我真的也没想到，所以每个人都跟我说，哎，做什么油饼的妈妈，我也很开心啊。这是我种的香椿，我把它给砍下来了。我差不多是39岁开始吃素，因为我觉得吃素让我慢慢去靠近一些善知识。我就在思考我的婆婆，她这一生多么的辛苦，但是她是那么的和乐，不计较，忠厚。然后我就会去思考，去修我的不计较、忠厚。然后我就会去思考，去修我的心，怎么让自己跟我婆婆一样

0: 大餐，
1: 放开心，没有什么不可以，没有这个就用那个，我觉得你开心用自己方式来做就好了，
0: 超级好吃，真的。
1: 我是王培仁，诚挚的邀请你跟我一起开心的如素。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非常感恩在当年哈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的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重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哈，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哈，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义本意，就用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会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觉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我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哪会跟跟人啊真自然的互动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5: 台湾的资源回收率从1998年仅5.8%，到2015年高达55%，成长将近10倍，累积的资源回收量达到约1393万吨。若将这些物品连接起来，约有3997万公里，可以绕地球999圈。在生活中，资源回收也可以随手做。
6: 我别行无搞啦，废物利用我上搞啦，未用的物件捡来洗洗的，搁做出来吼，不省人欢喜个。三五五嘿。

0: 真正拢是酵素的功劳啦。那无咱若无讲吼，食材这个酵素吼来用这吼，我看伊我长袂当杂碎，袂当扩大吼，遮尔高。
1: 废物利用分子减量啊，那要遐个物件做来互人用，大家用甲足欢喜。伊欢喜，我嘛欢喜啦。因为这部无你回收，我就甲借起来做利用。啊，那消倒歹吼，啊干吼，摕起来满咧做庇护。
2: 珍惜物命，让爱无限。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回顾1966年的台湾，是经济和民生都处于相当低迷以及匮乏的年代。在贫穷偏僻的花莲，有30位家庭主妇跟随着几位出家师父，一起靠着每天从买菜钱里面剩下5毛钱，开始做起慈善的服务，救济当地急需要关怀照顾的独居老人和贫户们。60年以来，这一份无私的大爱启发了无数人的善念。当年成立的慈济克难功德会，从台湾偏乡花莲逐渐发展成为进入联合国的国际性的慈善组织，也就是现在的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今天在音乐有爱的单元中，纪琳将以音乐串起慈济一甲子的足迹，让我们随着音乐走进这60年的时光隧道。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中，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分享一篇好文章，慈悲利他的科学观。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片尾曲《一直牵着手》。

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琳，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有爱单元。今天纪琳要用音乐陪您走过一段很特别的旅程，这是一段60年的岁月，也是一段从一念善心开始走向世界的大爱旅程。今年慈济走过60年了。60年前，在台湾的花莲，一个非常简单的善念开始了。没有庞大的资源，没有华丽的组织，只是有人愿意每天多省下5毛钱，把一点点的爱放进竹筒里，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竹

60年后，这一念善心已经走向了世界。慈善、医疗、教育、人文，从台湾出发，走进社区，走进灾难的现场，更是走进了无数人的生命。今天就让我们沿着音乐的历史足迹，一起走过慈济60年的四个篇章：初心、心愿、行愿以及传承。而这四个篇章也将带领着我们认识慈济的四大志业以及八大法印所展现的慈济世界。请先让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认识您真好》，之后我们继续第一个篇章《初心》。

认识您真好，这一句话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缘分。六十年来，有多少人因为慈济而相遇，更是有人因为受到帮助而认识了慈济，有人因为参与了志工而走进了慈济，更是有人因为一个善念从此走上了一条帮助别人的道路。而慈济的故事最初也来自一个人对生命的追问。正言法师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思考，人生从哪里来，又将往哪里去，生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正言法师的养父离世，让他深感到人生的无常，也因此更加认真地思考生命的方向。最后正言法师选择走上修行之路，而这条道路并没有停留在个人的修行，而是走进人群。因为看见了苦难，所以发愿，因为看见需要，所以行动，这就是慈济最初的初心。一块来欣赏歌曲《方向》。

找到了方向之后，还要有一颗愿意坚持的心，这就是愿力。接下来请各位一同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曲名是《心愿》。

在1966年，正言法师创立了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30位家庭主妇每天从买菜中省下了5毛钱，投入了竹筒。5毛钱很小，但是30个人的5毛钱，天天累积，就成为慈济最初的慈善力量。所以，慈济60年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小小的善也能成就大大的爱。

一念善心可以是一颗种子，愿意一直的做下去，就能慢慢长成一棵大树。一首好歌可以陪伴一个时代，一个心愿也可以影响许多生命。心愿是慈济30周年重要的歌曲，30年时唱的是心愿，走到60年，这个心愿依然没有改变。希望人人平安，希望世界少一份苦难，更是希望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爱。慈济的愿不是停留在心里，而是要走出去，所以有了慈善，有了医疗，有了教育，有了人文，这就是慈济重要的四大志愿。

慈善是慈济最早开始的事业，从竹筒岁月开始，从一个人帮助一个人开始，一路走到国际赈灾，哪里有灾难，哪里有苦难，慈济人就努力地走进去，不只是给予物资，更重要的是陪伴，让受苦的人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四大置业的另一项医疗，慈济医疗也是从苦开始，早期的贫困是要义诊，一步一步发展成完整的医疗置业。医疗不只是治疗身体，还要照顾一颗受伤的心，一句安慰，一个微笑，一个陪伴，都能成为病苦中

间歌就是一首充满生命感受的歌曲，让我们在音乐里感受到人生的相遇、离别与真。

0: 在教育置业里，教育是改变生命的重要力量，所以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品格、感恩、尊重与爱。从幼儿教育到大学的教育，从校园到社会，希望培养的不只是有能力的人，更是要是有爱心、有责任感的人。因为一个人力量有限，但是一个受良好教育的人是可以再去影响更多的人的哦。而人文置业就是把慈悲与智慧带进生活，一篇文章、一段影像、一首好歌、一句温馨的话，都可以传递善的力量。所以我们用音乐有爱来说慈济60年的故事，其实也是慈济人文精神的一种延续。因为音乐可以让人感动，也可以让一个善念在心里留下来。
1: 你的心思
0: 非常感恩您的收听，因为时间的关系，纪灵把慈济60用音乐走过一甲子的爱分成上下两集。今天说说上半集，慈济的四大置业，有关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希望您喜欢纪灵所为您整理慈济60的故事以及好听的音乐。下一次我们将继续慈济60年用音乐走过一甲子的爱的下集。感恩您的收听，
2: 祝福您平安喜乐。音乐有爱，我们下次见。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Shebo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有这个福报和学习的机会，承担这智慧的负责人，内心很惶恐，去一直问很多问题哦，那个问题都很长。最后我们拿到的答案都只有一句话，就是你要贴近法脉，就是你要常回来，自己找答案。就跟上人报告，就事业、置业、家业，我现在来之前的情况就是我以为自己兼顾得很好，结果在家业，家里人觉得，孩子觉得爸爸陪不够他，在公司，员工觉得老板常常不在，然后在慈济，很多活动也没有办法亲自出席，这次也想回来跟上人请法，应该怎么样？不过后来在最后，事业家应对上人的开示，好像有找到答案，就其实上人就说，其实就是贪嘛，就贪心啦，在我们眼中看到的都是赚钱的机会，那其实有可能也是就是贪念牵引出来的结果，希望这个是可以能够处理和打断的。
1: 弟子在进来慈济的时候，也有自己觉得成就的，就是把家师兄带进来，跟孩子带进来了，这个是弟子比较有同修啦，那么就比较顺，走得比较顺。但是要带人带团队，弟子这个部分就比较感觉自己没有太大的智慧。然后这一次来随师也是弟子第一次随师，那也在随师的过程也听了一些有可以学习的地方啊。
2: 大家要先用感恩心啊，这自己呢看到了慈济，而且投入慈济，都是很开心，这就是第一个感恩。人生难得呢遇到了生命中啊对自己感觉最有价值有意义的人间，因为你为人间而付出都是呢很有意义。自我评估，假如对人间都是很有意义，那这个团体呢人人和气，这也要感恩。因为呢做一件好事，真诚的付出，而且呢是有价值，这是对自己要感恩。你应该也都有听到，师父最近，我最近都说我向自己说感恩，因为呢这一生啊给我的身体，给我的时间，给我的空间，所以让我自己做我想要做的，所以呢我对自己感恩，有这么多的好因缘。那再来呢要感恩，感恩呢过去一生有结了很多的好缘，很多人看师父就欢喜。你们假如有心做师父想做的，有做到了，感恩啊。那师父跟你有常常做会吗？有没有常常在一起？只要你有想到这个时候，我就在你身边，你做事对不对，自己有信心，对了，师父很赞叹，欢喜，佛陀欢喜，师父欢喜，那就是对自己也要欢喜。因为佛心，佛心施智，你都做到了，这就是做对事，你们都一样啊，所以都要感恩。人生最有价值就是 做对事，那自己回报父母恩，是因为父母恩，父母给我这个身体，所以呢做对的事就是报父母恩。而且呢如何报师恩，就是做事我想要做，你们也认真做到了，这就是报师恩。而且呢人人本具有佛性，我们呢相信自己以佛的觉悟，佛陀是要累生啊，不知道几生世在人间，来人间呢总是呢学佛，他还是要学佛，佛是一个性本性，所以哦，他学得像，而且呢学得真，学得对，所以他成佛了。他本来就是要求佛道，原来人人本具有这样的佛性，只是走回本分，做该做的事，就是行佛道。师父也是教我们这样做，所以呢感恩有这个因缘、哦、所以做师父教你做的事你也做到了，那当然还要感恩自己啊，自己有听话，自己呢也是用行动做出来。所以学就是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要认真学习，走对路了那总是呢觉悟，可以看到了真实的道路，真实的道路那是打从内心的一片诚意，诚意、哦、所以我说深信，信得很深、哦、那信得深呢就不会偏掉，所以人生啊走一条呢康庄不偏差的道路是正确，那就是走正觉路，所以学菩萨道，见悟到了人人人本具有佛性，所以道理这简单。那对有觉性的人呐、啊，很简单。哦，原来师父讲遐多，啊，就是安尼念定，安尼念定，安尼念定。好、哦，你要学习呀、啊，要认真啊。啊，认真要从啥诶？行菩萨道啊！你行菩萨道呢，很认真，方向不偏。那所见的呢，用正知正见，所以觉悟了。总是呢道理就是这样而已，很简单，所以公期待你们、啊、能听师父说的话，做人间本分事就对了。
3: 我是觉得自己很遗憾这么久，因为已经七十了，然后很遗憾这么这样的年纪才接触了慈济，才跟所以上人有讲是过去的因今世的缘，所以只是缘来的比较迟一点，不过我会很把握这段的缘分、啊、所以只是觉得这一份缘、哦、虽然来的很迟、啊、时间因为这样的年纪也没有多少时间，不过我会觉得告诉自己要盘点生命，要好好的去做，然后做上人所说的，
2: 只要延伸，不怕缘来得迟， 所以也期待各位啦，慈济与你是很有缘，同样叫做慈济，但是呢如何结缘要看自己，要看自己。所以呀，那若回到回来像咱这一回，那就是大家共合起来互相培训，我看你听你，好，你的过程是这样很好，我要学习。那因为你碰到了什么样的逆境，你如何呢心灵都多埋怨，有帮助吗？结果没帮助，我要自我警惕。这好，就是叫做哦，这世人学不完。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0: 各位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我们啊，都希望能够快乐的过日子，但是快乐是别人给的，还是自己去制造的呢？2500年前，佛陀就悟出了一个真理，他认为啊，慈悲、利他是追求身心灵快乐的处方笺。当我们把佛法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清安自在的快乐生活就可以体现出来。在今天的心灵阅读单元里，雨洁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篇改编自《谈诗文库用哲学开启正念》这本书中作者施一鸣的一篇演讲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慈悲利他的科学观》。慈悲心与同情心是一样的吗？简单的说啊，慈悲心就是除了同情心之外，还要加上利他的动机和行为。所以我们常说，慈能与乐，悲能拔苦。这其中的与跟拔就是动词，就是利他的行为。也就是说，慈悲心能够产生效益，能帮助到人的同情心。达尔文在他的《人类起源》这本书里面，他就认为慈悲利他是人类演化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我们或许可以推论，人类独特的慈悲心之所以会在演化的过程中被选取与保留，有其正面的意义，可能因为这个慈悲心的发扬有助于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有一个关于慈悲心的科学实验，在实验室里面，认知科学家和神经心理学家使用了一种叫做 functional MRI 的先进仪器。这种仪器可以扫描人类的脑部，侦测氧气跟血流量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心态变化的情形。当大脑的某一个区域血流量或氧气量增加的时候，那一块脑区域就会被活化。科学家找了一群试验者，分为对照组以及实验组。对照组呢，看一些风景的照片，实验组则是让他们看一套人类受苦受难的相片，以激发受试者的同情心。然后呢，比较脑部哪一些区域会被活化。他们发现有六个区域因为看了激发同情心的照片而被活化，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中心，就是大脑导水管周边灰质区，简称 PAG。 PAG 这个地方是所有可能的慈悲中心里面最多、最大而且最强的地方。这个 PAG 有什么功用呢？第一，它的兴奋会刺激副交感神经，当副交感神经作用较强的时候，会让我们感到身心比较舒畅。第二， PAG 这个区域是身体将疼痛感觉的讯息传入大脑的必经之地，当这个区域被活化的时候，会分泌一些化学物质来缓解我们对疼痛的解毒，也就是说它有不错的止痛效果。第三， PAG 的活化会跟其他的大脑网络合作，然后刺激催产激素的分泌。催产激素又称为幸福激素，它分泌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幸福，会知足与感恩。慈悲与利他是一种心理的预防针，就是在潜意识中对于面临苦难的一种预演。我们能借此体会他人身心灵上的痛苦，如果这些痛苦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会觉得怎么样，能够去模拟相同的处境。所以啊，慈悲心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危难的时候也会期待受到别人同样的照顾与协助，这种有利人类生存的特征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有人会问说，所谓的慈悲心是不是像一个人的脾气或个性一样是与生俱来而无法改变的呢？答案是，慈悲心并非命定。人类的大脑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器， 复杂到可以去改变一个人原本被设定的程式，也就是说，慈悲心是可以被训练的。有一位著名的美国教授戴维森 Richard Davidson， 他的研究领域便是如何增加我们的同情心。他说啊，我们可以从自身的同情正念开始，然后扩展到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再到陌生人，最后呢，扩及到我们不喜欢的人，甚至是敌人。如果对这些人，我们都可以发挥同情心，这才是最高境界的同情心。同情心的增长会活化脑部的同情心中心，并且促进利他的行为，而利他的行为也同样相对应的会增长我们的慈悲心。慈悲与利他对人类而言如此的重要，但如何将慈悲利他的科学根据发扬光大呢？我提出，我们必须经过科学和临床试验，证明慈悲心是一种健康形态。从健康的角度来看，慈悲利他的第一个功效就是能够预防疾病。很多实验发现，如果激发动物产生同情心或慈悲心，个体的免疫力就会因此而增加。第二，慈悲利他可以减缓人体组织的发炎反应。第三，减少人际关系和族群的冲突，最终促进整体人类的福祉。就像我们常说，充足的睡眠、正常的饮食等等，有助于身体健康。我们也可以将慈悲与利他加入所谓的健康生活形态，让每个人都能够将天生的慈悲心发扬光大，济度众生。慈悲心其实不只是佛教提倡，在所有主要的世界宗教都是在讲慈悲心，但是我认为能够把慈悲心发扬到极致的应该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谈慈悲心有三个特点，第一点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意思是说，不管我们是否认识，全球的人我们都视为一体，都以平等心来看待。不仅如此，佛教的慈悲心还扩展到人类以外的有情众生，就是有意识的生物。另外，现在环保意识抬头，当代佛教的慈悲心又延展到了未来的有情众生，我们会考虑到后世的子孙与地球生物。第二点，是对众生由于无明妄想而产生苦楚的怜悯心。佛陀了悟，每个人之所以生活在痛苦中，是因为无明妄想所产生的。他要引导众生去除这种根深蒂固的痛苦，而这才是真正的佛陀的慈悲心。第三点则是无所住心，就是不要对自己的慈悲行为有任何的执着。如果有所执着，便不是真正的慈悲心，而且啊，对身体心理原本可以产生的正面影响也会大打折扣。若要有意义的活着，基本上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发挥我们的智慧，第二个就是要有慈悲心，也就是佛法里所谓的悲智双运。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不起烦恼。佛法教我们要如何减轻心灵的痛苦呢？我用一个我所谓的释迦牟尼佛的定理来解释，痛苦等于执着成无常，除以慈悲利他。执着无常是分子，慈悲利他是分母。也就是说，要解除痛苦，需放下执着以及接受无常。然而，如果这样做，痛苦仍然存在，我们就要发起慈悲心，让痛苦变得更小。相反的，如果只有慈悲利他的心，但是不懂得如何放下执着，接受无常，痛苦依然会存在。所以理想的状况是慈悲智慧两者兼具，我们要有智慧也要有慈悲，这就是佛陀为众生离苦得乐所开出来的处方笺。 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圆满》。

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纪麟透过优美的瓷器音乐，带着听众朋友们一起回顾了瓷器发展的历史。从1966年成立以来，一转眼的功夫已经60年了。在这一甲子的时光中，瓷器从慈善服务逐渐扩展到医疗、教育以及人文的领域，希望能够除了救济贫困痛苦的民众之外，还能够教化富有的人一起来为社会付出，以达到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的理想世界。在下个月的节目中，纪麟将会继续的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瓷器一甲子的音乐故事的下集，敬请期待哦。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瓷器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瓷器与您空中再会。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

0: 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啊，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她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1: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哈，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0: 是。
1: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0: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1: 打赤脚，
0: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哈。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哦，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哈。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哈，那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呢，所以。
1: 20分
0: 对，所以就
1: 印象深刻，
0: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啊。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哦，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1: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0: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哈，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1: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哦，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 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哈、哦，就是我们漂洋过海，这个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哦，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
1: 嗯，
0: 哦，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呐、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爸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嗯、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1: 妈妈往生了，
0: 哎，
1: 剩下爸爸，
0: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1: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0: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嗯、就得回来这样。
1: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0: 对，回去比较长的时间、哦、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
1: 嗯、
0: 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的。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了这样。
1: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哈，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哈、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0: 哦，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啊，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
1: 嗯、
0: 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哈，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哈，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1: 嗯，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啊？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0: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哦、
1: 对，
0: 而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哎，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啊、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啊、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了，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1: 哦，所以你就申请，
0: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了，
1: 连托福都不用。
0: 对对，那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 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哦，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
1: 嗯，
0: 哦，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1: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哈，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0: 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1: 哦，半工半读，还是
0: 半工半读？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作，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
1: 嗯，
0: 好，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欸，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1: 3块1毛钱，
0: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哦，就是帮忙筹下一学年的这个学费嘛，哦，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
1: 嗯，
0: 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1: 哦，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0: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1: 从纽约开到德州。
0: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1: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啊，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1: 就。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0: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啊，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哦，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1: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2004年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嗯，
0: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啊，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5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哈。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 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1: 哦，他的屋顶
0: 漏水、哦，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啊，这么多人啊，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休斯顿来。
1: 撤到休斯顿，
0: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
1: 嗯，
0: 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
1: 嗯，
0: 哦。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哈，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哦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
1: 嗯嗯
0: 哦，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哦。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嗯哦，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子。
1: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0: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了，一两千人了，嘿，哦，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1: 哦，对，瑞塔飓风。
0: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哦，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1: 哇，一百多个志工
0: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1: 所以就是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0: 也是那种情况，
1: 嗯，
0: 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哎，那你们自己去旅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1: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0: 对对对，那对他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
1: 嗯，
0: 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
1: 哦，
0: 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然后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1: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0: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嘿， 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中打这样，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1: 所以永远都是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0: 对对对对，真的。
1: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在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0: 是，
1: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0: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1: 告一段落，
0: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世民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规模，
1: 所以规模就扩大了
0: 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1: 开车子，
0: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1: 所以你
0: 也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1: 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0: 对。
1: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0: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我刚好住在他家里， 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1: 对，
0: 哦，啊，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1: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0: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1: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1: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0: 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1: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0: 差不多。
1: 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0: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
1: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这样子听讲，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跟父亲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的收获就是说。其实我爸爸是一个蛮固执的一个人，那
1: 固执
0: 、对不对？那其实我跟他的这种感情上的交流并不是很多，所以我在回去，就是后来因为回去台湾有半年，就跟他比较多的接触嘛，所以这样子有这样子的因缘跟他接触呢，然后有听到他一些其他的想法，他就跟我分享他这个朋友都一个一个离开啊，这个有点那种世事沧桑的感觉嘛，然后我其实是一种陪伴啊，一种这种回馈，其实我也没有帮到他什么。那我爸爸当时他八十多岁的还跑去种香蕉，500棵呢。
1: 哇，500棵
0: 香蕉树，
1: 哇，在屏东吗？
0: 在屏东，对。那我回去台湾去，
2: 用耳朵看呐，耳朵在看，耳朵在听，耳朵呢，它能发挥很大很大的功能。
3: 用耳朵来看。没错，正言法师说我们要用耳朵看，用眼睛听，因为眼见不一定为实，耳朵听到的也未必是真。所以有人说不要相信你的耳朵，那要怎么听呢？
2: 那一段观念健康，那听到真多的话，话是对的，话是不对的。我常常一句话说，三人行啊，必有五师焉啊。咱若是有智慧的人， 是对的话，咱会当真感恩呐、啊。活在咱日常生活，所以这就是好的老师，会当教咱安怎样人与人之间来交往，彼此之间来做事，这就是好话。
3: 法师提醒，观念对了才能正确的判断，学习智慧语言，而听到了偏差的话语则要心生警惕。
2: 咱应该呢要用真宏观的思想来接受呢人人智慧的语言，咱呢吸收了人的智慧的语言呢，咱嘛都爱，搁再用心去思考，咱会当通好得这个好话来用，用伫咱日常生活。说说呢，那当中这意见偏差，咱听到一些，都真紧啊，也要自我警惕。唔对的啦，咱啊赶紧警惕自己，唔通去受益已经偏差的方向，甲咱有引起。所以是非会当头分真清楚，这就是智慧的啦。
3: 法师说，要智慧来选择。好话要用在日常生活中，听到坏话的时候则要警惕，不要受到诱引。静思语说，听话要小心，有智慧才能分辨善恶邪正。听真的是一门大学问，所以我们要学习法师说的，用眼睛听，用耳朵看，避免听错话，会错意而做错事。正言法师幸福心法邀请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是否能正向思考面对他人呢？
1: 性格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呢是最困难。看看人世间啊，万物、万事、万理，有真多的道理，都是伫真多的形象中。形象啊，咱的心也改不开，时时呢就和形啊、相啊，转掉了咱的心，输了咱的心，喜怒哀乐，真多的烦恼，安尼事事呢就会受到束缚。
0: 法师说，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受到外在的环境所影响，在喜怒哀乐当中也掺杂了很多的烦恼，而变得负面。那么要如何去除负面的心情呢？
1: 烦恼好像像大锁，咱听声见色无不舍，烦恼滴着咱的心，所以要解脱啦是非常困难。那么最重要的，咱爱学会要善解。有这个善解的心量啊，才有法度将这个万法啊，以方便安尼去解化解。咱来会当善解这个事，咱都有法度呢，契合迄个道理啦。咱若无法度通善解人事啊，真正是无法度去体会迄个道理。
0: 法师说，烦恼就像是绳子一样，会捆绑着我们。只有善解不合意的事情，才能够契合道理。善解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1: 人跟人的中间应对，应该爱和气。这必定爱用善解的心态，就是一句话真歹。咱若善解呢，歹话嘛会当通变好话啊。就是人伫咧骂人，那用善解呢，咱嘛会当真个感恩啊，感恩伊伫咧教人，感恩伊伫咧磨练人。手行动、面部的表情，拢总是爱时时真注意。那么要注意，就是爱伫这颗心，凡事拢爱善解啊，才会当通化真怒呢为柔和。所以讲，举手投足是妙音啊。不管听到什么真气的代志，不管看到呢真无欢喜的形态，都唔通丢卡断地，都唔通摔物件。咱的行动呢，还是同款呢，爱柔和善顺，这就是叫做最妙的方法。
0: 法师说，举手投足都是妙法，凡事善解。就能够坏话变好话，化嗔怒为柔和。你是否有因为善解而化解了危机或情绪的经验吗？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世间多一个人，在人间中，无去当着事，日日的生活都无法度离开人事物。啊，不过，咱拢定定都是去予人事物呢，甲咱困扰着。所以，咱也会晓善解啊，去了感恩心，什么代志都是该包容落来，有什么过不去呢？
1: 人活在这个世间，都是离不开人事物，但是谁没有被这些引起困扰呢？正言法师说，能善解包容，就没有过不去的事情了。但是要如何才能够真正做到呢？
0: 难发为心嘛，那咱也会要善解，所听所看纳修在咱的内心，化解呢在柔和善顺，咱也可以吸收进来，再表达出去呢，在咱的行动中，看在人的眼中，理解在人的心，所以这就是修养在咱的内心嘛。但是表达呢，在咱的心行。所以真多的代志，爱将心收起，表达在咱的行动中。这呢，拢是在这里善解啊。
1: 法师说，不让人事物困扰的关键就在于心，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柔和善顺，是善解，而这样还能够转恶为善。
0: 世间上怕就是去执着啦，咱必定要用善解方便的方法来面对着万事万物万地。有那个雅量啊，无有那个度量无，咱来善解啊，才有法度通开阔度量。在咱的心中呢，才会当善解将恶啊化为善。所以，咱都要学得了这份善解方便法，才会当在人事物中啊，咱不受人事物所污染，记着举手投足四妙方，万法唯心，众生皆啊，请大家人爱惜惜，多用心啊。
1: 法师说，不执着，用善解的态度来面对复杂的人事物，这也就是借着事相来锻炼自己的心，就是借事练心。这样不仅是不会受到困扰，还能够转恶缘为善缘。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也欢迎您到多用心来留言分享，看看别人是如何修炼自己的心呢？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大扫除整理出一本散文集，随意翻开后，上面写着：因为太喜欢，只要是你说的都听，想要的都给，愿意为了你付出全部的真心，即使知道最后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我的伤口。顿时与前男友相处的回忆涌上心头，当初生活重心都在对方身上，小心翼翼去摸清楚需求和底线，这么努力去迎合，只为了多得到点爱，但是到最后对方还是离开了，也让我想着自己是不是不值得被爱。想到作家四一说的，再喜欢一个人也不能丢掉自己，有的人会跟自己走一段，有的人会陪自己走很久，但不变的是自己会陪自己到最后。曾经

0: 到亚洲的模特儿比赛，其中有位参赛者是混血儿，有着异国面孔的他，小时候因为身材比同学高大而常被指指点点，导致内心很自卑，避免自己太过显眼，所以不敢抬头挺胸，久而久之就驼背了，也总是觉得自己的身形不好看，用外套遮挡，甚至脸上长满痘痘，全年都戴口罩去学校。即使他有着许多人想要的双眼皮，但还是非常羡慕别人的丹凤眼，觉得很漂亮。在一次因缘际会下，他去了英国，看到很多人虽然身形不佳，也都大胆展现。在当地，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身体很美，有自己的特色，不需要遮掩。于是，这位混血儿就开始反思，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批评，忽略自己的优点呢？所以，他逐渐接纳自己的不完美，鼓起勇气与经纪公司签约，挑战成为模特儿去参加比赛。从此，再也不怕别人的目光，散发自信光彩。他说，爱自己不是因为自己完美，而是要认识并学会爱上自己的不完美，才能更爱自己。原来要先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并欣赏自己的优点，才能把最好的那面表现出来。打扫完，房间干净了，心间也平静了。其实，真正的爱心是照顾好自己的这颗心。所以，当你接纳自己的人生，享受在其中，才会吸引那些喜欢你真实模样的人。
1: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之前搭公车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男生，他穿着轻便的上衣跟短裤，戴着鸭舌帽，脚上穿着荧光色的球鞋，感觉像是准备要去运动。当他弯下腰在整理脚上的袜子时，我才发现原来他正在整理的那只脚是一只。那时我就在想，哇，这么亮色的鞋子配上一只，好帅啊。之后再看到那个男生脸上的表情很坚定，也充满了自信，就让我想起曾经看到一个关于年轻生命装上义肢的故事。有个女孩叫纽玉，她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被埋在废墟下三天三夜才被救出。那场意外让11岁的她失去了右脚，左脚也经历过30多次大大小小的手术跟复健，后来才依靠着义肢重新站起来。曾经的她每次出门时都要给义肢包上海绵藏在长裤底下，生怕别人看见她的不同。直到21岁，女孩的心中萌生出我不要藏起来，我要走出去，活得精彩，我有残疾，但我一样可以享受生活等等的想法，让她决定在2018年5月12号汶川地震10周年做出改变。她每年的这天都会送给自己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虽然这天不是原本的生日，却是她重生的日子。那一天，纽玉穿上短裤，戴上义肢，取下海绵，露出钢腿，在汶川马拉松的跑道上奋力奔跑。即使过程中义肢摩擦皮肉会不舒服会痛，但他依然一步一步地走完全程。那年他被网友称为汶川最美马拉松女孩，后来他还在自己的义肢上装了五彩缤纷的闪光灯，大方走在繁华的街道上，并拍成短影片放在平台上，让更多人看见他。甚至在2021年以模特儿的身份受邀参加上海时装展，自信地走上了伸展台。那时陪伴他十多年的义肢也贴满了各式各样的贴纸。他说，那是我努力活下来的勋章，是我顽强的意志力和生命力，是我无数次挣扎崩溃后的证据。我不要藏起来，我要为自己鼓掌。因为义肢让他走到哪里似乎都是万众瞩目，但对他而言，这是他独一无二的标志。即使一个人的力量不大，但他也希望能为弱势群体做些什么。现在的他除了是模特之外，还是摄影师，更经营着短影片平台，希望透过自己的故事去激励更多残疾朋友可以向阳而生，积极面对生活，变得更自信。我很佩服这个女孩，同一个身体不同的心态，生活从此黑白变得缤纷，还散发着光亮。不只是向阳而生，更期许自己能成为太阳，照亮更多人。或许我们也曾对自己不自信，有过怀疑，但我相信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是独一无二的了。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最近换了新的办公地点，但录音室仍然维持在原地不动。于是从旧大楼到新大楼，每天工作所需必须得来回走个两三趟。进入新的场域前，会先经过一个有着虫鸣鸟叫与音乐声的药草园，然后会来到檀香环绕的经文展示大厅。在不同的空间转换，让我渐渐习惯放慢脚步，静静感受着不同的气息变化。这让我想起曾经流行过的一个用语，叫做读空气，阅读空气。据说这是来自日本话的惯用语，空气指的是气氛，读空气的意思也可以等同是察言观色。这是人与人之间为了避免尴尬，需要会判读现场的状况，配合气氛来说话，所以叫做读空气。能不能读得懂空气，听说这也是日本社会里重要的人际互动能力。网络上说，其实阅读空气的能力并非只是单纯的察言观色，而是培养观察环境氛围，提出并且能够沟通改善的意见，再加上落实执行的综合能力。但团体中，我们或许不是读不懂空气，而是怕被批评，怕被排挤，而选择不做回应来保护自己。曾经看过一本书，它的副标题很吸引我。为什么我们那么在意别人的评价，却又总是喜爱议论他人？人天生喜欢被赞美，讨厌被责备，因为我们渴望被认同。很多的时候，负面评价会让我们对自己产生怀疑，但我们却又忍不住地议论别人。于是书中建议，我们要锻炼被批评的勇气，持平地仔细检视自己内心的那一把尺，聆听别人的批评，但不纠结，并且从中学习，同时也要挑战，而且乐于修正自己对他人的批评。我的导师告诉我，做事要不怕人来磨，也不要怕有批评的声音，真的有过失则改过，否则就无需理会。正言上人说，对于别人的议论，我们应该用耳朵看，用眼睛听，细心体会，时时检讨自己，有缺失要修正改善。如果是问心无愧，就放下，不去理会。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人啊，人人啊，邻邦邻啊，村邦村啊，现在呢，就这样的观念，一村帮助一村去啦。所以，富有爱心，那就是人人心均富，富一为心，那就是善良，那让人人呐、啊、接受到了善法，人人跟你跟我一样，不都是天下无量福吗？那这就是福气，这周围都是福福福气啦。
1: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这一把米的不可思议呢，我们今天就请到了慈济慈善置业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刘继宇师兄。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个米的珍惜啊，自己爸爸妈妈小时候的一些提醒跟叮咛，我刚刚也在跟师伯聊，还不知道你在50年前的台湾，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嘛，都比较困苦一点。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小时候就是也是很珍惜那一把米，那尤其是听到那种当公啊叽叽咔咔叽叽咔咔出来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可能梅哥没来啊，还是爆米胖没来啊，那赶紧把那当公啊，然后里面装一把米要去排队捧米汤。我就问师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小时候的记忆。
2: 有啊，我们这种年纪以前小时候都有啊。以前我们礼法，我们没有礼法厅的。以前我们小时候礼法是什么？一个老人家哈、哦，骑个脚踏车，后面放一个小盒子，然后再骑脚踏车啊。我们看他来，我们知道他要礼法了啊，我们就排队去给他剪头发。他的盒子打开啊，里面就有很多他的工具，是这样子的、啊。
1: 那个收钱呢？
2: 给他铜板啊，看多少钱就给他、
1: 哦、
2: 很便宜的啊，就坐在路边哦。以前路边很淳朴嘛，没有这么多车子嘛。啊，他就是脚踏车停在那边，就把那个盒子打开啊，我们就坐在路边板凳上面啊，一围起来就这样理头发了。以前是这样子的。啊，你说那个
1: 保
2: 密旁那个也是啊，一来就在路边啊，找一个适合的地方停在那里，然后大家知道他来了，每个家里哎、欸、就拿。一口的米啦，一口一口也给一口了。好像我们现在的那种
1: 两碗饭，就那个买煮饭一口米。
2: 哎呀，对对，要煮饭一口米，那个啊，一口我们用那个罐头的去装嘛。以前没有、
1: 哦啊，
2: 以前没有那个塑胶的，你知道吗？以前小时候没有那种塑胶的那个容器可以去摇米，没有啊。我们就用那个什么罐头，有没有？什么凤梨罐？以前有凤梨罐头嘛？什么罐头那个啊？再弄一弄哈，啊，一口啊，那口一口好饮。就在路边啊，就在那边。做这个捧米汤啊，他要爆的时候就别崩咯、啊、大家知道、欸、要爆很大声的会崩一声嘛，大家就知道耳朵赶快捂起来。崩完以后他就放在那个一个木架上面，用那个滚轮去推嘛。后来比较先进一点，还有放花生在里面的、啊、
1: 对对对，
2: 大家排队啊，就这样子。以前的情景是这样
1: 子。师伯小时候算是比较乖的，我爸爸妈妈可能小时候比较调皮就是拿那几口啊几口那些米买排队，结果没有什么铜板，因为爸爸妈妈可能也没有想说买有钱，让你去排队买四修啊，就去排队、欸、啊，没有铜板，所以就只能拿那个当公啊，可以回收。
2: 以前我们也没有面包店呐、啊，以前我小时候没有面包店，啊，谁来卖啊？骑脚踏车，里面哈、哦、木箱里面装的布哈、哦，弄起来，他以前没有保温设备，他就那个帆布啊哈、哦。啊、把那个面包把那个馒头啊面包啊什么菜包、啊、怎么用那个布盖起来、
1: 哦、
2: 保温呐、啊
1: 嗯嗯、
2: 听到声音就知道他要来了。
1: 像现在很多菜市场会看到那个卖养乐多的啦，也是这样。
2: 对啊，我那个多也是一样啊、
1: 嗯、
2: 我还记得那个卖菜包的人、啊
1: 嗯、
2: 他那个叫卖声我还记得，八包是红豆包馒头小滚滚我还记得
1: 记忆深刻。
2: 八包是红豆包馒头小滚滚啊那还有那修理皮鞋也是一样啊，有没有、修理皮鞋现在我们都是拿去保险公司修理呗、修理鞋店嘛、以前没有 啊他们就固定时间就会来一趟嘛、我还记得那个声音啊，修理皮鞋修理皮鞋、啊、我们就赶快有人拿皮鞋去给他修
1: 太可爱了。
2: 以前就这样子，很淳朴啊。
1: 嗯，所以我们再回来谈到那个珍惜，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很淳朴的生活环境之下，把这样的一个想法放到那个缅甸，因为这一篇里面其实很多部分是谈到这一把米，其实就来自于就是缅甸的慈济志工的跟缅甸农民的一些因缘。好，那我讲一下这个故事，就是2008年。缅甸因为纳吉斯风灾，慈济人呢到了缅甸，那也跟缅甸的农民结下姻缘，才发现说当地的人因为贫困穷困，所以他们买稻米种子要去借钱，可是却越借越穷，因为他们看天吃饭嘛，那只要是有天灾像风灾来了，他们就没有办法收成，那稻米种的东西也就都毁了。那后来慈济人就长期记住，那让这些贫穷农民可以吃得饱，也启发了他们爱心，所以推行了八分饱日存一把米，好，所以有了米铺满，那就像我们现在的竹筒岁月的这样一个推行，所以来说到米铺满的那种概念。
2: 对了，其实哈，你说农民啊，种水果、种菜啊，或者种稻米，其实他们并不是最富有的人。
1: 你说最底层，
2: 最底层都不是最富有的人，
1: 嗯，
2: 那价钱都
1: 用劳工
2: 的劳工，价钱都压得很死的，
1: 嗯，
2: 真正会赚钱都是那些中介商啦，
1: 嗯，
2: 出口商啦，
1: 嗯，
2: 他原产地价钱很低的，经过辗转的好几手，甚至都出口掉了，后面价钱都很贵，市场价格都很贵，以前我做衣服也是一样，我们工厂价钱其实是不贵的，
1: 嗯，
2: 可是到了市场也有十倍啊，以前我做夹克啊，
1: 嗯，
2: 到市场，因为他什么，他还要行销，他要找运动员做广告啊，
1: 嗯，
2: 他要赞助这么多那些网球员，
1: 他们用靠头脑赚钱，
2: 那些都要给钱的呢，
1: 嗯。
2: 他把这些钱加在他的那个单价里面，变得很高啊。所以农民他种稻，他不一定很有钱的。那为什么米铺满？所以这个我们去缅甸错过了纳吉斯风灾去救灾以后，上人就会给我们这个方向，
1: 嗯，
2: 这个智慧上人才有。
1: 对，我就想问，
2: 他们既然这么贫穷，
1: 嗯，
2: 对。缅甸很贫穷嘛，斯里兰卡很贫穷啊，尼泊尔也是很贫穷啊，
1: 嗯，
2: 非洲也是很贫穷啊，
1: 嗯。
2: 但如果我们有因缘去到这些国家的时候，上人不是只有济贫而已，还要教育他们，教父，
1: 嗯，
2: 教父不是这个富，不是说有钱人的，你知道吗？心中有爱心、肯付出的人都叫做富，
1: 嗯。
2: 那我们教父就是要启发他们这个良人跟工人出来，所以这个米铺满这个事情是上人教当地的那些志工们。他们没有钱布施啊，你这辈子为什么这么穷？你买稻米也没钱，你要去跟银行借钱，对不对？那怎么种米种一辈子都还是这么穷？
1: 嗯，
2: 你的命运是如此啊，因为什么？因为你都没有布施，
1: 哦，
2: 因为你穷，所以没有办法布施，嗯，因为没有布施，所以很穷，所以永远在那个恶性循环里面，嗯。我们去赈灾也好，上人一定教我们很彻底的一套究竟的法，不是说啊，你没有米我就给你米，
1: 嗯，
2: 你没有稻种我就给你稻种，不是。还要教育他为什么你这么贫穷，我要教你贫中之富，你现在是贫，
1: 嗯，
2: 我要教你穷而不苦，我要教你如何做贫中之富。什么叫贫中之富啊？我都没有钱的怎么会富？只要你可以布施出去，你就是富有的人，很知足的人他才有可能布施出去嘛，
1: 嗯。
2: 有些很有钱的人他也没办法布施，不是有钱他就会舍呢，布施也要训练的，有些人是没有布施的习惯，再有钱他也拿不出去，这个叫做富中之贫，啊，看他很富有其实是很贫穷，他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没有了。
1: 所以听起来他根本在于，也因为缅甸的或者是农民们他们就是非常的单纯，所以他们也很知足常乐啦，因为就是反正就天就是这样子，那我也是这样的工作，所以我就这样
2: 做。他们是知足常乐，
1: 嗯，
2: 安贫不乐道，
1: 对，
2: 知足常乐没有错，
1: 嗯，
2: 但是没有安贫乐道，
1: 嗯。
2: 他虽然安住在自己的贫穷上面，但是他没有去付出啊，他没有走入人群去为利益众生的事情去付出嘛，所以他是安贫，但是不乐道，就是没有走入菩萨道里面的，
1: 啊。所以我们过去会常讲，就是救急不救穷。像他的风灾，所以救急上面我们就跟他们有因缘接触，
2: 那个是救急，但是救穷的部分，上人教他如何成为不贫穷的人呐，啊？
1: 嗯，改变心念。
2: 对，改变心念，不是教你怎么样赚更多的钱，
1: 嗯，
2: 而是教你去付出。我虽然很贫穷，我还可以帮助别人嘛，
1: 嗯。
2: 这个佛陀就告诉我们啦，啊，
1: 嗯。
2: 佛陀说，你即使没有钱啊，就有一个人问佛陀嘛，他说：“佛陀，我是穷光蛋，我什么身上都没有钱，我怎么布施，
1: 嗯？”
2: 佛陀说：“不是这样子哦， 人即使没有钱哦，也可以布施啊，哦，眼施，眼睛用很好的眼神去看人家。
1: 哦，这也是哦。
2: 对，用善意的眼神去看人家，嗯、
1: 感受得到，
2: 感受得到啊。嗯、对，你这
1: 看人目色，
2: 哎呀，看人目色啊，这眼色很好啊，嗯，也是布施啊，言施也是啊，讲话啊，
1: 说好话，
2: 温言暖语啊。嗯，讲话都是激励人心的，安抚人心的，而不是 讲一些摧残人心的或者诅咒人的，不是这种话嘛。那话讲出去不用钱啊，嗯，也是布施啊。和言施，用很好的脸色去对待别人，别人看到你喜欢喜心，哇，看到你喜欢喜心，跟你在一起如沐春风，哎，这个也不用花钱啊。嗯，作诗，座位啊，那个作诗啊，
1: 你说不爱坐那种，
2: 啊，对呀，啊，
1: 让
2: 座位，对啊，不一定不爱坐了。你只要说我们坐的位置对不对？刚好有下班时间能都满了，不爱坐也满了嘛。你看到一个老弱妇孺上来，你把位置让给他，这个也是布施啊。嗯，房施啊，我一个人房子住这么大间，好几间没人住，我把空余的房子让出来给别人，在那边休息，在那边过夜，这个就是房施啊。
1: 哦，这个有点困难，啊，越大的 越不容易布施。
2: 不会，在这个志工团体里面很多这种事情。嗯，我现在住的地方就是人家给我的房施。
1: 哦，借住。
2: 他从美国回来，啊，他想布施，好像也找不到什么机会，啊，他就有很多房子啊，啊，他就花莲买一间屋子啊，嗯，六间房间啊，他住台北啊，他没有住，嗯，
1: 他养蚊子不如
2: 其中一间套房给我住啊，他自己没有住的房间，空下来的房间，他让别人来休息来住宿，嗯，对他来讲就是房施啊，嗯，因为对你来讲没有损失，你没有用嘛。可是你让我用啊，啊，我变成受惠于他啦，嗯，等于我接受他的布施了嘛，嗯，所以我跟他讲，哎，欸，你都不用做事情了，啊，我要做很多事情的，我功德一般要给你，你没有这个房间给我住的话，我
1: 没有办法好好安住在这里，
2: 我没有办法安住在花莲啊，对，我千禧流离的，我怎么去做慈济啊？对，你看，还有好几个啦，嗯，不用花钱就可以布施的，嗯，那上人要教贫穷的缅甸人，嗯，你们不贫穷，我不是教你赚大钱，嗯，我是教你如何做贫中之富，你可以穷而不苦，你因为你还可以去帮助别人，你还可以帮助别人，表示说你还是有，你才会帮助别人，嗯，所以为什么大家业佛陀的那个弟子啊，后来佛陀圆寂之后，那个集结经典是大家业，是 号召的嘛，大家业就是专门 在交付的，专门度贫穷的人，
1: 度贫穷的人，
2: 度贫穷的人，他认为贫穷的人就是因为少布施嘛，嗯，所以这辈子他不用贫穷嘛，嗯，所以他想来度这些贫穷的人，让他下辈子不要再贫穷。怎么度他？教他们布施，嗯，所以他在路边不是看到一个贫婆嘛，这个贫婆看到这个大家业来的时候，哎呀，对不起哦，你是出家人，我想供养你，但是我一无所有啊。大家业说不会啊，你也可以布施啊，你还有啊。没有啊，我真的是都什么都没有啊，只有刚刚我肚子饿哈，那个前面那个商家哈给我一碗米粥啊，都是水的米粥啦。大家也说你这个也可以布施啊，
1: 就觉得好像有点寒酸，欸，
2: 啊，对啊，他说这个怎么布施，一碗粥而已，嗯，米粥啊，很多水的啊，他说哎呀这样也可以哦，那他就把这个米粥就供养这个大家业，他用这个方法来度这个贫穷的人，嗯，你只要舍得出去，嗯，你就可以把你的贫穷跟贪念一起舍出去，嗯，这个是佛法的这个精神绝妙之处啊！你只要能够舍，你在舍的当下，舍的过程中，无形中你也把你的贪念跟你的贫穷舍出去的啦，哦，贫穷舍出去就不会贫穷啦，嗯，道理在这里。所以上人教这个缅甸这些农民哈，
1: 存米铺满，
2: 哎，你要存米铺满，存起来，你一餐饭要煮那么多米，你拿一点起来，拿个一层两层米起来，对你没有影响嘛，嗯，
1: 就少吃一口而已，
2: 一餐饭少吃一点点，你看不出来嘛，
1: 一把米一千多颗，嗯，可是可能煮起来就几口饭，
2: 对啊，你一餐饭里面少煮一点，那个米就留起来，没有影响很大，啊，可是你日积月累的话就不得了啦，嗯，对，粒米成箩不是吗，积沙成塔吗，
1: 对
2: 对，到时候我是一点点，日积月累之后，啊，看 有个量没有错， 可是如果每一个人都那个每一个农夫都这样子做的话，那不得了啊。
1: 是，所以有一个结论的，十年前上人在推行这个，十年后的今天上人又在讲起缅甸的，他就开始算给我们听。
2: 你看十年前跟现在，你看
1: 说现在有57000多户，是户哦，不是人哦，57000多户的家庭都加入这个米铺满的会员。
2: 对啊，你看每一户的话，每一餐拿一点点米起来，那个积少成多，那不得了。
1: 一户里面如果最少也有三个人嘛，爸爸妈妈或者三代或更多，但如果一户里面三个人，50000多户乘以3倍，
2: 对啊，
1: 就10几万人了。
2: 对啊，
1: 那十几万人都有这样的发心，
2: 你看那多少米存起来，可以帮助多少人，那个跟我们发放一样嘛，你可以办一个大型发放了，这么多米。
1: 这十年来也看到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
2: 果然透过布施，透过这个存米出来就帮助别人了，让他们去布施去舍嘛。刚刚不是讲嘛，你舍的过程中你也可以无形中把你的贫穷舍掉嘛。现在你看他们的屋子都不一样啦，
1: 对，红砖屋
2: 十年前都是茅草
1: 屋
2: 不是吗？你看这个不是他们政府教他们，这是上人教他们的嘞。
1: 因为他们有一点余力了，他们就可以住得更好，然后又可以去帮助别人，也一起去带动那个。
2: 这个观念信念很重要的。你要觉得说我可以舍，那我就是知足富足的人了。不是讲知足最大富吗？对。
1: 所以概念也就真的在那个不只是村庄，他说邻帮邻村帮村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达到人人心均富。但里面有一段我也觉得算那个有量跟无量，他说其实那个数字算起来是有量，可是呢算到最后啊，你产生信心以后，它却会变得是造福无量。
2: 很简单嘛，我一餐里面拿 一点点米，一把米里面拿一点出来，对不对？那不是更明显吗？几粒大概一把米都可以算出来1400多粒的。啊，你再拿一点点米出来，那更容易算嘛，对不对？有形有相有量的嘛，不是吗？很明显嘛。可是当你一多一堆积成山的时候，那你怎么算得出来？
1: 对，
2: 变成无量的嘛，对不对？一座山一样的无量的嘛。那刚刚你讲的这个说亲帮亲邻帮邻，对不对？这个就是上人要把这样子大乘佛法的方法呢用到尼泊尔，也是一样
1: 同样的概念。
2: 对，因为小乘的佛教国家呢，刚刚不是讲清贫不致富吗？
1: 缅甸也是一个佛教国家，
2: 安贫不乐道吗？他也安贫他也清贫，但是他没办法致富啊。为什么没办法致富？因为你没有入人群，你没有去回馈。
1: 哦，是，所以亲帮亲，村帮村，邻帮邻，
2: 你这个等于帮出去的嘛，舍出去的嘛，这个等于是乐道，乐于走入人群的菩萨道嘛，这样利益众生，你才有办法翻转你的国运，一个国家来讲，翻转你的国运，翻转你的一个家庭的什么家运，甚至翻转你个人的命运，
1: 也真的可以感受到说那一把米可以帮助几十万人，
2: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重要的观念。所以缅甸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的，不是自己好就好就没事了，你要把米拿出来去帮助大家，大家集合起来聚福缘啊，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人嘛，哎，这样才是真正的安贫乐道。
1: 有，就最后上人的结语是讲 hockey 啦，
2: 这样就是安贫又乐道，清贫才会致富，关键就是要走入人群去做布施去舍。
3: 新世代聊聊不同世代心里的想法，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多用心聆听一段正言上人在至刚早会的开始。
0: 邻帮邻啊，村帮村啊，现在呢就这样的观念，一村帮助一村去啦。所以富有爱心，那就是人人心均富，富一为心，那就是善良，是累积哦，十多年啊，从这次慈济，他的感恩慢慢的呢启发他的善念相信，所以呢 转知识成智慧，他们就可以呢教导启发。十多年来，整个村呐、啊，看看50,000多户啦，一户平均呐、啊、5个人或者是3个人，平均把他说3个人好了，也是呢10几万人呢。所以说来，每个月的100米。可以帮助呢10几万人肚子饱，所以常常跟大家说，我们呢要好好的学会数据，那个数字啦，那个累积起来会感觉有量，但是呢，等到你会算数啦。有量了、啊、那就产生信心，有了信心了、啊、就可以造福无量。所以你造福无量了、啊、告告你不执着，相信自己可以帮助无量的人。所以从有数量10几万的量，现在呢就把它化为无量，那口口相传，人人10几万，那更无量啦。所以心无量，都无执着，总是相信自己，都弘扬善法，那让人人呐、啊、接受到了善法，人人。跟你跟我一样，不都是天下无量福吗？那这就是福气，从这样的无量的福气笼罩大地了，不就是呢国泰民安吗？这周围都是福气啦。

0: 菲律宾与印尼相继发生船难，造成严重死伤，千岛之国仰赖海上运输，风险却高。灾后半个多月，尼泊尔拜雷尼医院全面重启，慈济捐赠医疗器材，守护乡村。从叠罗汉到人体搭桥，台湾特技团参与金藏演艺，以特技杂耍身段述说慈济历史故事。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9月13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台湾的邻国菲律宾跟印尼都是千岛之国，岛与岛之间呢非常重要的交通方式那就是渡轮，但是现在两个国家却先后发生了船难，搜救工作都还在进行，但都有一定程度的困难。我们先看距离日子比较近的是印尼的这一起渡轮意外，这一艘是客货两用的渡轮，名字叫做处女座运输8号。发生事故当时船上搭载有243个人，目前已经知道6个人罹难，但还有130个人是落海失踪，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这一艘渡轮是从爪哇岛的泗水出发，要前往班加马，是另外一座岛屿，疑似在途中遇到了恶劣天候，整艘船翻覆，然后沉没在大海当中。目前爪哇岛的海象非常的不好，所以100多人落水失踪，现在的搜救是困难重重。
1: 直升机紧急升空，搜救人员紧盯海面。印尼一艘渡轮在爪哇海翻覆失联，当局随即展开海空救援。
2: Sedih, terkejutan. Sampai detik ini masih kada dapat info lagi. Ya mudahan selamatan.
1: 载有243名乘客与船员的渡轮处女座运输8号12号从东爪哇省泗水出发，原定前往南加里曼丹省班加马市，却在13号凌晨因天候不佳而失联。船长失联前曾通报船身正在倾斜，国家搜救总署随即

0: 已动员船只与直升机展开搜救。
1: Upaya pencarian korban telah kami laksanakan dengan maksimal. Okay, semalam. Ada penumpang-penumpang yang sampai dengan pukul 12.00 sudah berhasil terevakuasi oleh unsur yang ada di lokasi.
0: 官方证实已救起107人，另有6人不幸罹难，目前仍有130名乘客与船员下落不明。印尼群岛高度依赖船只交通，但安全标准宽松加上天候多变，导致船难时有所闻。搜救队目前仍在全力搜寻，希望能发现更多生还者。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2: 好，至于发生在菲律宾的这一艘渡轮的船难，它的名字叫做六月子晚号，现在已经知道这一艘渡轮的失火意外夺走了76条人命，整艘船上132个人，目前还有13人是失踪的状况。这一艘渡轮的起火来得非常的突然，时间序要回到9月8号，这一艘船从马尼拉出发，要前往一个观光的岛屿叫做科隆，结果就在隔天接近目的地不远的地方，它就突然的起火燃烧，大火熊熊燃烧了整整两天，到了9月11号，火势才被控制住。火势为什么这么猛烈，以及为什么起火，要盘点几个关于这艘船的关键的安全指标。首先，第一个，它没有超载，也就是说载客量是符合标准的。第二，它也有足够的救生设备，包含了救生衣等等，还有它今年的3月才通过消防安检，所以这些指标通通合格。那么起火原因是什么？一般预料，这一艘船上搭载了非常多的车辆，摩托车、电动车跟堆高机，这些车辆里头的大型电池或者是燃料都有可能是这一次起火的原因。
0: 直升机在烧成焦黑的渡轮上空盘旋，一袋袋尸袋接连被运出。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让许多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
3: Bakit nagkaroon ng sunog na ganun?Kasi masaklap sir, kasi isipin mo ang anak mo na humihingi ng tulong tapos nasusunog, buhay pa siya. Parang grabe sakit yun. Buhay ka pa, nilalamon pa lang apoy.
0: 菲律宾客轮9号晚间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原定前往观光圣地科隆岛，却在距离目的地只有数公里处的巴拉望省外海突然起火。这艘客轮载有130多人，随着搜救人员进入严重烧毁的船舱搜寻，统计死亡人数已增至76人，幸存者有43人，另还有13人下落不明。
4: Hanggang ngayon po, naghahantay ako na update. Ngayon, nagbabaka sakali ako dito, na inakyat na rin po yung barko. Pero mga sunog na po yung nakita doon. Wala na akong pag-asa.
0: 事故发生后，由于船舱内充斥有毒气体与持续高温，搜救人员直到周五才能够登船搜寻。
3: Ipanawagan sana malaman namin kung anong dahilan ng pagkasabog ng barko na yun, ano ba ang punot dulo, saan ba nang galing, kung bakit hindi nila na-check agad bago sila umalis. Bakit nagkaroon ng sunog na ganun?
0: 由于菲律宾群岛地形依赖海上交通，但许多船只设备老旧且安全监管不足，导致重大海难事故频传。官方正积极调查起火原因，并持续开展搜救任务。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2: 发生在8月26号的冰川崩塌事件是尼泊尔近代史上最为惨重的灾难之一。灾区的一所公立医院叫做拜雷尼，经过了20多天的清扫重整，终于是重新启用了。今天当地用印度教的传统仪式举办了小而美的重启仪式，而且现场呢，慈济也捐赠了4000多件的医疗器材，包含了有病床、电极器，还有超音波等等。将来这些设备都可以更周延地守护当地的乡民。
5: 中文、英文、尼泊尔文记录洪灾事件，见证来自台湾的佛教组织跨海援助拜雷尼公立医院历史。
6: 看到苦，走进苦，要把医院把它重新投入服务，让这些苦难的病人呢早日能够得到服务。今天大家都很高兴，院长第一时间看到我，他说我今天是最高兴的一天。
5: 比较院方急需物资清单，慈济捐赠300多种、4000多件医疗器材，并评估后续需求。
7: Other is hospital ma puna puna yo swarup ma ubhyauna sahayog gardai sampurna sahayogi hataharu prati ma aspatal parivar ko taraf bata hardik aabhar tatha krutagnyata byakta garna chahanchu. Aba hamro yatra yaha rukine chaina. Hamro plan C antargat arthat sewa bistar lakshya murta rup didai.
8: Chengyan wasi zai dii shijian jo guanxin zhaokai huiyi, xiwang yao xiezhu政府以及所有的村民们来抢救生命。这些仪器因为基础工程已经帮大家处理好了，现在呢就是最重要的抢救生命的仪器，今天要移交给大家。
5: 眼神交流，指尖轻柔比划，尼泊尔版一家人透过手语传递支持力量。医护人员穿起大礼服，展现挺过大灾难、坚守岗位的精神。印度教慎重仪式摆放铜花瓶，尼泊尔国花红杜鹃，有神圣迎宾以及祈福仪式，更象征当地子民的美丽与韧性。捐赠的医疗仪器或器材随即启用，每一项都是监测与诊断或者生命维持设备。拜雷尼公立医院历经灾后复原，在各方协助下全力恢复运作，不让有医疗需求的民众再等下去。大爱新闻于国维、林国新、尼泊尔报道。
2: 确实灾难是无情的，但是在废墟瓦砾堆中却看到受灾民众坚强的生命勇气和韧性。接下来的故事我们看的是慈济志工的访视路上遇到了很多令人敬佩的个案。吴塔姆是其中之一，他说自己常年在海外打工，赚的钱分毫不敢多花用，通通寄回故乡，好不容易开了一间杂货店，却在洪水一夕之间全部归零。他拾起瓦砾，眼睛看着明天，知道还有希望。洪水退去，泥泞还留在家中，墙面上清楚可见一道道清晰的泥痕，目测6-7尺高，这也是刻在居民心中的伤痕。慈济志工走进尼泊尔加尔奇，和当地乡公所人员分组，逐户了解灾民的生活。
9: यति सम्म चाहिँ पुरेर यहाँ भित्र पनि कोठामा पनि पस्यो त्यो पसेर हामीले चाहिँ 5-6 दिन लगाएर सफा गरेर हामी चाहिँ बस्यौं。
2: 先前已完成52户造册，这次再针对29户深入访视，从饮水、粮食、医疗到居住安全，一项项确认。
10: 后来乡公所告诉我们还有29户，因为可能他们住的范围呢会比较靠近河堤啊，所以觉得危险，可能不适合再居住，所以让我们再过去做一个家访了解一下。
2: 能够清理干净已是幸运，像这位民众没有人手，家园复建工作只能停摆。他告诉志工，自己到卡达从事移工，把多年积蓄投入尼泊尔的房子，洪水却冲毁家园和几乎所有家当。
10: 他也自己本身也不知道要怎么样从头再来过，他也希望能够把这个家里重整过后呢，他希望重新开他的那个杂货店。
2: 从紧急救援到灾后复原，慈济希望透过持续访视，第一步先了解需求，再评估如何投入资源，陪伴灾民一步步重新站起来。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立新、江新燕、张清和尼泊尔报道。他们弯起身躯搭成一座桥梁，这是台湾特技团首次参与慈济的金藏演艺，要听懂佛法说故事，他们的体会是什么？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1: 你有没有想过发烧、流汗、呕吐、腹泻，其实可能是身体在自救？中医八法就是用汗、 土下合，温清补消，帮身体找到出口。从感冒便秘到失眠月经乱，都要看懂身体现在的需要。本周跟着我们认识中医八法，学会顺着身体的讯号找回健康平衡。
12: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3: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14: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来。爱地球一起来。
1: 哦，来嘛。
2: 白色餐桌，我们华山再见。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迎接11月12号开始将在台北大巨蛋举办的金藏演艺，这一回的演艺很特别，结合了各个领域的艺术专家，比方我们很熟悉的唐美云歌子戏团或者是悠人深故，但有一个团体是首次加入了慈济的金藏演艺，他们就是台湾特技团。特技团厉害的就在于各种不同的杂耍以及身体上的演艺，好比说叠罗汉或者是独轮车，这些是我们很熟悉的。而这样的特技表演要如何能够融入金藏演艺，要听懂佛法，还要能够说故事，再再都不简单。
4: 特技团的演员大部分都是用肢体训练起来的，我们着重在武道技术技巧，

0: 科技团的定义就是以技术为取胜，不管编排什么形态节目，我们的技巧都会站在6到7成，让节目增加了特色。
1: 十名团员接力攀上单车，层层叠起人塔，招牌特技飞车罗汉，叠起的不只是高度，而是信任。
0: 面对不同的主题的节目，我们现在呈现的比较多元化，就是有加上舞蹈啦、戏剧啦，大概有6、7种不同形式上的风格。
1: 这一次不再只有特技身手，而是要走进故事。
2: 是视觉的感觉，还是惊险，还有比较特殊造型，他们是可以帮忙我们做很多画面。
3: 他们比较可以战舰啊、敌人，就是可以呈现一些大画面，然后我们就是戏的话就交给我们。
4: 对于观众来说，哦，我们看到的桥就很好想象嘛，每个人想象的桥不一样，可是它就是一个桥。但是如果是人搭出来的桥呢？
5: 1973年，娜娜台风啊，这个台风啊，在东台湾的南部重创的灾情，好多好多的路段呐，房屋被沙石埋了。
6: 原野溪上游大崩塌，南回公路中断。
4: 我用了少说有12个人以上去搭这个桥，
6: 惊心动魄。
2: 我说你们那个桥的造型很好，而且断桥也很好。可是断桥还要连接后面的戏，要让人家可以拉绳子爬过断桥。
1: 从动作、节奏到彼此配合，一次次修正中读懂剧情。也要让情绪收放自如。
4: 桥要断2次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撑得很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直在消耗我们的体力跟耐力。我们要配合它的词，而且那个故事跟什么时候去做下一个连接点的断点。
7: 有些是要听声音的点去做动作，我们要很清楚、很明白我们这段是在演绎的是什么片段。
8: 专场的表演，我可能把舞蹈跳好，然后把我的专项演好。唐老师那边要揣摩很多就是戏剧的东西啊。
9: 因为特技部分就是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容易的，比较不容易就是演戏的衔接，然后我们在要呈现技巧的时候是要以那个情绪呈现技巧，那个对我们来讲感觉会比较是有挑战性。
10: 好，音乐请走。
1: 当演员开始走进角色，脑海中的记忆也回到那段曾被接住的人生。
7: 就意大利镇的时候，我刚好是台中那边的受灾户，人家就被救济过嘛。我每次一进到进食堂，我就会回忆到小时候，没想到有一天也会去参与这个60周年的演出这样子。
1: 特技是肉身与灵魂的淬炼，他们搭起的不只是舞台，更是通往人们心中一座最温暖的桥。
11: 确实，一甲子的金藏演艺是一大世姻缘，因此全球的志工都想尽办法，希望自己能够参与。其中有这一位哦，年轻人，他其实几乎双眼全盲的，靠着微弱微弱的光影，还有旁边志工的牵引，让他能够完成所有动作。还有一对母女，老妈妈已经失智了。女儿陪着她一起入金藏，母女两人也在参与演绎的过程当中，真正体会了孝与顺。
12: 蓝色的灯，
13: 往上
12: 来呀、
13: 啊！一路举高，
12: 两手在腿上，
13: 眼睛看灯，
12: 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女儿慢慢教，妈妈用心学。
2: 我们刚才在演绎，在比手语的时候，你有没有很开心？
5: 有。
2: 为什么你会很开心？
5: 就该做的，
2: 大家一起，
5: 大家一起做，该做的就做，就开心了。
2: 真的哈、哦嗯，你好棒哦！
12: 为了大巨蛋金藏演艺，全台志工紧锣密鼓彩排，范淑美陪伴失智的妈妈，把握每一次的练习机会。
2: 自己可能一时没有办法接受一个这么机灵的母亲会失智，我常常在问她：你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你是不是骗我的？所以那种无名就会产生。
14: 来试一试，三。
2: 你看，所以要出来一点。慢慢的，因为八年了，慢慢的就从嬉笑的笑转到好笑的笑。现在真的就如刚才演绎里面的笑道的经文里面，我真的慢慢的学习，真的要孝顺。
15: 要这样子收走，对，慢慢提高，慢慢提高。
16: 正常如
15: 好放下来。
12: 詹李谦双眼几乎全盲，练习时只能靠着微弱的光影以及动作指令，一点一点在脑中建立画面。
17: 如果描述动作的指令清晰的话，我能想象得出怎么比。还有师姑师伯师兄姐们在从中提点叮咛一下方向跟位置，我就能了解感受到那个手法跟摆法。
15: 虽然说
18: 不用，
15: 他有时候会好像是跟不上人家一致的动作，但是我们可以提醒他一下。
18: 我们要站起来，
14: 小草请坐。
18: 好，来坐下来。
15: 当一个人在不方便的时候，但是他有很多地方让我们会感到说，我们应该要更努力的来学习。
12: 有人看不清，有人记不住，但身旁始终有人陪伴。练的不只是动作，更是彼此扶持，一起朝着大巨蛋的舞台稳步迈进。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叶朝庆花莲报道。
11: 此际有很多婆婆妈妈志工，只要他们走进厨房，立刻就化身为魔法达人，能够一身好手艺，变出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他们的好功夫不只喂饱了自己的家人，还能够在每一次义卖的时候都能够发挥才能。接下来的这则新闻，简直是透过新闻的画面呢，就能够闻到食物的香味，还有人心的善良。
19: 提前卤好的花生搭配处理过的梅干菜，完美的古早味料理，真材实料。台中丰原这一群香鸡志工为了救助苦难，忙得不可开交。
20: 尼泊尔的洪灾我们没办法走到现场，但是我们有一个坚强的后盾，一个讯息出去就地涌菩萨全部都出现了。
21: 每次要义卖的时候，那个群组婆要义卖，我们就都会爆单。
19: 这份抢着做善事的热忱，早在扶阳环保站时期就开始汇聚。端午节绑素粽，一串串都是爱心。工序复杂的芋头糕，没有好手艺根本做不来。还有美味水饺与 Q 弹的安菇桂，多年来香鸡团队已经做出口碑。
20: 因为大家的核心呢，这样子做出来的，要归功大家，不是归功一个人来可以完成的。
22: 上人也一直告诉我们，有福的人要去帮助这些受难的人，受苦受难的人啊。
19: 两年多前搬到玉乐环保站，持续木心木爱。
23: 这差老久，
24: 这要差半点钟呢。你在欢胖，
19: 小钱行大善，清楚记录九年来付出的点滴。
25: 好像这日本能登半岛，我都有给他记录起来啊。这个缅甸强震，
19: 把握行善的机会，志工们用美食传递温暖的心意。大爱新闻郭韵玲、林欣宏台中报道。
11: 慈济医疗置业第一位常驻志工颜惠美师姐，法号静熙，她的人生故事搬上电影舞台，今天在官渡举办了特映会，座无虚席，她的家人也都来参与。另外还要带您看手抄古兰经，是一项虔诚却艰巨的工程，一本古兰经77000字，完成一本手抄本要花超过1年的时间，他们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修行的虔诚和礼敬。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0: 林小姐，我觉得每次来你这里好像都可以稍微忘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3: 你不想照顾我就滚了。
0: 为什么你又开始喝酒了？
4: 不要再喝了啦。
3: 走开。
0: 我是一个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
3: 我最好是摔死，才不会让两个女人把我推来推去。
0: 可是我只要下班回家，就很怕一开门又看到他喝酒发疯的样子。
6: 哎，你擦香水啊？在一个破超市上班，你擦什么香水啊？
0: 这是我自己造的孽，我自己担就好了。我还可以怎么帮林金玉还有小敏呢？是我家的私事，我没有打算告诉任何人。是不是我死了，这些事情就会没有了？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啊，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李明君。
1: 气象看大爱，陪你聊天气。大家好，我是李明君。这两天阳光露脸，在台中静思堂附近的丰乐公园有雕塑和大片草地，许多家庭出游，湖里的鸭子和黑天鹅悠游自在，享受着日光浴。不过明天的天气就有一些变化了，东北季风会影响三天，而东北风是这样吹，因此包括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是迎风面，水气多，会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都阴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新竹苗栗和中部的山区也可能会有零星降雨。特别提醒的是，明天晚上到后天，基隆北海岸、宜兰和大台北山区可能会有大雨。而周三这一天降雨是最缓和的，至于周四到周日东北季风减弱，大台北东半部和恒春半岛还是会有局部阵雨。气温方面比较有影响的是北部和宜兰，也就是绿色的这一条线，周二周三高温会比今天下降大概两三度左右，周四之后回升，高温都有机会超过30度。生活Follow Me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明天晚上到后天，基隆北海岸、宜兰和大台北山区可能会有大雨，东北季风影响北部和宜兰降温两三度会凉爽一点点。台湾本岛和澎湖、马祖等10个县市小心8级以上的强阵风，关岛附近扰动发展是否会增强为台风，气象署密切观察。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北部地区基隆和台北市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晴时多云，而新北和桃园也可能会有零星的降雨。中部地区从台中、南投到嘉义也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午后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雨，要到山区最好带把伞。南部3县市台南、高雄和屏东晴天，午后可能会有局部阵雨，至于东台湾都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部分地区也可能会有零星降雨。而外岛的澎湖多云，金门晴天，马祖会有短暂阵雨。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的，谢谢明君。法鼓山的关怀生命奖章今天举办了颁奖典礼，许多值得敬佩的小人物成为得奖者。画面中的这位赵文正今年83岁了，他平常靠着做清洁工收入微薄，却陆续捐出了100万积蓄帮助需要的人，
2: 让他与死神擦身而过。
3: 我就在开车上蹦的时候就倒下去了，然后同仁在喊快快，其实我那时候醒来的时候是好像有皮盖住我的右眼，我的双手都已经翻开了。
4: 时间回到2014年高雄气爆现场，当时余泰运是高雄前进消防分队副中队长，无预警爆炸，他没有吓到退缩，只想救更多人。
5: 一开始受伤的时候他就说把救护车给别人，我还没关系， 我还可以再等一下。我刚才这个精神哦，没有人可以达得到了。
6: 我们在当下对于一个职责一个使命，41年的这个当中能够一直贯彻，我要能够保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4: 历经14次手术，漫长复健，一路挺过来，再回第一线。如今他站上颁奖舞台，背火纹身，披挂着荣耀。法鼓山举办第11届关怀生命奖颁奖典礼暨论坛，另一位得奖者今年83岁的赵文正，收入微薄的清洁工，宁可自己省吃俭用，却捐款好几百万元帮助社会弱势。
7: 刚关了，过我做啥？主席了，过我做。世界电网会做这主持人的工作，我尽量做完了呢。
8: 颁发这个奖项，个人慈悲奖得主赵文正先生。
4: 超越不止自己，更需要静下心来，一步一步利益众生。
9: 小善不要忽略，这个什么小善就变成大善。好的事情我们不要放弃，还有这个不好事情我们要。这个要什么？要防止它。是。那这样的话，好的姻缘来的就越多，那不好的姻缘来就越少。
4: 无论是非营利组织大愿奖或是个人慈悲奖智慧奖得主，小善累积成大善，在变动的时代珍惜眼前，活出人类生命的意义。大爱新闻陈宏丽零一一台北报道。
0: 银发白之歌今年推出的第三部系列电影叫做《静息》，它描述的是慈济头号的医疗常驻志工严静息师姐的故事。今天在官渡举办的特映会，除了座无虚席之外呢，严静息师姐的家人、弟兄姐妹也都来共享盛举。
10: 志工这条路要行多久？好人让我晚红，谁也。
11: 官渡静思堂银发白之歌静息特映会，感动与回响共鸣的扩散。
12: 静息看静息也高不高兴？现在，
13: 重新回忆过去呀、啊，真的导演很厉害。好、哦，里面的故事就是我曾经做过的事情。
11: 对主角资深医疗志工严静息来说，守护花莲慈济医院四十几年，这一条长路守着一个承诺。1982年，34岁的他初见上人，辞行时看到上人撑着病体走出来。
13: 我要离开的时候，因阿公上人破病啊，心绞痛，那个时候我吓了一大跳，啊，他不是生病吗？怎么出来？结果他出来了是吗？他只轻轻地讲说：“你爱给我吃嘿，你爱给我吃嘿。”就这两句话，就像两把针刺痛我，不能再自私了。我真的不懂礼貌，就只有这样手挥过去，啊，好啦好啦，给你吃啦，给你吃吧呢。
11: 要接的是慈济委员的重担，而从花莲慈济医院筹建初期即相识40多年的老友也趁特映会说出真心话。
14: 那我最佩服严惠美的是，她在对所有的志工，她没有一句不好的话，她真的以身作则，在带慈济人，用修行人的方式在带，这是我这个老朋友对她的体会跟感受。所以现在的医疗志工呢，有这么浩荡长的队伍，还是要感恩这个老弟呢。
15: 我姐姐吼、哦、对大龙家好，对我的家人哦，拢家己啊。静息哦，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哦，只要没有他，说实在，我今晚没多爱躲了。
16: 看完的感觉，我觉得我姐姐真的为这个慈济贡献很大，那我们很感动，我们也是祝福她，她一心就在为慈济。我几乎十几年没看过她了，她都没有回家，也感恩她让我严家有光。
11: 与静息一起，在1986年花莲慈院启用后的志工伙伴，首任院长夫人杜张瑶珍也是最力挺的观众，其中更有许多都是慈济医疗志工。
17: 大家都看到，就是在慈济医院里面，让人永远感受到最温暖的那一抹色彩，来自于这每一件黄背心里的那一颗心。
18: 我的人生。行到更深更快的地方。
11: 10月3号，大爱电视银发白之歌静息与你相见，
19: 看静息笑嘻嘻。
11: 大爱新闻黄林浩台北报道。
0: 古兰经是伊斯兰的圣典，穆斯林人手一册，并且终身信奉。一本古兰经厚厚一点，它有7.7万字，而且跟中文一样，从右侧落笔开始书写。那么古兰经的撰写呢，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它需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一本古兰经既然有7.多万字的话，少说写完一本要1年8个月，更有数者是好几年才能完成一本撰写。 血。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也门，这个国家从2014年爆发内战到现在有10多年的时间了，烽火之下，这一份信仰的虔诚没有停歇过。也门有好多古兰经撰写的传统的书法家，依旧用最古老的方式抄写心中的圣典，他们的每一行每一字，甚至用笔用墨都特别的讲究。
11: 沾墨落笔，一笔一画都得仔细斟酌。完成一本手抄古兰经需要反复摸索，包括版面配置和字体结构，每个环节都是岁月的累积。
20: هو المصحف لا يكتب إلا بالرسم العثماني لأنه الرسم العثماني وضع على قواعد دقيقة تهتم بالمعاني تهتم بالبلاغة تهتم باللغة تهتم بالتفسير تهتم بالتجويد
11: 就连纸张和笔墨也必须特别讲究，避免墨水渗透到纸张背面，影响经文呈现。尽管印刷本早已普及，手抄本仍被视为兼具艺术与宗教价值的重要文化资产。
21: ظاهرة الخطاطة وظاهرة التدوين وفكرة الخطاط يشتغل دائما في نقطة الأولى على أن يكون له مصحف أو يكون له مدونة لها علاقة بالقرآن الكريم هذه عملية أساسية وتكون واحدة من أهم الطموحات والأحلام لدى كل خطاط عبر التاريخ
11: 在连年战火的阴影下，也门书法家仍持续创作，希望手抄古兰经的温度能抚慰乱世中的人心。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0: 持
1: 好朋友。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我是游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六十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金丝妙莲华正言上人讲述法华经呢，进入到第二十品的常不清菩萨品。那我们很欢喜的邀请到金丝金色的德宇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那我们跟德宇师父打招呼，师父好，
0: 师父好，
2: 来，观众还有嘉玲，大家好，我是德宇。
0: 对，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了德宇师父了哈。在今天呢，我们要先请教师父啊。师父，我每一次看上人开示，我都觉得我已经很认真了。像我们在寻法相的时候啊，都要就是做笔记，好，然后呢还要做心得分享。可是呢，在常不清菩萨品这里啊，第一集一开始啊，上人就提醒我们听法要用心，究竟这个用心要用到什么叫做用心的程度？
2: 说到常不清菩萨品，上人一开头在讲用心，我讲一句，就是上人所有的经典，那所有的开示到最后都是讲多用心。但是如果经文里面一开始就要讲多用心，就是重要的话要讲好几遍，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要多用心。那其实这个用心来讲，就是有三个层次。那三个层次的话，就是听法要用心，第一层就是要重视它，就是要知道这个很重要，所以你很慎重很重视哦，就是所以非常的重视，就是第一层。那第二层就往内，往内就是要他去把去反思，反思说 我自己是否有做到上人所讲的，那上人的教导是什么，我是不是除了重视之外，放在心上之外，我是不是有再去做，有做到的吗？然后再来再往内，再往内的话，第三层就是说我们要去很深刻的 去明白，明白自己我今生怎么能够有这样子的，在这样子的道场能够精进的文法，是因为朋友

0: 时间吗？哈，或者是说因为我很有福报吗？或者是因为别人可能在忙，但是我可以，其实就是过去生曾经有发过这样的心，所以我们有福，我们因缘和合来到这个道场，那大家分工合作，我成就你哈，然后你成就我，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弘法，我相信这个就是有因有缘哈，我们有共同这样子的，就是所谓的也是因中有受记，然后我们曾经被祝福过。啊，自己也用心，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有福哈，能够在这里一起闻法。那所以这是三个，由外而内哈，就是要重视它，然后去反思我们有做到吗？然后再来，我们真的要很感恩哈，我们就是过去生有种了这些好因，所以才会有这么好的福报哈。所以我们要很珍惜啊，这就是上人讲多用心，我们就知道上人的期许有多高哈。
1: 是，所以这个用心的程度啊，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先正视它，哦，就是你要好好的把它放在你自己的心里要重视。那怎么样去强调我们的重视？就是我们要自己想一想，诶，跟经文当中的一个日常生活的呼应，还有我们的心态，哦，是不是呢？能够先从我们自己要求起来做一个反观自照啊，就是好好的来反思一下。最重要的就是这份珍惜的心啊，因为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就这个听闻佛法，一定是过去生曾经有一个好的一个因子，连接到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2: 没有错，
0: 对，
2: 师父有提到说，我们要重视这个法，
1: 对，
2: 然后也要认识它。
1: 是，
2: 那讲到事，上人又提了另外一个，他说见苦视人，就是用心听每个人的故事。不过我有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听你的故事？
1: 对，
2: 你的故事跟我何干？你的苦难不是我的苦难啊。那可是常不轻菩萨是常常不轻视人群嘛？
1: 对，
2: 那我们自己平常可能生活啦、工作、学习。然后一堆事情处理不完，那亲朋好友你可能会听嘛，然后就当当垃圾桶
1: 妈
2: 听
1: 妈的
2: 他，
1: 话要听一
2: 对
1: 下。
2: 对对，朋友吐吐苦水啊，我听。可是跟我非亲非故的人，为什么我非听不可，也要关心呢？
0: 这个我会很有感触哈、哦。我讲一个故事哈、哦，在我来的时候，来金色的时候，有一个进驻女，她住高雄，然后那时候高雄也好像有一个个什么展览，然后她就好紧张，好紧张。我就说：“哎，怎么那么紧张？其实灾难天天都有，我们之前都一直在做。”他说：“因为那是在我家附近，好、哦，所以你看哦，如果跟我们相关性、连结性强一点啊，我们就会好像很紧张。可是如果说上人讲的是美国的什么地方、阿根廷的什么地方，好像我们直接去做了啊就好了，就知道了啊，我们就关心止于关心。可是我们的那种感同身受就少一点，其实这个就是人之常情啊。对于我们的亲友，我们都会关心啊，这个是一定的。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就是在学习上人这种哈。上人，你看上人每次讲着哪里天灾，上人都还有悲悯心，然后有时候上人就讲到热泪盈眶，我们作为弟子的，我们很难过。可是有时候会想说啊，那么远，上人怎么那么关心？好像天下事就是都上人的事情哈。这个就是那种悲心程度哈，是真的不一样的。我们是要跟我们相近一点，我们才会好像起爆我们的悲心。我们的亲友、我们的邻居、我们认识的人，我们才会那个。可是其实我们慈济哈，上人教我们的，我们就是训练这样的悲心哈，就是要无缘大慈啊，同体大悲哈啊。我们就是怎么想？如果以佛法的缘起因缘观来讲哈，其实我们要细细的去想，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哈。那不论是政治啊、天下哈、天下的天灾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四大不调哈，其实都是会影响到人心，那进一步就会影响到整个各地的安危哈。啊，其实世界上大家都平安了，如果这样子慢慢来看，收尾来看，我们也会平安哈。那如果再进一步讲，我们身为佛教徒哈，我们当然对非亲非故的人，我们都还要升起那个爱心，要能够感同身受哈，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细腻的地方。因为近的有相关的，我们当然懂得慈悲，懂得关心呐、啊。可是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一份哈，就是跟我们有点关系，又不是太有关系，但是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悲心哈放大。啊，上人就说哈，其实这个也不难了，我们就是要透过行动。那如果有因缘看到有人有烦恼，我们马上就去关心人家。你看慈济人就是 去访视，而且访视他大部分都是实际人，他不认识的人嘛，他们去访视。那你看这次的海米台风，他们这居家每一家每一户的去慰问，他们有哪一个是认识的，也都不认识嘛。我觉得我们除了照顾之外，这个就是修行哈，让我们学习我们的悲心哈。久而久之就不会觉得这些另外花这些时间去关心别人好像是多余的。我们久而久之觉得他就习惯了，我们就会习惯来做好事了哈。这样子那。所以，如果说我们如果能够就慢慢的感受到见苦，然后知佛，哦，原来我就是也是一个菩萨，哦，终于知道原来我就是一个菩萨，我可以不是只关心我认识的人，我喜欢的人，啊，我不认识的人，我不喜欢的人，哈，我也都能够去帮助他们，哈，然后就把他当成是自己的人。
1: 要有时时这种很悲悯的情怀，而且呢，要一视同仁呐、啊，感同身受，哦，就是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种情怀，是我们在共修常不轻菩萨品，首先要有一个立基点。好、哦，那我也注意到，在第二集里面呢、啊，上人有说，这个常不轻菩萨品要开始的明朗的说出菩萨法，是，所以要请教师父，是不是是说，就是要开始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菩萨的修炼的方法，具体的会有哪一些了？
0: 对，藏人讲的菩萨法哈，就是说所谓的菩萨法就是六度万行哈，就是所谓的六度波罗蜜，然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哈，这些都是菩萨，每一项都是菩萨修行的功课。六度万行哈，其实分为六个项目，但是其实总括来讲，就两个字就可以包含一切。从布施里面，其实你好好的布施，你当然中间你会必须要持戒哦，还要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所以这些用布施两个字可以概括六度万行哈，就像我们持戒有四大八法，我们可以用大慈善哈来包括，意思是一样的哈。那所以从常不轻菩萨身上，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这些六度的波罗蜜的精神哈。那最常以常不轻菩萨而言，最明显的就是两个哈，一个就是忍辱，那光是忍哈就有很多的层次哦，哈，那忍哈就是遇到逆境的时候。心还可以保持平和，然后不起嗔心，那人也可以当成是一种修炼哈，它是可以增长善法。那像常不轻菩萨，他深信众生哈，他是平等的，所以他还都还还是会你不希望我还是会恭敬你嘛哈。所以只要行菩萨道哈，因为你只要能够行菩萨，你就能成佛，所以我就是恭敬你。所以他是由日常生活中去实践这个道理。而得到智慧，上人有曾经有讲过哈，在第二节的地方，上人有讲行持修学传法中德。我们光说要修菩萨法，口头说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身体去力行，要真的去做了哈，做就对了哈，啊，对的事做就对了，要坚持修学。那好事哈，不是做一次就好，好像就是我今天已经做善事了，所以其余的事我都不管了，不可以哈，不是这样子。好事不是做一次就好了，是天天做好事，终身做好事哈。我们一定要不断的保持着菩萨的心哈，然后一直一直的去实践哈。那方法很多哈，学不完，所以哈，做就对了哈。
2: 师父的意思就是说，好事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做一次，是一直做。那一直做的话，终身做这样子的话，可以算是精进嘛？
0: 对，这是勤精进，精进的意思就是不懈怠哈，不放逸。
1: 就没有停就不停，
0: 对，
1: 就是遇
0: 对，
1: 到
0: 就
1: 困
0: 不。
1: 难还是要持续。
2: 感恩师父跟我们说，常不轻菩萨他这样子生生世世终身这样子对人恭敬礼拜。对，那其实就是说，上人在这一集里面开始还有一个我注意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刚刚说六度波罗蜜，波罗蜜是到彼岸的意思嘛？我通常
0: 对，
2: 追求说，哎，我要从这个烦恼的此岸到对岸解脱的彼岸。可是上人是倒过来的，他说我要从菩萨的那一方到众生的此岸，是倒过来的，就是。这一点的说法，我觉得是很特别的。那可能用一般人有听过的话，叫做道家慈航，菩萨是桥，也是上人对这个到彼岸的一个创新的诠释，是我在这一集听到的一个特点。
1: 对，就是呢，这个菩萨，等于是，帮我们从凡夫， 到成佛中间，这菩萨道叫六度万行嘛，哈、哦，所以上人比喻这个菩萨其实是搭了一座桥，
2: 嗯，
1: 哦，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行走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指标，哦，虽然是一个名相，但是它就是一个指标，嗯、哦，我不知道这样子的体会算不算啊、哦？不过在从中过程里面，我就听到了刚刚师父有讲到，我觉得这个忍耐啊。是有很多的考验功夫的，例如说我们自己的心境，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要忍，这是我自己的心，要说服自己，要想服自己，不要先发脾气，要忍耐。另外一种呢，就是对应外境的，可能就是有很多这种我是要去忍受的，比如说天气太热，这种我是要去忍受，是我要展现出某种我的力度来的。它不光是我们的心境改变就可以改变，而是我还有这个承受的力量要展现出来的耐心跟耐力。所以在这边呢，我也要来继续请教师父的，就是哦，是不是这个常不轻的意思啊？这个常跟不轻里面，我们除了第一个悲悯心的这个基础点是，可能就是是一切有缘的众生，我们都是要把它当作是如同是家人一样的这个心境以外呢，它有一个非常需要去恒久锻炼自己的心都完全不会有任何的中断啊或者是退转啊，所以这个常不轻的意义究竟又在哪里？
0: 常不轻的意义，常那当然就是一直恒常，那恒常到什么程度呢？恒常到不间断，那就是一直永远的意思，那就是我们上人常常讲的哈，手持不动哈，一百千劫哈，那就是自玄虚末哈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东西永远的守住，然后去持续它，然后就是去把它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然后去完成它，这个就是常，就是恒常恒心常持哈，守持不动。那不轻的话，不轻就是尊礼敬恭，就是。恒顺众生，然后爱护恭敬，然后未来皆能成佛，这未来都能够成佛。那常不轻菩萨他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他闻到一个法他就信受奉行，你看哦，信受奉行就是一直把它做好，一直把它做好，就是常常把它做好，然后遇到挫折他也是会把它做好，他没有所谓的退失他的信心道心，那信为道源功德，信它就是所有的道的一个的基本的，好像是一个母亲一样，就是说你把这个信心道心把它做好，你就可以成就一切。那信心很重要，所以藏人在开示里面他希望人人都能够尊礼敬重，尊敬然后礼拜，然后恭敬，然后要很慎重，然后很重视他这样子。所以常不轻菩萨他虽然是不写经不读经，他只会这样礼拜人啦、啊、他的礼拜不是拜佛菩萨、哦、他不是拜佛菩萨，他是恭敬礼拜所有的人、哦、这个就是你看他真的确实叫做常不轻、哦、我们做得到吗？我们有恭敬所有一切的人吗？那当然现代的人是不流行看到人在地上拜嘛，但是以前的人是会这样子的，看到上人很尊敬我们会顶礼哦，我们看到师公很尊敬我们会顶礼，我们看到喜欢的人我们会对他很好，会很亲近。可是我们不喜欢的人呢，我们是不是有恭敬，或者是有没有不要起嫌弃之心这样子啊？是因为常不轻菩萨把人都当成他以后都会成佛，所以他就是会用这样子的修行方式去祝福每一个人，恭敬每一个人。那宝华经就是需要训练我们，这个就是重点，学习常不轻菩萨的不着相，而有耐心，又有恭敬心，重视法。那除了重视有形的经，重视有形的法，那他当然就是内心里面他其实他是无差别的，他做到了他是平等心，他相信人人都能够成佛。为什么？因为心佛众生三者无差别，所以他很不着相，所以常不轻菩萨其实他功夫是很深的哦，那所以我们就是要心灵，我们的心灵信仰佛法，相信佛法。常不轻菩萨是过去佛陀的某一世嘛，所以他把这样的事情讲出来就是要我们就是要有这样子的精神，不着相，然后把众生都平等来看待一切。
1: 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听到了德育师父跟我们讲到这个常不清菩萨哦，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特质里头，尤其这个修忍辱行啊，还有呢就是这个不着相哦，是一切众生都是非常的平等的这一个缩小自己的身形典范哦，我觉得真的是一门值得好好修炼的功课。如果我们修起来了，一定对我们的人际互动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是这是理想。我们在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个理想呢，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好好探讨一下，那究竟如果遇到了身旁当中有这么多考验我们的人事物发生的时候，如何还能让自己心平气和的来做好自己的本分事呢？这就是我们可以调整好自己更棒的一个方法了。那在今天呢，非常谢谢德育师父也拨空跟我们进行连线，来进行我们今天第二集的导读，非常感恩，感恩德育师父，
0: 感恩嘉玲，感恩光宗，感恩。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其实在 YT 频道上面也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今天是进入第三集，我们同样还是很欢喜的邀请到静思精舍的德宇师父来为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师父好。
0: 师父 好，
2: 大家好。嘉玲、光宗大家好，
0: 欢迎德宇师父。是，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师父请教啊。其实我们上一集其实已经明白了，就是我们要忍辱啊，因为这个常不清菩萨的这个名号里面，这个常啊是恒常，那要恒常多久呢？要一百千劫。师父在上一次呢勉励我们，所以我要从此刻的发心，要一直一直维持哦，要恒心常持，守志不动了哈。那不清是什么意思呢？不清啊，就是要礼敬众生啊，所有的人呢，我们叫恒顺众生，要爱护恭敬他们哈。那未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未来都有可能是可以成佛的。那相对于我们自己，其实也是了哈。但是呢，这个要善解啊，还有讲到这个恒顺众生啊，我头一次听到上人说要恒顺众生的时候，我心里就起了一点点的小小涟漪。对，好像我们在团队当中哦，好像一直在那个恒顺众生啊，是一种比较消极不参与，而且是没有主见的一种表示。师父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这个恒顺众生它究竟真实的一个意义，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
2: 其实我们的晚课哈，每天都会念，就是其中一项就是要恒顺众生。恒顺众生的意思，它并不是说放弃个人的主见，为了顺就别人，放弃个人的主见，然后把自己变得很没有个性，不是，不是这样，而是要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很强大。那恒顺众生的意思是依众生的性格给他需求，符合他的需求，是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为所欲为，不是，是为了度化他，为了成就他，来用平等心跟智慧给予众生无分别的帮助。因为我们是慈善嘛，我们是慈济，所以我们讲的大概就是以布施以慈善这样子，上帝一直教我们的理念来讲，所以我们就是用无分别的心去帮助别人，然后最后能够引导到他们去学习佛法。那所以恒顺众生在我看来就是以众生因以什么根基得度者，我们就现什么身形来去度化他，大概终极意义是这样子，不是百般的依顺他，而是因为他有某种需要，那我们就是去成就他。那当然这个中间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因为我们必须要慈悲要够，我们才有一直恒顺的下去啊，不然有很多的事情做慈善也是这样子，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人心，其实很多的心我们会有很多的感受的，我们不是没有感受的，但是我们要学习慈悲心增长，那要怎么样去恒顺众生，为了成就圆满事情，我们是要智慧要增加的，所以慈悲跟智慧就是福慧双修，然后就是悲智双运这样子。所以恒顺众生其实是为了要成就更大的事情，看你的目标目的是什么，让它圆满，那这中间我们要想尽办法去完成。然后如果是有些是自己不足的，我们可能要去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修炼过程，它并不是一个很柔弱的，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的过程。像莫拉克在见八八风灾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那时候也是蛮多的意见的，但是上人他总是叮咛我们，建造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参考别人的意见，然后参考住户的意见，然后我们当然有我们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山林的保护的规格，我们还是有一些坚持哦。总之这样子就是整个事情的圆满，然后很有耐心的协调，然后直到最后的圆满，就是恒顺众生，这过程太复杂了，所以 才有实在心路。光这件事情上来就是到最后教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标准就是要以我们自己要住的房子的规格，我们自己最觉得最好的用这样的规格，然后来成就这样子的一个慈善事情。
0: 是，我刚刚说我有所体会，突然想到上人说的一句静思语，就是我们的这个 内心啊，就是要外圆内方，就是心中的这个原则是不能失掉的。但是呢，我们要视现场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这个人的一个关机斗角，给予他一个很棒的方法，适时的再做引导，先让他呢可以接受我们，然后慢慢的呢才用正确的方法带领他。所以这个能恒顺众生是很棒的老师。
1: 是
0: 他有教育的方法。
1: 不过刚刚师父提到，就是说我们在莫拉克风灾之后建永久屋，有很多人给了不同的意见嘛。
0: 对，
1: 当然可能中间有一些是类似利益冲突的部分。
0: 对，
1: 那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考验。那在常不清菩萨品里面，常不清菩萨他就是礼拜这些娇慢的声闻比丘，可是在法华经里面，佛陀还讲了这个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就是一直给佛陀找麻烦的一个他的亲戚哦。
0: 出了很多考题。
1: 对，他的亲戚出了很多的考题。
0: 嗯、
1: 那可是佛陀也是为提婆达多受记了。那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道理呢？
2: 佛陀、直接帮提婆达多、受记，而且是包括他的国号是什么，然后什么时候成佛，就是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可是我们大概有读法华经，我们都会知道哈，提婆达多对佛陀多么不好啊！我们怎么会不知道？他那个对他这么不好的人，佛陀都还看到他善的一面哈，然后还知道他以后就是会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佛陀哈就是因为这样子，他给他一个机会，然后也知道他以后一定会行菩萨道，一定会成佛哈，所以佛陀就给他受记了哈。那常不清菩萨哈，他其实他的情况跟提婆达多不太一样哈。那常不清菩萨 他都是在跟一些娇慢的声闻人、跟他们说、你们未来也会行菩萨道，他种下成佛的因，然后最后一定会成佛、其实我觉得这个很艰难，因为当时在佛世时代、那些声闻比丘、其实他们的发心并不是要行菩萨道的，之前有讲他们的发心其实要先自我解脱、然后证果成为阿罗汉，然后之后再度化，其实成为阿罗汉以后他们不会再来了、但是呢就是因为佛陀有讲法华经，然后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身形，所以他们可能很多人都受影响，然后愿意行菩萨道，所以常不清菩萨在这种艰困的环境中，他还愿意跟所有的声闻人、还有示众、那这样子能够顶礼，然后成就他们，然后 去跟他们结好人缘、我觉得这个是 很不容易的、那当然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啊，相同的地方就是法华经它最大的精髓，师公的成佛之道最后一句话讲的，其实所有的众生他都有可能会成佛，只要你愿意修行，愿意行菩萨道，你都会成佛。这个是这个观点，就是法华经在大圣经里面跟其他经典不太一样的地方，也是佛陀讲的很清楚的地方。所以就是众生平等，教育我们心佛众生平等，只要我们愿意跟着行菩萨道，我们每个人通通会成佛，只是快跟慢。那所以习气改得好一点，然后付出多一点的人就很快就成佛，虽然可能要忍耐多一点，就像常不清一样忍耐多一点，但他勤劳一点，终究常不清菩萨可能会先成佛。你看常不清菩萨果然成佛了，因为他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一世，常不清菩萨 他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然后就是会 为他自己所坚持的理念然后去做，佛陀就会为法华经上面这些声闻人讲成佛的道理，所以他们会也会因为这样回小向大，他们以为本来以为 成为阿罗汉就好了，后来他们终于知道原来我也可以行菩萨道，我也可以成佛，我不是到阿罗汉就好了。在这个法华经里面，提婆达多是为了开显，就是法华经里面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这个核心价值，那哪怕你是多么坏，你都有机会可以觉悟，因为众生是平等的。那常不清菩萨是勉励我们后面的学习的人受持法华经不要害怕，要用心的去传法，那对众生锲而不舍的慈悲，然后有因有缘告诉大家常不轻嘛，我不轻视你，因为你以后会成佛，就是让大家重视自己。其实常不轻菩萨他真的是不轻嘛，所以就是重，所以上莲常告诉我们不要小看自己， 因为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用这样的不同的前身跟今世的不同，遇到很多的逆增上缘，这两件事情来看，其实它都是在《法华经》里面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
1: 好，感恩师父。
0: 是，我刚刚呢也一直在想哦，其实这个常不清啊，上人在经文里面有解释说，此常不清菩萨者，不见有众生恶相，就是在他的眼中，他其实是看众生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他即使是虽然有恶的部分，但是他不去把它放大，他把它当作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但见其皆有佛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哦。但是我又想到我自己了。其实大家在职场上工作啊，像我们这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1: 我不承认。
0: 总是会发现，可能有一些的孩子们啊，或者是比较年轻的同事，他们做事情有一些的缺失。那上人也有一句近思语是说，这个"是缺角杯子"。哎，视为圆嘛，不要去看那个缺角，它还是整个是整体是圆的。但是如果这种小的缺失，我们就把它复藏起来，把它盖住了。它也将来如果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危机，那不就是我们当初没有选择一个正确的，在一个可教化的阶段，赶快就把它引导正确。要请教师傅，我的问题好多。
2: 你的问题就是说，假设他有很多的缺点，然后但是那个缺点是危害工作，
0: 对，或者是危害这种，不能说
1: 同
0: 公
1: 事
0: 安
1: 之
0: 危机
1: 间的
0: 啦。
1: 关系，
0: 对，如果
2: 或者是已经产生对人家不利了，
0: 对
2: 好，
0: 对对对，
2: 那这时候怎么办是吗？我
0: 是，
2: 觉得有一句话哈，叫做道德勇气。你要有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哈，其实是要有勇气的哈。所以就是要做一个有道德勇气的人哈。但是我们刚有提到要恒顺众生，所以我们就很要找出一个好的方法。然后很有智慧的，很慈悲的去感化他，那教化他，可是他还是听不懂，那怎么办？要不要复藏？那不理他？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道德勇气，但是可能事后要做一些和解的动作，比方说我们可能就像我们在跟人家，比方说有一个人他演讲哈，他明明就有很多的缺点，可是我们为了怕伤害他。我们就说你刚才讲的内容很好，但是如果你也微笑一点会更好。把他的好的、善的先放大，然后他的小的还是要讲，因为讲是对他好，对他是好的，所以还是要有道德勇气跟他讲啊。然后我们的心就是不挂碍的，因为我们是为了让这个事情更圆满，我们是愚公我们不是愚师。啊，不是为了自己的一个不好的心态，我们是为了成就大事情，所以我们就可能要先赞美他，就像常不清菩萨一样，都很恭敬每一个人。但是呢，还有哪里可能再改进会更好？我觉得我在金色修行也是啊，很多资深的师父会跟我说，于师父，我跟你说，你今天比方说煮饭那今天煮的饭很好吃。可是就是那个，其中有一锅可能是我只有添到某一锅，然后那个饭有一点没有熟就大家都说很好吃，可是可能我添到的那一锅没有熟，你就是肯定他的，要肯定我的用心都有煮，但是他还是要告诉我说他有他知道的问题所以我就会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技巧。那我觉得就是一种。也是用慈悲啦，如果不讲他也不对没有成就事情。那讲了之后，就是又在希望在无害之下，不要伤害对方，无害之下，然后成就对方也是成就整个事情。上面有讲缺角的杯子不要看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杯子。那意思就是说，就是只看好的地方不要太小心眼这是去善解它但是我认为上人其实讲话有很多的教导，我认为就是要善解。另外一个善解的意思就是要善于理解我们要善于理解上人真正教导我们的内心很深层的一个意涵。比方说上人讲要多用心，我们就知道上人他在要我们去注意什么，那把握时间那时间很快就过了那上人会跟我们讲说这个四大不调。上人讲的这些好像都是老生常谈，但是上人背后都有很深刻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善解上人讲的话。 感恩。
0: 哇，我觉得刚刚师父讲到的切中我的命题，就是呢，其实就是我们除了是要看这个缘的部分哦，不要去钻牛角尖、太小心眼以外呢，真正的其实我们要去善于去接受、去理解对方讲的东西，或是这个人。好，那当然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小奇迹，但是大方向来说，我们为了要成就他，或者是要跟他一起，大家都可以更好。那我们就必须呢好好的是不要断掉这种互相牵引跟陪伴的因缘，不要让它一刀两断的机会出现了。所以这种好好的小小的缺失，我们就是用善巧方便的方法来引导它。不要只因为这个人扣了一分，我们就全面的抹杀他所有这个人的一个重要性。
1: 是，
0: 所以我更加能体会，我也读到一句也是深刻把它抄起来很重要的重点笔记，上人说啊，这个法其实很简单啊，只是众生复杂，非常的单纯的心去视一切众生的平等。
1: 没有错，对，这个说到众生复杂，我本身就是众生嘛，所以我也是蛮复杂的。对，那其实上人还在讲到，就 为什么复杂，因为有我跟他，我跟你的分别，对，所以就会复杂起来了。像上来还有提到说宗教也没有分别，我觉得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胡光中师兄问上人的这一个有关宗教分别，然后穆斯林跟佛教徒这样子的一个分别，但是上人回答他的，我觉得是非常也是一个很创新的诠释。对，因为我们听到大同小异，
0: 对，
1: 你会觉得说哦，这个可能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大同小
0: 差不多，
1: 差不多，但是这里的大同小异不一样，这里是你的心大则同，上人说的心小则异，就是我的心量够大，我跟你就是平等的，是同的。也有一些网络上看到的文章，比如说黑人、白人、黄种人，可是他们的血都是红色的，类似是这种，其实就是人嘛。
0: 对
1: 对，所以上人就说，宗教就是共同有一个诚的爱，不管是仁爱啦、博爱、慈爱，或大佛教讲的慈悲，那我们讲的是大爱。那没有宗教的分别啊，这个爱就是共同的。那有分别是名相，比如说大爱、博爱这个名词这个分别而已，可是内涵是一样。所以上人就说，发大心就是心包太虚，在天地间众生都是平等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其实也是跟常不清的常不清菩萨的精神是一样的。
0: 对，所以这个大同小异，心大则同，所以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心胸，心小则异啊。如果像刚刚师父提点我们的，如果我们一直去钻那个牛角尖啊，去鸡蛋里面挑骨头啊，其实呢再怎么小微细的差别你都可以把它放大，这样其实是对大家的相处或者是待人处事当中都是一个不圆满的一个境界。
1: 是，
0: 所以呢要好好学习扩大心胸啊，缩小自己，这也是常不清菩萨的一个典范哦。那我们现在要正式来进入经文当中哦。一出场啊，我觉得气势就非常的磅礴
1: 哦。
0: 尔时佛告则大士菩萨摩诃萨，这是一个菩萨摩诃萨，就是菩萨喽。得大士，得大士菩萨，汝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在我们这一集当中跟大家解析这一个经文段落里面出现了有四众啊，四众的这个名称。另外呢，就是主角人物有佛陀。
1: 说法的人，
0: 对，还有呢得大士菩萨摩诃萨，这是我们如果以这种经文当中他是一个当机者，
1: 当机者，对
0: 对。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师父哦，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开场，气势磅礴，这个得大士菩萨他的出场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2: 得大士菩萨其实就是大势至菩萨，那一般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观世音菩萨，然后地藏王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那大势至菩萨其实很多人也听过，那常不清菩萨就比较少人听过。所以大势至菩萨一听就会觉得哦，他很大，对不对？啊，是， 是，所以就是很有 power 的意思哦。这样翻译我就翻译的很好哈、哦，他什么都是很有 power 哈、哦。那当然是智慧哈、哦，也是很有 power 的哈、哦。那上人有说哈、哦，因为这一尊菩萨，大势至菩萨，因为这尊菩萨他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修持，那在很多的众生里面哈、哦，然后受尽很多堪忍的事情，然后克服很多的难关，菩萨的名号都是因为他的修行的德行的特色、哦、众生群众修过很多堪忍的事情，他克服很多的难关，所以他因为这些堪忍的心，他是这样子坚持修过来了，所以后来他就是翻译成为大势至菩萨、哦、那这个苦难中堪得忍耐，那忍耐的到什么程度，忍耐到大家都很佩服他、哦、所以成为一个名称叫做大势至菩萨。那这个忍字哈，这个忍字不是只有忍耐的意思哈，这个忍耐在古时候的翻译，这个忍其实是也是有智慧的意思哈。所以想想看，我们强忍也是一种忍哈。那面对困境能够安然自在啊，这也是一种忍哈。那对于世间人事看得透哈，就是得到智慧，是得到这种忍哈。所以在这一品里面的当机者是大势至菩萨。那上人在勉励大家哈，学习大势至的精神跟力量哈，所以用大势至菩萨来当机者，配合常不清菩萨这一品哈，其实是有特别的意义的。那当时以大乘佛法来讲的话，当时大势至菩萨就是他当时就是在场，因为佛陀他就是会观机斗教嘛，那会把当时的人哈一一的。这样子要讲这一品的时候，然后当时的情况，然后菩萨在场，佛陀就会找一位当机者哈来这样子对话哈，这样子。
0: 是，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了德宇师父跟我们整理了，不管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受用的妙法，
1: 嗯，
0: 解决了嘉玲很多的人际困惑，
1: 也解决了我的困惑。
0: 对，而且更重要的呢，在我们进入到了经文当中，也了解到了佛陀的这个选择，这个当机者啊，好、哦、是大势至菩萨，原来这个忍啊，还有。智慧的成分包含在其中哦，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哦，接下来第四集的导读当中呢，我们德宇师父还要透过很多经文，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互动，带给我们更多很棒的妙法，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感恩德宇师父，谢谢师父，
2: 感恩嘉玲，感恩慈诚，感恩。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好，线上每日静思语：心生懊恼，囤积种种烦恼，形成压力，心甘情愿就不会有压力，而能欢喜认真的去做。哇，这句的静思语真的是很好的提醒哦。当我们心中充满着无明烦恼，将这些没有消化的烦恼呢，一直一直的累积，哇，动不动呢就容易说出压力好大哈。那可是，如果我们欢喜的专注在当下的，用心去完成每一个任务，这份的心甘情愿投入在当中，你就会产生很多完成之后的成就感，就不会觉得是种压力了。我们彼此来共勉呢，因为嘉玲呢也常常在压力与欢喜当中去取得平衡，那也希望借势练心，常常呢在工作中，在与人互动里有这份的欢喜自在，也期待呢透过这份的欢喜以及这份的怡然自得、悠游自在，与大家结好缘。好，献上这首好听的慈济歌选《

0: 天阿妈做过猴娃家的小丽家跳小娃，就离鱼丸都有家，我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在节目内容安排，我们进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二集。上个星期我们一起回溯到2009年的7月23号，这一天因缘相当的殊胜，上人正式在晨语时间开示妙法莲华经，佛法的真实大法以圣妙法，也告诉我们要与世无争，与这个世间无争，与世无争，与人无争，会合道理，行入菩萨道。妙法莲华经从字面上来看，有一朵清净的莲花，就是要让我们一起来体会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我们学佛必定要像莲花一样，在五浊恶世中不受污染。上人说，这就是我们要下功夫、要修行的地方。所以把握了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我们一起汇合法华的道理，内修成正信实，外行慈悲喜舍。上人说，我们是静思清诚妙莲华，慈济人群菩萨道，心灵回归静极清诚，来进入圆融的真空妙理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所邀请到的导读人，很感恩是长期以来编纂上人著作的资深编辑，我们静思精舍的德福师父。在法华经要正式的共修之前，其实上人一一的带领我们从无量易经整部的经文之后啊，是无量易经的偈颂。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安排？上人循序渐进的要让我们体会什么道理？上人说，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自我的内心都能准备好，以便进入到妙法华的世界。而在今天我们所邀请到的导读人静思精舍的德福师父，就要带领我们先来了解法华三部在阅读上面是否也有它的次第，我们一起来聆听
2: 法华经。我们去理解它之前，当然我们都会先了解它是所谓的法华三部之一，而我们知道它的顺序呢，前面就是有开经的无量易经，然后才是法华经，后面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那因此呢，我们去看法华三部的时候，那我们当然知道它的顺序如此。那可是呢，它开始我们要了解佛经它出现的时候，它的顺序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呢，无量易经它反而比法华经之后才出现的。那因此呢，给予我们什么样的一种启发呢？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不用太执着于经典被人们所发现的先后，而定为它是否为佛陀所说法的先后。
3: 是，
2: 因为呢，整个佛教史上它的整个的一个变动啊，还有包括整个的当中的人事历史上面的迁移等等，其实呢，当然佛经呢要出土被人所发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当然因为与人为的因素，因此呢，我们在看到今天可以看到佛经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会去分辨它，说它是在这部经的之前或之后，自然而然是从当中有所考据的。那我们去看到无量易经也好，看到法华经也好，我们就要站在一种心境上面来看，那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在认定它是前后，倒不如要更了解的是当中的一个关联性。那因为我们在读无量易经的时候，也就是之前我们有读过，我们去理解无量易经的时候，发现它整体内容而言，它所整体诉求所体现出来的经义，其实就是 法华经它所呈现出的一个精髓。那因此呢，更详述而言，我们就必须从法华经上面看到。那因此呢，无量易经它会作为法华经整个法华三部上面的一个开经，有其总论的意涵了。
3: 嗯嗯，
2: 整体上面佛法来说，无量易经都已经涵盖了，但是细项更要深入去探讨去理解的时候，那法华经呢就等于是体现出非常完满的这样的一部经了。
3: 嗯，
2: 所以呢，那如果我们看到第三部的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的时候，它更着重在实践，要从身形上面的忏悔也好，透过身口意上面的清净，透过忏悔还住到源头，那这样子的话与行菩萨道上，那整体而言就变得究竟圆满了。所以它的关联性而言，就等整体而言它是属于法华系统的，所以它就被归为法华三部了。那因此我们就不会太执着于它所出现的先后去定时间，反而我们要从经中本身的意涵，它所讲述的内容的关联性来看到它结构上面先后哪些是属于总论式的，哪些是属于它的本体精要的部分。那从上面而言，所以它的排序会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目前这样的一个形态。每部经打开的开头啊，我们都知道会读诵到就是如是我闻。那如是我闻呢，它的作用呢，其实在之前上人在过去讲无量易经的时候也有提到，那现在呢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同样又在六成就里面也是为开始的经文如是我闻又做了一次解释。
3: 是，
2: 那当然就这四个字而言，它的确是有些作用跟三个主要的一个意义存在的。第一个呢，它当然是尊佛遗教，
3: 是，
2: 也就是说呢，这是遵循了佛陀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教法。那第二个呢，当然呢，它所体现出的一个重要的意涵，那就是一个意外道，也就是说这是佛陀佛教所说，并不是外道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第三呢，重要就是习争论，习争论呢要如是我闻，因为呢这个部分是要更明确的让人家知道说这个的确是佛所说，而免除到大家对是不是佛所说这样的一个疑惑。因此我们读大乘佛教的经典，每一部经的开头几乎都是如是我闻。
3: 是，
2: 提起阿难呢，他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他又号称为多闻第一。可见的多闻第一的首要条件，就是因为他的记忆力特别好，只要让佛陀说过他都不会忘记。那我们当然了，我们现在在看到阿难尊者他有具足这么样的这么好的能力的时候，我们都会很羡慕的。我们最希望就是只要我们听过的我们都不会忘记，看过听过永远记在心里。尤其现在上人呢不断地教导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法入心法入行，所以呢都很希望说每天上人晨语所讲的解释到法华经的内容的时候，最好我们都能够听的时候都永远都不会忘记，不但忘记都能够好好的把它体现出来做出来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阿难尊者啊，以他这样子能够听闻能够记载，而且呢都不扭曲，那能够让后世让2500多年后我们再读到佛陀这样的教法，这样的一个难得的经典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会很感恩阿难，他有听闻把它如实的记载，而且也没有加油添醋啊。
3: 是，
2: 那因此呢我们可以感觉到说，如果我们如何去从中去学习阿难的这样的精神，还有包括呢他的一个多闻，他的过目不忘记在心里面，而且能够真正贴近佛心。
3: 是，
2: 那因此呢我们作为现代的在看到这部经也好，或是我们诵读理解佛典也好，在现代而言呢，我们应该要更宽博，然后呢要很活络去把它运用出来。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在做慈济也好，我们在晨钟起熏法香，我们是不是很用心的听闻记到心里面都没有忘记？那这个部分呢当然也要靠去做，真正的做才能够真正的记忆深刻。
3: 是，
2: 那更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对法的理解，我们有没有真的去了解到上人在讲经上面来说，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贴近上人所要诠释所要讲的意涵，真正的去理解它而入心，而没有曲解错误。比如说我们现在全省已经有读书会了，
3: 是
2: 啊，然后我们也有法义，那因此呢 在读书会而言，然后我们也不断地从成语当中，或是我们现在书已经问世了，我们在诵读，我们在研读，近寺妙莲华上人在讲续品这部已经出版的书的时候，
1: 是
2: 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把它诠释理解正确？
1: 嗯，
2: 那我们在带领会众在分享的时候，那是不是引导的方向也都是对的？
1: 嗯，
2: 所以呢，传法跟文法，法要入心，这三个要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因此刚才您提到阿难以他这样的一个跟随在佛陀身边，只是单纯的听闻就把它记录佛陀他所宣讲的妙法，那在后世而言，我们在现在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再升职佛事，
1: 是，
2: 可是呢，我们同样能够读到所流传下来的佛经的时候，有幸在听到上人这样子详尽的为我们解说讲述，我们在传法，因为我们的法脉要传承，我们的宗门呢，既然就是以《法华经》为作为我们这个慈济宗门最重要的依归跟依据，那因此我们在传法上面来说，在弘扬我们自己宗门而言，有没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
1: 嗯，
2: 那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我们会引发出的这样的一个错误，我们要显得格外的郑重、谨慎跟小心。所以呢，以阿难这样尊者所让我们的一个投射跟警策，那就是我们要很用心的聆听，也要很用心的传法，那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去把它体现出这份精神。所以说呢，一切因缘的和合啊，那一切的因缘和合跟成就，我们是不是有用心关照到跟把握珍惜？那一切因缘都已经到了身边，我们已经有幸听闻了，何况我们在这样美善的团体里面，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付诸行动去实践？
1: 是，
2: 这个呢，这个部分都要靠我们自己用心去学习跟关照，更重要的原因就珍惜，珍惜佛法，珍惜我们现在听闻到，珍惜我们现在可以去做，那所以这个部分都要用我们很用心很珍惜对于法的这份恭敬，用身行力行去把它体现出来。其实我们都有提到《法华经》它的殊胜，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净思法脉慈济宗门，我们所依循依据修行最重要的这部经典就是《法华经》。那么呢，当然了，我们从《法华经》它的整个的产出，整个的历史背景，更重要原因，我们从中去理解到，其实是佛陀他所畅言本怀，他所呢透显出他所要真正讲的真实法。
1: 是
2: 他来到这世间的一大因缘，为了开示悟入入佛之见啊。那因此呢，我们可以理解到说，《法华经》这么样的殊胜，它真正所要呈现出是佛陀所要讲的真实法。因为呢，佛陀说法49年。然后呢，到后面的时候不偏空不偏有，而真正的入到的是真空妙有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殊胜的这样的一个妙义啊。那因此呢，我们来看待《法华经》的时候，第一个呢，我们更要用一个非常虔敬的心，因为这个实在是非常殊胜难得的，而且呢，透过我们前面有讲过，这又是六成就合而成。从2500多年前是六成就，2500多年后我们因缘又这么好，也是一个六成就。也因此呢，我们要珍惜这样文法的因缘。第二个呢，我们更好的因缘是因为我们透过做慈济而能够信解行证。那么这个样子呢，我们才能够真正从当中呢得到法义，而真正的能够增长自己真正的这样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来研读《法华经》也好，透过身体力行把《法华经》真正用实践的方式去把它体现出来，那么呢，我们当然要自我祝福，因为我们真的是非常有福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把它弘扬，也要让更多的人呢能够真正的得到法益，因为呢，《法华经》最重要的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去除所有众生一切的无明烦恼，真正的能够达到世间本身的祥和跟净化。因为呢，世间灾难真的非常的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清净，像如来一样的清净。那么呢，我们人心人性也好，事实上都跟如来一样，都有清净的佛性。那么呢，我们每一位众生，我们是不是都能够达到回归到我们清净的本性呢？那所以呢，我们要在进入《法华经》的时候，我们要一个非常殊胜难得前进的心来接受，来领会，来聆听。 更重要的是透过身体力行去把它体现出来，这样子来成就，这样也是报答佛恩。所以呢，因此我们要很珍惜它，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把它弘扬之后，那才真正的能够达到真正的究竟跟圆满。

0: 对佛法就要升起这份的虔敬之心，我们要虔诚恭敬哦。尤其呢，佛法难闻啊，在这我们可以一起来共修，更可以依循佛法来入人群哦，真的是非常殊胜的好因缘呢。但是呢，在佛经里头，《法华经》当中又有5000比丘的退席，又是要警示我们什么样的道理呢？
1: 5000人的离席退席啊，其实呢，在法华会上，我们在法华经里面呢所看到的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震撼人的这样的一个场面。那因此呢，它给当众人也好，当然我们去探讨当时法华会上所有人看到心境上面是什么样的一种境界，这个不在我们探讨的范围。那我们如果看到以这样5000多人这样离席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状况，投射到我们现在去看到这样的一种状况给我们一种教育啊，其实呢，我们更要去理解到的就是说，对于佛法而言，它难闻，我们今天可以听闻得到。那么呢，会离席，那么呢，它当然就失去到佛陀呢在畅言本怀他所要讲的真正的佛经的这样的一个意涵，所他就没有机会去听闻到了。没有机会去听闻到的话，其实呢，我们去看到他背后呢，很可能第一个就是他都很清楚了，所以他不听了。那第二个部分呢，就觉得自己已经修行圆满了，当然不用再附加任何的其他的这种对佛法的认知也好，佛法的道理也好，他可能就觉得不需要了。一个就是说自己已经都该学都学了，然后呢，自己已经得到该证悟也证悟了，他觉得已经都可以了，所以不用再听了。可是呢，不管我们怎么样的揣测，其实呢，毕竟那是2500多年前的一个现况。可是投射于我们现代，我们来读《法华经》的时候，我们去看到这样的现况给我们的一种教育，其实呢，我们更要警测的是，我们对于佛法是不是真的通透了解？佛陀所要畅言本怀，在《法华经》里面才真正的显示出来。那么呢，我们更要用什么样的心境去理解它？所以呢，佛法僧我们在法宝这个部分，它特显的成为一宝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佛法的难闻，佛法的珍贵。我们身为佛教徒，我们更要用一个非常谦卑、谦和，而且非常恭敬的心，然后去听闻、去理解。以我们现在做慈济而言，当然上人每天他在晨语的时候，尤其现在讲《法华经》，讲到我们自己真正呢，把用活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哦，能够体现出我们慈济真正的行于《法华经》上面所呈现出来的一部活的《法华经》的经义的时候，我们呢就也是要用一个非常恭敬而非常欢喜心，好好用心的去聆听，而不能有一种类似的心境，就是说其实很多的经义上人常说啊，我们每天都听，我们都很了解了，所以呢我们就会心生一种懈怠，或者是认为说我懂了，所以不用再听了。其实我们都要警测自己，不要有类似5000人离席这样的一种心境。我们在行为上面，在身口意上面，我们更要种下一个谦和恭敬，然后呢会珍惜法宝，会珍惜上人这样子在用心的这样子的为我们宣讲属于我们净思法脉慈济宗门我们行于菩萨道上这么样殊胜的一部经。我们若用一个非常谦敬的心，那当然我们所得到的法益就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到法华经上面讲到5000人离席的时候，其实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更要警测自己，不要懈怠，不要共高我慢，不要轻视慢教啊，觉得自己都了解了，觉得自己都了解都懂了，所以可以不用再听了。我们反而更警测自己，千万要用一个恭敬的心，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佛法，才能够真正的法入心入行。因为用恭敬的话呢，可以透过身心态度，比如说上人教导我们，我们呢真的是佛心失智，所以上人怎么教我们怎么做，说上人想说，做上人想做，我们依教奉行。所以呢，在身口意上面实践屡见，其实呢那就是一种恭敬的表现了。那当然了，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在心境上面，闻法香也好，我们在态度上面来也好，都要用一个非常珍惜的心。因为上人为我们讲 我们走出来做出来的法华经，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六成就，时节因缘信，然后呢还有包括像前面讲到的六项，主要每一个项目都和和圆满了，时节因缘成熟了，所以上人也这样的适当的时机然后来为我们讲，所以我们真的要很珍惜有这样的一个因缘跟机会。信，信是很重要的，因为呢上人常教导我们，我们甚至在经上也常看到，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啊。所以可见的说，信是一切修行的最终的一个起步的一个根源。如果没有信，没有坚定这份道心跟信念的时候，其实后续所有的力量都变成是一个空泛的，没有着力点。那也当然了，除了信之外，进而更要去把握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因缘，因为呢因缘是变幻莫测的，那因此呢有时候是稍纵即逝，我们呢能够听闻到佛法，更要有一种敏锐度去感受到，说我听闻了，我当下不把握时空，不把握时间去实践去例行的时候，时间就流逝了。
2: 对，
1: 因此上人都不断地教导我们，我们呢真的要那个把握当下，恒持刹那，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分秒不能让它空空的这样的白白的虚度，也因此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用心的去理解到关照到我们周边的人事物，其实都是流转不息的，所有的因缘也好信念也好，其实都是心心生灭的。那如果我们有这种无常观，我们了解到所有因缘都是变幻的，当然我们在增强自己的信心之外，更要好好的去留意还有关照到你周边的因缘，好好的去把握住它，这样才有对我们行菩萨道才会有所帮助的。

0: 我们从这个性的这个角度来看，之前在读过三七道品，我们也有发现三七道品当中有五根五力，所以五根五力前面的第一个要相就是性根，五力呢第一个要相就是性力。今天我们来了解六成就的时候，摆在最前面的那当然就是性成就，所以我们去看六成就它的要相，第一个就是性成就，然后呢文成就、识成就、主成就、处成就还有众成就，那这几个成就里面条件都合合了，因缘都成熟了，而促成了佛陀在这样子圆满合合的条件之下而宣讲的，唱演了佛陀所要唱演的本怀，那就是《法华经》。所以因此我们去了解在整个六成就里面，性成就是放在第一位，而性成就他所讲的经文的开头讲到如是，那就是一个告诉我们引领要了解佛法、了解佛陀要唱演的本怀之前，我们所要先具足的一个首要条件，那就是信。相信佛陀所说，相信这样的道理是真实不虚的，那这就是一个六成就当中呢首要的条件，就会从信成就开始。信成就呢，它之所以特殊的地方就是说，学佛也好，理解佛法也好，信呢，这个信是所有的一个关键所在了。
1: 是，
0: 那因为它是关键的关系，所以没有这个关键，我们如果不重视它，其实后续几乎都已经是它就变成在我们道业上面来说没有很大的帮助了。因为呢所有一切的道理都是还是维系在于你信，深信，深信之后我们才有这种实践的动力。如果我们没有深信，产生疑惑的时候，那就会像一般的所谓的半信半疑。那心中有疑呢，在佛法上面来说，疑就是一种毒嘛，
1: 是
0: 贪嗔痴慢疑啊。所以呢不能有疑，那深信不疑才能够促成我们行善也好，行菩萨道，其实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的根源。所以呢信成就的部分它会放在前面，也正是凸显了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学佛的时候最重要就是信嘛。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今天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二集，感恩导读人，我们静思精舍的德福师父再次的提醒大家坚定信根的重要。大家已经行走在菩萨道上了，更要来细细省思是否佛心失智，坚定不移。我们听闻佛法真的是要因缘具足，六成就，信成就，闻成就，识成就，主成就，处成就，还有众成就。所以接下来呢，嘉玲就要为大家来安排的这一段是上人的晨语开示，在2008年3月15日这一天，内容讲到礼拜法华经序，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这16个字，字字为宝。其实呢，每一个礼拜都如同是清净，步步越来越接近了灵山法会的道场。而这天呢，正巧是农历的2月初8，佛陀出家纪念日，上人很有感触的就说到了六成就的殊胜。我们现在就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上人的开示。

每要讲一本经，嘛都爱有六心咒啊。这个六心咒啊，嘛都爱时心咒啊，地点心咒啊。那其中讲的人也爱有啊，听的人也爱有啊，等等呢，总共爱有六种。咱即马伫遮，嘛是有时心咒。每天的这个时刻，咱这个时刻就是最适当的时刻，因为这个时间未有人来找我，未中途呢，甲我拍断了我要讲话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啊，就是属于我最完整的时间，啊嘛是大家人啊。的时间，恁的时间，这个时刻就是咱的本分啦。入大殿啦，勤精进啦，最虔诚的时刻，所以这个时刻就是时成就。恁的时间成就，我的时间成就，在这个。完整的时间，那么咱嘛是地点嘛是成就，这叫做处成就。因为我有伫咧，伫花莲伫青霞，所以呢，有伫这个青霞这个地点，那么咱就有法度呢来成就。今仔日伫咧讲话的时间。也那无呢？有时阵我那无伫咧，欠一个讲话的人啊，那无伫这个所在，所以有这个所在，有恁有我有这个时间，真呢？啊，搁再有讲的人，有听的人，等等啊，这拢总是爱有所成就，所以。那阿弥的成就，就是因为呢，有佛陀两千多年的这个时刻，天未光啊，半夜呢，伊离开皇宫，半夜就是天未光的时，那都叫人开始呢，定伫咧成就，这个中间就是叫做。好呀，就是啊，天也未光的以前，古早无时间嘛，无迄个时间啊，所以呢，就是看这个天，吼、哦，那这个时阵呢，应该开始呢，阴时接卯时的时啦，这叫做好呀，卯时就是天要光咯，所以伫这个呀，离开。红光就是天也未光，应该是这个时阵已经出去了两千多年前啊，赶快在这个时刻离开红光去啦。所以，好人有佛法啦，流传在人间。好人呢，有了佛法，佛的这个宗教，佛的宗教，佛就是。觉嘛，佛陀就是觉者，有了大觉者呢，伊说尽了呢人间道理的迄个最精粹的奥秘啦。虽然是真深，佛陀讲的一句话无一定呢，咱。到现在两千多年后的现在，无一定呢，人人拢会当体会，因为呢，真正的深奥啊，法如丹真谛嘛，证明讲过去啊。佛陀虽然说法啦，咱安尼一世人听。听尽了一切的经典，或者是一世人讲尽了一切的经典，根本都讲未尽，听未完嘛。虽然予咱尽享受，咱
安尼直直讲，直直听，相信呢，也阁无法度通我透彻迄个真谛吼，真正是很深，迄个奥秘吼，实在是呢，咱要真正去体会到，也阁是有一段的距离。所以佛陀的开头讲话呢，他就是讲，哎，累劫，累劫是长时间啦、啊。伊的修行呢是长时间，唔是今生出世哦。修行呢是无量寿劫啊，时间一生一世不断不断呢。坚持着伊迄念心，这叫做累生累世累劫吼，那无量无量尽呐。咱何况咱凡夫啊，来到人间呐、啊，有这个因缘呐，接触了佛法呐、啊，咱应该爱真珍惜。所以咱每一天啊。咱来用真虔诚的心入大殿来啊！不管呢，咱现在伫静下这个所在，其实呢，咱应该啊爱观想佛菩萨。诸佛菩萨唔只是干那释迦佛，佮有过去。一多部分，唔只是过去的多部分，伫灵山会上有无量数的诸佛菩萨，都已经呢来到这个道场灵山会上，所以咱伫这个所在，咱也爱以最虔诚的心，一念遍三千界。咱来用真虔诚的心，一念遍三千界啊！不管伫凡间啊、天堂啊，或者是超越了日月的世界啊，点点啊，这三千的世界，只要咱一念一虔诚，何况讲咱伫这个修行的道场，咱。用最虔诚的心来观想三千世界诸佛菩萨呢，拢会当集中呢，到咱的道场。啊，咱这个道场是啥物道场？咱都该观想是灵山会道场，敢毋是呢？咱毋是有一手机安尼讲嘛？佛在灵山木。观求啊，灵山自在逆心条啊，人人有个灵山塔，何用灵山塔下修？敢是呢？人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灵山塔，所以灵山的道场在偌远呢？当下即是。所以，咱必定要用真虔诚的心，咱礼拜，咱观想诸佛菩萨降临的灵山会上。所以，咱应该要真用功，用最虔诚的心，大家人啊，大家伫咧礼拜啊，发华经时迄当阵呢，日日都是。啊、每日都是一拜，会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伫迄个小木屋啊，全部的《法华经》呢，就是每日一拜啊。恁现在呢，就是每早起就是迄十几字呀、啊，哦，就是。一心定力妙法莲花经法华会上佛菩萨，安尼总共几字？十六字嘛吼，那字字一拜，其实啊，全部的法华经啊，
那每日都是宝哦，咱应该呢爱用最虔诚的心来礼敬礼拜，因为敬就是道，道就是路哦，所以咱来用最虔诚的心来礼敬啦。那日日呢，都好亲像，咱念过了一日，拜过了一日，都亲像呢向前一步去共款，哎，步步前进，日日自己呀，每一日呢，拢会当入咱的心啊，咱每一礼拜啊，每一一礼一拜呢，咱呢都是好亲像安尼进步，进一步，再进一步，所以礼敬如行向灵山会，咱伫礼敬都亲像呢，咱开步行，咱礼一拜就是呢进一步。向着灵山会呢，安尼愈来愈接近啦。那这就是爱有这种的观想吼。那都亲像呢，伫咧取经，看看现状法师啊，去西方取经，因为从中国啊往印度行。这叫做西方，也叫做西天啦。因为呢，佛生在迄个中国的西方哦，要去迄个所在真远哦，好亲像如顶天之难哦，非常的困难。迄个时阵呢，就是靠着伊两只脚一只马哦，那。安尼呢，向前行，非常的辛苦，用着迄个最虔诚的心，最坚定的志，所以才会当讲吼，才从印度甲佛陀所讲的教法呢，引进到中国来，这就是爱虔诚啦吼，那。持经求法精进的心，看看那不是现状发生，啊，用着迄念虔诚求法精进的心呐，那有法度今仔日呢？咱会遮尼正做的经典好讲好读呢？虽然《法华经》呐是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也是鸠摩罗什法师呢，从旧诸国应该嘛是叫做印度，安尼呢法师嘛，当然有真多因缘，所以来到中国啊，来传经啊，来译经啊，这嘛是咱爱感恩的所在，这也就是因呢有积分呐。虔诚，不管是传经来中国，或者是中国去取经啊，在在呢，拢无离开迄点虔诚、求法、传法、传法、求法，拢总是爱精进的心嘛。所以咱每一工伫咧礼敬，都、就是步步向前进呐。咱的心呢，除了好亲像一直接近灵鹫山迄个境界，咱要去参与的佛陀呢，讲经的发挥的，咱爱要去取经，所以呢，咱爱虔诚，所以经就是字编集起来，这个文哦，那发。那这就是安尼，一字一字编起来，一句一句呢，夹起来呢就是法。所以呢，字字呀，咱都爱个当作非常的宝
贵吼，那不是十六日的，那有妙法莲华经呢吼，所以呢，每字都是宝啊，每字呢都是法啦，所以字字发出自用慧命啊，咱爱每一字，咱来真宝惜，真宝贵，那就是化水，一当头来。滋养咱的慧命。

赏人的开示，字字法髓滋养我们的慧命。所以呢，听闻佛法，我们要用很感恩、尊重、珍惜的心，虔诚恭敬的来体解经文，体会灵山法会的庄严。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心脏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在胎儿八周的时候，心脏就已经开始在跳动了。在心脏把血送到全身的时候，它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心肌呢去收缩。供应这个心肌的收缩呢，有两条重要的血管，叫做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它负责供应心脏的血管的供应的时候呢，如果说血流受阻，那我们讲说这种心脏病叫做冠状动脉心脏病。当血管如果突然堵塞，我们讲说它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那在发作的时候，有些人就突然发生致病的心律不整，叫做心室颤动，那是会造成心猝死症，这是冠状动脉心脏病的最可怕的地方。所以如果看到周边的人，他怎么觉得胸闷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一摸手怎么那么冰冷，而且全身是冒冷汗，甚至你看到指甲、嘴唇还是发紫，这种状况呢，就是已经很严重，建议应该就要赶快就医了。预防心肌梗塞其实是很简单的，假设你没有三高，不抽烟，而且你每天有运动，保持理想体重，工作呢也不会说压力很大，愉快的心情呢，心脏病的风险可以降到每年甚至不到1%。从1960年代到现在21世纪，我们发现呢，如果吃素的人做长期10年、20年的追踪，会发生心血管疾病，包括脑中风跟心肌梗塞的机会，会比不吃素的人风险可以减少1/3。所以这种好处呢，让我们知道说，多吃点青菜水果、五谷杂粮的话，很可能你未来10年、20年以后呢，你的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极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我是陈伯正，因为同理心，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吃素。大概30年前吧，有一天我带我儿子到平林桥下去钓鱼，我从小就钓鱼，钓了一辈子嘛。那在那边钓，哎，又钓到了那条鱼，溪里头的九斑嘛，它是这样挣扎的嘛。忽然嘛，那样呢？怎么会这样呢？那一条

哎，有鱼，筷子停在空中，夹不下去。有一天吃肉松的时候，吃不下去，好像感觉到那只猪的痛苦。哎，算了。我发现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周围人的心情，人的心念是有磁场的震荡的，竟然开始能够感受。互相善待之后啊，我整个生活环境变成越来越舒服。广结善缘，后路宽。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她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了、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打赤脚，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哈、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哦，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哈。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

0: 家嘛，哈，那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呢、啊，所以
1: 20分，
0: 所以就
1: 印象深刻，
0: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哈、哦，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啊，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了、啊。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哦，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1: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哦，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哦嗯，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0: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哦，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哦啊，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哈，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1: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哦，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哈，就是我们漂洋过海，这个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嗯，哦，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呐，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爸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嗯，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1: 妈妈往生了，哎，剩下爸爸。
0: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1: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0: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10天到两个礼拜顶多，就得回来这样。
1: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0: 对，回去比较长的时间。哦，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的。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了，这样。
1: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哈，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哈，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0: 哦，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啊，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1: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0: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 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1: 而
0: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哎，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了，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1: 哦，所以你就申请，
0: 我就填了，
1: 就
0: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啊，
1: 连托福都不用。
0: 对对，那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
1: 嗯，
0: 好，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1: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哈。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0: 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1: 哦，半工半读，半
0: 工半读。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作，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
1: 嗯，
0: 好，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1: 3块1毛钱，
0: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年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1: 哦，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0: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1: 从纽约开到德州。
0: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呢。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1: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就。
1: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0: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 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做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1: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0: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1: 哦，它的屋顶
0: 漏水，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啊，这么多人啊，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休斯顿来，
1: 撤到
0: 休斯顿，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
1: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0: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 Rita 飓风。
1: 对， Rita 飓风。
0: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 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1: 哇，一百多个志工
0: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1: 所以就是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0: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哎，那你们自己去旅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1: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0: 对对对。那瑞塔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1: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0: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中打这样，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1: 所以永远都是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0: 对对对对，真的。
1: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0: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1: 告一段落，
0: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世民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事件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民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
1: 规模，就扩大了
0: 扩大一点。然后其实后来 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哈。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1: 哦，好，开车子，
0: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哈，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去那个WM 哈，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哦，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1: 所以你
0: 也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1: 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0: 对，
1: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0: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哈？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1: 对，
0: 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1: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0: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1: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哈，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1: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0: 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1: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0: 差不多。
1: 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0: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
1: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这样子听讲，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跟父亲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的收获就是说。其实我爸爸是一个蛮固执的一个人哈，那
1: 固执
0: 、对不对？那其实我跟他的这种感情上的交流并不是很多，所以我在 回去就是后来因为回去台湾有半年，就跟他比较多的接触嘛，所以这样子有这样子的因缘跟他接触呢，然后有听到他一些其他的想法，他就跟我分享他这个朋友都一个一个离开啊，这个有点那种世事沧桑的感觉嘛，然后我其实是一种陪伴啊，一种这种回馈，其实我也没有帮到他什么。那 我爸爸当时他八十多岁的还跑去种香蕉，500棵呢。
1: 哇，500棵。
0: 500棵香蕉树。
1: 哇，在屏东吗？
0: 在屏东，哎，对。那我回去台湾去。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回顾1966年的台湾，是经济和民生都处于相当低迷以及匮乏的年代。在贫穷偏僻的花莲，有30位家庭主妇跟随着几位出家师父，一起靠着每天从买菜钱里面剩下5毛钱，开始做起慈善的服务，救济当地急需要关怀照顾的独居老人和贫户们。60年以来，这一份无私的大爱启发了无数人的善念。当年成立的慈济克难功德会，从台湾偏乡花莲逐渐发展成为进入联合国的国际性的慈善组织，也就是现在的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今天在音乐有爱的单元中，纪灵将以音乐串起慈济一甲子的足迹，让我们随着音乐走进这60年的时光隧道。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中，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分享一篇好文章，慈悲利他的科学观。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片尾曲《一直牵着手》。

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琳，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有爱单元。今天纪琳要用音乐陪您走过一段很特别的旅程，这是一段60年的岁月，也是一段从一念善心开始走向世界的大爱旅程。今年慈济走过60年了。60年前，在台湾的花莲，一个非常简单的善念开始了。没有庞大的资源，没有华丽的组织，只是有人愿意每天多省下5毛钱，把一点点的爱放进竹筒里，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60年后，这一念善心已经走向了世界，慈善、医疗、教育、人文，从台湾出发，走进社区，走进灾难的现场，更是走进了无数人的生命。今天就让我们沿着音乐的历史足迹，一起走过慈济60年的四个篇章：初心、心愿、行愿以及传承。而这四个篇章也将带领着我们认识慈济的四大志业以及八大法印所展现的慈济世界。请先让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认识您真好》，之后我们继续第一个篇章。

认识您真好，这一句话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缘分。六十年来，有多少人因为慈济而相遇，更是有人因为受到帮助而认识了慈济，有人因为参与了志工而走进了慈济，更是有人因为一个善念从此走上了一条帮助别人的道路。而慈济的故事最初也来自一个人对生命的追问。正言法师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思考，人生从哪里来，又将往哪里去，生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正言法师的养父离世，让他深感到人生的无常，也因此更加认真地思考生命的方向。最后正言法师选择走上修行之路，而这条道路并没有停留在个人的修行，而是走进人群。因为看见了苦难，所以发愿，因为看见需要，所以行动，这就是慈济最初的初心。一块来欣赏歌曲《方向》。

找到了方向之后，还要有一颗愿意坚持的心，这就是愿力。接下来请各位一同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曲名是《心愿》。

在1966年，正言法师创立了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30位家庭主妇每天从买菜中省下了5毛钱，投入了竹筒。5毛钱很小，但是30个人的5毛钱天天累积，就成为慈济最初的慈善力量。所以慈济60年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小小的善也能成就大大的爱。

一念善心可以是一颗种子，愿意一直的做下去，就能慢慢长成一棵大树。一首好歌可以陪伴一个时代，一个心愿也可以影响许多生命。心愿是慈济30周年重要的歌曲，30年时唱的是心愿，走到60年，这个心愿依然没有改变。希望人人平安，希望世界少一份苦难，更是希望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爱。慈济的愿不是停留在心里，而是要走出去。所以有了慈善，有了医疗，有了教育，有了人文，这就是慈济重要的4大志愿。

慈善是慈济最早开始的事业，从竹筒岁月开始，从一个人帮助一个人开始，一路走到国际赈灾，哪里有灾难，哪里有苦难，慈济人就努力地走进去，不只是给予物资，更重要的是陪伴，让受苦的人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四大置业的另一项医疗，慈济医疗也是从苦开始，早期的贫困是要义诊，一步一步发展成完整的医疗置业。医疗不只是治疗身体，还要照顾一颗受伤的心，一句安慰，一个微笑，一个陪伴，都能成为病苦中

间歌就是一首充满生命感受的歌曲，让我们在音乐里感受到人生的相遇、离别与真。

0: 在教育置业里，教育是改变生命的重要力量，所以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品格、感恩、尊重与爱。从幼儿教育到大学的教育，从校园到社会，希望培养的不只是有能力的人，更是要是有爱心、有责任感的人。因为一个人力量有限，但是一个受良好教育的人是可以再去影响更多的人的哦。而人文置业就是把慈悲与智慧带进生活，一篇文章、一段影像、一首好歌、一句温馨的话，都可以传递善的力量。所以我们用音乐有爱来说慈济60年的故事，其实也是慈济人文精神的一种延续。因为音乐可以让人感动，也可以让一个善念在心里留下来。
1: 你的心思
0: 非常感恩您的收听，因为时间的关系，纪灵把慈济60用音乐走过一甲子的爱分成上下两集。今天说说上半集，慈济的四大置业，有关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希望您喜欢纪灵所为您整理慈济60的故事以及好听的音乐。下一次我们将继续慈济60年用音乐走过一甲子的爱的下集。感恩您的收听，
2: 祝福您平安喜乐，音乐有爱，我们下次见。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有这个福报和学习的机会，承担这个职会的负责人，内心很惶恐，其实一直问很多问题，那个问题都很长。最后我们拿到的答案都只有一句话，就是你要贴近法脉，就是你要常回来，自己找答案。就跟上人报告，就事业、置业、家业，我现在来之前的情况就是我以为自己兼顾得很好，结果在家业，家里人觉得孩子觉得爸爸陪不够他，在公司员工觉得老板常常不在，然后在此际很多活动也没有办法亲自出席，这次也想回来跟上人请法应该怎么样。不过后来在最后实业家迎对上人的开示，好像有找到答案，就其实上人就说其实就是贪嘛，就贪心啦，在我们眼中看到的都是赚钱的机会，那其实有可能也是就是贪念牵引出来的结果。希望这个是可以能够处理和打断的。
1: 弟子在进来实际的时候，也有自己觉得成就的，就是把家师兄带进来，跟孩子带进来了啊，这个是弟子比较有同修啦啊，那么就比较顺，走得比较顺。但是要带人带团队啊，弟子这个部分就比较感觉自己没有太大的智慧。然后这一次来随师也是弟子第一次随师，那也在随师的过程也听了一些有可以学习的地方啊。
2: 大家要

0: 生动感恩心啊，这自己呢看到了瓷器，而且投入瓷器都是很开心，这就是第一个感恩。人生难得呢遇到了生命中啊对自己感觉最有价值有意义的人间，因为你为人间而付出都是呢很有意义。自我评估，假如对人间都是很有意义，那这个团体呢人人和气，这也要感恩。因为呢做一件好事，真诚的付出，而且呢是有价值，这是对自己要感恩。你应该也都有听到师父最近，我最近都说我向自己说感恩，因为呢这一生啊给我的身体，给我的时间，给我的空间，所以让我自己做我想要做的，所以呢我对自己感恩，有这么多的好因缘。那再来呢要感恩，感恩呢过去一生有结了很多的好缘，很多人看师父就欢喜。你们假如有心做师父想做的，有做到了，感恩啊。那师父跟您有常常做会吗？有没有常常在一起？只要你有想到这个时候，我就在你身边，你做事对不对，自己有信心，对了，师父很赞叹，欢喜，佛陀欢喜，师父欢喜，那就是对自己也要欢喜。因为佛心，佛心施智，你都做到了，这就是做对事，你们都一样啊，所以都要感恩。人生最有价值就是做对事，那自己回报父母恩，是因为父母恩，父母给我这个身体，所以呢做对的事就是报父母恩。而且呢如何报师恩，就是做师父想要做，你们也认真做到了，这就是报师恩。而且呢人人本具有佛性，我们呢相信自己以佛的觉悟，佛陀是要累生啊不知道几生世在人间，来人间呢总是呢学佛，他还是要学佛，佛是一个性本性，所以哦他学得像，而且呢学得真，学得对，所以他成佛了。他本来就是要求佛道，原来人人本具有这样的佛性，只是走回本分，做该做的事，就是行佛道。师父也是教我们这样做，所以呢感恩有这个因缘、哦、所以做师父教你做的事你也做到了，那当然还要感恩自己啊，自己有听话， 自己呢也是用行动做出来。所以学就是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要认真学习，走对路了，那总是呢觉悟可以看到了真实的道路，真实的道路，那是打从内心的一片诚意，诚意啊、哦！所以我说，深信，信得很深、哦，那信得深呢，就不会偏掉。所以人生呢，走一条呢，康庄。不偏差的道路是正确，那就是走正觉路。所以学菩萨道，见悟道了，人人人本具有佛性。所以道理这简单，那对有觉性的人呐、啊，很简单。哦，原来师父讲遐多，啊，就是安尼念定，安尼念定，安尼念定。好、哦，你要学习呀、啊，要认真呐、啊。啊，认真要从啥诶？行菩萨道啊！你行菩萨道呢，很认真，方向不偏。那、啊。所见的呢，能正知正见，所以觉悟了。总是呢，道理就是这样而已，很简单。所以公，期待你们呐、啊，能听师父说的话，做人间本分事，就对了。
1: 我是觉得自己很遗憾，这么久。因为已经七十了，然后很遗憾，这么这样的年纪才接触了慈济，才跟这上人有讲是过去的因，今世的缘，所以只是缘来的比较迟一点。不过我会很把握这段的缘分，好，所以只是觉得这一份缘哦，虽然来得很迟，啊，时间因为这样的年纪也没有多少时间，不过我会觉得。告诉自己要盘点生命，要好好的去做，然后做上人所说的，
0: 只要缘生，不怕缘来得迟。这也期待各位啊，慈济与你是很有缘，同样叫做慈济，但是呢，如何结缘要看自己。要看自己，所以呀，咱若回到倒来，像咱这一回，那就是大家共合起来，互相培训。我看你，听你，哦，你的过程是这样，很好，我要学习。那因为你碰到了什么样的逆境，你如何呢？心灵都多埋怨。有帮助吗？结果没帮助，我要自我警惕。最后，就是叫做，这世人学不完。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0: 各位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我们啊，都希望能够快乐的过日子，但是快乐是别人给的，还是自己去制造的呢？2500年前，佛陀就悟出了一个真理，他认为啊，慈悲、利他是追求身心灵快乐的处方笺。当我们把佛法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清安自在的快乐生活就可以体现出来。在今天的心灵阅读单元里，雨洁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篇改编自《谭诗文库用哲学开启正念》这本书中作者施一鸣的一篇演讲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慈悲利他的科学观》。慈悲心与同情心是一样的吗？简单的说啊，慈悲心就是除了同情心之外，还要加上利他的动机和行为。所以我们常说，慈能与乐，悲能拔苦。这其中的与跟拔就是动词，就是利他的行为。也就是说，慈悲心能够产生效益，能帮助到人的同情心。达尔文在他的《人类起源》这本书里面，他就认为慈悲利他是人类演化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我们或许可以推论，人类独特的慈悲心之所以会在演化的过程中被选取与保留，有其正面的意义，可能因为这个慈悲心的发扬有助于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有一个关于慈悲心的科学实验，在实验室里面，认知科学家和神经心理学家使用了一种叫做 functional MRI 的先进仪器。这种仪器可以扫描人类的脑部，侦测氧气跟血流量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心态变化的情形。当大脑的某一个区域血流量或氧气量增加的时候，那一块脑区域就会被活化。科学家找了一群试验者，分为对照组以及实验组。对照组呢，看一些风景的照片，实验组则是让他们看一套人类受苦受难的相片，以激发受试者的同情心。然后呢，比较脑部哪一些区域会被活化。他们发现有六个区域因为看了激发同情心的照片而被活化，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中心，就是大脑导水管周边灰质区，简称 PAG。 PAG 这个地方是所有可能的慈悲中心里面最多、最大而且最强的地方。这个 PAG 有什么功用呢？第一，它的兴奋会刺激副交感神经，当副交感神经作用较强的时候，会让我们感到身心比较舒畅。第二， PAG 这个区域是身体将疼痛感觉的讯息传入大脑的必经之地，当这个区域被活化的时候，会分泌一些化学物质来缓解我们对疼痛的解毒，也就是说它有不错的止痛效果。第三， PAG 的活化会跟其他的大脑网络合作，然后刺激催产激素的分泌。催产激素又称为幸福激素，它分泌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幸福，会知足与感恩。慈悲与利他是一种心理的预防针，就是在潜意识中对于面临苦难的一种预演。我们能借此体会他人身心灵上的痛苦，如果这些痛苦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会觉得怎么样，能够去模拟相同的处境。所以啊，慈悲心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危难的时候也会期待受到别人同样的照顾与协助，这种有利人类生存的特征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有人会问说，所谓的慈悲心是不是像一个人的脾气或个性一样是与生俱来而无法改变的呢？答案是，慈悲心并非命定。人类的大脑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器， 复杂到可以去改变一个人原本被设定的程式，也就是说，慈悲心是可以被训练的。有一位著名的美国教授戴维森 Richard Davidson， 他的研究领域便是如何增加我们的同情心。他说啊，我们可以从自身的同情正念开始，然后扩展到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再到陌生人，最后呢，扩及到我们不喜欢的人，甚至是敌人。如果对这些人，我们都可以发挥同情心，这才是最高境界的同情心。同情心的增长会活化脑部的同情心中心，并且促进利他的行为，而利他的行为也同样相对应的会增长我们的慈悲心。慈悲与利他对人类而言如此的重要，但如何将慈悲利他的科学根据发扬光大呢？我提出，我们必须经过科学和临床试验，证明慈悲心是一种健康形态。从健康的角度来看，慈悲利他的第一个功效就是能够预防疾病。很多实验发现，如果激发动物产生同情心或慈悲心，个体的免疫力就会因此而增加。第二，慈悲利他可以减缓人体组织的发炎反应。第三，减少人际关系和族群的冲突，最终促进整体人类的福祉。就像我们常说，充足的睡眠、正常的饮食等等，有助于身体健康。我们也可以将慈悲与利他加入所谓的健康生活形态，让每个人都能够将天生的慈悲心发扬光大，济度众生。慈悲心其实不只是佛教提倡，在所有主要的世界宗教都是在讲慈悲心，但是我认为能够把慈悲心发扬到极致的应该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谈慈悲心有三个特点，第一点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意思是说，不管我们是否认识，全球的人我们都视为一体，都以平等心来看待。不仅如此，佛教的慈悲心还扩展到人类以外的有情众生，就是有意识的生物。另外，现在环保意识抬头，当代佛教的慈悲心又延展到了未来的有情众生，我们会考虑到后世的子孙与地球生物。第二点，是对众生由于无明妄想而产生苦楚的怜悯心。佛陀了悟，每个人之所以生活在痛苦中，是因为无明妄想所产生的。他要引导众生去除这种根深蒂固的痛苦，而这才是真正的佛陀的慈悲心。第三点则是无所住心，就是不要对自己的慈悲行为有任何的执着。如果有所执着，便不是真正的慈悲心，而且啊，对身体心理原本可以产生的正面影响也会大打折扣。若要有意义的活着，基本上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发挥我们的智慧，第二个就是要有慈悲心，也就是佛法里所谓的悲智双运。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不起烦恼。佛法教我们要如何减轻心灵的痛苦呢？我用一个我所谓的释迦牟尼佛的定理来解释，痛苦等于执着成无常，除以慈悲利他。执着无常是分子，慈悲利他是分母。也就是说，要解除痛苦，需放下执着以及接受无常。然而，如果这样做，痛苦仍然存在，我们就要发起慈悲心，让痛苦变得更小。相反的，如果只有慈悲利他的心，但是不懂得如何放下执着，接受无常，痛苦依然会存在。所以理想的状况是慈悲智慧两者兼具，我们要有智慧也要有慈悲，这就是佛陀为众生离苦得乐所开出来的处方笺。 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圆满》。

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纪麟透过优美的瓷器音乐，带着听众朋友们一起回顾了瓷器发展的历史。从1966年成立以来，一转眼的功夫已经60年了。在这一甲子的时光中，瓷器从慈善服务逐渐扩展到医疗、教育以及人文的领域，希望能够除了救济贫困痛苦的民众之外，还能够教化富有的人一起来为社会付出，以达到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的理想世界。在下个月的节目中，纪麟将会继续的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瓷器一甲子的音乐故事的下集，敬请期待哦。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瓷器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瓷器与您空中再会。

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我说哇，我就看到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10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到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一种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雨，我觉得吃素没负担。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埋怨逆境只会苦上加苦，甘愿面对才能轻松度过。我们都没有预知的能力，所以人生当中、生活当中，就是有这么多的事情，我们没办法预先早知道，也没办法来做提早的改变。但是我们可以提早为自己、为家人多做一点准备。也就是说，人生无常，无常真的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离我们很遥远。所以可能是一场疾病，可能是一个意外，也有可能是亲人的突然离开，甚至有的时候啊，让我们想不到的是哦，一件生活中你很小的事情背后累积的压力，可能已经大到让我们承受不了了，身边的人没发现，甚至到了自己更也没有感受到哦。讲得好像很不具体很玄呢，我们今天就透过这一段的分享，金霞听完以后觉得收获很多，所以整理了在我们今天真心看世界当中和您分享，就是我们清修士静诚师姐哦，谈到了转烦恼成菩提。她先是提到了慈济早期第一个医疗援助的个案卢丹桂女士。当年呢，卢丹桂女士啊，因为青光眼失明，那如果能够改善她的眼睛疾病，是不是生活困难的条件能够比较好一些呢？所以慈济啊，知道她需要手术。当然那时候慈济才刚成立不久，所以资源非常有限，但还是想尽办法筹钱要帮他动手术。本来期待他可以重新看见光明，可是最后手术室不如预期，没有成功。更令人遗憾的是哦，后来慈济停止了补助一段时间后，卢丹桂女士因为家里的一场冲突，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对于志工们来说，对于上人来说，明明就已经来帮忙了，但为什么还是走到了令人难过的结局？这样的故事，或许很多慈济人、慈济志工们都很熟悉。那静诚师姐再次提醒我们，这样的故事背后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有的时候在跟人帮助或是在跟人互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见一个人除了表面之外的困境？或许他的心里还有很多我们没看见的压力，也因为这样的遗憾，所以呢，上人当时重新思考了慈善的工作方式。原来帮助一个人，不只是送上一笔钱，或是解决他当下的那个困难而已，有时候更重要的是，事情过后，我们要持续的陪伴，所以一直告诉志工们，走在最前，留到最后。做到最后，所以后来，渐渐，建立起了这个复查回访还有长期陪伴的机制，不过这也是告诉我们，有些遗憾我们没有办法回到过去去改变，但可以让它成为下一次当我们遇到的时候能够更周全更温暖的力量。而静诚师姐，自己也分享了她曾经面对生命中很大的失去，也就是面对着父亲的离去，那一刻他感受到的不是课本里或是经常谈起的无常，而是非常真实的，再怎么呼唤亲爱的那个人都不会再回来了。那他分享了他用透视法来让自己转烦恼为菩提。什么是透视法？也就是不要只看表面，而是能够再往里面更深层的了解看到，看见自己在这样的经历当中能够学到什么，除了痛苦，是不是也教会了我们什么？我们就一起共同的

0: 聆听到静晨清修士来分享怎么把人生里的烦恼转为继续走下去的力量，转烦恼为菩提。
1: 菩萨家人早安，我是静晨，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的佛法学习转烦恼成菩提。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就感觉天空是阴阴沉沉的，好像有一片带着雨的乌云在天空当中笼罩，然后心情是有点灰灰暗暗的，就好像这个秋林赋这个赋里头所讲的，就是野阴霾而自毁，然后山幽霭而不明，有一点因为天空阴暗，所以感觉阳光有点照不进来，这是我自己最近的切身的感受。那如果从现在这种就是 AI 科技的思维的话，就会认真扫描一下自己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我感觉它就是两个字，烦恼。对，因为这些阴霾让我有一些烦恼，那也因为烦恼我就回头去想一想我可以有哪一些学习呢？对治烦恼，我们亲爱的上人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给我们的身教言教是什么？那么我就想到了，大家还记得吗？在慈济功德会初创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第一个这个慈善医疗的个案，那是我们的卢丹桂女士。好，卢丹桂女士的这个个案，其实是我们花莲的委员李石师姐她的儿子发现的。因为卢丹桂女士的儿子呢，其实跟李石师姐的儿子是同班同学。那当她有一天到就是李石师姐的儿子家玩的时候，李石师姐就发现说，为什么这个孩子身上的衣服总是就是脏兮兮的，然后衣服扣子掉了，也没有补。所以作为妈妈的啊，就会很关切的想说，那我可不可以帮什么忙，帮你补扣子或等等，那问问看，那你的妈妈怎么了？他的儿子就说，我的妈妈眼睛看不到，所以他没有办法照顾我们的生活，所以他才会全身脏兮兮的，身上总是有一个味道。所以李石师姐真的是就像各位一样，那种热心古道热肠，所以他就想说，那这个眼睛失明了一定就是要手术帮忙嘛，所以手术帮忙需要什么？钱。对，需要钱。所以他就开始拿了一本文具部的小本子，然后在他们菜市场开始募款，说可不可以大家，你要不要来帮忙，有人要医眼睛哦，你要不要来帮忙？那也很多人说好啊好啊，我来帮忙。但他募了好久以后只有募到500多块钱，这跟距离那个医药费还差距好大哦。那怎么办呢？来农场找师傅。所以就来找了功德会的上人，找好，所以这个就是提报的，我们的提报的过程，功德会就接了这样的一个个案。那当然生活的贫苦是一部分，但最大的关键就是这个妈妈看不到，所以看不到没有办法照顾孩子，也没有办法有生产能力，所以我们要想办法的就是让她去接受手术的治疗，对不对？但那个时候啊，要去做这个手术治疗啊，5000块。5000块多少钱呢？5000块啊，相当是当时的一个公务人员半年的薪资。多不多？很多。功德会有没有这样的钱？没。所以慈师父回忆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只有3200块，全部只有3200块哦。那要5000块还有差距，所以我们赶快来发动募款。那透过大家的爱心，也就筹到了这笔款。尽管这笔款这么的巨大，但是慈师父说，其实那时候就能够体会到上人做事情哦，不是我有多少钱再来帮多少人，再来做多少事，而是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彻底的解决，彻底的改善。那没有钱，还是要想办法。就是抢救生命，生命是无价的，尽管要花再多的钱，因为生命无价，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去付出，努力去结大家的缘，来凝聚到这一笔的善款，就送了卢丹桂女士啊去宜兰的非常有名的这个眼科医院 去做手术。眼科手术结束后，其实最让人期待的就是打开纱布的那一刻，是不是能够真的能够就看到了呢？就能够重见光明了呢？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像回忆到当卢女士来到她的面前来金舍，来跟上人说谢谢的时候，上人站得靠她很近，想要知道说那她是不是可以看得到我，就问她说你看得到我的脸吗？卢女士就说只有看到一个人的模糊的影子，连脸上的这个五官其实都看不到的。上说啊，那当时真的是非常很失望，我们救不起来，而且还花了这么多的钱，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失望。那就好像一个锤子打在心里头，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可是却没有把人救起来，没有把病救起来。但是更让人心碎的不只是这个，而是在这个手术之后大概两个月，功德会也做了这样的一个补助，好一段期间三个月了，那也带他去手术了，所以我们的这个补助就停止了。没想到才在停止之后隔一两个月，就传来了让人心碎的消息，卢女士因为家里的琐事就悬梁自尽了。什么样的琐事呢？因为家里很辛苦，有一天先生可能加班赚了一点钱，所以就买了几颗高丽菜，那就跟卢女士交代说你把高丽菜好好炒一炒，让孩子们就是吃个饱足的一餐。卢女士就想说难得有这样小小颗的高丽菜，饱足的一餐，就全部把这些高丽菜都煮了下去，而且还留了一碗让加班回来的这个先生可以尽情的享用。可是没有想到先生回来以后却是非常的生气，我好不容易攒钱买了这样子的几颗高丽菜，你居然把它一顿就煮完了，你呀会不会离家呀？你呀是不是一个好的妈妈呀？你呀，种种的指责让卢女士觉得生命并不值得继续延续，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件事情各位就连我现在在讲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跟各位在听，我相信各位都觉得好心碎哦。两颗高丽菜就可以让一个家庭失去了一个母亲，失去了那个像是天像是伞一样的一个依靠。在当时我相信上人跟师父们的心里头，手术失败那是多么多么大的一个失望跟挫折，而锥心之痛跟内疚，如果慈济人有持续的关心，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了呢？关心的不只是他的经济，而也是他的心理的这样的一个调试，会不会就是不一样了呢？这些我觉得都是当时的上人跟师父们心头的烦恼，就像我心头的烦恼一样的。但是这个烦恼如果持续就沉溺在那里，慈济就不会往下走了嘛。所以在慈济的历史上，为什么会常常提到卢丹桂女士，很重要的是经一事长一智，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经验，其实上把这一份的内疚转化为制度，这个制度是优化我们的访视制度，建立访视当中复查回访的一个机制。所以我们接到了每一个个案，除了我们去关怀出访进行评估补助，我们还会要做长期的心理的陪伴跟定期的访查，那让我们的陪伴不只是在经济的补助上面，也在心理的成长当中，所以我们才会有机会让很多我们的照顾户的家庭，他的手心从原来的向上变成向下，一起携手去帮助身边的人。所以这是一个烦恼转为菩提，铁铮铮的一个上人的身教跟言教。那我就回头想了一下，在我过往的生命当中，我是不是也有过非常大的烦恼？那我怎么去看待跟走过这个历程呢？对，我想了一下，我的生命当中对我来说最大曾经的烦恼，就是在2007年的8月20号的那一天，我的父亲就在我的面前突然的就失去了他的生命。那是一个非常让我震撼的无常， 他就进入了另外一个渺无音讯的世界。你想要再怎么唤回他，或是做梦的时候可以梦到他，或是任何都没有办法。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回到枝叶体，回到慈济的大怀抱当中20年，刚好第21年了。所以在那个当下，我的心里头浮现4个字，无常来了。那就是上人常常讲的无常，原来无常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可是其实当下你觉得重重的被击打了一拳，可是其实真的严重的是那个一拳的后坐力。那个一拳啊，让我啊觉得我的心不只是被无常震撼，然后我也思考着说，最难过最伤心的一定不只是我，所以我要让我自己好好的振作起来，好，回到日常的运作。所以我如常的回到工作，回到出差等等之类，可是我却很深刻的知道，我的心啊就像被土石流掏空的地基一样，我的心就是空荡荡的。我只是做着我如常该做的事，但是心却像是一个行尸走肉一样。而且在那个当下，很多人说静思堂啊没有那种个人的小角落，可是其实在我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彰化静思堂出差，但是心里头其实到晚上非常的难过，就在彰化的一个会议室的小角落，我有一种感觉耶，我不相信同理心这件事，我不相信我那时候的心情别人能够感受。可是我突然有点质疑，像常常讲的同体大悲到底是什么，别人真的能够同理我现在的感受吗？对，那是我生命中好大好大的烦恼。那我也很感恩，就是我的父亲其实在无常之后，其实也在慈济人的协力之下，在那个台风天，就是华东的公路断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搭着火车回到慈济大学，作为大体老师守护医学教育。那这真的是其实只有我们自己，我们绝对是做不到的，一定是众人的协力，关关难过关关过，父亲才能够回到慈济大学去守护这样的医学教育。我感觉到，对，其实没有办法有单一存在的，只有靠我，我是多么的渺小，我们的力量是多么的微妙，如果没有众人之力，其实我们没办法成就一番就是真正的利益众生的大事业。那我自己心里头仍然会一直存在说，对啊，好心痛，好伤心，好难过。我不知道该说是感恩还是一定是要说感恩。但是当时宣师父在我父亲往生之后，就不时的邀约我去承担大体老师的这样的一个仪式的主持。其实当下一开始的我觉得师父简直就是在我的伤口上撒盐，好痛哦。你会在这个仪式当中看到司仪比家属哭得更凄惨，然后还要回过头去擤好鼻涕以后再转过头来再来继续往下。可是却很感恩，在我这个过程当中，我送走了我的同事明和阿北，送走了很亲爱的关山慈院的医师邱昭荣医师，还有我认识很久工作互动非常多的高雄的雪儿师姑等等等等。这些过程当中让我很常常都会想到上人在成语里头讲的那个故事，那个妈妈抱着自己的孩子到佛陀的面前，千万的祈求佛陀，只要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情，只要你让我的孩子能够起死复生。所以佛陀请他去找一个芥菜的种子，非常容易找到，但是要找到的是一户人家，家里头从来没有人往生，那个家里的芥菜种子。对，在那每一场的大体老师的仪式当中，其实我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到这件事，其实每一个人身边总是有这个生老病死不断的循环，有你的至亲，有你的好友，世间没有永恒不变的。既然因缘是这个样子，其实这个生命的强求 是没有必要的，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这些所有的事情，也不是我想要我的父亲长长久久留在我的身边，我就能够主宰的。我们没有单一的存在，我们也没有使我的存在主宰，因为这些都是因缘和合的。这是我觉得我在这样的一个自己生命当中很大的烦恼当中，感恩师父们的成就，学习到的一个菩提。那烦恼转成菩提，是我们应该会常常需要的，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时无时无刻可能都会有大大小小的烦恼不小心的累积，或是大大小小的无明积垢积多了就成了烦恼。那烦恼怎么转成菩提呢？从上人的开示当中，上人的佛法的教育当中，我自己想了一下，第一个步骤要小了分别，性相真实，也就是要对事情有真实的看法，要有真实的认识。这真实的认识并不是像表面上表浅上这么的，看到一颗苹果它的皮很光泽，然后就觉得哦，它一定是非常甜的苹果。如果你没有咬下去可以知道吗？或是一杯水装在那里没有喝进去，你会知道它是温的还是热的吗？其实不会知道。所以我们要用透视法来看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种种的事情，不是只看到这是一场志工早会，而要看到的是很感恩有各位菩萨愿意坐在这里，有现场的这个科技，我们有灯光有视讯，而且透过这个科技线上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成就。如果这个因缘有一个不成就，比如说断电了，其实我们这一场的志工早会就没有办法能够如期的进行。如果各位没有坐在这里，没有回来当医疗志工，我就没有机会一起来跟各位分享我的一个学习。所以不是只从表面来看事情，我们要就是很像那 X 光机，用透视法来看事情，看见事情的表象，也看透它的实相。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学习，因为表象很容易看，但是实相却不容易。第二个呢，就是转念的修行。当我们了解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真实样貌之后，这个实相之后，那我们还要，既然清楚知道了，那念头就要做转换啊。有烦恼的人透过转换心念，那可以在这个烦恼当中，我一直执着在这个烦恼，只是扒在这个烦恼上面，好，烦恼的球越滚越大，我只是在这个滚动当中伤痕累累而已。可是如果我放下这个扒着烦恼的这个手这个心好，这个脚，其实我就可以跳脱出来，让我自己的智慧现前，让球往前滚，让我知道自己的方向要往哪里走。转念的这个修行也让我们借镜修心，可以走到人群当中去磨练自己的本性，知道自己在佛法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个功夫啊到底是几分。所以这是我对转烦恼成菩提，我们有这两个步骤可以往前努力。上人教导我们入群处众，借势练心，所以其实我们啊有非常非常多身边的菩萨转烦恼为菩提，还有这样的一个方法。比如说上人说见苦知福，有一次我就听到一位师姐啊，她其实是参与慈济没有很多，但是因为有这个因缘，她去参与了大陆赈灾。那她就说啊，她去大陆赈灾哦，别人可能就是一个蓝色的小行李箱，可是因为她的生活需求比较多，所以她就提了四个行李箱哦。那对于当时的赈灾团来说，大家也是非常的包容善解，就让他的四个行李箱就一起登上飞机。但是当到了我们，您知道我们救灾的地方虽然环境不是很好，但是赈灾团一定也是会想办法让大家住到饭店嘛。可是当进到了那个饭店以后，他不敢打开那个门，因为那个门啊就是破破旧旧的那个门把，虽然他拿出这个口袋里头吼上千元的这个手帕抓着这个门把，终于把这个门打开以后，进了房间，他坐在床上就开始哭。他想说，我是招谁惹谁了？平常在家里头过得这样这么好，为什么要来在这个地方？弹簧床就硬硬的不说，这个、屋子里头还充满了这个水质跟那个霉霉的气味，我是招谁惹谁了？所以他坐在床上就开始哭。但是 团队还是要往前走，对不对？还是要勾加一起来去做发放嘛。可是在第一天的发放结束之后，当天晚上他回到了房间，他坐在床上又开始哭了。这时候的他哭得完全不一样，他突然感觉到自己过往啊那种富贵的生活是多么的享受，可是却那么的浪费。他看到他今天去发放的那些老人家穿得多么的就是没有一件非常像样的衣服，但是他们已经穿得觉得自己最好的衣服来参加发放的仪式。他摸到那个老人家的手啊，他那个手的龟裂是会刺人会割人的。他再次的在床板上就是床上哭泣，而是感恩自己有机会这么的有福报，见苦知福，在这个时候发挥了最大的功能。那我们也会借势练心啊，因为有时候有着人事的摩擦嘛，那这个摩擦呢总是要加一些润滑剂，让烦恼成为菩提，那就会是一个好的润滑剂。还有咯，转念甘愿，转念甘愿这个呢，在有一次啊，上人跟我们的志工这个互动当中，那这是回来出坡的一群这个菩萨，上人就跟听了大家的分享以后啊，大家都来拔草嘛，对不对？常常就是回来的时候出坡拔草，拔或是捡石头等等之类的。那上人就说啊，拔草啊，这个草在田里头其实是杂草，可是呢，如果把这个草敲敲敲之后再埋回田里头，其实它就成为土地的养分，就成为了新草，能够滋养这一份的这个土地。所以转念甘愿，我们把吃苦当成吃补，让这个土地更肥沃。那么讲到这里了，大家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一个疑问？那烦恼到底好不好？烦恼到底好不好？其实烦恼有时候很恼人的，但是烦恼到底好不好呢？就好像莲花池里头的淤泥啊，这淤泥臭臭的到底好不好？感觉如果你是直接去看这个淤泥觉得不好，可是对莲花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淤泥，它就没有办法生长，它就没有办法开出这么清丽的花朵，没有办法长出莲藕。所以生命当中有烦恼到底好不好呢？那讲到菩萨有两个力，一个是智慧力，一个是烦恼力。那么回到一开始所讲的感觉天空中的这样的一个阴霾哦，其实就像今天早上我刚进来的时候天气还蛮舒服的，过了一会就开始下雨了。所以人间其实难免是是是非非风风雨雨的嘛，那我们都在这个世间当中，既然世间风风雨雨，就难免会被雨淋到，会被风吹到，这就是一个大自然的法则。可是我们要发挥智慧明白道理，因为我们做该做的事，那再辛苦也要克服万难去做。可是如果是不该做的事，就算是很轻松也不要去凑热闹，那这个就是慈济人一直的方向。所以感觉尽管有些阴霾，有些风风雨雨，可是呢其实阴霾总会过去，阴霾过了以后，其实天上的太阳，这个太阳光就会透着云雾照见进来，沉浸光深。林语禅师的这样子的一句话，我有明珠一颗，是我们在心里头的清净本性。久被尘劳关锁，可能有烦恼有无明层层叠叠，让它的光没有办法透亮出来。可是只要一天一朝一时一刻沉浸光身，就会能够照破山河万朵，就能够让不只是自己发光，自己的星光闪亮，也能够让附近的人被我们的星光就是亮得睁不开眼，能够照亮彼此。那这是敬诚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尽管生命中有烦恼，但是透过佛法我们可以转烦恼为菩提，而增加生命中的养分，增加自己行走这个菩萨道的一个力量。那非常感恩大家一起跟我的共学，感恩。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我们节目前半阶段呢，听到了静城清修士和我们分享着转烦恼为菩提。我们遇到挫折、失去，甚至一些很难过的事情哦，当下是真的很痛，但是呢，有一天我们走过的时候，回头看看，也许会发现我们有没有把这段的经历不只是带给我们伤痛，而是教会了我们什么，怎么理解别人，怎么更珍惜，怎么来面对我们下一次遇到的困难挫折，也或者怎么接下来走人生这条路。刚刚静城清修士的分享哦，我们谈到了每个人都可能遇见的这样的一个课题，也就是失去，尤其是亲爱的人。好，当我们失去了，离别了，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止无常，也没有办法预知人生什么时候会面临告别。可是听完分享哦，我一直在想，如果离开终究是人生的一部分，那么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为自己也为最爱的家人多做一点准备。接下来这段分享由台中慈济医院林北江医师来分享给亲爱的家人最后的一份礼物。从一位94岁婆婆的案例谈到了一个家庭可能都不太敢谈的问题，当有一天我们走到人生的最后关头，到底要不要急救，要做到什么程度，这样的问题哦，问出来尤其在当下那个时刻是非常难的，因为我们最爱的那个人，或是陪伴我们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另一半，我们第一个念头往往不是医疗怎么救，而是我们不要失去他。所以很多时候家人不是不知道医疗风险，而是舍不得放手。可是当病人已经没有办法表达自己意愿，这个要不要救就成为了家属必须在最悲伤最慌乱的时候替亲爱的家人做的决定。而且怎么做才是他真正想要的呢？所以林北江医师啊，就来分享啊，当我们还健康，还能清楚表达的时候，先跟家人好好的谈谈，不是悲观的想着死去的这件事情，而是让家人知道，我们彼此都知道，如果有一天真的遇到那个时候，我们希望怎么被照顾，所以要提前给彼此写好这封信，准备好这个礼物。来听到林北江医师的分享，人生最后一个礼物。
1: 我是台中慈院大肠直肠科林北江医师，今天很高兴呢，能借由分享一个个案，来让大家知道我们要怎么准备我们人生的最后一个礼物。大家都有收到礼物的经验，当一个礼物对我们来说到底珍不珍贵，往往不是在于它的金钱价值，而是在于我们可不可以感受到送礼的人的那一份心意。今天我想要教大家我们要怎么准备我们人生的最后一个礼物，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礼物送给我们最亲爱的人。上个月啊，我遇到了一个94岁的个案，她是一个94岁的婆婆，一个94岁的身体啊，已经开始慢慢退化了。她的儿子啊，告诉我说，婆婆这几个月退化得非常严重，本来啊活动没有问题的，但最近这几个月啊，变得常常是坐着或是都躺着都不动，体重啊也消瘦非常多，到医院的时候啊，只剩下30公斤而已。另外啊，他的日常生活啊，甚至智力的衰退，都已经有一些痴呆的现象发生了。那这一次会把婆婆送来医院呢，是因为发现婆婆在解便的时候啊，发现流血了，所以他们很紧急的把她送来。在我们的医院检查之后，发现婆婆的直肠长了一个恶性肿瘤，而且这个肿瘤啊，已经快要塞住了。塞住的肿瘤，以现在的医疗来说，我们是可以用手术的方式把它做一个处理的。我们看过了婆婆的片子之后，我们觉得， 事实上这个手术可以用微创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虽然说是一个大手术，但是我们可以用微创的方式来做处理，而减少到手术的风险。但是九十几岁的年纪，他的心脏、他的肺脏、他的营养，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他去承受过这一个这么大的难关呢？对家属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根据我们临床的研究，一个80岁以上的人如果接受一个腹部的手术，如果这个手术啊是一个计划性的手术，他30天死亡的机会大概是 5% 到 15%。 那如果是像这样算是一个比较紧急的手术，他30天啊死亡的机会高达 20% 甚至高达 40%。 哇，这几乎快要接近寡杯的这种几率了，死亡的机会非常高耶。所以在动手术之前，我再问了一次他儿子，万一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或是在这个恢复当中发生了什么意外，那些插管、电击甚至体外按压这些动作、这些急救的东西，我们要不要做？本来这些问题应该问病人会最清楚，但是一个九十岁的婆婆又已经有一点失智了，这个问题问她可能没有办法得到最正确的答案，所以问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啊，用很坚定的眼神告诉我，我什么都要做，我要救到底。从她的眼神我感受到强大的压力，从她的眼神我也感受到她自己面临比我更大的压力。运气很好，皆由我们医疗团队细心的照顾，94岁的婆婆顺利过了这一关，平安出院。但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不是94岁婆婆平安顺利出院，我们想要探讨的是，当我们遇到我们的挚爱，面临到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做这个决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往往在面临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天平是会倾斜的，我们的情感跟我们的理智是会打架、会冲突的。尤其是当面临越危险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会更大，我们做出来的决定不一定是最正确的，我们担心我们会后悔，所以我们做的决定就会失去了平衡。我们都知道CPR 是最有效的急救方式，但是 CPR 真的可以救回来的人，那几率是多高呢？而且针对一个90几岁的婆婆，万一真的要 CPR， 她救回来的机会真的很高吗？但是家属不愿放弃啊，身为家人，我们始终会相信奇迹，我们相信我们最爱的家人，他就是属于他的好运，他就是奇迹，他就是会中乐透的那一个人。所以我们相信急救对他来说一定是必要的，如果没有救，我以后一定会后悔，我以后一定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对家人来说最大的困扰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妈妈到底要救还是不救，她以前好像从来都没有说过，所以最大的困扰就是我们要去猜，这个猜让我们觉得很痛苦啊。所以最后一份礼物呢，事实上是我们自己要准备好，我们要自己先想好到底我的答案是怎么样，我是希望要救还是不救。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人可以借由我们的答案而可以感受到安心，我们家人可以尊重我们自己的答案，也可以他们在面临到最悲伤的时刻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平静的心去好好的接受这个悲伤，而不用再浪费力气去做这个猜测的动作。那我们在准备这个礼物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要好好的问我们自己，我们的价值是什么？究竟是生命的时间重要呢，还是生命的品质重要？还有我们在意的是什么？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清晰地表达我们的意愿的时候，我们还要活着吗？还是我相信可以借由未来的科技， 有一天就算是脑部受伤的人，我也可以清楚表达我的意愿。再来是有什么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诶，管惯的饮食我就不想要生活了吗？还是我觉得诶，这没有关系啊，即使管惯饮食，我相信我的生命存在还是有它的价值。很多时候当长辈在谈论到生死的时候，作为晚辈的我们，我们会说啊，不要讲这种啦，倒霉的话公鸡被冲上乌鸦嘴，呸呸呸，就打断了。当我们想要送这个礼物的时候就被打断了。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轻松的对话，慢慢慢慢的透露出来，不用一次就讲光。我们可以说，哎，如果有一天我不能替自己做决定的时候，我希望你们知道我想要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哎，我最近看到一个文章，他写到什么，哎，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我是要怎样，我是不要怎样的。或者是说，哎，对我来说，爱不一定是全力抢救，我希望万一发生了什么时候，你们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我们越早把事情讲清楚，让大家都知道彼此的底线，大家就能越安心。清楚地表达自己面临人生最重大的关头的意愿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温柔。我们希望当我们最爱的人在面临我们生死关头的时候，他可以好好的去接受这个悲伤，而不用再花费太大的力气去猜测到底什么才是最好的决定。这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的，谢谢大家。
0: 刚刚听到了由我们台中慈济医院林北江医师谈到了人生最后一个礼物，提醒我们呢，生命走到最后，有些事情可以早知道就提早想、提早说，让家人在面对关键时刻的时候能够少一点猜测，多一点的安心。而我觉得啊，谈到生命的最后，其实也让我们更珍惜现在的每一天，要怎么好好的过生活，这很重要。就像刚刚静晨师姐分享哦，这个卢丹桂女士的故事，当一个人视力失去之后，影响的真的不只是看不见而已，生活会变得很不方便，心里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压力，甚至连原本很简单的事情都可能变成一种负担。所以谈到了视力保健，其实也是在照顾我们生活品质。尤其现在大家3C 产品，尤其手机不离手啊，有一点空闲就要开始追剧，又或者滑手机。所以你有没有顾好你的这双明亮的双眼呢？那尤其啊，现在台湾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很多长辈退休之后啊，还是每天会开车出门旅行，继续过着很精彩的乐龄生活。但是眼睛的状况啊，其实退化啊，或者是有一些变化，会悄悄的做改变。可能白天看东西都还可以，可是到了晚上，尤其是开车在路上遇到了下大雨啊，也或者啊这个路灯比较暗的时候，视力视线啊，除了模模糊糊以外，这安全啊也是很大的考量哦。所以我们接下来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眼科梁巧莹医师的卫教分享。眼睛用了这么多年，有没有好好做检查呢？不只是自己哦，家里如果有长辈的话，大家也要一起来好好的想一想，提醒大家及早好好的把视力照顾好，不只是看得更清楚，也是让自己的生活能够走得更自在、更安心。精彩乐龄，安全随行。
2: 我是台中慈济医院眼科部梁巧莹医师，今天要分享的主题精彩乐龄，安全随行，从眼科医师的角度来关心长辈的视力健康还有驾驶的安全。今天早上来志工早会的路上，其实也是下着大雨哦。那开车的时候就会觉得前面一片雾茫茫，日光也昏暗，那对向的车灯照过来的时候，事实上是影响了我们的视线。那这时候大家应该都有感觉到哦，一定要有良好的视力才可能维护我们在道路上的安全哦。那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一个课题。 那我们先看看有一位林大哥哦，他是最近两个月来到眼科门诊，他是一位退休的设计师。那他的日常生活最开心的就是跟他的亲朋好友开着车四处去踏青啊，城市旅游。但是最近的一两年，他开始觉得他的视力渐渐的已经模糊了，渐渐的那个陌生的路标他也看不清楚。那如果到了晚上，对面的灯光照过来，他觉得白茫茫的一片，很难去适应哦。那所以他就来到眼科门诊检查，一检查发现视力并不好，右眼视力只有 0.5， 左眼也只有 0.3， 就算戴上他本来的近视散光的眼镜也完全没有帮助。那眼睛一检查发现其实就是双眼的白内障遮住了他的视线，他这个白内障已经变黄混浊了，把他的视线都遮蔽了。那林大哥他现在刚好是72岁，正式要开始做这个高龄驾照换照的年龄哦，所以他就觉得很紧张，能不能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他迅速的改善视力。我们来了解一下哦，今年5月31号交通部开始颁行这个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最大的改变就是从本来的换照年龄是75岁，现在是下修到70岁的年龄。那70岁的时候，各位长辈呢就要去接受一次体检，然后再去参加2个小时的交通安全讲习，才可以拿到一张可以开车到75岁的驾照。那75岁的时候，又要再加做一个叫做认知功能的测试，通过这些所有的测试才可以再拿一张3年期的驾照。那这些检查让长辈们觉得啊，相当的不方便，但我们也知道这是为了维护长辈跟所有用路人的安全。那大家最想关心的就是这里面的这个体格检查，它的视力标准究竟是怎么样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啊，首先裸视的标准，如果双眼一起看要达到 0.6 以上，那两边眼睛各自都要达到 0.5 以上才算通过。那如果需要戴眼镜的长辈，两个眼睛一起看要达到 0.8 以上，那如果两边眼睛各自都要达到 0.6 以上才算通过。那这个标准事实上，并不低哦。那有这样子的以上的视力才可以安全的驾驶交通工具。那另外还要有良好的变色力，就是能够看清楚红黄绿3种颜色。那如果要拿到的是驾驶执照，就是这个小客车的小汽车的驾驶执照，还需要有宽广的视野，两眼的视野要能够达到150度以上才能够通过这个体检哦。那有很多长辈没有办法通过这个驾驶的体检，那原因并不是驾驶技术不好，也不是他的反应变慢，而是他的眼睛生病了。那通常我们长辈视力不好最最常见的原因其实就是白内障哦。那白内障看东西会有什么感觉？会有影响到我们开车吗？首先我们看东西会很像透过一个旧旧的毛玻璃看哦，那会觉得影像模糊，对比不下降。那如果遇到有亮光迎面照来的时候，会觉得产生眩光，所以整个视力会渐渐的模糊掉，那当然会影响到我们的驾驶安全。那长辈常见的视力不良的问题还有青光眼和老年性黄斑部病变。青光眼刚开始的时候视中心还好，那但是它是一个视力的慢性杀手啊，周边的视野会逐渐的狭窄，所以旁边的东西看不清，就很容易去忽略旁边来的人与车。那黄斑部病变呢，它就是从视中心开始坏掉，中间会有暗影或者是影像的扭曲变形，也会影响我们双眼的立体视觉，也没有办法辨清路况。那这几种状况都会严重影响我们驾车的安全，要如何去治疗呢？那如果有青光眼的长辈们应该要非常认真的定期的，早期诊断治疗，然后一定要规则点药，有时候会需要雷射或者是手术来辅助。那老年性黄斑部病变就要从身体的养生做起哦，要戒烟，严格的控制胆固醇，服用叶黄素。那如果有水肿或眼内有形成血管的时候，就需要来眼内注射药物。那但是这两个疾病，青光眼与黄斑部病变，我们治疗的目标是希望把剩下的视力好好的保住，让我们的视力不要再下降哦。而白内障这个疾病它没有药物可以治，它需要治疗的时候必须要用手术治疗，但它在手术治疗的时候效果是特别的明显的，经过手术可以大幅的改善视力。那大家听到说白内障 要手术，应该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害怕。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在的白内障手术的过程是怎么样的。那现在白内障手术的主流就是白内障的微创手术，用超音波的能量去把里面混浊的水晶体清除掉。那它的特色就是伤口很小，大概只有2毫米左右。那它所需要的时间大约是15分钟。那它恢复非常的快，安全性也高。那如果我们搭配了一些现代的多元的高功能的各种人工水晶体，跟您的医师好好的讨论以后，去选用一个适当的水晶体，那整场手术经过以后，应该可以同时解决我们的白内障视力不良和我们原本的度数问题哦。那我们来看看刚才的这一位林大哥，后来他做了什么样的治疗呢？那因为他的年龄已经到了要换照的年龄，而且他一发现自己的视力原本只有 0.5、0.3， 他原本觉得自己一直嫌弃是天色昏暗、路况不好，他才发现事实上是自己的视力不好，所以他很紧张的希望赶快矫正。那两边眼睛是不可以一起手术的，我们会希望一眼一眼陆续的手术，但他又希望紧凑一些，所以我们给他安排了就是在2周之内陆续的进行2个眼睛的微创手术。那这样的手术恢复是很快的，大约又照顾了2个星期以后，那这位大哥他本来是戴着近视与散光的眼镜，那他现在就是不需要眼镜，也让他的裸视就可以看到 0.9 到 1.0。 那用上新的人工水晶体也许会需要一小段的适应的时间，但这位林大哥他适应的也非常好，那又开始可以渐渐的开车过他的逍遥人生了。那我想最后想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一个高龄换照制度，当然有很多长辈就觉得说啊，花了很多时间，有了很多限制，还要去考试，事实上心里很紧张，也觉得很麻烦。但我们都知道，这个制度是为了维护所有的用路人的安全。那这也同时提醒我们，应该在适当的时机，希望每一位的长辈们在65岁以后，每一年都要做一次详细的眼睛的健康检查。那如果发现有问题，我们可以及早诊断，积极的治疗。那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换照，安全的驾驶，能够早早的把关我们的视力，享受乐龄生活。感恩大家。
0: 空气真心看世界，在节目最后听到了我们台中慈济医院梁巧莹医师的分享哦，提醒我们要好好照顾眼睛，做好视力的保健。那当然呢，要大家有空闲的时候啊，不要只顾着滑手机呀，或追剧呀，能够一起加入我们的志工行列，在志工的领域当中，让我们结更多的好缘、善缘，跟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祝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顾佩珍，法号新佩，是台北市大安区。通常我的手机上面有下载大爱网络电台里面的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下载这个节目是因为我有上班，有在外面，我任何时间当我有空的零碎时间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来，我一面听我一面看，或者是说我在做捷运的时间我就可以听了。那节目的里面有些东西是上人的法，但是我也许过了时间没有去听到，他会事理印证，让我去感受到，也许那一天我全部因为事件的发生而我吸收到拿来运用。那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也会打开来，那就是随收随听，受用无穷。一起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1: 骨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2: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人，她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1: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食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2: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啊、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1: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2: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D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1: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
3: 素食
4: 好朋友。
5: 汽车零配件业者王家生说，

0: 吃素食的原因哦，是因为我身体方面新陈代谢不好，啊，当吃素食了，新陈代谢有改善，啊，我为七十来开始吃素食，吃到近三十几年啊，啊，有人讲吃素食会紧了，啊，佫无体力，佫无体力哦，对我来讲无啥影响，啊，紧了呢。做一个饼来做补充，所以吃素食对我来讲是真赞的，啊，欢迎大家来吃素食。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2: 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3: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们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那我们在前几集呢讲了一些概念，而且呢也针对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妙法也进行了一些的探讨。那我们在今天呢也想给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多一点点对于经文的一个概念跟理解，所以呢就决定在今天的开场我们先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经文的诵念。我们先请思成师兄。
1: 好，感恩。尔时佛告得大士菩萨摩诃萨，汝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若有恶口、骂力、诽谤或大罪报，如前所说，其所得功德如相所说，眼耳鼻舌身意清净。得大士，乃往古习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劫名离衰国名大成，其威音王佛于彼世中为天人阿修罗说法，为求声闻者说应四地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为求辟支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为诸菩萨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应六波罗蜜法，究竟佛慧。
0: 接下来的经文段落是：得大士是威音王佛，受四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劫正法注释结束，如一阎浮提为臣，相法注释结束，如四天下为臣。其佛饶益众生矣，然后灭度，正法、相法灭尽之后，于此国土复有佛出，亦号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如是次第有二万亿佛皆同一号，最初威音王如来既已灭度，正法灭后于相法中增上曼比丘有大势力。尔时有一菩萨比丘名常不清，得大士，以何因缘名常不清？是比丘凡有所见，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皆悉礼拜赞叹，而作誓言：我身净汝等，不敢轻慢。所以者何？汝等皆行菩萨道，当得作佛。
1: 我们上一集啊，我们知道这一品的当机众是大势至菩萨，那也很感恩师父帮我们介绍了这尊菩萨。但今天我们又听到了一个佛的名号，
0: 是
1: 威音王如来。
0: 对，威音王如来
1: 是、
0: 哦、很威啊。
1: 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师父帮我们介绍这一位很威的
0: 威音王如来？
1: 威音王佛
2: 啊，好，感恩。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又要马上又要多认识一尊佛，一个大善之士。那佛的话就是引领我们，因为他成佛了，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那我们学佛，我们不是佛学，我们是学佛。我们听到哪里有很好的老师啊，我们就要赶快去跟他学习。那佛典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佛，那我们今天来认识一下威音王佛。那刚有之前有提到那菩萨的德恨也是配合他的德恨，然后叫做什么什么菩萨。那威音王佛他为什么叫威音王佛？这个威是他的威仪，他的德相威仪很好很庄严。那音呢，音就是特别好，他的声音就是可以非常的柔和，人家说的有那个佛的音有那远近音，你从哪里听都可以听得刚刚好，很远的地方讲你也可以听得很清楚，然后也都很近听你也不觉得刺耳。那声音是非常的听了这会让人家很恭敬，那这个外表就是让人家觉得温而立，就好像孔子在形容 一个人非常的

0: 很温和，可是又很恭敬，不敢侵犯他。然后他讲的道理都一定要告诉人家他讲的道理，他就是很好的，一定要好好的信受。我觉得如果以我来形容，我是觉得上人哈就具足这个哈，就是你会觉得事情很忙，可是上人就是还是很稳，很有威严啊，都不敢造次。然后上人讲的话就是很柔和。好，虽然道理很深很浅，但是上人都是很柔和的这样子告诉我们，那声音哈也都刚刚好。大家有没有听过上人突然很急躁的讲什么话？也没有，从来没有过。事情很急，上人从来都是这样很优雅、很稳的哈，这样子的告诉我们这样子。所以威音王勃哈，就是如果近一点想，就是有活生生的历史可以看了哈，那就是这尊佛他的威仪哈非常的好，让人家。看了就起恭敬心，而且哈、哦、也很喜欢听他讲法哈、哦，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身形哈、哦、就能够广化众生，而且他会让人家得大自在，所以他的德号叫做威音王如来哈、哦，这个是其中一个佛。那威音王佛哈、哦，就是既然有佛说法哈、哦，我们常常讲说哈、哦，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哈。哦所以现在我们的常不清菩萨品哈，威音王佛出现哈，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听闻佛法，然后就知道说哦，佛释迦牟尼佛介绍古时候有这一尊佛，而且很多很多的威音王佛，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哦，原来也有过去也有这样一尊佛，然后出现，然后所以我们如果有因缘来听闻佛法的，我们要很珍惜哈，这个训练耳根嘛哈，就是说不要左边听啊，右边出来哈。用
1: 对，
0: 一耳听哈，啊，如果用两耳听，变成有的时候就是都听进去了，可是有做到吗？啊，就是这些，我们都是要好好的多用心哈，才不会枉费我们这个人生哈。然后我们闻法的目的就是要增长智慧，然后要身心清安哈。然后终有一天，我们如果修得很好，我们也会像威音王勃一样哈，我们讲的话哈，人家很爱听。然后我们的身形威严哈，人家看了也恭敬欢喜哈，所以我要教化众生哈，那个声音哈，声音都是很摄受的了哈，所以威王佛他的声音就是特别的好哈，所以用这样子来形容这尊佛，那所以在常不清菩萨这尊佛的出现哈，就是因为他对人都很恭敬，所以人家都很好像很嫌弃他。可是你看哦，威音王佛出现了。
1: 也就是说啊，在威音王佛这个时代里面哦，以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是有常不清菩萨正在修行当中，他就是身处在威音王佛的这样一个时代里。不过我听到这个威音王佛啊，真的很欢喜。因为啊，这个有一个音字，然后刚刚雨师傅也跟我们说，他的声音啊，哎，是有声远音。哦，非常的好听，又可以度化众生哈，让大家听了就是闻法欢喜，很受用啊哈。所以我也要请教师父，因为接下来这个威音王如来呢，上人也就继续解释到了佛的十个名号，特别有讲到明行足跟善事。那对于声音的理解，如果要套用的话，这个声音啊，无形来去，好像跟这个善事佛的十号其中这个善事也非常有关联，请教师父。
0: 佛有十号，大家都知道哈。大家要不要复习一下哈？因为之前都念闽南语啦，所以要念，突然念成国语要看一下哈。那就是那应供哈，正遍知明行主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哈，就是这十个都是通通。有时候我们释迦牟尼佛啊，世尊哈，世尊哈，然后。再来，这个就是我们讲哦，佛是天人师啊，懂事这些就是形容佛陀的一个德号啊。其实这是当然是翻译的名称，不过就是佛有具足这些的德行哈。那在经文里面哈，上人讲到威音王佛说，特别把明行足跟善事哈，这样特别的解释哈。那上人说明者智慧哈，就是清净清澈，然后无染。上人很喜欢讲哈，清净的智慧哈，清净的智慧，因为有智慧还要内心很清净哈，这就是明的意思哈。明行，那行的话是佛陀有就是两足尊嘛，行就是实践哈。 那就是要力行啊。那民行足就是说，这是要很有智慧，而且去实践世间的事情、万物的道理都很清楚了，而且能够把它做出来。所以常人常常讲说，今者路也，路者道也，哈。所以常常讲说，我已经早就把《法华经》铺在地上了，哈，都铺满地的。我们就是照着这样子经文，照着这样子走，哈。那上人自己走一遍，然后开道铺路，我们就跟着走，哈。所以上人是一个实践者，那也智慧的力行者，哈。那所以佛的号就是明行足是。就是等于说佛有这样子的实践哈，那这样来形容佛。再来就是上智哈，它这个名词哈比较特别嘛，会觉得好像是在形容一个东西，好像很快的消失嘛哈，那就很快的离开。那其实以世间的生住异灭哈，成住坏空，这个本来就是世间的真理嘛哈。还有我们如果说我们要修，要修到烦恼都要不断哈，才能够刚刚师承讲的哈。就是到彼岸啊，到彼岸要知道尘缘再来，啊，或者是道驾慈航这样子哈。那所以就是很快的，就是能够把一些烦恼，或者是把它就是解脱。我们大乘佛法讲的不是个人的解脱，是要具解脱哈，大家都一起来解脱哈。那就好像是一个船师大船师一样哈，大家都能够一起到彼岸。所以等于说他。意思就是说，很快的，就是找到那个对岸，然后能够把这样子的对岸的人哈，然后能够把他度化。那上人有特别讲说，我们修行学法哈，一定要一段一段无明，要很快的把它断除。因为上人解释佛法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上人会把它运用在平常中。假使没有在平常中，上人会觉得很多的高妙的道理，如果很难讲得很美很妙。其实它不一定实用，上人会把它再落实在生活中，就像上人讲神通，哦，神通就是术王啊，就是说能够知道他自己，能够了解他的想法，或者是一个就是一种神通。那上人会用现代的语义把它解释。那如果是善事的话，上人会觉得说，就是说能够烦恼能够很快的把它断掉，好，哦，然后到一个该理解，然后该完成的修行的一个地方哈。那修行的话就是这样一关一关的去把它一段一段的去把它去除烦恼哈。这个是上人解释善事的一个佛理。那如果按照上人诠释，很快的把它灭除哈，然后就能够清净，然后解脱。
1: 所以这边的善是指的，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烦恼快速断除，然
0: 对。
1: 后呢，要留住的是我们对于这个法真正的一个实在的体会。哦，就是善事，就是妙往。这边刚刚有讲，就是说这个方向对准，但是呢，这个来去自如。
0: 对，就是最重要的是，就是来去自如，速断然后速决，就是啊，也知道说我怎么来，怎么去，他都知道，佛都知道，他能够成就这些功德。
1: 对，就是有一个立定一个目标，阶段性的目标一直完成，可是是终究的一个大的目标，一起把它等于是小目标的完成的过程里面快速来去，但是终究是成就一个大的目标的实现。对，
0: 对。
1: 哇，这个佛法里面啊，针对这个佛的时候，竟然也蕴含这么深的一个道理存在在里头哦。但是在整篇的经文，现在呢，上人开示的一些重点呢，越来越接近，是说在越来越困难的一些时间点或者是环境当中，我们个人的修为如何来学习常不轻菩萨，就像是刚刚讲到的这些，不管是有任何的困难，我们不停留。哦，不间断，而且呢，是为了更大的一个目标，我们要赶快去解决它，方向正确，一直去不停留在一个地方，这也是善事的一个可以延伸的一个概念了哈。所以就讲到这个相法时代啊，在常不轻菩萨的一个环境里，他总是会接触到一些在修行当中对于法的认知，或者是呢，对于自己修行的心态上。总是会觉得自己已经获得很多了，哦，在态度上感觉好像是我们现在用白话来形容比较骄傲的人，所以在这边上人的开示里面就讲到了增上慢人，有参与过青藏演义的菩萨们应该都知道，增上慢人我们都会说他会骂人会怎样，就态度瞧不起大家，这增上慢人。 他这边上人有讲到性具三恶、哦、就是他的性质里面具有三种恶业、哦嗯、那能不能请教一下师父帮我们提点一下这增上慢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哦、那性具三恶里面呢又讲到的是有指的是是不是我们讲到身口意 三恶业、哦、是属于比较三业里面属于、比较有不好的习气的这个部分也请教师父
0: 增上慢人、哦、在法华经里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代表性人物有5000人对不对
1: 哦，就是那个退
2: 续品的退席的
0: 对他就是他等太久了然后对然后就是不耐烦了他就觉得佛陀说法然后就是他觉得他都知道了所以增上有5000人就退席了这是增上慢人最代表性的人物那一般佛法来讲最大的一个增上慢人哪一种人呢就是未证得证、哦、就是说他明明就还没有证的一个他应该开悟的一个程度但是他觉得他已经体证了那如果以 佛陀的时代就是声闻嘛、哦、他还没有证一果二出果二果三果然后他就觉得他证了这是最大的 增上慢人那以现在的意义来讲就是啊、我懂了我知道我知道、哦、上人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或者是人家老师要教什么啊，我懂啊，结果考试出来就是因缘不具足就可能就不及格、哦、真的去考验的话他就不能通过了、哦、这就是增上慢人、哦、所以在法华经里面早就都有打预防针了、哦、就是这些人、哦、就是未证得证、哦、或者是增上5000人、哦、这些就是都稍微但他们也会自动也会自动那个不见啦、哦、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不要太骄傲不然、哦、你没有办法吸收好的法因为人家没有叫你走你就走掉了身口意就是那意你刚有讲到是未证得证是他自己觉得心里想的就是他明明没有证他就是跟他说就是吹牛嘛或者是说他的意识形态就是容不下各种东西了他已经完全他饱和了嘛这水杯子如果是满了你再倒什么水他就全部都装不下全部都溢出去了哈那还有就是如果说要打人的那种在经文来讲哈上人解释里面身有打直之势哈那口的话就是口有打有骂力之力哈就是说很傲慢的人他就是会很骄傲而且他气势很高、
1: 嗯、
0: 然后他就是用气势但是他把他的弱点放大然后放大到他气势很高然后他没有正他也讲正了类似攻击的行为现在讲的叫做类似有时候是霸凌那种感觉就是那这样也是属于傲慢增上慢人那有的人就是如果在讲话方面增上慢人他就是会言语上的怎么欺负、啊、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他的可能就是言语表达更厉害他能够就是骂人不带刀就是他骂人的时候其实他是很厉的看不听不出来的骂人可是他其实在骂人那在慈济我们里面很多例子上人讲说有时候婆媳之间、啊、然后媳妇常常觉得婆婆都在骂他这些那当然上人就会一一的因机就是因机然后观机斗教然后去把他们调和这样子所以在增上慢人来讲就是等于说是身口意三业它就是会比较算是不是善的它是偏恶的那不过这个都是可以修行透过修行身口意都是可以净化的那首先上人就会讲说净化人心嘛从心去下手然后再把我们的调伏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这样子
2: 透过威音王佛的时代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常不清菩萨他就遇到了增上慢人然后到了法华会上佛陀的今生他又遇到了5000人增上慢人
1: 离席
2: 所以这个对是很有意思的、哦、就是 他用古跟今的例子来解说 你受持法华经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什么样的人、
1: 嗯、
2: 对那常不清菩萨呢他就是很特别刚刚师父帮我们解释了身口意的恶可能是长什么样子上人也说常不清菩萨是三业至善然后那个身口意是善的那菩萨道又是成佛的因 那这边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常不清这么用心良苦啊，常不清菩萨那么用心良苦，对每个人恭敬礼拜啊，又说他未来行菩萨道会成佛，有没有可能没有机会中到这个因啊？
0: 所以一禅题哈，有其实就是有一种有一些人哈，他真的会没有机会哈，因为他连善法他都容纳不下嘛，所以有这样一禅题的，他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在《法华经》里面哈，他所强调的就是说哈，就是一切哈，就是你只要帮他做，就像那个细珠一样，哈，就是说我们总是有机会给他启发他一个善念，然后启发他一个善念，他终究。就哪怕是一点点，就给他一个种子，我们成为那个就是播善种的人哈，我们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给他一点机会，他也可能就是不可能，他不可能去做慈济，他也不可能去哪怕是学佛或做好事，他就不可能。可是只要给他一个种子，然后他有一天因缘成熟了，总有那么一天，总有那么一天，可能时间很久很久很久。但是它还是有发芽的一天哈，所以我们还是会有这个成佛的可能性哈，所以才会讲说不是一定会成佛，而是会成佛的可能性。只要有给他好因，结下好因，然后哪一天因缘和合了，他重点是要透过修行嘛哈，透过行菩萨道，经过很长的时间，他还是可以成佛。所以来讲，照理讲还是有一禅题，那没办法成佛的人。可是他，我们还是要有信心，要让他终究要给他一颗种子哈，然后他就有发芽的一天。
1: 我这边是联想到，这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人对于这种真上慢人，我们心中第一个就会产生说，我不想靠近这样的人，不想跟他们接近。可是常不清菩萨却能够顶礼他们，而且是赞叹他们、祝福他们，可以有一天终究有成佛的心的这种祝福的心念去礼拜他们。我觉得这个除了是忍耐之外，我觉得是不是常不清菩萨他还有一种什么样子的一个对于对方的这种理解的深意要带给我们的，请教师父。
0: 常不清楚他的信念就是说我不轻忽你因为他有个信念就是说，将来你一定会成佛，所以他在受因中之际嘛，就是说他会觉得说你终将来就是会成佛，所以我现在透过我恭敬每一个人，恭敬他想恭敬的。做他想做的然后坚持他的理念，因为他要透过这种方式，他去也是在调伏自己，也是在调伏他自己。所以他是因为他上人讲的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我觉得他假设常不清菩萨他出现在慈济里面，他就是坚守这种信念的人，然后他不放弃，就像上人其实也没有放弃过我们嘛，就像我们慈济人很多人来来去去啊。然后离开，就哪怕是僧团里面也有师父会离开，然后想回来。那离开的时候，其实也是皆大不欢喜了哈。但是哪一天要回来啊？如果在僧团里面上的也都是乐于呀，因为像我们当初要出家的时候，然后上人也说父母亲有没有同意啊？然后同意你。好，就来。上人有说他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哈，他都是一律平等的，所以手伸出来哈，上人现在已经全天下几乎都认识上人，但是上人也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哦，他的弟子一定要怎么样的标准没有，上人是觉得你认同我这个道场啊，你就来，所以上人的信念是如此。那常不清菩萨。他相信他每个人都会成佛，所以他愿意这么做，哪怕是你对我不好，这些。对他来讲都不妨碍他的理念就是常不清菩萨的理念就是我就是要恭敬你这就是我的修行，因为你会成佛，那我透过这个修行以后我也会成佛然后也调伏自己。这中间有讲，他最大的修行就是要修忍辱，然后就是要修他的精进，因为大家都这样觉得这样子不值得都骂他然后都嫌弃他，但是他就是透过他的精进。所以最后，常不清菩萨成佛了。
1: 所以上人有提到，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的这种至诚至敬， 这个功夫是很深的，就是他这个包容跟宽阔啊，就是这个佛性啊是很深厚的，所以他可以去敢于接触这样子的人，而且他还有无限大的这种高度，可以去升职，说相信这一群人，他去接近他，不会再次嘲笑他，即使被嘲笑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非常深厚的上人说的一嗔一情啊。上人就是常常提醒我们嘛，先未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那我们在人际相处当中，就是会一再遇到可能会给你脸色看的四周围的人啊，或者是真的是拿石头绊住你的、打你的等等的人。但是我们要一再的、一再的借由此，刚刚师父提到我们其实是反观自己内心。借由这一面镜子去看自己是不是能够降服自己啊，如果我对于因此产生了一个怒气，那是否我也把自己的高度放太大了？这样子的一个心，慢慢的去调自己，去调自己，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功夫就是自己的这种力量啊，一定一定不断的要再次提升起来。
2: 对，我个人的体会反而是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他很珍惜与人的因缘对，因为像我们去做国际赈灾，那个国家有因缘，我们就会过去帮忙，帮忙之后我们也会启发当地人，让他们可以成立志工组织，然后可以互助那这个是就是我觉得常不清菩萨跟上人很相近的一点是他们眼光都很长远对，他看得很远，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因我现在不见得，就是刚刚师父说的，现在也许你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帮你种下一个因，未来你会因为这个因缘而成就。那这个是我从今天的师父的导读里面，还有刚刚嘉玲分享里面的体会到
1: 的触发。
2: 对
1: 对，所以因此呢，我要跟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所以上人说这个常不清菩萨是三业至善，那对人诚敬是入菩萨菩萨入道的一个基本，还有呢就是对于人很尊重尊上宽下，也是呢这个我们入菩萨道的一个基础。最重要的这个三业至善，它是具有大堪忍力，所以呢我们也不妨呢从师父的教导还有上人对我们的开示的引领当中呢，好好的来训练自己可以有三业至善的修行功夫来勉励自己，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大堪忍力。如果你跟嘉玲一样力量不足的，好好的三业至善，我们向常不清菩萨学习。所以我们这四集的导读当中，真的要非常感恩我们净思净舍的德育师父，因为我们在录制的同时啊，正值呢这个凯米台风过后，这个铁路啊、公路啊、回花莲的路其实都是中断的，所以呢再回来看，不管是环境上的修行的考验，甚至呢像师父本身也有自己很多的这个功课，比如说论文要发表，还有
2: 防疫的工作，
1: 对，防疫的工作把金色照顾得非常的平安健康甚至这个学术的研讨会都要做很多的准备的情况之下呢，还要接受我们待台我们法音部门对于师父的打扰这也都是要具足很多的定力禅定的功夫，所以也借此呢我们跟德语师父学习也跟常不清菩萨学习，也感恩上人开创慈济世界的引领，感恩师父，
2: 感恩师父，
0: 感恩嘉玲，感恩光思成给我这个机会学习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常不清菩萨的精神，然后我希望就像上人的教导一样感恩尊重爱，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他让我们学习到两个字，就是尊重，他对一切的众生他就是尊重，所以像我们的发放啊，我们的身边哪怕是高官贵族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乡间老百姓啊或者是上至下愚，或者是我们等等我们的感恩户，他可能就是可能很多的不足，但是我觉得我们凡事就是要学习感恩尊重爱，尊重一切就是常不清菩萨就是一个尊重，我觉得是两个字就可以代表常不清菩萨，感恩
1: 感恩。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常不清的这个导读呢，持续进行到第五集。那在疗愈果实的 YT 频道呢，也有同步的播出。
0: 是，在今天我们非常感恩哦，特别来到了花莲中心灯光美气氛家的摄影棚哈、哦，是因为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我们花莲金丝金社的德地师傅啊，在百忙当中哦，特别呢，暑假当中有好多的营队活动哦，对于这个年轻学子啊，还有呢，甚至是啊，这个我们金社的执事当中，在大寮哈、哦、这么忙碌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愿意拨空来跟我们全球的好朋友们结好缘。我们要欢迎金丝金社的德地师傅，师傅好，
1: 师傅好，
2: 嘉玲好，观众好，还有大家好。
0: 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的修行法门非常的特别哦，他不只是攻读了经文哈，很用心在经文当中，他所呈现出来的，他甚至是用礼拜的方式呢，跟所有的这遇到的四众哦，来做非常恭敬的顶礼礼拜。要请教师父哦，为什么常不清菩萨又特别用这种礼拜的方式来祝福所有的人？
2: 关于这段经文，其实我读到的时候呢，我自己蛮有点震撼，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读诵经文哈、哦。那常不清菩萨他好像没有只是专读在读经文这样子，他还要去礼拜别人，所以我就内心有一些疑惑这样子。那其实很感恩上人的开示，上人开示就听到说常不清菩萨哈、哦，他其实没有只用心在拜经或是诵经礼经，好，他对这个比较没有兴趣哦，他倒是很爱走入人群去哦，走入人群去呢，见到人就去赞叹他，好，就是这样子的很虔诚的礼拜哦。那因为他内心已经有很大的体悟哦，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人性平等，所以只要我们人肯发心行菩萨道都可以成佛，所以他就会祝福每一个人都可以未来都会成佛嘛。那上人又说到，其实常不清菩萨好内心都懂啊，他已经很开阔了，他的心很开阔，所以所有的道理呢都已经在他的内心里面，还哪需要去读经呢，好，还需要去礼拜诵经典呢，他就是直接入人群去哦，好，直接说我不敢轻视你们，因为你们将来都会成佛。他就是很直白的哈，很直接的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大家说。
1: 那师父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常这个入人群很容易踢到铁板，那感觉好像考题特别多，这又是怎么回事？
2: 所以入人群应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法门，我觉得，对，其实真的是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很感恩上人上。他常常教我们就是要入人群嘛，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这是孔子这样说嘛。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就是就因为我们刚好也三人行嘛，对，所以我们里面必有老师这样子哦。对，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呢，一位呢就是善知识，他会教我们哈，就是什么是对的道理，好，然后什么是不对的会教导我们。但是呢，另外一位他呢不但没有教我们，他还会唆使我们，可能叫我们去做坏事哦，或是恶言恶行哦，这样子的一个视线哦。所以这样说，这三个人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到底我要去跟谁学习这样子？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当然是要跟那位教我的人学啊哈、哦。那想说其实呢，两个人我们都要学。因为教我们对的呢我们就是很感恩嘛，那教我们不对的其实就是一个逆增上缘，好，那我们也要很谨慎自己，说我们很坚定自己的心念，不要被这个错误的观念被牵着走，这样子就很容易被颠覆过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上人的这一段开始，我自己也觉得原来其实遇到可能对我们比较不好的人或是坏的人，其实也是在教导我们。那当然入人群其实我觉得自己有很大的感触啦，对，因为其实平常我觉得在平常自己一个人在疗房里面都还觉得自己蛮有修的这样子。那还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像志工早会分享或是像现在的分享啊，我都会觉得说我站在台上分享，我觉得我自己很懂很多法，对不对结果没想到一入人群之后就见真章这样子。对，就是一次一次跟人员之间的碰撞，就是其实会看到自己很 多的喜气跟缺点。好，所以其实就像刚刚嘉玲一开始有提到说，最近就是刚好结束这个大寮的工作，我们就是都会轮到大寮，其实就是金色的厨房。然后每次呢，在金色的大寮的工作吼，会相当吃重，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小家庭吼，一次煮五个人，我们一次一餐就是煮500个人吼，对。然后对于我这种只会煮泡面的人，我就特别紧张这样。那当然是很感恩，就是在后来在就是资深师傅的教导，慢慢比较习惯。但是因为大寮它就是很有时间压力，你总不能中午11:50敲板了，还没煮出来，开天窗，那就很惨这样。所以其实那个线上的压力也会让每个人，其实平常看起来都很有修养的人，怎么一到大寮就整个都爆，就看到自己的习气哦。对，那前阵子就是刚好遇到一件事情，在大寮里面。这个工作应该是我要准备好，比如说我要准备好一个工具，然后才能够让点座师傅很顺利的哈煮好菜，能够把菜分盘。结果我就忘了准备这个工具哈。对，然后其实我也很感恩师傅，但是师傅可能在那个线上他觉得很急，结果他就这样说。地师傅，真的，他说你下次一定要记得准备啊。然后我其实他讲完之后，我也说赶快去把那个东西也准备好。但是过了大概20分钟，我觉得我好像被那个劲跟那个情绪牵引了，我就觉得说，我是有犯天大的错误是不是？为什么他用这么大声跟我讲？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是有错没有错，但是你刚刚的那个情绪，其实我感受到，我也没有很舒服的。然后结果没想到，我一跟他这样讲，还有跟我讲了更长一段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忽然觉得说，就回过头来去看看常不清菩萨，我会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对方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或是他的情绪，我觉得我很容易被牵动，但是常不清菩萨他都没有。他会觉得说，其实很多不管是顺的或是逆的境界，都是给他的一个祝福跟一个历练，对。然后后来我就也看到自己好像很不喜欢被人家讲到自己没有做好或是准备好，对。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下次如果再有这样子的境界，是不是我就不要再去跟他正在去，因为有时候在那个情绪上面，我觉得其实很难，对。那就是其实是自己要去改正这样子。所以对境不生心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在人群中。
0: 是，我也特别感动刚刚德地师父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个大寮的经验啊，因为我们这种小女子进入家里面的厨房，光是煮自己的，天气这么热就已经很不想要做这件事情了，光是切个菜啊炒一下就开始火冒三丈，比那个炉火还要旺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又紧张又要兼顾到大家口味的一个大寮当中，要快速的衔接每一个工作的环口啊，真的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哦，每一个动作都是我们互相学习，也难怪呢。这段经文当中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提醒，让我们可以常常去看说，对应关系里面不管是好的声色或者不好的声色，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感恩地师父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好宝贵的心得。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进入到就针对这个生气的这个情绪跟这样的一个习气呢，我们好好来探究一下，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1: 这个经文还蛮有趣的，
0: 这好像也在对骂的过程。
1: 是，就是常不清菩萨明明是给对方祝福，是一句好话，
0: 对，
1: 但是他对方反而不欢喜，然后是反而是不开心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2: 对，这段经文我觉得很特殊。那很感恩上人开示上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看到别人就是不断的说啊，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佛嘛。然后大家听了看到了，久来生讨厌，就听久了觉得很厌这样子哦。然后结果常不清菩萨就受辱嘛，就是别人就侮辱他、骂他、打他等等哈。但是常不清菩萨心还是很定，都不会受这些脸色去影响，他还是很清安自在。那我自己会想到，就是如果拉回到，我都是会想到自己的真正的生活上的情境。我觉得我记得我读书学生时代吼，读书的时候吼，我每次就是模拟考前面的，然后大家就会互相说啊，你都有读啦，或者说啊，你可以考得很好，你可以你一定可以考很高分什么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心想说 啊，我就没有读来不及读完，或者说也没那么聪明嘛，对，没有办法考那么好嘛，对，然后就有时候就觉得哎呦，真的好像对方在讲反话的那种感觉，对啊，你都考很好，你以前都考很好的，对，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们又觉得自己根本就没办法做不到的时候，对，拍谁登熊去，你知道台语有一句话就这样，好，就会觉得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做不到，然后也没有那个信心的时候，所以说如果拿到佛法来看，如果说成佛是100分的话，我们就觉得我就是考不到100分，那你一直跟我说你会成佛，哦，你会考100分，你就觉得靠柯林这样子的，所以就是那种在佛法讲也有一种悲念满，好，就譬如说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很不如你，好，但你又一直，那我就觉得说对啊，我本来就是不如你们，我就是这样子嘛，我就是这样子嘛，对对，反而会升起那种厌恶的心，好，对，其实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人的一个习气这样子。
0: 当我们这个不愿意不甘愿起床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正向督促我们，我们都反而会生气，所以这种生气的情绪爸爸困呢，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要忍耐住这个情绪，有的时候是可能各种情境都会发生，
1: 譬如说我遇到对方生气了，那像常不清菩萨他没有特别的反应，他还是有那种恭敬心，那可是像我这种凡夫的话就没有，那应该怎么应对呢？
2: 其实我想要跟师承说，不是只有你，其实我也常常，我们最快的应对方式就是生气回去这样子。对，但是其实上人跟就是佛法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嘛。那我自己是很感动，就是上人在《涅槃开示》里面有很认真的教导我们这个安忍的方法，我也觉得很受用。在上人的手札当中呢，就有提到。安吉不动，定住心思，忍住这个耐力，然后持修勤行，唯当自勉，安然不动，策立其心，制定安忍，就是要不断的策立自己的心。那上人说，其实我们看到外境啊，还有耳朵听到什么声音啊，我们就在想说，不管什么样的恶声恶行，我们在修行。我们要持修勤行，我们要很认真的修行，然后把这些声音啊这些画面都把它淡化掉，淡而化之，觉得这没有什么，他生来就是这种态度，不要把它当成他是恶的，就是他就是这种态度，觉得好像很把它淡化掉。那像说我们这样立志呢要修行，所以外面的境界不要动摇我们自己，然后我们不是很刻意的去忍是很淡然很安定，那就是一种很安忍的那种境界。那我觉得真的蛮不容易做到的，可是是可以学习的。那当然这个安忍的部分我觉得还比较多是在自己的层面。那上人另外一段开示的4个字我觉得很棒，上人说嗔来迟应，就是嗔就是生气嘛，当生气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去应对它，我觉得这4个字让我觉得很受用。那也让我想到前阵子有一部电影呢，就是那个脑筋急转弯2，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为什么会知道，就是因为那个慈青的营队啦，我听慈青他们讲的，对对。然后其实那部电影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里面讲了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情绪，包括这样生气的话就是怒啊，然后他很快乐就热啊，然后忧虑啊就忧这样子。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的很多的人事物的境界当中，自己的情绪很快就会展现出来。那很多时候我们是停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但是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在佛法教我们的是，我们也去看见对方的情绪，甚至我们有没有更大的心去包容对方的情绪。对，就是那个更大的那个，如果我们有愿意，然后或是我们有更大的愿力去度化对方的话，其实就会很有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我就自己在创造了一个角色啦，就叫做慈这样子，慈悲心这样子。如果我们有那一份的慈悲心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去同理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这么生气，是我做了什么事或我说了什么话让他很生气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这样子。那也会在想到上人开始有提到说，我们修行其实是嗔来迟应，遇到境界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心去回应对方，然后就会一直想到说，其实他现在只是一时的迷失，因为他将来 好，有行菩萨道，有修行，他也能够成佛。哦，所以就是啊，既然我们有要度他的心的话呢，就是他的生气来了，哦，我们就用慈悲去面对他，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可以学习这样子。
0: 所以如果说要自我盘点看一下自己，我刚刚觉得，哎，跟常不清菩萨距离真的好遥远哦，因为他完全不起任何的分别哦，就好像这个生气啊，或对方的这种辱骂，他把它当作是不同的颜色而已，没有去感觉好像他是对应到自己的，我都觉得好难做到哦。思成师兄你呢？哦，
1: 我有一点还蛮容易做到的，就是体重可以藏不清但是另外一点就不太容易了，跟藏不清菩萨加菩萨两个字就有差，因为像在工作上我们常常会小组讨论，小组讨论大家都会提出意见嘛，这时候就会有一种内心小剧场，就是我要听，我要很安清安自在的听，但是我的心里就会想说这个意见有比较好吗？你说的有比较对吗？我觉得我的比较棒，哎，
0: 我有在那个小组吗？
1: 哎，好像有哦。好，但是你最近比较没有来，所以没有意见。对，所以就是这个常不清，我跟常不清菩萨的距离其实还蛮远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做到，就是说我 不但是身形可以，然后心理我觉得他也是可以，他才能持续嘛。那我们像我们这种凡夫就很容易，我可能一段时间，但过不久我可能就像师父刚刚说的啊，我不是嗔来此应，我就嗔来嗔应了，对，有可能是这样，对，所以是的确是跟他的距离有点远。不过想请教师父，就是说像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一个恭敬，对大家这么恭敬，一直向人礼拜，这样子的方式就真的有所成就吗？
2: 先回应刚刚我听思成师兄的分享，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其实那个经文不是只有在经文，因为会落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其实都非常受用。对，那您说你觉得你跟常不清菩萨的距离很遥远，其实呢我也很遥远啊。对，我就觉得刚刚思成师兄提的其实是比较更深刻的啊，可能真的是在工作中或什么，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真的就是平常这样走路，那个人走过来而已哦，然后我就会觉得说看到那个人我就说啊，那个人就是很不精进，你知道吗？心里面就开始 OS 这样，啊，那个人哎呀会说谎哦，哎那个人，哎那个人好像他好像很骄傲，哎，我就是内心有很多的 OS， 然后我就想说哎奇怪，那人家常不清菩萨怎么都看到他的佛性，哎我怎么都看到别人的缺点跟习气，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很忏悔，然后就出现了五个字，就是常很清的凡夫。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很容易看清别人的凡夫，然后其实我觉得自己那个忏悔让我觉得很受用，是因为也是因为常不清菩萨的视线，让我觉得原来我一直在看清，在轻视别人，那其实自己的缺点也很多，对，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再去学习他这样子，然后也了解到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因为常不清菩萨信得很深，他相信佛陀说的一句话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即便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哦，这么不精进的人，他有一天也能够成佛，但是我就是信得不深，我就是经文讲经文的，然后我做我的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深信其实非常重要，那个深信是要每一次一次一次的去练习，就看到那个人来，尤其跟自己不投缘的人，我会相信他真的可以成佛，他真的可以成佛这样子，就是那是需要一次一次的练习才有可能。然后还有就是上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真的很单纯的一念心，他那念心就是很单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态度跟声色还有境界，他保持那一份心，所以我也就是鼓励自己说是不是也要保持那一份很清净的心去看待别人这样子。那刚刚思成师兄也提到说的确哦，如果说我们好像只是学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真的不断的对人礼拜，对对，一直礼拜，就只有那个行为的话，其实要能够成就，我觉得也很难。好，所以上人是有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已经是忘己利物了，好，就是忘掉自己，他是一个修无我行，所以当别人在骂他打他的时候，他不觉得哎他是在对我，好，他还是保持那种很开阔的心，好，那种无我行，然后一次一次的在练习那个信。他相信你未来也你真的可以成佛，他相信，所以他是打从内心的 恭敬。我觉得那个打从内心的恭敬跟敷衍一下，那个其实自己知道。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不容易。那所以上人说常不清菩萨的那个内心世界是我们要真的要很去学习的。然后我自己会感觉到说人的外在行为跟那个内心的修持其实要很谨慎在每一天。好，譬如说我刚刚提到我在大寮的工作，因为我这次是轮到切菜嘛，就是比较周边清洁的工作。然后每天早上3:50敲板是金色大家起床的时间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大寮了，因为我要赶快把所有的那个餐车，好，餐车就是放那个菜的餐车，要擦干净，因为过了一个晚上，你不知道前一天有什么小动物爬过去啊，或者有什么灰尘，所以我们每天一大早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餐车都要擦过一次。然后在擦餐车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原来大寮里面有这么多餐车，怎么都擦不完这样子。对，然后我擦了，因为我们一轮是7天嘛，我擦到第3天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难道我每天就在那边擦餐车，然后都在想说餐车怎么这么多的，我每天难道就只是做这件事？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例行的公事，好敷衍呢、啊？我也没有到敷衍，我还是擦很认真，只是我就例行公事，好像在做这个擦餐车的行为。但是我内心没有去修行的话，没有借这个事情练心的话，我其实很可惜，我就去工作就好，为什么要来修行呢？对，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在擦餐车的时候，我一定要想着我要跟每一个来金色用餐的人结一个非常亲近、非常干净的缘。好，因为我把它擦得很干净，菜放在上面呢，是不是就都很干净、很卫生？对，那我觉得我就打从内心很欢喜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都在跟大家结一份亲近缘这样子，所以那个过程就会很有收获，然后就会想到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在礼拜每一个人，他的行为的背后，他的内心其实下很大的功夫。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0: 光是听到德地师父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哦，我就觉得每一天日复一日，要能够恒常，就是常不清的这个常字，都是可以这样的一个尊敬跟恭敬的心去顶礼每一个有缘遇到的人。我觉得这一份心啊，能够持续每一天，而且是日复一日，然后就已经很难做到了，更何况说从每一个境界当中去学习，这种对应当中里面很深刻的一个心境的变化，还有呢教给我们的这个真的道理。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常不清菩萨。我刚刚浮现一个，就是很像真空包装的纯净水，它不会受到境界的动摇。那在今天也捡到一句非常棒的法，很受用，就是嗔来慈应。当我遇到有生气的一个情绪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用慈悲心来对应。那不妨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先来试试看，是否学习常不清菩萨的第一步，我们今天开始就是嗔来慈应，来好好一步一步接近贴近常不清菩萨的境界。那我们在今天的单元当中，非常谢谢感恩地师父来到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今天这段的经文进度。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到德地师父跟我们分享更多常不清菩萨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感恩德地师父。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今天晚上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大哉问》第十二集。在进入主题之前呢，我们先来聊一聊。20多年前呢，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有一次啊，我回到台湾了，跟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呢叙旧。这位朋友呢，在那个时候的10多年前呢，曾经遭受他一位朋友的误解哦，而彼此呢，遭受他一位朋友的误解哦，而彼此呢，心生嫌隙啊。那这位朋友呢？

以前跟我提过的同一件事情，他经过这么多年了，他不但没有把它忘掉了，还随时拿起来呢，加深记忆。这样心田种满杂草，怎么能够开出智慧的花朵呢？生活怎么能够清安自在呢？其实啊，这个就好像是鱼缸里面的水一样啊。鱼缸里面的水，水质是混沌不清呢、啊，充满了不利于生长的杂质，这个很容易让鱼得病，甚至让鱼呢提前结束生命。啊，我相信在座如果养过鱼的人都知道，任何大小水族箱都要配备一个过滤器。小的水族箱呢，就用小的过滤器；大的水族箱呢，就用大的过滤器。目的是要什么？有效过滤水中的杂质，水才会清嘛，水质才会好，生活在里面的鱼呢，才不会生病。人生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环境要保持干净比较容易，心境要保持清净的就不容易。一般人呢，可能还做得到每天打扫屋子啊，其实我们每天都要打扫屋子嘛，对，习惯了嘛。但不是人人都会记得每天也是要打扫自己心灵的殿堂，也没有这种习惯呢。啊，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呢，不去做无谓的回忆跟计较，这个叫做无悔。啊，对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不去做无谓的想象跟担心，这个叫做无忧了。啊，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啊，未来的我们还在规划中啊。只有把握现在，务实跟及时的发挥功能跟良能，这样活在无悔跟无忧的实际生活中，才是真正的活在当下，生命也才会有意义的。金刚经有讲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是这个意思。连现在心都不可得，因为当我们讲现在过了没有，过了，不是现在，已经过去了，过了几秒了，已经成为过去了，因为时间挡不住了。所以正言上人就讲了，把握当下，恒持刹那，也是这样的道理。那如果没有把握当初看到地上一滩血的这个刹那，把它恒持下去，哪有今天全台湾七间的慈济医院呢？啊，当初的一秒钟啊，把它恒持下去，变成一辈子。这个是启示我们什么？活在当下及把握当下的重要。一个人呢，如果一直不断的在回忆过去，或者担心未来也好，这样就是与心灵不契合了，心灵就不会有喜悦，因为活在过去，啊，或担心未来嘛。那怎样才能够契合呢？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将有益心灵的牢记心头啊。无意心灵的放诸水流啊，这也是一种镜像取舍的生活智慧。菩萨不但可以眼观四方，耳听八方，但也同时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可见可不见，可闻可不闻，见而不见，不见而无所不见，闻而不闻啊，不闻而无所不闻。同理哦，看起来是无为，看他好像没做什么事情，看似无为，实则无所不为。这个就是老子无为而治的境界了，最高的管理境界叫做无为而治。这些都是很美的意境呢。大家可以把刚刚这几句话把它记下来，慢慢去参，不会很难理解的。所以啊，无论是好的或坏的，听听就好，看看就好，不要一直放在心上，放久了就变成垃圾一堆了，积垢就难除了。所以想要生活清安自在，放久了

你就怎么，你就是很难把它清除掉了。所以想要生活清安自在，就要学习该记的忘不了啊，该忘的记不起，这样镜像取舍是清清楚楚，就是心地的环保呢做得很好，这样心灵才会喜悦，日子才会过得清安自在啊。所以一个人如果一直在回忆过去，怀念过去，或者是担心未来，烦恼未来，基本上呢，这个人不能算是活着。因为呢，我们正忙着回忆跟担心呢，那不是生命啊。生命不是活在想象中跟回忆中啊，而是必须实际体验，也唯有实际体验才能让生命有意义有价值啊。而实际体验就发生在生活中生命中的每一个当下，活在当下就是意味着掌握了生命的全部了。所以有人问上人嘛，请问什么是永恒？上人回答，当下就是永恒，一秒钟就是一辈子，刚刚有讲嘛，这个启示我们什么，连接每一个当下就是永恒。要怎么连接每一个当下呢？前提就是要先把握每一个当下嘛。你没有把握，怎么去连接呢？对，也就是把握每一个因缘的意思了。这个需要智慧，所以才说把握因缘就是智慧嘛。这句话，举个例子来讲呢，大家会很清楚。我们呢，把从小到大不同年龄阶段的相片随便好了，拿个50张就好了，拿在手上或者贴在纸板上也可以，对着镜子照，请问镜子里面有几个我？50个还是51个？如果这50张的相片都是我的话呢，那岂不是有50个我吗？然而我应该只有一个，我不应该有50个我吗？对，我应该只有一个了。哪一个？就是站在镜子前面的这个自己，不是相片中的自己。相片那个已经过去了。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实啊？当下的我才是真正的我啦。所以能活在当下的人呢，才有可能做到心上无痕跟不自心中。这句话我们已经提过好几次了，心上没有痕迹，没有什么事情常置心中，心中常常保持怎么样，空荡荡，很净空的，心无定见的意思了，最美的心地功夫就是这个。但是呢，凡事要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到最后放下它，这个就要从小事开始做起啊，否则呢，谈何容易啊！我们常常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呢，可以做到面对它、接受它、尽心尽力的处理它，前面这三个都做得到。但是对于应对、接受它、面对它、处理它的之后的结果呢，很难做到第四个，放下它。也就是大多数人都可以做到什么？事来即应啊。事情来了，你就要应付它，你不应你也逃避不了啊，硬着头皮去应付它。所以事来即应，不管你主动去应付它或者被动应付它，你都会事来即应，大家都做得到。但是很难做到什么应过即防了。很多人都可以做到事来即应，事情来了应付它，但是应付过后很难做到应过即防。就像我这位朋友一样啊，经过10多年了还放不下，很爱讲过去，没有经过锻炼的心很容易呢欲缘生心啊。什么意思啊？很容易对境起心的意思的，很容易被这个环境，很容易被这个情境影响我们的心念，动不动就是起心动念的意思了，欲缘生心啊，会很计较的把一些事情放在心上，挥之不去，造成什么执着事相而落入人与事的纠缠之中啊。这个在我们生活中
都是这样子的，有时候我们自己不小心也会这样子啊。曾经有人呢请示证严上人啊，啊，请问上人啊，当人与事啊，不就说问上人说，上人，你每天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呐、啊，也要为人们处理很多疑难杂症呐、啊，请问上人，你是如何掌控自己的情绪啊？上人就回答了，当人与事在我面前出现的时候，我就像一面镜子，完全反映出来。当人与事离开的时候，这面镜子又恢复原来的样子，一片净空啊。这句开始了，这个是呢，大觉者活在当下的心境写照，也就是上人所讲前脚走后脚放的生活哲理，就是这样子。其实啊，人生只能记忆不能回忆啊，可以记忆但是不要回忆。过去陈年往事，无论是痛苦的或甜蜜的，只要去回忆呢，都不是很有意义的，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才说一句话，宁愿记不起，不要忘不了。什么意思啊？好事记不起，就不会陶醉或执着在过去嘛。那坏事记不起，那更是好事一桩嘛。对，那不要忘不了呢的道理也是一样啊。不要忘不了，就是你要忘记它。所以跟身心灵无关的东西呢，把它忘记没有关系，但是跟提升心智有关的这些事情，都要该记的忘不了。我那一位朋友最近呢，我们还有碰面哦，我很担心呢、啊，他会不会再提那件往事啊？这一次呢，他没有提了，但是呢，不是他的功力提升了、啊，因为这位老朋友呢，年纪也快80岁了了。开始有一点的失忆症了，很多事情呢他记不起来了。那这样到底是庆幸还是不幸呢？啊，真是啊，岁月作弄人啊！我很感恩这位朋友，因为无人不是法，每一个人都是一部经。因为他的视线，让我们有以上这些的体悟呢，来互相分享，是吗？好。现在我们呢，就进入今晚的主题啊，大灾问。我们这样的一集一集的讲啊，今天晚上已经讲到第12集了。好，第一题的提问呢、啊，有大德提问呢、啊，他问呢、啊，他说为何宇宙大觉者，瓷器里面有一尊那个宇宙大觉者，啊，琉璃佛，请问宇宙大觉者的法相，看起来不是一般佛陀的法相。而是像上人的法相，为什么？啊，为何宇宙大觉者的法相不是一般我们看到的佛陀的法相，而是像上人的法相？那问这个人就问这样，为什么？啊，那我就回答他啦。一般佛堂或者寺庙里的佛陀法照，跟木雕、石刻、泥塑及描绘的等等的佛像，也未必就是真正佛陀的法相了。其实没有人看过佛啦，对，佛当年也未曾留下影像嘛。目前呢，坊间的平面及立体佛像都是凭意会去临摹而来的，每一个朝代的佛像造型也不尽相同啊，甚至不同心境的师父哦，也会雕出或画出意境不同的佛像。所以佛像像谁呢？不必太在意了，也不重要了。心外无佛也无魔了，佛魔都是我们心中了，自己心中所造了，叫做一切外相都是自性的显现嘛，叫做什么？叫做相由心生，境由心转呐。就好像什么，每一个人在看天空的云彩的时候呢，各有不同的解读。甚至心情好坏呢，看到云朵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但如果能明心见性，则不同形状的视线，其实呢，它本质上都没有变的，都是云彩。这就是什么？见人就见性了，
见物就见性了。各位如果有去过新加坡都知道新加坡有一间佛牙馆，就在市中心靠近牛车水的附近。当年开幕启用的时候呢，引起各界的争论。由于那个佛牙馆里面展示的那颗佛牙呢，比一般人的人类的牙齿还要大颗，所以牙医界认为呢，这个不是人类的牙齿了，所以更不是佛陀的牙齿了。那佛教界很坚定的认为，这个是有历史记载的佛牙嘞。那当地的记者也来采访我请我以实际的观点来做个评论我简单跟那位记者讲佛牙是真是假，有什么好争论的呢？佛牙是真是假也不重要。正信的佛法是心念若成，假佛牙也灵啊；心念不成，真佛牙也不灵啊。我们家里所供奉的石雕或者石刻或木雕的佛像，也不是活生生的佛啊。但是他只是在提醒我们，见佛像就如见佛，要起恭敬心。所以啊，外若离相，心即不乱；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学佛就是要学习，不要妄心分别啦，叫去妄归真呐，舍妄取真呐，返璞归真呐，这样就是什么？非妄非真呐，非真非假，没有什么真跟假的问题。所以看见佛像要起恭敬心，起欢喜心，不要妄心分别，就不会心存挂碍了。心经里面有讲吗？心无挂碍，心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就是这个意思嘛。好，第二题，慈济人常常说，上人说，上人说，这样会不会把上人神化了呢？这个也是问题啊。小时候我们常常把爸爸说、妈妈说挂在嘴边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小时候也是爸爸说、妈妈说那是对父母的尊敬跟服从上学之后呢，就开始怎么样？老师说，当爸爸妈妈跟他说什么？不行，这个老师说，都是老师说因为他尊师重道。这些都是我们生命成长过程中的蜕变那投入社会工作以后呢，开始追求身心灵的成长，也从走入人群中去体悟呢，这个人生是苦，人生无常那这是慧命找到的真实之道了解生命真正的道理在哪里那慈济人慧命的母亲就是正言上人。上人严守清规戒律，以自己的克勤克俭克苦克难的身教去体现，以自己为佛教为众生的悲智愿行呢，对大家无声说法，教化了无数迷茫的中的芸芸众生这样子的高山仰止谨信行止足以作为我们慧命的导航师所以慈济人有缘进入慈济，常常会这样，会把上人说、上人的开示上人说、上人说挂在嘴边。这个是什么？敬师如师在，敬佛如佛在，敬师如敬佛，是圣化而不是神化。我以前有几次因为新书上架，在大陆上架去巡回演讲当地的会众都是叫主讲者叫老师，都老师老师，这个李老师那个老师。这是他们对主讲的一种尊称我自己也不敢讲我自己是老师因为还在学习，学不完但是全球的慈济人跟会众这么多，加上众生的根基本来就不整齐难免有人会将上人神化，没有错即便如此那也不是上人的问题，那是弟子跟会众的问题嘛，对不对？好，第三题，有一个大德问他说，我曾经听你演讲你说幸福快乐的人生
必须做到看重点、听重点、说重点、做重点。请问这个重点是指什么？重点呢，不一定是人人都在意的事情，或大家都喜欢做的事情，或自认为是对的事情。即使对的事情也有轻重缓急之分呢，更何况即使是对的事情，也不一定是我们马上要去做的事情。大学里面有一句话讲啊，这个以前我们也讲过了，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啊。意思是说，人生如果在做人处事上可以把本末、始终、先后等等的次序分别清楚，这样按部就班、井然有序，就是接近真理、接近天理的啦。这样就是抓到重点了。那很多人投入慈济菩萨道啊，那他们菩萨道的一个行动纲领是什么？佛心施智，依教奉行。任何的佛教徒 他对他的皈依师父一定是要依教奉行嘛，这是最基本的尊重跟恭敬啊。而佛法也是在这样的恭敬中能往内探求，这个是关键，不能往外，往外是外道，往内才是正道啊。这个就是关键，就是重点，也是重点。净思法脉呢，是慈济宗门的法源呐，就好像什么重串哈，重串的重头啊。所以这个法脉是行动纲领，就是重点，就是这个重头呢，它就是什么？它就是净思法脉，它就是重点呐。把这样的理念呢，用在日常生活中，则重点呢，可能是一件大事哦，也可能是一件小事。重点也可能是一点点叫做重点，也可能是全部都是重点，甚至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你看起来没什么，它是重点。但是呢，如果掌控不好的话呢，有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牵一发而动全局啊，对吧？所以俗语说了，勿以善小而不为嘛，勿以恶小而为之嘛，对。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个善小与恶小都是小小事，但是知事体大，影响深远啊，这个就是重点。对，一样的道理啊。你说一善破千灾，不是只 行一善就可以破千灾，是累积无数无数的一善，关键时刻的一善才有可能破千灾。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小善就是重点啊。这个刚刚讲嘛，这个当下你没有把握的话，怎么可能永恒呢？所以这个当下也是重点啊。所以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告诉我们无益身心的东西不要去看，勿视嘛，视就是看，不正确的言论不要去听，非礼勿听，没有营养的话呢，不要去说，要说就说雅言正语，非礼勿言呐。没有意义的事情不要去做，不要浪费时间。做得到，就叫做去无存精呐，也就是你的生活品质呢很精致，这个就是重点。人生如果要过得幸福快乐，条件因素很多啊，你要抓到重点，你才会幸福快乐啊，对。刚刚这个人不是，刚刚这个大德不是问吗？对，你说幸福快乐的人生必须做到啊，等等等等，对不对？你说幸福快乐的人生，那幸福快乐的人生是什么？条件因素很多啊。简单讲啊，幸福快乐不是拥有的多，是计较的少。重点，幸福快乐不是拥有最好的，而是把什么都当成最好的，也是重点。幸福快乐不是拥有的多。或拥有什么，而是你想的是什么，这个是想的什么也是重点。但是如果要幸福快乐以外，再加上活得有方向、有目标、有意义、有重点，要让生活活得很精致，那就要再加上孔子讲的这个四个条件，刚刚讲的四个条件啊，这个四个条件啊，四大重点作为我们的行动纲领，一旦做到了，人生才算抓到重点了。对。
好，第四题，在志工的活动里呢，我是那这个人自己问的，他自己讲哈，在志工的活动里面呢，我是尽力奉献的，而且也主动承担，但是却有人呢背后说呢，说我呢没有你呀，慈济依然会做得很好啦。哎，这个人说我听得很不舒服，应该怎么办啊？这个在人群中啊，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的哈，所以才说别人无心讲，不要有心听；别人有心讲，更要无心听。智者轻轻讲，我们重重听；凡夫重重讲，我们就重听，耳朵重听，听不？你要这样子啊，哦，能尽力奉献，那是我们的福报嘛。你一直在尽力奉献，主动承担啊，那是你的福报。有些人要这样的做，也做不到啊。因为服从作众得欢喜，你可以做出很欢喜的事情，啊，但是不要因别人一句无心之言而产生烦恼。所以要怎么样，会从善解得自在，你要善解，以前讲过嘛，对，善解的人才能够解脱嘛。其实，啊，被人说的那一句话理论上是没有错的，那一个人说他你没有你在慈济也可以做得很好，这句话是没有错的。慈悲济世的工作不会因你不在而停下来，这句话拿来针对别人讲就变成一句风凉话了。这句话本身是没有错的，这样就 你拿这句话来针对别人讲，那这样就不好了。法船来了，你要把握因缘跳上来，那是你的智慧。你不上来，或者你本来在船上你跳出去了，法船不会因为你而停下来，还是继续往前迈进，不会因为没有你，船上没有你而停在那里，不会的。所以他那个人讲这句话是正确的，是有道理的。那既然这句话是有道理，我们就依法不依人嘛，依这个正确的道理，不要依那个人，这样就是分别智。做不到呢，就会因人乱的心，叫做自乱阵脚，自寻烦恼。但是对方意有所指，对着我们讲这句话，我们听得会很不舒服，这个我们就不要学他，叫做见不贤内自省。也就是对方说话不看对象，不看颜色的这种习气呢，我们不要去学他啊，这个要清楚切割啊，把它清楚切割，把人跟事分开，就不会起烦恼啊，自己要不要把握因缘精进投入，那是自己的事情。别人要不要人言可畏，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只有将人言可畏妙用为人言可贵，这样才是转境跟转念的功夫啊，了得。不但不被他影响，反过来还要妙用他，哎，这是妙法啊。其实看到别人在行善造福，在付出啊，我们应当怎么样？见贤思齐啦，你没有做，但是看别人做，你给他欢喜赞叹，这样也是有随喜功德的。但我们要善解，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到这样的正心正念，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懂得说雅言正语。所以听听就好，不要放在心上了。刚刚讲不是吗？放下嘛，就意思嘛，对，也是善待自己的啊。好，第五题，有一些比较资深的志工啊，常常自以为是，并存有我比你资深，你应该听我的这种心态。身为一位新进的志工，对于这群自认资深的志工，我们要如何应对？啊，这个问的人可能就是一位新进志工了哈。资深的志工要时时自我醒觉，是时间很资深，还是修养很资深的？上人的曾经的慈氏啊，他说带领志工不是只有传授自己的经验跟心得，而是要以德去服人，并且说自认为自己资深，要大家都听他的，并以自己的头衔或权力呢去指挥一切，这是落入凡夫的烦恼境界。
啊，这句话是上人的开始啊。所以既然自认是资深，更应该有良好的风范跟身教，如此才能福人先福心，正人先正己，才能够自度度人嘛。新进志工需要资深志工的带领，你刚进来很多东西不懂，资深的带领之前的，所以之前的应该有一份虚心求教的尊重。如果资深志工的，你应该听我的，像这种口气呢，如果确实是正确的决定，就我们带着感恩心全力配合嘛，他这句话是没有错的嘛，人跟事分开啊，对，我不喜欢你这个人啊，但是你讲的这句话是对的啊，我就是针对这句话依法不依人啊。如果你该听我的啊，是一个不恰当的决定，我们也不必立即反弹啊，沉得住气，我们可借由会议啊来互相讨论，来达到共识嘛，或在这件事情的那个有关的会议中呢，大家以法会的精神来集思广益，并重新评估或调整，这也是一种解决歧见的智慧啊。人生的路有时候要懂得转弯路才会好走，处理事情也不必哈，事事都直来直往了，有时候也去懂得什么曲直向前呐，有弯曲，有直行，最后还是向前的啦，最后也是会到达目标嘛，好，第六题，有一位新进志工啊向我提及的。他这个问，他说有一位新进志工跟我提及，不是跟我了，就跟这个问的人，因为在会所遭受某位委员的不友善对待而产生的退心，心里不舒服。身为干部的我已经跟这位新进的志工谈了很多次，还是没有办法开导他，想放弃吗？又觉得可惜，因为看他相当精进，那怎么办呢？这个真的是左右为难的哈，那么精进，可是呢碰到一点挫折呢，又停滞不前，这怎么办？其实这个是在人群中做事的必修课程，等于是小学里面的一年级功课，一年级功课完成了才能够继续读到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啊等等。已经进来做志工啊，那是可喜可贺啊，做得很精进啊，就是可圈可点，而能够在忍辱中精进，那更是可歌可泣啊。但如果因为一点点的人事问题而起心动念起得退心，那是可悲可叹啊。所以上人教诲慈济人，在忍辱中精进啊，六度万行中啊，放在忍辱之后的是什么？布施、持戒、忍辱，后面接什么？精进嘛。对，受辱之后，后面就要接着什么？精进。越精进，才会越早脱离险境。你停滞不前，就会跟这个逆境呢纠缠不已啊，捆绑一起啊。对，所以这个精进放在忍辱后面也是有它的道理啊。被人不友善对待，甚至被人家冤枉、误解、羞辱、凌迟等等，而心灵受伤，心生不悦。即使真的是对方不对，我们也只能自我替力，顾好自己的道心，告诉自己不要因人因事乱了心啊。自己乱了方寸，又起退心，这就是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没有错，是对方不对，你没有不对，可是你拿对方的错来惩罚自己，这样就不对了。对，身处乱境的时候更要加速精进了，你一退了停在那里的就完了，你越精进越早脱离险境嘛。所以不高兴的事情不高兴一下就好，讨厌的事情也讨厌一下就好，喜欢的事情喜欢一下就好，不要长久放在心里面，这样才是随起随灭的。刚才不是讲心上无痕吗？不自信中吗？就是这个道理嘛。这个是学习什么去我执灭我相最好的机会，也是学佛之后的自我验收，
你学佛学这么久了，来考考看啊，看可不可以过关啊，过关了啊，做得到了，就是潜藏涅槃的智慧的啊。因此做志工之余呢，还要多闻法了。法入心虽然会让人精进，但是道心脆弱而容易停退，就是法不入行啊。有入心但是没有入行，用不出来，能做到法入心法入行，才能够在碰到逆境挫折之际，懂得转念与转境的，把法拿出来用啊，这个才是最美的心地功夫啦。好，第七题，我是委员，常被人问到，慈济虽然是一个慈善团体，但却花了很多钱去盖进士堂或会所，难道不能够把这些钱拿去做慈善吗？这个其实是很多人在问的啊。其实哈，我来跟各位好好解释一下，慈济的善款是来自十方，善款的使用必须遵照诚正信实的精神去专款专用。捐款者如果指明是要做本国的祭品，不管是哪一国了，那慈济就不能把它用在国外的建设或国外的救灾。捐款者如果指明说我要做本地的建设基金，像盖会所盖祭祀堂就是建设基金嘛，那慈济就不能把它用在祭品或者医疗，人家已经指明我是要盖会所的嘛。捐款者如果指明要用在国际赈灾，我想跟国际的灾民结好缘，国际赈灾，那慈济就必须将这个善款呢用在救援国际灾难，而不能把它用在自己国家里面的祭品或医疗援助或其他项目不符之处，不可以的。所以会众捐款给慈济盖会所的善款，慈济就要用在新建金字塔或会所的建设，绝对不能把它用在祭品或其他用途或慈善，都不可以的，不可以随便挪用的。这些账都要需过严格的查账。慈济现在所用的会计公司是全球四大会计公司，是很有公信力的。以前我在新加坡也是一样啊，要做我们这一种中大型的这个非政府组织的账啊，那个会计公司不是普通会计公司，因为他只要有做错账的话，他就会被吊销执照。所以新加坡能够做这种中大型非政府组织的那个会计公司都要很大的呢。台湾用的这个会计公司是全球四大的，马来西亚的会计公司慈济分会也是用四大，全球四大的，是恩神用啊，安永叫做安永，也是全球四大的。这个都查账查得很清楚的，不是可以让你随便乱用钱的。另外呢，盖进士堂呢，不同于盖寺庙，全球各地的进士堂跟许许多多的社区的道场，实质上它就是志工菩萨的训练场，是学佛、闻法、说法、传法的道场，不是观光的景点，也不是让人家朝拜求佛的地方啊。这样的解释希望大家都能够清楚了，其实就是这么样，很清楚啊。好，第八题啊，请问有抽烟喝酒或其他不良习性的人能否成为慈济人呢？如果可以的话，那这些人在外面抽烟喝酒是不是会破坏慈济的形象呢？这样的顾虑也没有错了，但是顾虑太多，限制太多，扇门又打不开，也很难广度众生啊。对，对，这个人有他的理念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想放下身上的烦恼、忧愁、埋怨、习气等等，以及想改善或改变自己，才要来修行嘛。要将这些破铜烂铁、炼铁成钢，或把它琢玉成器，就必须在这炼钢炉里面千锤百炼呐，将这个玉石呢千雕万琢啊，那这个就必须什么？靠名师。就是我们进入菩萨道来修行的什么的目标嘛。持续推动各项的事业，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净化人心啊。净化人心除了广开善门、大开善门，
慈悲为怀之外呢，当然还要恒顺众生，观机斗教嘛，有教无类嘛。孔子不是讲吗？任何人的我们都可以教他的，不排斥任何人的。所以无论大小根器呢，全色。这个就是佛法所说的什么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没有分别心的，贩夫走卒、达官显要都可以，因为人人皆有佛性，也皆能成佛。气度恢宏、虚怀若谷的觉者，那更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而不舍众生嘛。能力不足的人，就是我们要鼓励的人；习气深重的人，就是我们要教化的人。身心苦难的人更是我们要救度的人，所以任何有不良习气或抽烟喝酒者，一旦有心要向善，要参加志工，慈济当然是欢喜接纳啦。不过一旦进入慈济要来 修身养性，就要心中有爱，行中有戒，除了守戒规之外呢，还需逐渐改掉不良的习惯、不良的习性。所以总而言之，抽烟喝酒的人可以行善来做慈济，但是一旦成为慈济人就不能抽烟喝酒。好，第九题，慈济人的十戒之一是不参与政治，但我的老板，有人问了，但我的老板是政治人物，我加入公司后马上被要求加入政党，请问这样有没有跟慈济十戒冲突啊？上人也曾经开示说到了哈，慈济任何的事业体，我们不是有慈善、医疗、教育、文化吗？这个都事业体嘛。慈济任何的事业体呢，绝对不能涉入政治，不论是委员、慈诚或荣董，都不能以慈济之名来助选，也不能在慈济团体里面呢行助选之事。这是慈济团体的规定跟默契啊。这一段是上人的开示，所以慈济对选举所抱持的原则是什么？不参与竞选，不推荐竞选，不助选，这是三个原则啊。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你可以婉转向你的老板解释啊，跟老板讲，我自己有参加修行团体，也有修炼的法门，哦，但是呢，我们可以关心政治，更要选贤与能，但不适合参与政治团体。跟老板好好的解释，如果老板能够体谅，就很庆幸哦。如果老板以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强加在自己员工身上，这不是正当的做法了，更不是公司的法规啊。自己要懂得择良木而栖，择良群而居。如果没有这个工作不可，向外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甚至失去这个工作也可能造成你的生活困境，这样你就是别无选择了，无路可走了，这个是自己的定业难转了，这叫做无奈的人生啊，慢慢等哦。但是如果你能够积极的行善，也投入人群中去广结善缘，则障碍我们的逆缘就会逐渐减少。我们帮过的人越多，命中就有越多的贵人，那贵人多呢，助缘也多，终有一天呢会否极泰来，就会有一条活路出来，也就会有更多转业的机会，离开这家公司嘛，也就是换到一家比较适合的公司嘛，这个你要有好的因缘啊。所以叫有缘走遍天下，无缘寸步难行啊。缘在哪里？缘你要走入人群跟人家结善缘，有贵人那就是好办事情了，有的是没有贵人，那小人偏多啊，这个更惨。好，第十题，为什么慈济人不鼓励参与政治？跟刚刚那一点类似的，慈济人既然心念纯正，那么就应该不怕被复杂的环境所污染啊，是不是啊？听起来好像也很有道理的哈。不过好像也不是这样子哦，这句话嘛，为什么慈济人不鼓励参与政治？慈济人既然心念纯正，那么就应该不怕被复杂的环境所影响啊，所污染啊。我回答他，不鼓励参与政治，
不是不鼓励，是不可以，不是不鼓励而已啊，是不可以啊。良禽择木而栖啦，即孟母三迁，告诉我们环境对一个人成长过程的影响啊。近朱者赤啊，近墨者黑啊。既然要修行，就要选择适合的环境来修身养性。虽然说了哈，环境不能改变时，只好改变心境。这个是指无从选择之下的自我转念，也就是说，一般人讲的嘛，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啊，但是为了防止修行人因不慎而落入伤害慧命的境地，佛陀早在2500年前呢就已经自戒了，对修炼者的言行呢，做出预先防范跟约束。上人认为持戒人的修行需与时俱进，并契合时代脉动，所以制定了十戒嘛，其中不参与政治是十戒之一嘛。那修行你必须清楚自己的身心皈依处啊，以及安身立命之处，所以慎选去处也是十分重要的啊。你要去哪里修行也很重要啊。政治有政争，会明争暗斗，尔虞我诈，这个跟修行要心宽念存的目标呢有所抵触。所以刚刚已经讲了嘛，持戒人可以关心政治，但不必参与政治，也不要参选或助选。人在江湖会身不由己啦，要人在净土才会身心由己。其实啊，修行人啊，不必为了要强调自己是一心不乱，我是一心不乱哦，然后刻意去不适合的地方，或去环境复杂或者是不亲近的地方，这个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必要的智慧取舍，不要不顾一切了。对，要审时度势，慎某能断，不要不顾一切。好，我们来一段顺口溜哈，适当的场所我没时间去，不适当的场所我不方便去。有人说这样生活不是很没有情趣啊，该去的才去嘛，不该去的就不要去，要善用时间，慎选去处，好来好去，用智慧去过滤时间跟空间，这样人生才会有生趣。只有情趣但没有生趣，生活会因缺少生机而终归很无趣啊。这个是一段顺口溜了哈。好，我们实体都结束了，今天我们的大哉问第12集到此结束，感恩各位的参与，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感恩大家，感恩。

0: 我是作家李新伦，我选择吃素是因为不希望动物为我受苦。我是在23岁的时候到印度去旅行，当时去印度的时候主要是参加一个禅修营，在街头呢，我常常就看到可能有半只牛准备屠宰的鸡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就放在人来人往的尘嚣当中，当时看到其实是蛮触目惊心，因为在台湾感觉我们是被保护得很好，我们不太知道我们桌上的这个肉食是怎么来的。他们恐惧的瞳孔成为你，他们哀求的叫喊成为你，他们巨大的痛苦成为你。那这整个过程呢，其实也重新让我反思，是不是一定要吃肉？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是人类，他们是动物，但其实我们的很多身体感知是类似的，有类似的欲望或恐惧。那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奇妙的就会对这些动物呢产生更深的同理跟连结。那么既然有了同理跟连结之后呢，就吃素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不会是困难的事情。所以我的创作呢，最希望的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些动物，或者是我们过去认为被我们视为食物的这些动物们呢，他们也是一个生命体啊，然后他们也想要享受自由。那如果我们又是在一个有多元舒适选择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可以更友善的对待动物们。
1: 心血管疾病、忧郁症、艾滋病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20年全世界最需要重视的三大疾病。目前全球有超过4%的人为忧郁症所苦，也就是有大约3亿的人深陷在蓝色的幽谷里。
2: 第一个症状就是说他会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第二个症状他会觉得有一点丧失兴趣，第三个他会主观上觉得说难以入睡，那再来说他也会有一些食欲的改变，那最常见的他会有一些食欲下降的症状，第五个症状呢，终日觉得疲劳的症状，那再来就是说会有一些精神运动迟滞的症状，他的动作上也会觉得比较迟缓，他还有一些负面思考的症状，严重一点的话还会反复出现死亡的念头。那如果说你9项症状有5项症状以上，时间长达2个礼拜以上，就有可能罹患这个重度忧郁症。
1: 在台湾，国人罹患忧郁症的比例逐年升高，而女性得到忧郁症的危险几率是男性的2倍。
2: 因为女性可能在一生当中有一些荷尔蒙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经前、产后、更年期，所谓停经后，这三大时期啊，都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转变，所以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忧郁症。要预防忧郁症，其实有3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原则是安心睡，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原则是健康吃，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三个原则是快乐动，就是要有充足的运动。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 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括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念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因为法譬如水呢，其实这个演绎啊是一个很盛大的，我们在小巨蛋，在小巨蛋这样的一个演出，大概等于是万人弘法，所以也没有办法再一次把这样的法水讲完，所以我上个礼拜呢就讲了上集，那这个礼拜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往下走。那往下走呢，其实就是在台中，2011年的8月19号到21号，这个是在台中的慈济医院第一院区的停车场，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充气式的一个小巨蛋，那做第三次的公演。那这个时间呢，其实刚好是跟台中第一院区的这个启用的仪式是有重叠，其实也是特别早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在演绎过后这个8月22号就有中区的这样的一个，其实每一次演绎完上人都会跟志工菩萨还有演绎的菩萨来做这样的一个感恩会。那上人就有提到说啊，台中这个充气式的小巨蛋大概在一个礼拜以前，就差不多8月15号就开始充气。那台中本来是决定要去彰化演绎，因为他那个场地啊还没有很完善。但上人很坚持要为台中来

是啊，所以你看上人其实非常了解哦，因为我们有进场有退场，除了那个表演有一个退场，那、啊、退场要退到哪里去？那就太热了，所以上人就想到那个新大楼，就是第一院区啊，新落成刚要启用，空间呢就反正刚要启用，所以空间很大嘛，哈，比原来的场地大五倍，觉得要移过来这里办。结果这一次他们就说不可能，因为那个停车场斜下去，而且还在做高架工程，就很多的困难，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上人要把本来在这个停车场然后要再移到这个第一院去，他们说有很多的这个困难。上人说这个是台中的一大事因缘啊，那因为我们要做任何的这个工程都要跟政府有申请，所以上人说请工程处给我们几天时间整理一下。那当然后来沟通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刚好就每天下雨，可是你可以想象说那个土啊又黏又湿，也很不好推平，但是大家还是把它做到了，他们还是把它推平了，然后推平以后呢慈城队就去铺地砖，好让那个地面呢是真正的平坦。所以我常在想慈济所有的大因缘，刚刚冯教授在提到的这样一个人间菩萨道，其实没有志工是做不成这一条道路，但有志工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刚刚四号师兄讲的方向正确，因为上人总是带我们走一个正确的方向。上人说我们入经藏不就是要把高低不平的心地调平吗？因为人人都是凡夫嘛，要把它推到平坦，那台中的菩萨可以做这样一个化成一般的道场，所以你就看到哇，他们把它铺平，然后原来充气前就这样北北，然后充气后一个好大的这样的一个小巨蛋就呈现出来了，那那个是慈院，大家就靠第一院去。所以上人说台中的场地没有那么理想，但是呢很立体，就感觉很立体，觉得画面应该会很美。而且呢因为它很集中，所以上人说每一个人的人物特写啊，上人都认得，知道这个是像那个是像，张三李四啊，一排一排，这个动作很明显。上人说如果在台北高雄啊，那个就是因为它巨蛋比较大，要用高空拍摄，那可是这一场就真的看到那个肢体，因为很近了，你就看到那个手手啊还有移动的那样一个肢体的一个美。所以再加上那个台中慈院的新大楼就是第一院区启用，就选在同一天，你看这样有多少人来参与，所以上人觉得很好，选在这样一个法毗卢水论苍生的广行环保弘人文的经藏演义，那台北高雄南北二十多万的菩萨就为了台中这个第一院区，就大家因为这样来看，然后大家虔诚的祝福，上人说这个就是医院启用的一个最大的礼物。那2011年的8月30号这个是在南投的时候，那因为中部的慈济人，所以刚刚我们台中慈院，台中是在台中慈院做充气式的，那中部的慈济人是在彰化体育馆，也就是我们这个7月28、29、30的无量义法随诵呢，也是要在这样的一个体育馆来举行。那那个时候呢，那七八月就是台湾的台风季节，就刚好强烈台风有一个南马都接近，那8月27号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而且还讲要经过中部地区，当然后来减为中台了，往南移没有造成灾情。所以上人说彰化这个演绎啊真的很感动又很担心啊，担心就是那个南马都的台风的一个影响，说什么不亚于莫拉克啦哈，啊，就是这样。然后上人说还好每天走过来啊，一直虔诚的祈祷，这个善念共振哦，诸佛菩萨跟龙天护法都听到了，所以台风就这样把它扫过。上人说这个担子很重，为什么？因为一方面是在彩排要准备演绎，那一方面是啊，这台风要来，所以慈月就跟上人约定，他说师父彩排的事我们负责，不用担心，你负责气候就好了。上人说这种分工合作真的很不好受，就是上人要跟龙天护法商量，上人说就想一想，上人说我负责这一项也是理所当然啊，哈，他说我天天呼唤普天下人要共同一心啊，戒慎虔诚祈求天下无灾无难，这不就是每天都在呼吁的吗？所以这一次的戒入经藏大斋戒就是为台湾祈福，为普天下来祈求消弭灾难。所以各位看看上人的责任比我们更大，这是一个台风他要负责啊。那2011年的11月11号你看有三好三个十一号，那这是美国慈济人志工早会的时候上人就提到美国慈济人跨国去关怀苦难苍生，但自己要内修啊，
那通常台湾的法启动以后啊，全球都会跟得很紧，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步可以八个脚印？那法譬如水的陆金藏持斋戒，他们也是四月份就开始启动读书。

会，我们入金帐前都有读书会。那十一月六号呢，他们就总验收，哎，509位入金帐，哎，这多么庄严的道场！美国地很大，要聚集起来其实不容易啊。那在美国总会里面就看到他们很整齐啊，他们唱诵手语，也有妙手，也有妙音，哈，还有忏悔分享，都跟台湾人一模一样，其实是全球一模一样。而不只是华人哦，一样有不同的人种、不同的语言体系。美国是国际舞台啊，要在那里弘法，要用法水洗涤人心灵的污染或改变习气，真的是不简单。所以啊，那大验收的时候，哇，真的很大卡，外面有雷有雨哦，你可以感觉到那个天龙八部也被感动了。他们说真的是无处不到场啊。2012年的3月18号志工早会，那这个就是看到哈我们的自业体，所以一般来讲自业体的体系也是要，那自业体的这样的一个入金帐呢，那就有这个医疗自业体的他们也负责，他们那次跟我们教育一起合的执行长、副院长、副院长，大家都回来分享啊，那种共高我慢撤掉温言软语，因为有忏悔有发愿。那上人说其实他们人跟人之间本来是你是你的科，我是我的科啦，我认识我的范围，你做你的事，那现在就不是了。其实我们教育也一样，因为为什么？因为慈月师姐在排水忏的时候，她是按身高排的，而且她没有分男女，所以突然之间可能工友会跟副校长站在一起，突然之间彼此呢都一直在看左右的这个，然后有很多的互动，所以大家在走廊远远看到就会说，哎，我认识他，为什么？我们一起入金帐，我们是同一组的，见面就打招呼，你看这样就像一家人一样。那也有白衣大师分享啊，除习气难得哪那么容易，暴躁习气常伤人。我这句话那时候在慈大很管用，每次开会议很火爆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念水忏，真的像念经一样，然后大家就会开始慢慢收敛起来，会自我提醒。可是有时候习气还是会浮上来啊，你回到台那个单位的时候真的很难，那个脸色很难哦，声音也很难不提高哈。旁边的同仁会提醒他说：“啊，上人不是说习气会伤人吗？”那你马上就觉得自己不好意思，你就会放开来，好，开颜而笑，忏悔忏悔，娇慢心就会放下来。所以上人说，听到大家的分享，各有各的不一样，可是共同的就是涤心垢、除习气。那当然啦、啊，就我们的演绎里面，当然也是要请企业界的那些董事长们来参与啊，完全改变生活也大有人在。上人就讲到一位龙董陈明哲啊，其实他在慈济的故事是很精彩。他很大的企业，他是跨国的美食家玩家，那在台北啊，刚好一群慈济人就陪他来，因为上人去台北，好就漏他的气说这个人哦很爱玩车，上人就想车是用来开的，怎么玩？那他就说，他有7部车，哇！上人说，你知道多少人没吃没得吃吗？穷人这么多，你有拥有这么多车，你可以捐6部出来。他那时候就想说，我考虑看看。结果2个礼拜以后，他就拿2张支票来，大概加起来就是1000万。他说1张500万是卖6部车的钱。上人说，啊，你卖那么便宜会心疼吗？他说有一点点，真的会心痛。还有另外一张，他说这6部车平常也要用钱，就保养了。上人说，我才知道原来车子每年要缴税，平常也要付出。那他现在都放下身段啊，过去那些美食也变成蔬食了，你看到现在都忏悔。所以真的在慈济这个大道场里面，你就看到就是你穿上蓝天白云，不管你是老板还是你是工友，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所谓的这个分别，大家都会来现身说法。那2013年1月8号这是北区委员的这个座谈，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这个入金帐其实一路一路走过来的。那有一位居士赖金义居士就问说，2011年我们入金帐，为什么2012年还要再参加法海？你知道有时候志工他就觉得说，为什么我要一直去参加？上人说，不是只有2012、2013到2020，总而言之就是你们永远要生生世世新入法。所以上人已经帮他们都预约到了，一直到现在2023你还是要入法哈。上人说，如果没有再为你们推动法海，就是你稍微年纪大一点或是怎样，你可以在这个法海嘛，你不见得都是上去演，是不是入金帐之后你们都忘光光了？
大家也很诚实，是。上人说因为这样，我就跟慈月说不要曲终人散，法海一定要再继续。所以我们后来的演绎都有法海，有没有？后来还有妙音啊，就是那你只能坐着，你唱唱歌，把手举起来，把灯举起来，好，这样子都可以，一定要继续。法海生平，法片乾坤很重要。你要转法轮，就要转人人的心轮，转凡夫心为佛心啊，然后转凡夫为圣人，大家用心用爱付出，要拼生命。你们拼生命为师父做慈济，我要用什么东西给你们？就是强迫你们法入心，所以要人人入经藏啊。其实入经藏就是入人群。上次说我讲了五年嘞，五百多集的法譬如水，2003到2008，你们难道用一年就忘记了？好，那你们每天早上清晨5:30的净思晨语一定要听，法水要天天滋润，所以晨钟起熏法香、啊、当然早上实在没办法，至少晚上9:00大爱台的那个净思晨语也要听听慧命的法水啊，所以法不能断。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要讲到国外啊，就像 Pakemo 一样，那这个新加坡呢，这个慈济的这个演水忏的这个演绎的因缘，它真的是上人给他们棒喝。其实从2012年的6月，那执行长刘瑞士师兄就一直跟上人请愿，他们希望在2013年，就是20周年的时候，可以做法譬如水的经藏演绎。那当然是很好啊，弟子回来请命。所以7月他们就开始发起百万素食全民运动，因为我们入经藏是要斋戒的，妙音妙手，这个斋戒要半年，至少也要108天，还要亲友民众一同来如数。哎，你知道在新加坡这个国家其实也不容易。啊、结果呢，在10月的时候，他们居然为了邀约比较顺利，把108天改成108餐。你看这个方便法门是不是一下就是差之毫厘哈？就离得很遥远了，就变成说啊，你108天每天吃一餐就好了，那不得了了哈！这个破坏规矩，所以10月份的时候啊，这个执行长啊，跟经藏的这个筹备的团队就回来了。这回来做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当你们开始做这样改变的时候，这个声音也是会回到台湾。那你回到台湾，大家一定会跟你讲说这样不行啊，你这样是破坏规矩。所以上人就跟他们说，你要把入经藏跟表演厘清。因为为什么？大家都说要给年轻人机会，但方向要准确。那个时候吸引很多年轻人，也吸引很多新加坡当地的演员，所以他们就开始做很多的改变，就说这个可以这样演啊，那个可以这样演，就弄得很热闹。虽然说经藏演绎不是表演，你要用至诚的心入法，入经藏的菩萨就是要斋戒108天，你餐餐都要如数，而且一定要参与读书会去了解经文的意义，这个是很严格的，你才能让参与者体会到你这个经藏演绎是很神圣的，不是像义卖一样说啊，我今天来捧个场做什么。你对自己的日常言行才会起警觉心而自我约束，这个就是佛法。有一个很重要的，你也许不是佛教徒，你也许还没有皈依，你也许也不是慈济的委员，但是你要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你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规矩。那在读书会读经啊，不是就是只用眼睛看，用口头念，哎，经文是无理不包啊，每个人看同一句话会有不同的领会。那经藏演绎呢，就借由这种优美的词曲，让参与者身口意啊专注在其中，然后用肢体动作来阐扬。上人说这是庄严的法会，不是游戏人间的表演，所以你要用虔诚的心啊弘法立身。你看从那个时候，所以经藏演绎之后啊，才能够让这个每一场几千名的观众都能受到启发。那其实也不止这个新加坡办，其实从2013年开始，台湾办过之后，海外各地其实就一直啊纷纷有这样的一个举办。那其实包括像马来西亚啦、新加坡、香港，他们都是刚好就那慈济在开枝展业的时候都是20周年。那香港呢，当他们没办法做那么大，但是就小小型也是有水忏演绎，他们要练鼓。上人说香港那么窄，到处都是人潮，那个鼓练起来很吵。那陈占祥师兄就跟他们公司协商，租用办公室的地下室封起来，鼓声就听不到，不会吵到人。所以想想看，上次说香港这么小，人都很匆忙，可是只要有心啊，就不困难。把心静下来，人人精进读书，调伏心念啊，改变生活。所以上人说这样子看着听着都很安慰，鼓不打不响，法不弘扬啊，人就会不知道。所以一定要人人用心。好了，新加坡分会当然这样子的棒喝之后呢，最后还是在
2013年的12月14、15在20周年的时候终于办了这样的一个金帐宴。那演绎过后呢，他们就又回来了，弟子都是这样忏悔忏悔又回来啊。上人就跟他们讲，虽然在调整观念与做法的过程有一番拉扯，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很称赞这个刘瑞士师兄，因为他当时下了一个决定，如果我们不能改就停，就不办了，就是你不能如法的话我们就不办了。所以大家一听到这样子，当然这么大的决心嘛，因为上人已经很清楚的讲了，你不能擅自去改动这个东西，所以大家当然要用心啊，立志啊，所以很用心克服困难，确实贯彻师父对金藏演义的坚持。我觉得贯彻是很重要，一以贯之啊。所以演义圆满之后啊，上人说应该大家有深受震撼而有所体会。我觉得震撼这两个字是有双重的意义，一个是上人给他们的震撼，一个是真的你演完之后那个水忏真的有很大的震撼啊。那上人说要请这个资深的师兄师姐真的要发挥长者的智慧，要用父母的慈悲心，就是你看那么多的年轻人，真的要引导年轻人，要带他们深入法，掌握精神方向。这个就是今天四号师兄在讲的这个所谓的方向。年轻人进来很好，你看我们的 Pakemo， 但是很重要他要谈的内容是什么，方式方法。金藏演义在弘法是法会，很慎重的法会，所以要求人人要虔诚。那演义里面众生相啊，现代人这不是演戏耶，这个是要把道理阐释出来，所以各位看到很庄严哦，要深刻反省，而且能够自我。那台上录经藏的是说法，台下看的人是闻法，那每个人都有参与法会的慎重心，那你就可以得法受益啊。过程中虽然有波折，还是圆满的完成达成使命，所以师父期待要把佛陀的正法传到新加坡。所以你们对参与者108参，如果以参来算，上来说这个不是斋戒，守戒律称身心清净才是斋戒。所以新加坡慈济人短短的时间马上克服调整方式，如法呈现，达到师父的期待。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大法会真的很难得。好，那上人说既然已经斋戒108天了，就应该要延续下去啊，要发大愿啊，要路人群啊，灵山法会永在新加坡，大圣佛法永存新加坡。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祝福。好，那我们来看马来西亚，2015年7月14号，当然新加坡有演绎，马来西亚的这个水忏团队跟上人座谈，那上人也提到说五年前2012年其实马来西亚就有组队，就台湾在演的时候他们就有回来观摩。那当时这个马六甲的这个慈露师姐还有继槟城的纪元师兄，他们都跟上人说很感动。那上人说那马来西亚应该也做得到，他们说可以吗？因为上人已经祝福。上人说平常看马来西亚的浴佛图腾排得那么整齐，动作整齐，后来也演过无量易经音乐手语剧，我相信应该是可以做得到啊。那慈露师姐就很紧张也很担心啊，希望就是海外都会希望派台湾派人去教。上人说我故意吊胃口，其实我是有方法。各位如果还记得那时候上人就一直不让慈月去，上人希望他们不要依赖台湾，不要常常有靠山，要靠自己培训才能站起来。一直到已经快要演绎了，他越来越着急了，台湾还是如如不动啊。为什么呢？因为上人都跟慈月说不要理他们，好，让他们自己来看看他们要怎么样的成长，就他们就自己这样很着急啊。好几次那慈月师姐都忍不住了，她都跟上人说我去吧。上人说我铁了心肠不要让她那么早去啊，因为这样才会真正靠自己锻炼起来才是真功夫啊。所以海外各地要怎么样能够这个自力更生呢，常常依赖永远都长不大。可是呢最后他们还是完成了，但慈月也有去。上人说这一次整个水忏的彩排磨合那么久的时间，不要曲终人散又忘记这个韵律，水忏的韵律要常常盘旋在脑海，自制的法要刻在心板里。那慈月有去看了，他也觉得说那个四面舞台其实很整齐，上这也是上人的要求，你要演就要演全剧，全剧就是要四面，这个是高难度。哇，这是四面要1024个人呢，还有法海区，这在那个舞台里面就是四个面就是1024，因为我自己有参与过演艺，所以我记得很清楚。上人听到慈露很紧张，就说好了，那么紧张不然变成两面好了。上人就给他们开了，慈月回来就说他们已经准备很多很多很多。上人说可以啊，要演可以再恢复四面舞台。好，你看一个是108天改成108参，上人说不可以。一个是四面舞台说要改成两面，上人就说
那都改成两面，要不然就不要演了。啊，他要这还是再恢复四面，只要有足够的那么多的入金藏菩萨。哦，向人说，你看这个也是一个变化球嘛，这个马来西亚的居士们。啊，那这林孝士居士啊，他自己呢，你看哦，这个也是一个那种企业的大王哦，他带新骨队回来，上人问他说你怎么念，他说在桌子上念，你看就在那个桌子上拿着两根骨棒，好像上人说你们应该要拍自己的大腿，应该要打在，上人说我们以前诵经的时候也是拍自己的大腿啊，他们回去以后果然他们就开始拍自己的大腿，出国也在练，在飞机上也在练，每一个人都是至诚的心在投入，真的看到了法入心。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那其实水灿大家真的可以去 YouTube 上面再整个去把它看一遍，真的非常感动，或者去听听那样的一个词曲。那最重要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最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在慈济里面很重要的四句话，就是大时代虚名大是非，大劫难需养大慈悲，大无名需要大智慧，大动乱需要大忏悔，忏悔才能洗重罪，免受苦难，再轮回，所以忏悔则清净。好，感恩大家。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常驻师傅，我是德宇，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这样子这么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我常常听大爱广播电台，可是后来出家以后，因为出家的因缘，三 C 产品在使用的熟悉度上没有那么的方便，我现在已经知道，从慈韵师姐的口中知道说，我们的大爱网络广播电台可以从 QR Code 里面用智慧型手机把它扫描下来之后，然后随时随地不会因为时间或场地或者是产品的限制，随时可以收听。那我非常的高兴，这样子以后我这样随时随地我就可以把上人的法器带在身边，那当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我的心灵能够赶快把那一扇关起来的窗户或者那一扇门啊，赶快找一个方法然后打开。那上人的法语常常会让我这样有这样子的，就是让我知道我生活中该怎么面对各种的困难。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6: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那么生活作息也很紧凑，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患者他会有肠胃蠕动不良的问题。我们大脑受到了情绪压力的影响，在中医上面可以叫做所谓气滞型的便秘。
7: 缓解便秘的话，我们第一个是在肚脐旁边的大概三只手指头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天枢穴，你把它做比较深的按压顺时针，这样就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
8: 早上起床可以喝一杯加了食盐的温开水，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7: 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吃一些就是润型的食物，比如说中药的杏仁啊，就有助于润肠通便的效果，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油脂的豆类，黑豆啊或者是红豆，那或者是你可以喝一些蜂蜜，它也有一些滋润的效果。

0: 量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二章说法品，678页。所有菩萨皆得正定。于是众中32000菩萨摩诃萨得无量义三昧，34000菩萨摩诃萨得无数无量陀罗尼门，他方诸佛赞叹娑婆世界的佛、菩萨、众生之后，在无量义经道场里，有32000位菩萨、大菩萨得到无量义三昧，不再退转；还有34000菩萨、大菩萨摩诃萨得无数无量无法计量的陀罗尼门。三昧就是正定，万法由无量义生，无量义能生万法。无量义的要领精粹就是空寂，空寂就是正定。陀罗尼是佛法中的总持门，是持一切法，使一切善增长，遮一切恶，使一切恶不生。佛法的大纲同样也是遮恶行善，使向善断恶的法门。虽然无量义很广，但是目的只有这两项，使善增长，使恶立断。能转一切三世诸佛不退转法轮，能转就是能去推行弘法。不只了解陀罗尼门的教理，还能再进一步去推行。学佛的人不能只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知道还要能行。佛法要源远流长，不可只听到却不去流传，所以大家要互相转教。其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喉罗迦、大转轮王、小转轮王、银轮、铁轮、珠转轮王。天是天界，龙是龙界，有海龙、山龙、地龙、天龙四种。夜叉是在空中飞行的一种鬼灵。乾闼婆是天界的月神，阿修罗则六道中都有，是爱发脾气的众生。紧那罗是在天界掌管音乐的，摩喉罗迦是大蟒蛇，还有大转轮王、小转轮王、银轮、铁轮、珠转轮王，都是以佛法来化世的人王。国王、王子、国臣、国民、国士、国女、国大长者及诸眷属百千众聚。国臣是国家的大臣，国民是平民百姓，国士是富有的大商人，国女是有志士的妇女，国大长者是有官贵、名望又富有的人，及诸眷属百千众聚，是他们的亲戚朋友乃至所雇请的佣人，有1000多人都在那里听无量义经。闻佛如来说是经时，获得暖法、顶法、世间第一法、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辟支佛果。 听佛讲经之后，全都能得三法四果。三法是暖法、顶法、世间第一法，四果是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虽然是一般信佛的人，但是听了《无量义经》之后，能够发心修行，就能证得三法四果，智慧更高的，还能得到独觉的辟支佛果。不但菩萨能得到陀罗尼门，又能弘扬无量义的教法，还有出家在家的人间四众及非人等，也能够辗转相交，越传越多人，使法轮不退转，又得菩萨无生法忍，又能得到菩萨的无生法忍，不止证得小果，还可以证得菩萨果。菩萨必定要有无生法忍，听了《无量义经》，不但能发大心，还能有忍的法，可以得到忍的要领，所以称作菩萨无生法忍，也就是离开人我是非，离开执着自己的身、自己的意识。我们如果常常感觉自己的身体这里怎样、那里又怎么样的，就是计量自己的身心，计量自己的情况，这都是不忍。没有忍的程度、忍的态度，就是没有忍得。如果能修得意识脱离这个身体，时时不会自己计较，人是世间自然的景物，无法折磨到我们的身心，能够忍耐一切苦，就是无生法忍。

又得一陀罗尼，又得二陀罗尼，又得三陀罗尼，又得四陀罗尼，五六七八九十陀罗尼，又得百千万亿陀罗尼，又得无量无数恒河沙阿僧祇陀罗尼。不只得到一项总持的法门，还能得到十种总持法门。不但能得十种陀罗尼，还可以得百千万亿的陀罗尼。学法不是法门有很多种，就要去研究很多法门。如果能通达一陀罗尼的教义，自然能通达无量的陀罗尼。一里通，万里彻。一里如果通，万里就能了解。佛经里常说恒河沙，很多人不曾见过。以前东初法师去印度礼圣基时，用罐子装了一些恒河沙回来。上人去拜访东初法师时，法师他倒一些恒河沙让上人拿回来。看了之后，上人感觉这一点点恒河沙都无法计算有几粒了，更何况无量无数的恒河沙。一粒沙当作一劫，一劫的时间都无法计算了，何况是恒河沙。皆能随顺，转不退转法轮。转法轮就是教导众生。这些菩萨能通达到无量无数恒河沙阿僧祇陀罗尼，又能随顺众生，转不退转法轮。众生的执着心重，所以教化众生有时也要恒顺众生。就像一位凤林来的佛教徒，他说要皈依上人，上人说你不是在凤林皈依了，皈依过就好了，同样是三宝的弟子。他说我就喜欢这样，您能收某人为弟子，为什么不能收我呢？于是上人那时就要随顺他，如果不随顺他，他就不肯回去。如果随顺他，他的心就安，心如果安，理就得。教导众生辗转传法，如果不随顺其心意，有时行不通，就不能够转法轮。所以菩萨教导众生一定要随顺众生，转不退转法轮。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在那里听法的还有很多众生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发要成佛的心。佛说法之后，大部分的人不但发心，也能证果。所以听经之后必定要了解，了解一项就能证一项。

0: 现在呢，厨艺实在是很多啦，一大桌呢，吃了三分之一啊，之二呢，要个鬼豆菜，这是他的面子啊。要请人客呢，都、就是爱请个讲吼，春落来真多。那也有人呢，说什么礼貌啊，无个食个完啦，吼啊，都、就是老掉。这种的观念都不对啦，吼，吃的呢八分饱足够啦，欠两分。何况讲吼，哪会通浪费呢？再浪费就不对啦，要吃得干干净净。想一想，全球70亿的人口啦，每一个人省两分，这样的累积算起来呢，真的是可以救济很多人呐。不分宗教，多出来的就可以帮助很多人。
1: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3: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得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哦，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哈，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四章子过第332页，二勤苦百倍不言恩惠。阿娘怀子十月之中，起坐不安，如情重担，饮食不下，如常病人，月满身时受诸痛苦，须臾产出，恐已无常，如杀猪羊，血流遍地，受如是苦，深得而生，咽苦吐甘，抱持养育，洗濯不尽，不但劬劳，忍寒忍热，不辞辛苦，干处而卧，湿处母眠，三年之中，盈母白血，婴孩童子乃至成年，教导礼义，婚嫁盈谋，备求资业，惜贺艰辛，勤苦百倍，不言恩惠。

母亲怀孕十个月当中，坐立不安，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好像提一个很重的东西，所以连坐、躺、站都不得安适。就像一个久病的人，看到食物吃不下，吃不下手脚就没力气，看到食物吃不下，吃不下手脚就没力气，又要提着这么重的东西，就能想象

血崩，就像猪或羊被人宰杀，血流满地。曾听一位妇产科医生跟我说过一个很动人的故事。有一个40多岁的妇人，怀孕9个多月，挺着大肚子，带着很多东西要来医院生产。她跟产科的医生说：“医生啊，我已经40多岁，这是头一胎，我先生是独子，我过去不曾生育，未来应该也无法再怀孕了，所以就只有这个孩子。不论发生什么事，希望您一定要先救肚子里的孩子，只要孩子的命可以保住，我的命没关系。我已经下定决心来生孩子，没有准备要再回去了。万一生产有状况，请帮我穿上我所准备的衣服。打从怀孕开始，我就准备好最后一天要穿的衣服。医生，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保全孩子的生命。”这是很多年前妇产科医生对我说的故事，印象非常深刻。母亲生孩子都不会顾虑自己生命的安危，她最重要就是保护自己的孩子。母性光辉确实很令人感动。

受如是苦，深得而生，咽苦吐甘，抱持养育。即使是顺利生下来，母子平安，也要受一阵很痛苦的挣扎。孩子出生后，母亲就开始要好好养育小孩，苦的吞下去，甜的吐出来，她专心一意就是要养育她的孩子。洗濯不净，不但劬劳，忍寒忍热，不辞辛苦，干处而卧，湿处抹棉。不但就是不怕，母亲养育孩子愿意承受一切，清洗脏秽的东西，没有一点点埋怨，不怕辛苦，不怕半夜冷或白天太阳热。为了孩子，她愿意忍耐一切，湿处自己睡，干爽处给孩子睡。三年之中，银母白血，孩子出生三年内都是喝母亲的奶水，母乳就是白血。2000多年前，这部经已经讲，母亲的乳就像是白血。其实，不论是钾、磷或是热能，一切营养都在母乳中。孩子的骨骼、牙齿生长、身体强健以及智力的发育，都是因为喝母乳。这就是母亲养育孩子的恩德。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能得人生是父母给我们的，由于他们辛苦的付出，我们才能长大成人，能入如来家，闻如来法，得慧命。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细心谨慎照顾好自己，好好珍惜身体，发挥良能，才能报答父母恩、风王水土恩、如来恩，甚至众生恩。爱父母就要用孝养恭敬心，视普天下长者为自己的父母。人生很无常，电视新闻报道澳洲水灾如同汪洋大海，很多人的家园被洪水淹没，死伤好几千人，还有几十万人无家可归。而台湾南部地区豪雨也造成水灾，路基下陷。从高雄北上的火车出轨，正副驾驶当场死亡，数位乘客受伤。

伤，人生哪里是安稳处？天盖之下，不论天灾还是人祸，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很大的灾难。我们要常常抱着世界不安、国土危脆的想法，才能好好把握当下，分秒不空过。此时虽然平平安安，但要好好警惕，说不定转个念，灾害就发生了。比如台中大甲的风管工厂，员工午休吃饭时一不注意，瞬间就瓦斯爆炸，造成惨重的伤亡。呼吸是在秒间，人生就是在瞬息秒中，就如风管工厂的火灾案，不止一个人在一秒钟，而是60多个人都在那一秒钟，所以造成那么多人死亡受伤。尤其是皮肤烧烫伤，他们为了活命还在挣扎，每天如活在剥皮地狱、护汤地狱中。我们能快活过日子，就是因为皮肤很健康。皮肤若有一丁点不健康，就会苦不堪言。何况他们从头到脚，全身不断脱皮，不断滴下血水，这样的人生如地狱一般，受尽折磨，多么辛苦。这都是在瞬息之间发生的。世间确实是国土危脆，无法保证何时灾难会临头，所以我们做什么事都要居安思危，时时刻刻提高警觉。

孩童子乃至成年，教导礼义，婚嫁淫谋，备求资业，惜贺艰辛，勤苦百倍，不言恩惠。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从小到成年，父母对我们的教导，无非就是要我们知礼义。仁而不仁，如礼何？一个人若欠缺仁心、爱念，就没有长幼礼节之分，这样还算是人吗？父母养育我们，是为了我们能够成人，而不是成为众生。除了关心我们健康之外，还用心教育我们，懂得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礼义。除了教育孩子学礼义与关心孩子人生的光明外，父母对孩子又有婚姻嫁娶的责任。常常听到一些妈妈说，我很烦恼，因为女儿将近30岁了还没嫁，还找不到对象。也有人说，师父，我什么都很满足，不过还有一项缺陷。问他是什么缺陷，就说我儿子到现在还没娶妻。听起来嫁娶好像也是父母的一大责任，儿子要娶媳妇，父母也要很烦恼对象的选择，希望他娶一个贤惠的媳妇，除了适合他们的家庭，更重要的是辅助儿子，这就是父母心。有的父母还会说，我们老人家没关系，只要他会照顾我儿子就好了。辛辛苦苦养育孩子长大，只是希望将儿子交给贤惠的媳妇，代替母亲照顾儿子，这就是妈妈心。嫁女儿也是一样的心态，女儿在家时，父母疼她入心，担心她嫁到另一个家庭得不到疼惜。父母爱孩子，连长大了要娶要嫁还是很操心。

0: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舍的常住师父，我是德江，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大爱电台，我很喜欢听大爱电台，我都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听，每个节目我都很喜欢，因为大爱电台给我正能量，所以请大家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德江欢迎您收听正能量的大爱网络电台。

はい。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二部曲，1972年始，贫病相因，302页，终止有钱买棺材，无钱吃药的悲剧。师父，我们是不是应该规定具有政府核定平民资格的才能来看病？1970年代的花莲普遍贫困，许多人生病舍不得花钱就医。有委员担心，慈济义诊所一开，病人不断涌来，药费庞大，功德会负担不起。不然一般人也来看，这会造成功德会很大的负担。对此，法师持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虽然不是政府列册的贫户，但是经济条件不好，舍不得把钱用来看病，一直忍一直拖，就会把小病拖成大病，造成有钱买棺材，无钱吃药的悲剧一再发生。法师希望人人有病都能够及时得到医治，避免小病强忍拖成大病，大病一来倾家荡产，拖垮一家。所以无论有无贫民症，病人来了，我们就为他治疗。

0: 在紧锣密鼓筹备下，位于花莲市仁爱街28号的慈济功德会附设平民施医义诊所，在9月10日星期天起业。慈济委员们身穿旗袍，在门口列队，亲切引导病患就医。小小的空间穿梭着弯腰杵着拐杖的孤老，或是病痛缠身的家庭支柱。张成温、黄博士医师以及护士邓淑清、林碧起、吴素莲等人义务来为贫病民众服务。在南京街开设张药房的张希池，不止捐赠药品，也到现场协助配药。林怡君在旁担任助手。从医护到药剂师，人人都是志工。圆满了首日义诊，下午2点，法师赶往花莲机场，生平第一次搭飞机，因为要赶去台中探望准备开刀的母亲。起业前的考验，3天前，法师在义诊所勘察隔间工程师坐时，突然接到丰原俗家打来的紧急电话。
1: 妈妈这几天病痛得很厉害，常常晕过去，刚刚又休克了。
0: 在台中读大学的妹妹焦急诉说，医师说是胃穿孔，必须立刻手术。
1: 但妈妈说你要在身边，她才肯开刀。
0: 好不容易汇集众人的爱心成立义诊所，明天即将起业了。法师担心如果在这个紧要关头离开，可能浇熄所有志工的热忱，也是不好的示范。经过一番心理挣扎，法师请妹妹转告母亲，既然出家了，普天下人都是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义诊所是为了照顾所有人的父母与兄弟姐妹，请妈妈成全我，好好配合医师治疗，让我先安心办好第一次义诊，再赶回去。取得母亲的谅解，当天晚上，法师做了一个梦。站在深山里一条水势湍急的小溪边，看到对岸有很多人面黄肌瘦，受冻受寒，他赶紧抱了棉被衣物要送过去，跳过一颗颗大石头来到溪流中间，突然见到妈妈手中也抱着一床棉被受困溪流中，他想要救援，但必须先放下手中的棉被。然而对岸众人凄凉的呼喊声深深灌入耳中，先救人多的地方，再回来救妈妈。下定决心后，他紧抱着棉被沿着溪石一步一步跳到对岸，岸边的人获得了物资大声欢呼，而他转身要回溪中救妈妈，看到妈妈也正跟着欢呼，再度跳石头回到妈妈身边，接过妈妈手中的棉被，而另一手牵着妈妈平安到达岸边。这时候潮湿的棉被已经干了。梦醒后，法师自我提醒要跨越心灵的溪流，把对母亲的担心化成虔诚的祝福，并以义诊的功德回向母亲，祝福她安度开刀这一关。从花莲到台北车程要8个小时，再转车到台中加起来要10多个钟头。为了及时赶赴母亲手术，有心脏病的法师第一次冒险搭乘飞机。小飞机摇摇晃晃飞抵台中机场，赶到顺天医院时已经黄昏。医师一看到他就说，
1: 你母亲坚持要等到你才愿意开刀，不能再拖了，明天一早马上动手术。手术从一早开到下午，终于开刀房的门打开了。医师端着一个铁盘走出来，上面放着刚切除下来1/3的胃。他用手指头穿过胃壁上的破洞，告诉法师，胃壁破了这么大一个洞，旁边还有7-8个小孔，这么严重居然还能救活，真是菩萨保佑啊。在花莲的一诊所，医护志工得知法师的母亲平安完成手术，都松了一口气。亲见法师以义诊为重，他们也承诺日后无论再怎么忙都不会轻易放下义诊。满腔热忱的医师与护士们挺身支援，让慈济附设平民施医义诊所在城隍庙前的仁爱街上顺畅地运转起来，每星期服务2次，第一个月6次义诊，服务了90人，第二个月倍增到184人，第四个月单月看诊人数已达489人，显示民众的迫切需求。见证东部医疗半世纪，邓淑清口述：我1962年开始从事护理工作，在那个没有劳健保的年代，看病样样要花钱，门诊要挂号费、医药费，开刀要手术费，住院还要缴保证金。当时花莲民众普遍贫穷，要找人保或电保都很困难。对于贫病家庭来说，生活已经很困难，更没有条件生病。在医院常看到有人卖血，称作为血牛。1972年皈依时，师父告诉我修行不离工作，提到想要办义诊，因为在慈善工作中看到病苦折磨人，也看到许多因病而贫拖垮一家的悲剧。师父认为要彻底拔苦，最根本的方法就是照顾他的身体，帮助他站起来，才能撑起一个家庭。我在省立花莲医院服务，邀请院内医护人员参加，每次义诊至少需要2位医师。我一个个去问，你今天有没有空？有时医师答应了，但临时有刀要开，我又要另外找人。找不到人的时候，张友传医师就是最好的不畏人选。他退休后从云林虎尾搬来花莲，和儿子张成温同住，非常支持慈济的义诊。来慈济义诊所看病不用凭名证，慈济照顾户要看诊，委员会先拿诊疗卷给他，帮他填好姓名等资料。因为有些照顾户不识字，有了诊疗卷方便我们找病历，即使没有诊疗卷，病患来了还是一样会看。义诊所空间不大，平时是佛教共修处，为了兼顾义诊与共修，空间设计灵活，用佛龛区隔，两旁是候诊区，后面是挂号处和诊间。诊间内有2张诊疗桌和1个诊疗台，右侧是打针区，患者从右边进去，看完诊领完药后从左边出来，动线安排得很顺畅。药局是活动式的，么字形三面镜，后面是柜子，下面有轮子，要用的时候拉出来，上面有个平台可以调剂，不用的时候推进去靠墙可以锁起来。候诊椅同样是活动式的，把椅面掀起来可以让病患坐着候诊。 共修时推进去就是拜殿。现在花莲静思堂的莲花椅就是出自于这个概念，这都是师父的巧思，非常节省空间。药局外面有一张桌子，药师把药配好后，每一种药放在一个碟子里，连同患者的姓名递出来，而我们三四个人就坐在外面的小桌旁，将每一餐的药量包成一包。包药的纸也很克难，是印刷厂将裁剩的纸切成小张，免费给我们用。因为很小张，手要很巧才能够包得漂亮，师父常常会坐下来跟我们一起包药，包得又快又好。当时啊，一切都很困难，但人人的心都很和。若非在假日办义诊，我们只能利用医院的午休时间两小时，一到中午，我和林碧琪就赶着把义诊要用的器材拿去高压消毒后送去义诊所，常常忙到没有时间吃中餐，也很感恩省立花莲医院免费让我们使用高压消毒器。每一年精舍冬令发放后，紧接着到花莲各乡镇发放，师父也邀约义诊所医师去巡回义诊。在台东固定是在农历26日发放，去台东要住2天。我下班后搭夜车赶下去，天亮刚好到，最远还曾经到达大武这些地方来进行义诊。1973年，我在上班途中出车祸，医师研判有严重的脑震荡，而且脑部有出血，却缺乏仪器找到出血点，因此无法开刀。当时省花已经是花莲最大最好的医院了，但也只有内外儿妇四科而已，台北可以治疗的病在花莲就是不可能，就连骨折都要往北部送。还好我命大，昏迷半个月，脑部出血慢慢自行吸收了才醒过来，但直到一个多月后出院时，走路还是歪歪斜斜的。当时的花莲就像是医疗沙漠，肚子痛就算痛到快死了也不能确定是什么原因，而现在有仪器可以检查，就能够分辨是腹膜炎还是阑尾炎。这半个世纪医疗的进步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很庆幸师父后来在花莲盖了慈济医院，让这里的医疗水准可以跟西部并驾齐驱，甚至有些方面还领先。

上人那履足迹，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哲明，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91期第129页。时间来到2024年4月14号到4月15号。人气、天气、地气，静思小语。做好环保最彻底的方法就是净化人心，小事不轻忽，细微的心念也不能偏差，巩固建筑与理念。北区修缮团队自4月3号强震后不久即返回金舍协助整理与修缮。4月14号谈话中，上人感恩大家对金舍的关心，协助常住仔细检查金舍建筑并整理内外环境。金舍建筑有较为老旧的部分，如果已经有损坏的地方，或许修缮补强也难以再承受强震或强台，要经过专业人士评估过后共同讨论决定是否拆除重建。上人谈到自己本来就很担心气候变迁，未来的剧烈气候可能越来越多，灾难越来越严重。这次地震之后，虽然金舍建筑外观看起来还很稳固，骨架还很好，但是建筑物越老旧越难以抗灾。静思金舍是法脉宗门精神的起源地，为了静思道场的未来与法脉宗门的传续，要在此时将有形的建筑、无形的精神理念都建设巩固。上人表示很感恩常住，很愿意承担，慈诚菩萨们也很关心，让我很放心很安心。在法脉的起源地，常住师父们的核心，还有慈济人的护法慈诚委员，在这几十年来都是同一念心，需要你们栽培后进，不断传承，让慈济志业永存于世。上人说因为气候变迁，未来四大不调的灾难无法避免，地球空间和资源有限，但是人口不断增加，尤其是科技越来越发达，人们对于环境的破坏性越来越高，所以会越担心将来，不断呼吁大家要戒慎虔诚，要不断地净化人心。人气会影响天气地气，人气如果调顺，人气会影响天气地气，人气如果调顺，天气地气就会比较安稳。

最彻底的方法就是净化人心，所以静思道场一定要栽培有志一同的人才，也要有适合且安稳的空间。金舍是慈济人的家，请大家持续关心与照顾。慈济因和而群。4月15号文史处主管同仁报告历史溯源，包括慈济护专成立、宗门足迹出版进度以及慈济国器论述进度等。上人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自己只是最初的开道者，慈济的菩萨大道能够铺展到国际间，是靠全球慈济人身体力行真诚付出。慈济对人间的贡献是群的因缘，人群会合且合而为一，这股力量很难得。而慈济在将近一甲子的时间，就是因和而群，群体和和互协，一路走到今天。上人谈到自己的个性是喜静不喜动，然而为佛教为众生，创立慈济以后要走入人群，面对大众，凝聚大众的心力，做慈济事。很感恩慈济人与自己有深缘，自己有愿，而慈济人行愿，才能在这将近60年来为人间做这么多事。上人提到，盘点此生，我很感恩，很欢喜，觉得很值得，人生有价值，所以我很感恩大家整理慈济历史。否则慈济人事情做了就过去了，时间过得越久，很有价值的事情没有人说，就会被遗忘了。也许大家会知道有慈济医院、有慈济学校、有大爱台，但是这些有形的机构与建筑也会在时间长流里慢慢埋没，所以需要流史。而且慈济真正是人间的一门教育，不论是慈善、医疗、教育、人文，都是人间一大事因缘，应该要在人间永续发挥良能。上人敦促团队用心编辑，而且要有系统化的汇整出版，成为流传千古的慈济大藏经。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正言上人那旅足迹，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工啊，都是甲大家人讲心嘛，心，咱是毋是有定定明明朗朗呢？心地啊，哪会当清清一切的环境都分明吗？三明六方道品法，应该也够会记哩咯。希望人人，咱爱会记哩修行的基础啊，爱将三十七道品啊归开头，就会当三明六方就比较容易了解哦。接下来就讲啊，慈悲十力无畏惧，慈悲，大家人都知咯。慈悲啊，毋是定啊伫咧讲呢，啊是毋是真简单啊？慈悲是真简单啊，咱会当。真清楚，会当好做个毫厘不差。慈甲悲呢，方向会正确无？这呢是咱真重要。有个人啊，爱呀，爱，爱伫多一位呢？是智慧啊，教导的爱。或者是呢，母亲错误的爱，这嘛就是爱真用心啊，一点啊的偏差，毫厘的错误，可能也造成了咱人生抵触的困扰啊，所以不多啊。把我们教导的慈悲，那就是娱乐，和众生的快乐。这种的快乐是什么快乐呢？有的父母在那生子，子呢，都不知道道理分寸，就一直都是要救啊，错误呢父母就是一直给他批护，啊，就说，欢喜就好了啦，快乐就好了啦。咱敢不就是也听到啊，啊，一些少年人啊，现在呢，因为父母啊，钱真多啊，家业真大，他会用的说，我就吃父母就好啊。啊，那一世人呢，足足有余吼，所以啊，我开用免烦恼，啊，就是啊，唔肯做代志，亲像安尼，敢有互伊快乐着呢？囡仔无甲伊教定呢，迄、那个心地生长啊，敢那互伊沉迷一味的供应，真呢？不是真正的主，真正的主啊，就是爱加上智慧，所以爱彼此相问哦。这是要甲大家人讲，主或者是彼啊，咱呢拢总爱清清楚，差一点啊，意义啦。都会差真多吼，所以伫这个所在讲的慈呢，娱乐，互人快乐，互人人幸福。伫快乐幸福呢，那就是爱平安啦、啊。无量义经敢毋就是安尼讲，苦集不易啊，何为所？这就是爱去拔除众生的苦难，上重要的爱教育众生，所以让他快乐，让他安稳啊，
就是爱甲伊有教法吼，所以法苦为低，众生的苦有足侪款的苦啊，家境啊，明明都真富有，却是伊化苦，人生不足的代志，十有八九。你这种不知足的苦，要用什么来挽救伊呢？唯有就是教育、智慧。当然啦、这个苦啊，咱一般所看到、所伫咧讲的呢，天灾啊、人祸啊、贫穷啊、疾苦啊，所讲的。是这种的苦啊，这款的苦呢，要及时伸出援手，去解救活伊的苦难。这呢，就是咱一般所伫咧讲，看会到的苦啊，事不良心，大家人知无？事不良。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第七个受无量心，慈悲呢，就两种的无量。那既然有慈悲这两种的无量，伊绝对是普及到呢，喜无量，舍无量，喜甲舍。那就是净化人心，那就是喜咯。因为众生啊的心受尽了污染，所以呢，造就了真多业啦。众生共业，那就是呢，带来了人生真多的苦。亲像这当阵，常常伫咧讲啊，世代不掉是众生共业，众生共业，互人人真欢乐。这所以因为世代不掉啊，不管住伫倒一个所在，任何人的环境有偌尼好。迄、那个地方呢，业那较重啦，密集起来，迄、那个所在，世代如是不掉，或者是呢，人心不调和，人祸都真大，这拢是来自众生心的烦恼无明，安尼呢，哪怕。是真平安的人，其实呢嘛真堪忧啦。这呢就是讲众生共业都有烦恼啊，这个烦恼就是来自于众生呢，那长久以来呀、都是互相的争。互相呢，对大家人呢，这个心无有彼此之间啊，这种的宽容，互相的尊重，所以变得了呢，烦恼愈做愈多，就是众生对造成了这个工业的气候不调顺吼。啊，咱若会当喜，就是讲发入心啦、就无有烦恼啦。各守岗位啊，互相尊重，那彼此之间心拢是真开阔。有在烦恼来造成了呢，这个人生、人间、社会。影响着世代，其实这些环环相扣，吼，一环呐
透过一环去吼，那这个因缘果报观嘛，咱爱知影，数无量，那就是数比喜舍，数都是希望人人会当呢平安自在呀、天下风调雨顺人甲人诶中间，互爱互敬，互相尊重，这都是所得诶教育诶资源。所以讲，咱会当数无量心，除娱乐，普遍互人人呢心平气和，平常逐个人心啊。无烦恼，互相尊重，这就是互伊主该教育主甲喜呢，就是两项平衡。安尼呢，一方面爱伊，一方面教育伊，吼，这就是佛陀的大慈无量。B 呢，甲舍，也就是两项爱会。哈，吼、哦，那 B，伊有可能咱去解庇护啊了后呢，除了紧急的救治、长久的陪伴，同时呢，就是教育伊，互伊会当甲所有的烦恼下地，这就是大悲无量，所以大慈包括呢。是喜吼，大悲呢包含的呢是舍，所以呢，这个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就是数无量心。

佛华经内底啊，敢唔就是有阿呢一段文呢？那就是啊，对啊，发殊品的内底啊，就讲如来实价一切众生中大慈悲心是如来依者，如何忍辱心是？这就是在教育咱嘛。搁再有另外一句呢，大慈悲为心，如何忍辱伊？诸法空为座，处处为说法。佛法经内底啊，也是安尼讲吼。这拢总是伫咧教育咱，这个如来实，就是伫咱的心啊，叫做心实吼。那人人啊，都本具佛性，人人都有这个大慈悲心，人之初性本善，咱的善的性。就是咱的色吼，咱的心色，人本具有的啦，所以叫做如来色吼，人的本性啊。觉悟了后的如来呢，就是爱把这个慈悲呢，展现在人间啦，要来教育众生，化除众生的苦难。众生恭敬啊，难调难合，所以呢，爱着如来依，那就是爱如何忍辱啦。什么叫做如来依啊？是安怎咱都爱出家？是安怎咱爱有明清修行？修行者就是爱着如来依，咱的心态啊。不管是行仪吼，行太为仪，待人接物啦，这呢，拢是伫咱的身份表达出来，这是着如来依吼。那如来依者，如何忍辱心是？所以修行者呢，必定都是爱有。如何？因为众生恭敬嘛，所以咱必定呢，爱用耐心、柔的心嘛，去接近众生，助者法门啊，敢唔就是爱立人群去呢？所以叫做助者众门人间路吼。那走入人间啦，在人群中呢，不得不用柔和忍辱这种的心态去接近众生，

再过再讲吼，实力输比实力嘛吼，那无畏惧实力啊，那就是讲佛如来啊，一定具有十种的力量，应用在教化众生的。三款的十种的力量呢？第一，爱知觉处非处地力；第二呢，知三世业报地力。这点啊，伫咧讲啊吼，咱爱知影因缘果报、过去、现在、未来，咱也真清楚啦，都无埋怨啦吼。第三呢，是知诸禅解脱三昧地力。禅其实禅嘛，就是定心啦。打茶温水无不是禅嘛。做什么代志，咱专心呢去做，这都是禅嘛。咱来是呢专心，认清楚咱的方向，自然咱就解脱啦。咱的心呢，就是定吼，做咱该做，行咱准确的方向，安尼呢，就是伫诸禅解脱三昧，就是正知正见正定吼，咱的心真专，这款的地力。第四呢，是伫诸君性乐地力吼。那第五呢，第种种界地力，那再来第六啦，第种种界地力，那一切一切的界啊，境界呢，咱爱尽了解啊吼。那这个境界有这个界战等等，不管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是大包含呐。其实呢，在我们的人群中，各人有各人的环境境界，我们要用心去体会。第七呢，就是在一切之所都地力，我们所在要走的，所在要做的呢，我们到底呢在在做什么，这条路该不该走，这项的法我们应该要入心。这个下法呢，唔通可以接近来吼，这嘛就是咱在法的面顶要有清楚分别。第八呢，就是啊，在天眼无碍地力，这有讲过去。那天眼明啊，咱应该爱知吼。那在宿命无留地力，在应断习气地力，这都是经文所讲的。三明，那三明自然就六通啦。三明六通道品法嘛，咱伫这个所在呢，慈悲实力嘛吼，无畏惧，甲正面呢啊包含在内吼。所以咱学佛啊，伫咱呢力量会当做较多位呢，咱。对利益人群的难呢，哪怕是一点点啊，咱也应该呢去付出。定下讲，立米成箩，滴水成河。咱有偌多的力量，会当帮助人，咱就去付出，安尼就对啦吼。那人生啊，有时阵呢，咱若分未清楚，无迄个地力啦。好代志摆伫你诶面头前，需要你一点仔诶力量，你都是唔肯去付出吼。那真侪诶，即个利用伫你诶头前呢，感觉迄个所在真会当好占为己有，但是呢，无应该用诶，咱也应该爱远离吼，安怎样去保护？咱也保护未掉伊啦。这就是叫做众生救业，种种的，爱用咱的智力去分别一切，
请大家人日常生活中啊，佛陀的智慧啊、智力啊，在这个人群中呢，该不该去付出的方向，已经准吼，这叫做智力。所以请大家人爱多用心嘛、啊。

0: 向全世界问好。
1: 七宝大塔涌现虚空，多宝如来为听闻法华经，跨越时空现身赞叹，证明佛陀所说真实不虚。然而不只在虚空，人人心中都有一座宝塔。敬请收看证严上人说法华。
2: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自己无法常住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3: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4: 你有没有想过，发烧、流汗、呕吐、腹泻，其实可能是身体在自救？中医八法就是用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帮身体找到出口。从感冒、便秘到失眠、月经乱，都要看懂身体现在的需要。本周跟着我们认识中医八法，学会顺着身体的讯号，找回健康平衡。

间的智慧，将正言圣人的法语一笔一画装进笔记书，写下智慧，安顿无常，静思六度笔记本，静思书轩。

0: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1: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0: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1: 吃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2: 如入我闻。

0: 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1: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2: 脸部剧痛不一定是牙齿的问题，
3: 三叉神经痛常常会被误认为是牙痛，
2: 又该如何分辨
4: 像针刺啊，或像刀割一样的这种痛？
2: 中医透过穴位按摩作为辅助的照护方式，
5: 下关穴帮助肌肉放松，促进血液循环。
2: 这位人医守护案，陪您一起守护健康，不错过任何的重要。

这个时阵，是不是大家人有心静意明也无？每一天啊，开始是咱一天慧命的起头，到早清晨用功礼佛静坐闻法，这些咱在慧命中啊，每一天就是爱要成长的时刻，这个时刻应该是很重要。前面咱讲三明六通道品法，三明啊，大家人应该都还会记得吧？天眼明啊，色明明，六尽明，同时各有六通。六通三明其实的为一体，只要咱会当心啊，会当真清，时时都保持得真清楚。天下万事物理啊，咱的心应该拢分得清楚。世间真多啊，希望假象，确实呢，予咱看袂清，分袂明。所以啊，以假动真啊，咱才会定定人生安尼，人事物伫咧静啊，就业都做咯。所以呢，必定爱有清明的心哦。所以啊，爱有三明六通。叫处事行，那就是修行，不多和咱的处事境界，四体十二缘啊，六波罗蜜，这拢得即三明六通，这个内底的道品处事，咱也拢真清楚啦，自然。六波罗蜜啊，清楚啦，自然六波罗蜜啊，那就是具足慈悲。

人就无物，咱什么都真清楚，就亲像咱日时头伫咧行路啊，前面的路真分明，每一条路咱拢真熟啊。所以路的面顶有什么障碍物也无，咱看清楚。有什么坑坑磕磕无平的所在无？咱也真清楚。真呢，那会当拢总真清楚，行路就真安全啦，唔惊啦。这些比较咱的日常生活，在咱的道呢，修行的道路方向。咱也拢真清楚，咱已经发心入观啦，发大心入大观啦。自然呢，你一定爱有安尼的毅力，啊，若有安尼的毅力啦，前面讲过的实力，咱拢记住啦，也阁有啥物好惊？所以下面啊。就甲咱讲哦，诸佛菩萨行慈悲愿力，如来净土，以四无量心来度化众生。净土，大家知咯，娑婆世界啊，是堪忍的世间。咱若无堪得忍耐呢，真正是真苦啊！世间啊，人人的身躯都有一本大藏经，人看人互相读，多一个人多一本经，读了后呢，就会开始甲大家人分享。咱的经嘛是别人伫咧甲咱读，咱的代志，别人嘛会提起甲别人分享啊。到底咱人生这本经，咱写出来啦，咱家己写的，日常的行为啊，言语动作，过去现在，到底咱一生中呢？咱是写出什么经呢？别人呢写的是什么经啊？拢是呢互相啊，伫咧读经吼。所以咱会当好听到，从别人的口中啊来描述，佮另外人的人生，只系咱用。真清净的心来听每一本经，都是对咱真大的教育。因为呢，人人来人间啊，都是真苦，所以讲起来啦，这是一个净土，娑婆世界的净土，就是会堪得忍耐，所以。佛陀啊，诸佛菩萨啊，道家慈航啊，来人间啊，那伊就是生着慈悲的愿力来啦，所以伊来到这个堪忍的世间，所发挥出来，那就是素无良心来度化。众生，四无量心，前面讲过去啊，敢若慈悲两字啦，都伫四无量心的两的无量，其实呢，慈是包含喜，佛陀的心嘛，爱人人平安呐、啊，人人呢永远呐会当安稳快乐。那这就是慈是喜，大慈无量，大喜无量。那

就是爱笑。你呢，悲无量，不忍众生苦啊，人生我痛，人苦我悲，伤在别人的身体，那疼在我的心灵啊。这样，别人在咧受苦，那悲在我的心灵，这种无言大慈，就是爱同体大悲。为着要救拔众生的苦难，你必定呢爱舍，而且呢，咱无所求的付出付出，同时呢，也阁真洒脱，戒定慧，解脱解脱离结，咱用戒用定用慧，那咱付出的中间，咱爱真解脱，因为呢。咱所看的一切低贱呐，咱拢真记着。人生世间是安尼，人事物啊是繁华无常。但是呢，看任世间的众生，伊受苦难，所以咱这些道理拢了解因缘呐、功业，这拢总知啊啦。那。地见拢记着啊，周围的环境呢，咱无执着，那就是解脱啦。解脱地见啊，那就付出呢。除了无所求以外呢，爱用着真感恩欢喜的心，因为咱人人啊，拢也个是菩提凡夫啦。菩提凡夫就是讲多多地地的凡夫，虽然咱即马讲学佛啊，求佛地见啊，不过咱即马要才开始伫咧学，才开始伫咧求第二义啊，有个人会感觉到讲啊，但我才几年啊，我到底呢？知影偌济哦，都爱问家己，知影偌济啊？不过知了后，是不是有受这个追求的低所拔掉也无？那不懂有这个故事的咧，一位修行者来啊，你来求道。不懂呢，看到这位修行者来的时是这么虔诚，手呢捧着一杯的花啊，虔诚要来献佛供佛啊，来到佛的面前，虔诚跪着，甲这拄拄好真新鲜的花啊，来供在佛前，不懂呢。看伊手捧起花来的时，佛陀就问伊讲：“你为什么来？要求什么啊？”这个花捧在悬悬的中间呢，听到佛的声音，伫咧问伊，那伊就停伫手捧着花，停伫迄个所在，伊就向佛讲。好啦，我是一个修行者，我什么都无所求啦，我只干啊，虔诚要来求道。佛呢就讲，好吧，放下放落来啦，伊就把这个花啊放落来啦，花既然。献在佛前啊，双手恭敬合掌哦。佛陀呢，就搁甲讲，还是放落来。这位求道者听佛的话，合掌的手啊，放落来啦。佛陀也搁甲讲，再搁放落来。那这位修行者就讲。佛陀啊，
花也放落来了，合掌的双手我也放落来了，我还有什么好放落来呢？佛陀就是说，心连这点求道的心也要放落来，放下，放下，哪怕是一些些的，你也要放下。人这种放下的道理，大家人敢会了解呢？那放下了，放落来了后呢，是不是什么拢无管啊？什么代志拢免做啊？是不是安尼呢？绝对不是，要放下你的执着，放下你呢，还搁在咧求什么？咱若知影方向，那方向放伫目标里，回到倒来，认真啊，步步踏实向前行去，这真准确向前行。日常的生活中，五根对外面的五尘境，咱若会晓精进，那就是变成五根五力啦。咱伫咱的五根对外面的境界，咱的境界若清楚，那就是五根五力。所以讲力量啊，就是伫咱安怎精进。而且心无所着啊，咱才有法度在这个堪忍的世界呢，安怎去了解人事物理，这呢是很重要。所以咱要发挥了迄个事无量心来度化众生，安尼的力量才发得出来啦。所以讲起来无畏。就是啊，咱了解了一切呢，搁会当进入了六波罗蜜多化众生，具足实力，慈悲实力无畏惧哦。同时呢，咱伫人群中无所畏呀，无有畏惧吼，无畏惧，就是菩萨的主。有情亦无畏力，你自有情啦，就是众生啦。那这个有情爱用着处啦，那用唔着处，嘛是真辛苦吼。所以啊，但爱加有情，所以以自有情亦无畏力。

咱爱安尼伫众生中发挥咱无畏的力量，素无良心啊，才有法度伫人群中施展出来吼。所以起人民心啊，随顺众生心意意念，众生啊，真可怜咯。咱爱起到人民心，也那无会感觉讲啊，那会遐尼只情痴，那会遐尼只情迷吼。那随顺到众生啊，诶，心意意。所做作的一切呢，咱爱先去随顺了解伊，了解了后呢，咱爱顺顺善诱啊，利益安乐，安怎样才会当家己的心安乐来？安怎样呢？会当让伊快乐自在吼？这就是菩萨啊爱修的行，人人。学佛就是爱安尼啊，爱有实力无畏啊，同时呢，未当离开慈悲，所以慈悲实力无畏气哦吼，咱爱好好用心哦吼，那尤其是伫这个无畏内底啦，也讲素无畏吼，这个素无畏是一切的无畏啊。第二呢，六尽无畏；第三就是说众道无畏；第四是说尽苦道无畏。吼，那咱要度化众生啦，立在人群中啊，咱必定呢要有这四种的无畏，地地无畏，一切地呀，世间一切万物所有。咱拢爱真了解哦，物质咱也无了解，咱会受这个有形的物质所有引起，所以咱爱有六尽无畏，就是一切烦恼拢爱弃除，这叫做六尽。咱若一切烦恼贪嗔痴拢无啦，安尼呢，咱敢有啥物得失的心呢？都拢无真坦然呐。那会当安尼，你要说一切法都无畏，唔免惊啦。既然呢，你达行拢知啦，啊，无有所着啊，就无所畏吼。所以说尽苦道无所畏，人生呢是坎坷的世界，这么苦的人生啦，咱呢那拢会当真了解苦体人生充满了苦的道理呀。咱若无有去了解人生充满苦的道理，咱要安怎样会当去解除人生的苦难？所以呢，咱一定爱先去了解吼。那所以各位菩萨学佛啊，咱必定呢爱伫人群中去学一切法吼，了解呢一切的道理。也那无呢？咱永远的永远啊，法甲恁讲甲真清楚，咱还是呢对境啊，同款的心会乱吼。所以啊，咱来学一切的善业，所以善业啊，咱必定呢爱好好去追求。安怎才是真正正确的道路？安怎行？无离开。我解释善种种的道。

这个五戒十善呢，无离开咱的身口意十业。咱来写三种的业啦，就是讲身口意，拢是行好事啊，一切都是善啦。这呢，咱自然心都无所谓啦，吼，自悲十力无畏气，吼，那都会当力量真充足。在人世间啊，人群中呢，会当立人群度众生，这呢，爱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

0: 爱，向全世界问好。
1: 建宏，建宏，哎，你在生气什么？不能这样。
2: 我看这两个钱，不好听的，你听讲，我讲的那心内话，我唔知可能做不了的。
3: 好，后面，后面。
2: 嘛，讲讲，你不要去拽呐，你来亏我，我无爱。我虽然讲你今晚带你呀，无论你话去我就烦恼啊，对吧？
4: 我在访视上面，我觉得协作者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让他感觉你跟他是一起的。妈妈心就是菩萨心，上人说的。
5: 谢谢你。
1: 哎，阿勇，我爱你啊！抱一下，抱一下，干嘛干嘛？干嘛抱一下？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的阿公阿嬷作词记。
1: 你有看过这种奇怪的蛋吗？
2: 这个绿色的蛋，
1: 这个是婆婆炒的，她是黑暗料理大师。
2: 这个是我阿嬷。
3: 奇怪的绿蛋。
4: 婆婆有很多绰号，其中一个是我们帮她取的暗黑料理大师。如果没有强烈拜托她煮正常的食物，婆婆可能会变出你意想不到的东西。
5: 没干脆。
4: 其实创意料理只是她人生大胆尝试的一小部分。婆婆跟公公以前做过煤矿厂、水电行的工作，从我有记忆起，她就是一个有创意又勤劳、好学的人。对于没有试过的事，也敢说敢上。就比如说当记者。
6: 社区大楼深夜火警，疑似有人纵火，火势扑灭后，志工一户户拜访，送上安心祝福礼。大爱新闻之声美志工赵阿妹、黄荣辉台北报道。
7: 大家早安。我们团队就是这么好，有人忘词忘动作，就会有人互相提醒，大家互相闹鬼有进步就好诶，很好。
4: 婆婆喜欢去慈济是因为她很喜欢学习，我以为她说的是学技能，但婆婆说是学习做人，学听见别人怎么做怎么说，还有反思自己。
5: 我觉得人家愿意把她心里的话告诉我，在当中也吸收到一些对应人事，学到方法。
8: 欢迎婆婆，打开你的 LINE。
4: 我会选择媒体行业也是深受婆婆影响，我想要像她一样传递美善，发挥影响力。
8: 这个网页就是这一次我们展览的主要网页，二九放光慈济六十。
4: 每当我有新的作品的时候，我就会找婆婆帮我看看，即使她已经七十多岁了，但她还是愿意去理解我们这个世代的想法，去认识我们的世界。
5: 我如果没有来慈济，你不会这么好过。这骂的爱抓孙，这低的爱假婚，这一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很抗拒，抗拒那个小小孩一直要我带，我不想带小孩，可是那个小小孩一直要我带。所以阿嬷那一句话，这骂得爱娶孙，我就顺服了。你要哭了吧。
4: 婆婆是一个不被年龄限制的人，勇于尝试。我想这样的心态就是婆婆想要留给我们的人生配方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伦。你敢刚刚和大家做运动的时阵呢，会最容易慢半拍的呀。今日就和伯伦来做手脚协调的训练，一边运动一边刺激大脑，好让对调嘛一起远离失智症哦。今晚就来开始吧。首先第一个动作来去做手脚的控制哦，我先做。

0: 好，大家早安，欢迎收看9月14号星期一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刘芳瑜。今天是农历的8月初4，今天呢，在凌晨3:21发生了这么一起瑞士规模4.7地震，深度17.6公里，属于极浅层，震央是位于花莲县的万荣乡，最大震度花莲县、南投县都有4级。而今天周一上班上学日，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在迎风面的地方就会有雨了，包括桃园以北、宜兰以及恒春半岛都是属于局部性的短暂阵雨。花东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而且这时间越晚，降雨的几率还会越高。今天下午过后，新竹苗栗、中部山区以及嘉义以南地区都会下起零星的短暂阵雨。到了晚上，基隆北海岸、宜兰以及大台北山区就要特别注意局部性大雨发生了。花东一带降雨范围也会略微增大，而一直要到周四，东北季风才会减弱。所以从周四一路到周日，除了大台北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一样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其他都会转为多云到晴了。温度方面，今天呢，北部地区白天的高温有略微下降，北部以及东半部大致是高温31度，中南部就更温暖偏热了，会来到33到34度。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比较强，要留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各地也要注意的是，早晚的日夜温差比较大，所以日夜偏凉，低温落在24到26度，记得要多带一件薄外套出门了。最后是天气小叮咛，提醒您今天晚间入夜之后，宜兰以及大台北山区要注意局部性的大雨，东北季风影响期间，沿海也会有较强的阵风以及大浪。如果您有海边活动以及船只作业的安排，都要特别注意安全了。另外，西北太平洋上有热带系统发展的机会，渴望最快在本周四生成为台风，但目前距离台湾还是非常的远，会带您持续来关注后续的发展。接着是健康一点通单元，花莲慈济医院成立了标准化病人中心以来，不断的招募志工投入，透过各种的情境练习，增进医病之间的沟通，最新还尝试导入了 AI 虚拟医生陪伴学员练习。
1: 请问您的有叫不舒服大概持续多久了呢？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的？
2: 大概一个月前开始不舒服的。
3: 面对问诊，标准化病人仔细回答，只是这一回的医师是 AI 虚拟人。
1: 其他兄弟姐妹或者家族中还有其他慢性病患者吗？
3: 根据教案设定的情境分析互动表现，给予及时的回馈。
2: 在回话的过程当中，有错的地方他会跟我们做个检讨，就可以让你知道你现在背诵的这个考题是不是有达到你需要的程度，那也可以让 SP 再精进自己的部分。
4: 这样的部位可以帮我就是
5: 在腹部这个位置。
3: 标准化病人就像临床测验中的活考题，假病真眼，凭量考生的应对能力。为了熟悉教案，维持一致的反应，过去多靠真人反复对练，时间与人力都得互相配合。
6: 虚拟的考生，他是怎么做互动的？
3: 而今年花莲慈济医院尝试将 AI 导入标准化病人的训练。
7: AI 虚拟人最常用的都是虚拟的病人或虚拟的家属，我们用所谓的虚拟的医师，让标准化病人练习一个应对。那这是比较特别一点的，等于是说我们是把过往的那种应用场景的角色互换，
1: 或是有重伤的情况呢？
8: 会标准化病人也有这个机会，可以在 AI 辅助之下，他可以自己提升他的说话跟应变的技巧，他可以去自己练习，然后没有这个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3: 透过手机或电脑登入就可以练习，虽然无法取代真人的情绪，但可以无限次陪练，帮助标准化病人更快熟悉教案。大爱新闻阮乃宏、邓明仪花莲报道。
0: 九月是国际失智症月，大林慈济医院失智症中心连续多年都会在这个时候举办音乐会，感受到旺龄活力。
9: 拥有健康，让长辈能得以欢笑，就算只能坐着，也能打鼓敲出活力。一起回家音乐会在台南安平联络处举行，据点长辈来自云林、台南、高雄。 最远的更从彰化前来。高龄97岁的阿嬷有两位女儿相伴。
5: 啊，你有欢喜不？
10: 好的，好的。
5: 啊，那欢喜啊！
10: 哎
5: 呀，一年一届呢，我逐年拢来呢。
11: 大家都期盼，有盼望，每一年的这个9月份都能聚在一起。这个盼望啊，对一个老人家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精神支柱。
9: 让长辈殷殷期盼的音乐会由大林慈济医院失智症中心发起，今年有了强大的后盾。
12: 往后每一年，我们就以台湾长者人权学会的力量，然后用民间的力量，大家一起来办很有意义的音乐会，而不要就是只是靠公家团体或者是靠一个医院。
9: 民间力量支持下，约有400人齐聚一堂，用欢笑彼此肯定。
5: 啊，看恁这党做到个嘞，做到拍过。
13: 真的是感恩有慈济长照这样子，每天他也去小港据点，每天有在运动。
5: 每礼拜拢上课哦，
13: 拜一个拜
5: 五，拜一个拜
13: 五，
5: 拢上。
13: 拜六来高三。
9: 不止积极展现学习成果，这群长辈一听到要为尼泊尔募心募爱，长长的队伍更是立刻排开。铜板落下，叮当作响，都是大爱，更是这群长辈乐于为社会付出的声响。大爱新闻陈怡珍、王昭忠台南报道。
0: 慈济在台中大理净思堂也以朝山跪拜为尼泊尔洪灾祈福。
14: 齐声唱诵，双手合十，朝山凝聚善的能量。这里是台中大理净思堂，职工们沿着法华坡道跪拜，从一楼到二楼，共同祈求世界祥和。也以同样虔诚的心念，为中尼洪灾的受灾乡亲们祝福。
15: 早日脱离苦难，回到正常的生活、正常的轨道。借助大家朝山的和祈的心力，一起来虔诚的祈祷，
14: 将祝福化为行动，为苦难民众尽一份心力。另外，在台中净思堂，来自各区的志工齐聚，讨论如何接引更多年轻世代走入慈济共善。天下一家亲，大家也挂念着远方的灾区，趁着会议空档响应募心募爱。
16: 我们尽一点力量，因为上人一直在强调说，这是要发起一份慈悲的爱心，大家一起来这样。
14: 跨越国界的关怀，把爱送到需要的地方，期待受灾民众早日回到安稳的生活。大爱新闻郭彦玲、林欣宏、朱清流、林雪花，台中报道。
0: 驰援尼泊尔慈济志工也走上了美国纽约街头。
17: 今天纽约峰会，我们为尼泊尔的洪灾来做街头募款。我们这一次分了6组，要付出我们的这份的善心。
18: 组员如果还没有到的，你们现在可不可以打个电话？洪灾目前大家都看到影片了吗？三问讯。好，我们水无限供应来，大家快点来拿哦。
19: We're doing the fundraising to help Tibet and Nepal disaster. You pull out the sign and then you have to talk to people and let them know what we are doing. Any dollar would help. We need everybody's help.
20: I feel like my son and my daughter, they should know there's a lot of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need help.
19: Doing the volunteer here made me feel.My life is more useful.
20: Volunteer, I think it's great. When they are older, I want them to be able to do more.
21: 感恩大家为尼泊尔献出一点爱心。尼泊尔人民需要大家的帮助，感恩大家。
22: Tsuji Foundation, our goal is to help everyone around the world. If we cannot go directly, we get funding to help those people.
23: We need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other people suffering around the world, any country. And whatever little bit I can do to help, we want to help.
22: Many people are willing to help us. No matter it's a dollar or two, they are happy to make donation.
17: Flushing 这个地区呢，只要我们慈济站上街头，我们就会有善款可以进来。
19: Master Zhen Yan, she been tell us that everybody has that pure heart.We as a volunteer, once we have that, then people will see what you're doing. They will also do the same thing. So I think the whole world needs that energy.
17: 希望天下善事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0: 美国南部六大州志工齐聚休斯顿精进研习，凝聚共识，展望未来，也共同庆祝德州分会成立35周年。慈济德州分会的厨房里，慈济志工精心准备茶点，招待远道而来的家人们。因为一场凝聚信念的慈济跨州活动要在这里举行。
2: 美南核心区呢，总共有包括了6个大区块哈，6个这个州的这个部分哈，真的会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个菩萨，我们一起来这个携手合作。
0: 慈济美南核心区近80位职工，从德州、佛罗里达、乔治亚等地开车搭飞机到休士顿，参加2天精进研习，庆祝德州分会35周年。
4: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更多的了解了家谱。今天上午非常感动，好多次都，眼泪在眼眶里在滚动。
6: 在做任何慈善的时候，智慧呢？一起来练习。
0: 课程不只回顾过去，也思考未来。志工透过分组讨论，学习如何运用智慧，深入了解社区需求，让慈善真正帮到需要的人。
7: 尤其今天这两天看到很多优秀的中青代，相信能够传承更多的人间菩萨，把上人的法铺在路上，然后把美国的整个南部每一个州都能够带动起来。
0: 从1991年在休士顿扎根，一路走到今天，前人的脚步成为后人的力量，继续传承法脉，弘扬宗门，为下一个35年继续努力。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许维珍、叶静红、泰瑞普卡、赵辅奇，美国报道。历史今天，慈济一家子走过60年，让我们共同回顾历史，盘点生命，守旧行新。时光隧道要带您回到的是2007年的今天，南美洲国家秘鲁发生了规模8.0强震。美国和阿根廷慈济志工结合了秘鲁当地台商，组成勘灾团，前进重灾区勘灾评估，也开启了后续一连串的援助行动。

0: 2007年9月14日，美国及阿根廷慈济志工结合秘鲁当地台商组成勘灾团，前进伊卡和卡纳特勘灾评估。
1: 美国总会有4位师兄，阿根廷呢有1位师兄、1位师姐，组成我们这个勘灾的小组。
2: 贵会在这边要办理这些赈灾的活动，相关的活动，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来做协助。
0: 秘鲁南部8月中旬发生瑞士规模8的强烈地震，死亡人数超过500人。当地大多数房子结构简单又不实，经不起规模8.0地震。伊卡和卡纳特是重灾区，经过评估确认援助名单，防雨防寒、盖屋顶用的塑胶布、帐篷和毛毯迫切需要。
3: 我们接到了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总是很着急，如何能帮助他？又是呢，听到了很多的困难进不去。第一呢，他们的救灾呀，惹上了有暴动的信息传出来，因为灾民啊心慌啊，会抢。尽管心灵呢非常的着急呀，总是呢还是要等待。
0: 其实慈济与秘鲁结缘在1998年，一场暴雨导致首都利马严重水患，一方有难，八方驰援。
3: 五月啊，就开始去看，搁在一处的勘灾啦，美国的组织啦，会合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因呢，搁去勘灾。因这回去呢，就开始带一挂药啊去啦，因为灾后啊，这个难免拢会有迄个传染病。
0: 八月，慈济人带来物资发放，也举办义诊，同时提供建材和工具，居民胼手知足，盖起100间土砖屋。
4: 土砖就让自己来负责盖的时候，也他们自己出他们的人力啊，就是说这个受灾户啊，就是这个我们给他的受灾户，他自己本身也要投入。那他技术上的问题，土砖也有一些技术，或是盖的时候有技术问题，我们会有派有专家，同时会配合，然后，他们去学了以后，他们就可以自己来盖。
0: 3个月后，新家完工，居民喜悦，当地政府感动，更决定为这没水没电的村子架设水电管线。这个行动促成了慈济在南美洲的首场大型国际赈灾。2007年，秘鲁这一场大地震，跨国志工再度组团驰援。
1: 滩呐，哈。
0: 10月，慈济8位先遣团志工在秘鲁台商协助下，与首都利马市集采购物资。
5: 今天买这个遮雨布。
6: 遮雨布，这个布是要干嘛？
5: 这给他们灾民遮风挡雨用的。
6: 这个面在外面，这个面在外面。
0: 3公吨大米也陆续到位，居民合力搬运。
1: 对，因为他们很多灾民啊，都是来帮忙下货，不然的话不可能那么快。
7: 请把物资放在我们感恩户手上。
0: 10月，美国、阿根廷、巴拉圭志工结合秘鲁台商志工，在皮斯卡市、伊卡市以及卡尼特市3个灾区进行大型发放。
6: 这个太太说，她有东西很重，可是她儿子在我门口，我们人帮她把东西送到门口，她儿子来接。
0: 皮斯卡市警察局局长李昂一路保护赈灾团的安全，认识慈济也受到静思语的感动，一家人起而行。
8: 他本身是天主教徒，是他把里面一些好的句子也跟他的儿女分享。
0: 警长夫人艾依达把善念化作行动，全家一起做好事。
8: 他一直在找有一个做志工的机会，都没有办法找到。他今天真的很棒，他有这样的姻缘，非常的好。
0: 包含御寒用的床垫、毛毯和防雨布等民生用品，共计发放2238份物资。
9: Pero creo en Dios. Y vamos a salir adelante. Muy contenta, muy agradecido a Taiwán.
10: ¿Por qué? ¿Por qué? ¿Por三个国家这么的辛苦来到这里，是因为呢，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呐、啊。但愿他们也都能用这样的大爱啊，普天没有我不爱的人，期待大家呢。真正的要以最虔诚的心来做祈祷。
11: 多给出一瓶油是要留下还是送出去，选择权操之在己，是瓜地马拉慈济人给照顾户上的一堂善念实践课。瓜地马拉慈济职工前往圣何西比努拉市，为22户照顾户发放黑豆食用油、米麸、意大利面、糖和饼干等物资。志工特别多送一瓶油，鼓励孩子和家人把这份爱分享给有需要的邻居，从接受帮助也学习付出。人有无限可能，爱的种子一旦种下，终有一日开枝散叶。同样受人帮助的双手，也有机会学习翻转向下。带新闻真善美之工吴慈田瓜地马拉报道。马来西亚新山第一颗慈济种子廖树天，上个月在吉隆坡安详辞世，享寿83岁。被大家尊称为廖教授的廖树天师兄，他任教于马来西亚公益大学数学系，也是慈济新山联络处的第一任负责人。最早是因为拜读上人的著作，深受感动启发，隔年就开始推动慈济了，成立据点。接引并传承，如今身形消散，人品典范永存。
12: 时间回到32年前，刚从马来西亚公益大学数学系退休的副教授廖树天，在一次逛书店时，偶然看到正言上人的著作《37道品与静思语》，便请购回家细读，了解到正言上人带领慈济人在台湾救助贫病的种种事迹，他深受感动。悄悄地在心中播下了行善助人的菩提种子。
13: 教了大概整差不多30年，那时候52岁，觉得一直这样教下去的话，在人生跑道上，如果是说没有一个转换的话，没有做一些很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就终老了。所以辞掉大学工作去做这些慈善事业。
12: 1995年，慈济在金山正式起步。草创初期，由于没有固定会所，廖树天便把自己的住家作为共修与资源回收的据点。透过善心人士介绍，志工接触到新山慈济的第一宗慈善个案黄阳球。黄阳球与妻子育有6名儿子，妻子和其中4名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智能障碍，一家八口生活困顿。当志工第一次踏进他们的家时，眼前的景象让廖树天终身难忘。
13: 我们去到他的家，他大概有3个、4个冰橱放在那边不能用的，很多食物已经过期不能吃了，那些米多到生虫。我们就发现到对这个照顾户的照顾，不是只是送物资过去，而是真正的用心去了解他的需要。我们第一个帮助是帮他清理居家环境，把所有那些垃圾啊清理掉。
12: 2006年至2007年间，在台商陈国良和王美荣夫妇与马来西亚分会的护持下，加上新山志工们的努力付出，众人合力购买了4间店铺，改建成静思堂，为新山慈济的长远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13: 新山的时钟节，很多都很发心，比如说有一位老师，他是替孩子补习，他还跟那个孩子的家长先收1年的补习费，之后就把他捐入我们的这个建设费用。 还有一些师姐，然后就把他们当年的嫁妆就是拿去当，当了之后也立刻拿来这边做我们的装修费。
12: 一生投入慈济为人群付出的廖树天，常年受到慢性疾病的考验，三年前因肾功能恶化，他开始定期洗肾。
14: 他虽然是很病很重了啦，讲课看到精神都很好，我打把全副精神都集中，他其实把他病放在一边，把他要做的事情让你也不觉得他在生病。
13: 当扛着这个责任的时候，完全不允许自己有懈怠的心啊。想到上人健康时常也有状况，可是上人分秒不空过，我觉得来讲我本身应该学习上人这种精神，即使有这个病了，更加好，更加应该好好的利用时间来做我能够做的事情，久而久之也觉得能多活一天或者就是多赚一天。
12: 廖树天生前不只是马来西亚工业大学德高望重的教授，也是志工们心目中温文儒雅、才德兼备的大家长。他总是放下身段陪伴后辈，凡事亲力亲为，用谦卑和慈悲的身教为后人树立榜样。
15: 虽然身为一个教授一个学者，可以说是一个文人，但是他也一样跟我们一起去做。他是一个做事情很稳重，就是。
11: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请合掌。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于上人前三论敬礼，应信，再论信，三论信，向金色师父问信。请坐。
1: 敬爱的商人、常住师父，还有各院的院长、副院长、大医王与白衣大师们，还有我们各职业体的军长们，还有在我们面前在主堂的菩萨家人们，还有我们在线上的菩萨家人们，大家好。好，相信大家都很平安哈，平安就是福。非常感恩我们有这样平安健康的身体，所以我们今天就一同来看看我要来分享什么哈。所以今天呢，大家看到的这个照片哈，其实是金色的照片哈，在金色某一个角落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个部分哈，就在洛野松步道那边。然后今天德渊要来分享的呢是这个马来西亚沙巴州无国际学习中心，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其实印证了在无量一经说法品里面的苦即拔矣复为说法，令诸众生受以快乐。其实大家都是发心的菩萨，要做到拔除贫困者物质生活上的苦，再进一步为他说法，拔除对方精神上的苦，这是不容易的，所以这就叫做苦即拔矣复为说法。更另外呢，我们还要让他们可以快乐哈，所以我们看看在沙巴州那边他们如何的来进行，他们是透过教育为这些非公民的孩子办学。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一段新闻。
2: 据统计，马来西亚沙巴州约有百万人是无国籍人士，他们大多是来自菲律宾与印尼移民的后代。沙巴首府雅碧市的沙家村是典型的无国籍人士聚居的村落，白天男人出外打工，村子里剩下的几乎都是妇女与小孩。由于没有计划生育观念，家家户户小孩众多。
3: Mana ada siapa mampu kasih makan dia kasih kerja lah dia orang.
4: Kamu ada ada berapa anak umur 7 sampai 12?
5: Ah ini 7 sampai
4: 12.
5: Ada 5.
2: 碍于没有合法身份以及经济与家庭环境等因素，孩子借龄无法上学，整日在外游荡。但也有像朱碧莲这样身兼母职的小大人。妈妈远赴外地打工，爸爸是建筑工人，每天早出晚归。朱碧莲把家里打理得干净整洁，同时还帮忙照顾姐姐的小孩。
3: Kamu pernah fikirkah kamu akan pergi sekolah satu hari?
6: Pernah bermimpi juga. Tidak percaya dapat sekolah di sini.
2: 为了这些无国籍孩子，慈济基金会为他们的梦想铺路。多年前，慈济志工因火灾发放走进沙巴斗湖市的无国籍村落。发现当地孩子失学的比例很

0: 每个孩子都很珍惜能够上学的日子，因为他们知道知识是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
1: Subject apa yang kamu paling suka?
2: Ku nyanyi.
3: Ku gembira Engkau tertawa Hatiku pun suka.
4: 每次看到孩子的那种欢笑声跟看到孩子的朗读声，我就会觉得再怎么辛苦其实都是值得的。
0: 三所学习中心学生突破400人，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的无国籍孩子能够走进知识的殿堂。
5: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其实刚刚看到的这位学生朱碧莲，朱碧莲你看到2022年的时候他已经17岁了。当时候他来上课，然后我们志工就问过，如果有一天父母要你结婚你愿意吗？他说他要当老师。其实当时候在2022年之前他是不识字，直到有机会在那边成立这个学习中心之后他才进入学习。所以在这4年来呢，他从不识字到学会读写算，也在我们的这样子的人文教育中学学会了这个尊重感恩和待人有礼。其实不是中学，是小学的教育而已。然后在老师的影响下他就开始向往成为一位老师，所以他是首位做助教的学生，所以今年他已经21岁了。然后他是我们首位津贴担任助教的学生，早上他上4年级的学生，然后下午呢他成为助教学助的老师。所以这就是可以看到他教导孩子们怎么样的去用心的来写字和这一些，所以他也希望跟上人说他很感恩施工上人对让他们村的孩子有机会受到教育，然后他也告诉自己说他会努力的学习自我提升，期待有一天能亲自向上人表达感恩。其实我们来看看这些孩子，他们都已经是17、18、还有21岁，他们可以等到小学毕业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当地这一些孩子要出去工作，还是或许要结婚，所以或许来不及等待完成6年的小学课程。但是我们雪龙分会副执行长佩奇师姐她与这些少女们的约定，所以一定要让他们继续上学，一个也不能少，他们要完成这个6年的小学。这些孩子们呢也因为这教育打开视野，看到自己的不足，所以他们希望在这里继续学习。所以每当佩奇师姐来到这个学习中心的时候，他们非常骄傲地告诉我们佩奇师姐说我们都还在，然后我们也希望培养他们成为小志工，然后在我这个会所那边有一个师资培训的课程。其实大家看看这些孩子们，其实也不算这些青少年，其实他们第一次来到会所的时候，第一次感受到冷气的房间，还有第一次用花洒来洗澡。虽然这些这个水滴到他们身上因为有湿疹会刺痛，但是很珍惜这一份体验。他们也感受到被重视，被重视也开阔了视野，这份信任成为人生珍贵的回忆。其实我们见证到孩子一步步的成长，其实上人时常也告诉我们说真的教育非常的重要。他们感受到教上人这一份悲心，然后他们告诉上人说教育不是因为看见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看见希望。所以官方数据也告诉我们说在沙巴有200多万的这样子的一个无国籍学孩子，但是上人殷切的叮咛希望教育孩子

0: 因为为什么孩子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就长大了。但愿慈济人的爱不间断，陪伴孩子长大。慈济人在济贫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孩子的教育，所以在雪龙分会他们总共有五所的非公民慈济学习中心，而在沙巴无国籍就有三间。所以刚刚大家有看到数字是突破400多位学生，但是总数加了雪龙分会那边呢就有总共有1111位。这代表什么？至少这些孩子可以受到教育。所以因为有上人的法，虽然难行能行，然后因为有慈济人的爱，孩子的宿命看到了曙光。其实我们看到的，他们不只陪伴孩子成长，最重要的也让父母重新看见孩子的价值。所以每当有孩子缺席还是面临停学的时候，老师与志工走入家庭为了就是守护每一个求学的机会。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要到这个家访的时候走的地方，走的这一个路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不容易。其实很感恩，在2024年两年前我们也去过这一个地方，真的可以感同身受。下雨天脚都湿了还是一样去了解那个孩子们为何要停学。所以其实当然我们知道老师是孩子生命的光，然后这些孩子们的回馈，其实他们也有一个回馈的方式。在去年就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孩子们知道老师生日了，他们想买一个蛋糕跟那个老师庆祝，但是村内里面买不到蛋糕，他们只有到隔壁的村去买，还要冒着大雨取蛋糕但是家里又没有冰箱，所以他们因为在沙巴它的温度是28到30度，所以他们还要将那个蛋糕寄放在杂货店里面，隔天下课再取回带到学习中心为老师庆祝。所以其实当我看到这一个画面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因为孩子虽然并不富裕，但是他们用最真诚的方式向老师表达感恩。其实孩子也在教师界的时候会分享他们都含泪的分享，他们非常感恩老师从未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而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与疼爱。所以对于老师，他们说照亮我们生命的光，也是我们心中的英雄真的是非常感恩老师另外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这一位 Risky 他的一个故事。其实他天生就耳朵有缺陷，只有用一只耳朵能听见，但是他出生后母亲便因生产往生了，父亲带着两位哥哥就回到了菲律宾生活，只留下他跟外婆相依为命然后跟舅舅他们一同住。在他6岁的时候呢，外婆就希望他去上学，所以就请他的舅公他舅公其实是我们的志工之一环保志工之一协助争取这个机会。所以在2023年的10月18日，他就来到了这个三打根的学习中心。他非常的特殊，他年近6岁但是刚入学的时候当然不会握笔，然后只会用很简单的字来表达，所以老师是需要用多一倍的时间来陪他。最令人头痛的是他偶尔会攻击学生，然后攻击同学都会躲着他，老师其实一度束手无策甚至认为他已经无法改变，建议他要退学直到家长日的时候，老师就看到亲眼看见照顾这个 Risky 的舅母当众责骂他，甚至出手打他。所以那一刻老师终于明白 孩子长期在家中受到严厉的对待，所以老师心想，如果现在放弃他，这个孩子就真的没有希望了。所以于是在学习中心决定不放弃这位 Risky， 继续陪伴他，也劝导舅母多给孩子一些耐心与关爱。而他外婆也察觉到这位 Risky 需要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便把他寄住在他就是舅公的家，就那舅公叫阿拉宾，就是我画红圈的那一个。然后其实 Risky 非常的孝顺与用功，他每天除了上学也会帮忙舅公家里，非常主动的打扫洗碗整理家务，逐渐培养生活自理的能力。大家也可以看到社区的环保纸，大家如果看照片，你们看到的是都是孩子们，年轻的孩子们呢，大家有没有看到很多很有希望？五年十年后，这些孩子对于整个环境一定会顾得更好，虽然现在还没有很好，但是从这样子慢慢的培育之下，他们会更好。所以 Risky 也很懂得感恩老师，所以他其实参与很多的学习还有活动还有比赛。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是他写的字，就非常的整齐，以他的年纪来讲，他也获奖了。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纯真的孩子，虽然没有父母与兄弟姐妹的陪伴，也没有国籍，但在爱与关怀中，他依然快乐生活，每天努力学习，并用小小的行动做好事。其实孩子所求并不多，生活在单纯的环境中的这位 Risky 能够继续上学，或许就是他最大的渴望。从无到有累积的知识，正是他最珍惜的礼物。他也期待可以透过学习为自己的未来开创一片土地，所以看到了真的是非常的感恩与感动。而且在这个三打根，其实在最艰难的地方，慈济人从未放弃，我相信在台湾也是一样。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还有了刚刚是讲到教育，现在进入的就是医疗的个案援助。其实慈济人就是救命草，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数据一直在攀升，然后这个爱的奇迹继续延续。医生曾经说，因为慈济人的爱，让最严重的精神病患奇迹好转，如今这样的奇迹还在三打根发生。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段新闻。
1: 马来西亚无国籍女孩帕尔玛三年前罹患精神疾病，慈济志工得知她的情形，除了家访，也带她去就医服药，才五个多月的时间，她的情形就好转，现在成了一个爱笑的女孩，也会来到环保站做回收。
2: 这个小女孩就是用一个沙笼子包住自己，没有穿衣服，卷在一个厨房一个角落那边。
3: Dia tidur di situ sama sarung-sarung yang kotor. Dia tidak mau pakai apa-apa baju. Dia tidak mandi. Dia berak sudah di situ di tempat tidur. Tidak dia mau buat apa-apa.
4: 慈济志工第一次见到帕尔玛，她把自己藏起来，不说话，不抬头，仿佛这个世界与她无关。
2: 这个小女孩是因为她小时候，她妈妈要改嫁，爸爸往生，在和刚出世不多久。妈妈就把她托去一个亲戚的一个巴基的家了。三年前她有这个病的时候，那个巴基就把她送回来给妈妈了。
4: 谁也不知道年幼的帕尔玛到底经历了什么，她被送走又被送回，家人焦急无措的等待。帕尔玛未曾说出口的委屈，在一次志工家访时，终于泪水倾泻而出。
2: 他看到志工，他会流眼泪。我们第一次感觉，他是不是被人家欺负啊？因为他们没有那个能力去看医生啊， 所以他们只有用自己的无法的方法去治疗。我们很快的就安排他去接啊看医生吃药。
5: 药拿回来的时候，我会跟他阿姨沟通说这个药要怎样。
0: 所以这个药要怎么吃，其实真的要教导哈。所以其实他们就教导母亲跟阿姨，最重要不要凶他，要让他感受到母爱和安全。另外呢，在志工的陪伴给予爱与鼓励下，重建了他的信心哈，也鼓励他妈妈做香积志工。而这个帕尔玛呢，在家里就做环保回收保特瓶哈。渐渐的，他走出家门，妈妈带他在家门前支起一个小摊位卖饮料和食物。所以其实爱与陪伴打开了帕尔玛的心门，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现在他已经走出人群，他也学会做这个小生意了，真的是我们看到慈济人的爱就是无处不在，真的是非常感恩他们陪伴他。另外我们从这个刚刚的这个沙巴州哈，然后呢，我们看到他们的一个愿力。其实，在我们的37诸道品里面的五根五力里面，五根有哪五根呢？有信根、精进根、定根、念根跟慧根哈。这个五根要增长，需要力来助缘哈。但是我们凡夫啊，总是发心容易，恒心难哈。那就是愿力不够，所以发心就是要坚持下去的力量，我们还要有坚持下去的力量。所以刚刚看到的这个沙巴的无国籍的学习中心，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另外呢，现在我要带大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其实它是我们全世界第二大面积第二大的国家，它有900多万的平方公里，那就是在加拿大。所以它的名字加拿大就是很大。其实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其实真的地大然后人稀，地广人稀。所以但是我非常感恩他们那份的心意。所以他们从多伦多，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多伦多就是要开车541公里到蒙特罗，做什么呢？就办一个慈济茶会。所以他们就是跟大家来分享，慈济已经60年了，我们要如何的感恩这一些所有的大德会员们。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行程，在8月1号就是由加东分会执行长带他们就是跟志工们一起过去。另外呢，今天8月1号完成之后，又在开车到200多公里的这个渥太华再进行另外一场茶会，那就是在8月2号。所以其实不管人潮来得多，因为有这样的开始就可以有一个带动。因为我们知道无量一经也说到一生无量，无量从一生。另外在我们的加拿大分会，大家可以看看地图上写的8850在左下角那边就是加拿大分会的会所。然后呢，他们要走973公里才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卡加利。所以在9月6号那一天，就是刚过的上一个星期，他们就到那边办理这个茶会。其实真的很不容易，但是这 一行人六位，这些六位委员有就是分会的执行长、副执行长一起过去跟他们交流和鼓励。最重要的是，其实在这个地方呢，在卡加利刚好就是有12代，因为他们的父母亲是台湾的慈济人，非常资深的慈济人也在那边所以希望他们也可以在那边带动。所以真的执行长也分享到说，一天的行程实在太短，有许多宝贵的交流还是意犹未尽，他们也希望双方可以 彼此的来回、哦、来更加增长这个慈济的理念、哦、接续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本拿比志工、哦、在七月份的时候有一个传统的中华文化节与泼水日。为什么我会来分享这个泼水节？泼水节或许大家有听过、哦、就是在泰国那边有进行，然后它是云南泰族等少数民族最隆重的传统新年节庆，所以游客与当地的民众互相泼水，就象征洗去过去一年的厄运与疾病，以此互相祝福、哦、所以这一次呢就邀请到我们加拿大分会有一个本拿比的这样子的一个联络处去一起进行，然后他们是在中央公园的运动场举行、哦、然后有给了慈济十个摊位。其实当时候啊，七月份那个时候，加拿大那边告诉我说，其实是夏天哦，没有什么雨。没想到活动进行的当天，竟然下雨了哈、哦。所以泼水节当天呢，竟然天下大量的这个泼水哈、哦。所以，但是他们还是不畏缩，所以慈济人就是一样，把前置的这些搭帐篷、摆置桌椅，还有活动物资，就是这样子的，跟他摆起来哈、哦。另外，这个牌子啊、就是湿了，就要用塑胶袋套住哈。哦，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天的活动，慈济是以环保艺术、社教推广，还有宣扬慈济以及中医义诊等摊位与民众结缘。其实我们还有用隔屏，因为有义诊，这样才有更好的一个隐私诊间。在大会开幕时，大雨中开启，大家有看到大家他们是拿着雨伞的，所以非常的特殊，因为这个是户外。另外呢，因为雨势太大了，所以雨水就从帐篷间的间隙里面不断的滴落在台那个我们的各摊位桌上。大家有看到那个红色圈圈的吗？那就是雨滴下来的水。那该怎么办啊？就让它这样子滴吗？嗯，没想到很有创意哦，我们的师兄他灵机一动，回家就拿回收的大塑胶袋剪开一边，挂在帐篷之间接雨水。好，大家来看看他的创意，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其实是那个用蓝色的箭头指的地方，就是两个缝隙的中间接的饮水、哦、接雨水、哦、另外我们来看到这个郭芝林师姐哈、哦，他为泼水节安排喷泉瓶的手作，其实 他就事先 有这样子的一个安排了，然后就让孩子啊尝试在水瓶上打出三排的小孔。另外因为下雨，所以是不是很自然的就用这个雨水来倒进瓶子里面，来供这个喷泉瓶使用、哦、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喷水方式，非常的有创意、哦、所以 我看了真的我觉得哎很好，而且他们又用雨水、哦、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环保艺术、哦、然后我们也看到有游客啊，他们来到哦、觉得很有趣，还赶快带他先生一起来玩、哦、这也就是可以看到这些慈济人的创意、哦、另外他们还有叫着苏脸老少、哦、苏脸老少皆宜、哦、就是尝试画脸、哦、所以我们的慈世代也出来咯。所以他是曾多次在本拿比的活动中担任苏脸志工、哦、当然在外我们不忘要介绍慈济、哦、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慈济人就是不断的跟访客来介绍慈济、哦、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静思义卡片，其实静思义卡片是相当受用的，所以每一张张的细读，所以让访客们都觉得每一句都很好。当然还有中医的义诊，所以在中医的义诊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他们也很用心的去问诊。所以当天其实参与的志工有 77位哈，在医师跟助理有10位，然后来访的是有69人哈，这个是义诊的服务。当然到来参访的有多少我们并不清楚哈，这里没有叫做一个记录，但是这就是我们让更多人知道慈济，然后义诊的话可以加惠更多人哈，真的是非常感恩。不管是马来西亚的沙巴哦，他们做无国际的学习中心，让更多的孩子们可以学习受到教育，也更感恩在加拿大、哦、这么遥远的地方、哦、大家也前去支援，就是大家共同来分享，来 希望可以让更多人来了解慈济、哦、所以真的、今天、德渊的分享就到这里，祝福大家福慧双修。现在我们有请花莲慈院林院长来分享感恩。
6: 的上人、金色常住师父、事业体的同仁，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首先感恩德渊师父的开示。德渊师父告诉我们，我们海外的慈济人在马来西亚的沙巴、开了、做教育、尤其对弱势的、这些孩童、当他们、有身心障碍的时候，怎么样再去帮他们、提升学习，成为一个、非常、有用的人，可以成为老师，可以、做成、学生的典范。那当然还有、医疗、让他能够再重拾他的信心。那在加拿大呢，泼水节也是慈济人呢也都一起趁着这个机会去跟民众互动，也跟有也有中医的义诊，所以真的告诉我们全世界各个地方的慈济人，他们都很用心很努力在推上人的法，也跟用净思义跟大家结合好缘。好，那请放我的 PPT。 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坚定意志安住置业，我们的意志要坚定，那对置业呢我们要安住，这是上人最近给我们的开示。我先再回顾一下花莲慈济上个礼拜的活动。9月8号到10号呢有慈济智能健康管家 APP， 那 APP 我们已经推出好几年了，主要的就是我们所有健保的人或是整个华东的人，我们都可以加入，那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好处，来到医院要看诊啊，要排检查等等的都没有问题，而且还可以指引你去哪里看门诊住院等等的。那这一次推出的是电子签署，就是你可以去签署各种的同意书，你不用用笔，用你的 APP 你就可以签署了。所以医师可以随时找到你，你也可以随时找到医师，找到住院的地方，看你是不是愿意，比如说麻醉啊，或是听懂不懂啊。另外还有陪病证，用手机就可以办理的，不用在家里面这样跑来跑去来陪伴病人。事实上呢，这个健康 APP 呢最重要的就是病人以后呢能够在花东看诊，你不管到哪个医院那能够利用这个 APP 你就可以不用实地去到那个医院，你可以携带你的病历啊，携带你的影像啊等等的，所以你这个 APP 就是你手中的所有的就诊的记录，所有就诊的结果，也就是平常我们的病历都放在医院里面，你现在呢你病历可以在你手里，所以你就很方便，走到哪里就不怕要重复的检查 检验、那医师呢也都从这个 APP 就可以、知道、你的状况、所以呢、尤其在全人医疗、从、妈妈怀孕生下来你的状况怎么样、然后到中年到老年你有没有打疫苗打什么医生呢、只要你愿意、那医师呢都可以帮你、做各种的整理、那知道、确保你的健康、9月11号呢、我们有罕病疾病照护服务、罕病呢在东东、在、花东也是很多、那我们朱少云朱主任呢、就是罕病、这方面的专家那除了、朱主任以外呢我们现在有、各个、内科还有外科还有妇产科、小儿科、这个都是有很多很多专门在照顾罕病的、包括、神经科等等的、那怎么样去照顾这些病人尤其是弱势的病患我们有这个家庭跟家庭中间怎么样让他去走出这个罕病这样子的一个困难那这个花莲跟台东这类的专家就比较少我们呢怎么样顾好尤其能够跟西部一样的平权那我们中西合了呢现在有做全基因检定所以罕病那更加容易的鉴定了以前要做个基因鉴定非常非常困难现在不会抽一点血马上就可以知道他的基因那得的罕病什么罕病有什么样基因的这些变化我们都可以诊断得出来那最重要的因为罕病就是能够治疗的西药帮他的西药很少那因为商人的关系所以我们在中医这一方面尤其中草药这一方面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再加上有 AI 所以呢只要有基因我们就可以从这个 AI从世界各国所有发表的文章里头所有有过有过实证我们叫实证有对照组有治疗组真的有效这样子的一个实证的医疗我们都可以找得出来尤其是中草药所以我们叫做精准的中西医合疗不只是西医还有中医因为有 AI 的关系所以很快的一旦有这些罕病的基因出来就可以找得到药我们用药呢中草药来提升有的抑制它这个基因的表达那可以达到治病的目的而且这个是很普及的也是大家都负担得起的不是打一针一亿打一针五千万的这样子的一个没办法负得起的这样子的医疗所以我们很可能上人推广这样子的概念不止在台湾我们希望上人也希望能够在非洲在南比尼在印度等等的我们都可以有这样子的照顾各种的疾病那罕病疾病呢除了医护人员照顾以外也需要我们的志工的陪伴所以志工怎么样去让他可以了解到罕病了解到这些不同的罕病有不同的陪伴的方式所以呢我们知道朱主任呢 也做关怀志工这样子的一个增加他的能力的研习课程增能研习课程所以我们的志工呢也都响应的非常响应我们希望虽然在花东呢他也可以得到非常好的诊断跟治疗最重要的是志工的陪伴那东区呢当然也有 AI 的教学这些助手等等的那这些老师呢怎么样用 AI 来加强教学尤其是在医疗这一方面所以也有这一方面的课程9月12号我们希望花东在现代化的这种教学尤其如何利用 AI 也是非常不要落后也是非常好的今天的个案是一个海绵多血管瘤的一个立体定位手术的一个治疗吴小妹12岁她突然就癫痫发作就抽筋然后人就两眼呆滞她说眼部就歪斜口水这样子的流口水就失去这样子 意识，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癫痫。那已经使用的四种的抗癫痫的药物还是持续的在发作，那怎么办呢？所以就到就到外科来，那 MRI 呢，脑部核磁共振摄影知道它有一个海绵窦的血管瘤，而且是在左侧颞叶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它反复的出血，那有反复的这样子的一个癫痫的症状的出现那这个地方呢，海绵窦血管瘤当然也有不开刀的方法，不过它这个地方是比较容易开刀，而且它反复发作也比较大，所以就直接我们蔡生中蔡副院长呢就直接用比较微侵害的手术就把它切除掉了哈。那切除掉以后呢它就完全就恢复的啊，它是一种良性的血管性病变啊，那在内科没办法控制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两种办法，用伽马道照射一个可以切除的，当然就局部的切除，它就可以治愈了所以小朋友高兴，妈妈家人都很高兴就很大概不到一个礼拜就很快的就出院了，又回他的学校去过了正常的生活那商人给我们的开示呢，最近就是要坚定意志，安住置业用爱付出做事，问心无愧，心安自然，加强利他力量，坚定意志，安住置业之中，随机应变，安抚天下万事，关心天下，关心净化人间，四大置业皆不离开善念，慈善照顾贫困欠缺者，医疗用爱，用爱护念病用爱护念病患身心教育培养良才贡献社会，人文启迪慧眼照亮世间那我的心得是：癫痫屡发，亲身焚血流潜藏颞叶间，立体导航除病灶，仁医妙手展笑颜，用爱付出无所求，安住置业到心间，守住生命守护爱，慈悲利他遍人间。感恩上人的开示，恭请德烟师父开示。
0: 我们感恩林院长的分享确实医院里面也很多的事项，所以需要去不断的改善改进有那些 apps 啦，还有志工的这样子的一个真人演习课程。我们更感恩院长分享这吴小妹的这样子的一个病况也期许吴小妹真的术后都一切都非常的顺利，然后都可以渐渐刚刚的成长，因为12岁的年龄往后还有更长远的路途要走，也希望她的学习一切都可以顺利跟很健康的成长。感恩院长的分享。现在我们请大林慈院赖宁生院长来分享。感恩
7: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各职业的主管、各位菩萨、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那非常感恩德元师父带领大家的学习。那今天德元师父讲了非常多的从在底层开始做的一些事情不管是在马来西亚，包括或者在加拿大比较开发的国家，我想都很多都是从很细的事情开始。什么是细？最细是细到人心嘛就是从这心里面去做这些事情。所以看到德元师父讲那个23岁的女孩子，那终于能够在慈济的一个关心之下，能够脱离他的照顾一辈子。如果说没有这样的因缘，他一辈子可能就是这样煮菜啊、整理家庭啊、带弟妹啊这样子。现在终于能够成长成一个老师，这个是何等生命的一个改变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整个尼泊尔的这个复健的一个情形。那尼泊尔复健很难想象说一个月来就整个就医院就复健，但是在这样子的开幕典礼，因为副总有说他星期五要过去，我没想到就这样子就奔波来奔波去，就是这样，大概就是见证这件事情那我想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我想不是只有医院的重建，我想里面的仪器啊、药盆啊都提升了另外一个水准。最重要我们也注意到他里面的医护人员现在开始穿制服了， 他的制服，他们比手语的时候，他们是穿着他们的制服。以前我们去尼泊尔赈灾的时候，比如我们也曾经到医院这个去这样走，他们是穿便服，那是便服，没有灾情的时候也算便服，就这样子。所以能够这样子是说像慈济一样能够有这样制服，给病人一个很尊重啊，很一个整齐划一的感觉，这我想就是一种医疗的一个力量。很感恩今天看到的很多的这小细节都非常非常的让人家人心振奋，也就是说怎么样子呢，那我们要做就是要从心做起嘛，心里面的心，那只有这样子才能够持久，只有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深入人心，改变人的一个生命跟慧命。非常感恩这个德恩师父的跟大家的一个领导，大家的学习，带领大家的学习。那今天我想只有几张幻灯片来讲一下大林的一个日常的一个事情。我想永续报告这个是每一家医院现在都开始要做的，每一年都要一个永续报告书。那不能够永续报告，不能够你写一写，你随便写一写，要有公证的单位开始来认证，总要认证两次，那这是很比较严格的，就是说你的永续报告书里面你所揭露的一个永续的目标，到底你的医院是不是如常的这样子，很是这样的在进行。啊，这有因为这样变成把永续报告的一个盘点，这除了数据的收集之外，变成一个医院的治理工具，就是医院根据有揭露的事项来作为医院行政的一个这参考，这非常的一个重要。现在我想今年是就是在揭露去年的一个永续报告书的一个情形。那我很感恩这同仁这时候努力，因为这不是一个单位就能做得到的。那另外的话就是一张幻灯片来跟大家来讲一下大连的日常事，这是在急诊室啊，经过转这一个护人受伤，很严重的受伤，骨盆都整个就多重的骨折了，前面也断，后面也断。那外科医师碰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办？他第一个当然是评估病情，第二的话我们这边的外科医师不会有什么退缩了，就把他收进来，一步一步分阶段的一个抢救，先补前面的一个骨盆，再后面的骨，再然后再补后面骨盆，那在其他的内关器官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去修补。我想这是大人的一个多重创伤、多重创伤的一个日常的事情。那大人也有一个创伤团队，那就是24小时值班嘛，就重要是云嘉地区的这个守护这一块土地。另外的话就是这一次的话。这个大林副院长就带领这个同仁在星期二的时候就回去金色跟上人温馨座谈。那他现在想的今天的题目，他的题目是说相信每一层这的每一个过程都能够点亮生命的一个希望。所以今天回去座谈的一个那个重点不是什么有高深的医疗的急重症的精准医疗，不是，而是说整个就是比较就我们在周边的医疗的周边都发生了点点滴滴，那让这个医疗更为巩固。那我只举三个很简单的小例子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他们回去的时候，当然就是好这个回去以后，金色师父就带领他们到巡礼看一看。那很多的同仁就是比较少回去，利用这时间来认识心灵的故乡，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程。那这对第一个这个照顾同仁的开始，那就是健康检查，每一个健康促进的一个健康检查。那我想医护人也是最不愿意做健康检查了，健康检查异常你通知了以后，他也就是好我会去处理，但是通常都不会处理。那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健康检查单位一定就是发挥，就是如家人的死盯你这一项还没做啊，这肺部有一个小小的异常还没做啊，肝功能肾功能不这个还没处理，这也就是说像家人般的叮咛，而不是说我想不是像家人家像父母般的唠叨用像父母般的唠叨去处理这所有的健通人。他们的意思说你要照顾别人的生命，你先我们要先把自己照顾好，这个非常的这个是很绵密的一个工作，谢谢同仁的努力。那杨主任也是，杨主任本人是美国霍普金森的 这个公共卫生学的博士，而不是硕士，是博士，是医政管理的博士。但是他愿意放下这样子的这个这么全世界一流的一个学院，那他愿意再来到大连慈济医院，能够走到这个亲自走到古坑乡，或者是比较偏乡竹崎的偏乡，每一个家庭，不是只有在村长办公室看病而已，是进入的每一个家庭没办法去这看的病人，所以我想就隐隐约约透出了这无形中是见证了一个慈济的医疗价值，医疗价值哈。点滴在星球，每一个人都有没有不同的一个解读，那但是在至少在杨主任的心里面的话，能够把病人的心安住好，也是应当是也是医疗价很重要的价值之一。他走不出来，他就到道宅去做一个博士，一个全世界一流这个大学的博士能够这样子做，我想非常的感动。那最后一张也就是大连，就是说全台湾唯一的素食中心。我想要推要素做叶子中心了，就要把一个人要能够从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说，我做这个做叶子不是大吃大补，而是做一种素食的一个叶子。那当然大家不放心啊，那你怎么样在色香味，还有最重要的是叫产妇跟家庭尤其是婆婆。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的建设是相当的重要，他们也努力了非常久，那成绩也非常的亮眼。感恩，这是大连慈济的分享，也祝大家感恩大家。
0: 我们感恩赖院长的分享哈，其实这是永续的报告非常的重要哈，所以真的还是很持续的在进行中。刚刚也看到那个骨盆骨折的这样子病危的一个情况，有用分阶段的方式来抢救成功，这就是说我们在医护病患的时候那一份的耐心跟细心跟用心真的是非常感恩。当然我们非常欢迎各院的医护人员真的时常要回来精舍回来精灵的故乡，与上人温馨的座谈，与我们师父们亲近，还有多来听精舍的故事因为现在也蛮多新进的这一些医护人员让大家回归到心灵的故乡，那个法脉的根会更加深非常感恩赖院长的分享。我们现在请台北慈院赵院长的分享，感恩。
8: 敬爱的上人、精舍常住师父、德渊师父、各自业体的主管同仁亲爱的慈公菩萨们，大家早安。很感恩德渊师父今天分享的故事很感动特别是沙巴那些困难的乡亲们，好多小朋友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看到慈济人到了小朋友包括这个生活习惯还有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有整齐的衣服非常的感动其实今天在十分钟带看到尼泊尔有一个医院就是有慈济人去了之后，我也觉得他们的服装仪容还有脸上就是有好像有慈济之光的样子看到都非常感动我觉得上人教导我们，特别在生活的教化上面只要有接触过慈济人文的，都会有往善、往美、往好的方向来进步一点那我们看看今天的分享。最近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忙碌真的非常非常那待会儿呢志工早会完了，我们就要接受一个急救责任医院地下空间替代医疗场所的一个访查。那这个意思就是说，遇到大的天灾、人祸等等，医院无法正常运作的时候，要怎么样把床位，包括 ICU， 还有包括小的手术室，要搬到地下去那期待是到地下的一楼所以你要开设50张床31张加护病房，然后要有小的药库捐输血的地方小的手术室等等等等那有 国外的专家还有台湾的专家一起来指导查访，也给我们建议。上个礼拜的今天呢，台北慈院举办了第二次的智慧医疗创新竞赛，那很感恩呢，有50组报名哈，那当天有49组出席，啊，每一组10分钟的报告，其实就讲了一整天哦，这个评审其实也很辛苦哈，那参赛的人在外面等待，然后10分钟10分钟进来，报完之后呢，才可以坐在里面呢听别人报了什么哈，因为是一个小小的竞赛。那很感动的是，啊，比第一次举办，第一次其实才几个月前，但是这一次啊，就非常多大的进步哈。因为我们期待是说，你说说看，你有什么想法？那未来我们怎么做？但是这一次已经有一些同仁已经自己做好，而且可以落地啊，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护理部是参加最多单位的。当然因为他们的单位有开刀房啦，啊，有化疗室啊，有门诊啦，啊，有 ICU， 他们的单位非常的多，所以大家需要的借用 AI 的啊都不太一样。那西医师中医师的对诊疗对预判病人的变化等等呢，也有一些想法。那我们的药师哦，是令我印象最深刻，因为他们药师的工作也是比较独特，所以很多的事情他们都自己做好了，而且已经应用了，他们展现的比期待的还要多。另外放射师检验师啊也有来报告，公务室还有我们的医务室啊也有很多很多的服务病人的一些想法还有做法。工传室哦，医品中心纷纷都把他们的想法还有已经做到一半的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啊资讯的专业的人呢能够来帮助他们。那当天很感恩评审们呢，其中有一位是啊宋顾问，一位是黄顾问，都是华硕的工程师啊。那他们已经退休了，现在就全心全力呢啊来协助我们大家一起在 AI 的技术上来学习成长。那就是很感恩呢，啊，因为我很惊讶有49组来报名哦，而且每一个人讲的呢都很有内容，有很有想法，甚至已经有做法。那这么忙，那个这个是比较文的啦。我们大丈夫在9月10号，也就是那个竞赛的后两天呢，就有一个大的演习，这个演习啊，它不容易的地方啊，在于我们的急诊室，现在每个医院都一样，急诊室里面已经躺了50-60个病人了，但是你要在急诊室演习啊，光是空间动线人员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他有一个就是自己设一个状况，那当然也要跟消防局还有警察局啊要一起合作哈。那各单位呢都有一个剧本，那按照剧本呢我们来把这个人员集合起来。其实看到这个场景很像八仙城堡那天的晚上啊，就是大家接到命令就赶快放下手边的工作来集合。那有一些设定的情境呢，有重伤的病人呢他是像这样的一些伤势啊要赶快送到ICU 送到手术室等等。那另外就是医护还有行政还有各单位的同仁呢都要互相配合哈。另外还有中等伤的也有6位哈，然后也是有设计的他的伤势，那这些伤势的病人该怎么样分门别类处理。那还有这个轻伤的哈，那还设计了轻伤的病人呢有闹事的哈，因为这个都是演习中间的剧本呢，那闹事警察还有保全还有同仁还要去安抚。那另外有一些比较轻的就要转送到附近的医院，这个也是演习的剧本之一啊。其实一个演习啊，从这个写剧本安排告诉同仁那天会有这样的事情，然后要跟消防局警察局大家一起配合完成这个演习是非常的不容易哈。那还要感谢我们的志工因为要轻伤的病人重伤的病人还有 那个人家闹事的时候，志工也协助一起安抚啊，很感恩志工菩萨也一起参与。那在十一号，就是这个演习的第二天呢，是我们的 TAF 认证。这个 TAF 认证呢、啊，是台湾对检验单位品质的认证。其实前些时候我报告过，台北慈院已经得到那个 CAP 认证，就是国际级的哈。但是我们对台湾的这个来评审也是很尊重。那当天是以这个何副院长带领检验部门的同仁来接受评鉴。那因为刚刚接受过外国的评鉴，所以大家的这个文书啊，还有各种准备啊，还有 presentation 呢、啊。
9: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